0: 三国时诸葛亮唱空城计是用琴声退敌，当今主席唱空城计那是用广播退敌呀。啊，
1: 是
2: 琴声广播声都是声响吗？
3: 主席，前方来电。
4: 哦，念吧。
5: 敌军余部向北平撤退到徐水时，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南北夹击，拒而歼之。
6: 哼，蒋介石和傅作义精心策划突袭石家庄，想一举啊捣毁我统帅部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
7: 这就叫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8: 主席，哈尔滨来电啊，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捧着冯将军的骨灰盒携儿带女回到了哈尔滨家中，他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电台发表声明，号召西北军全体将士弃暗投明，在前线起义，不要再为蒋介石挑起的罪恶内战卖命。
6: 电告东北局，要用最高规格接待好冯家人，给予妥善安置。
8: 是。
6: 近期啊，前往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越来越多了，我们上次讨论过的新政协会议的问题进展得怎么样了？
7: 自从中共中央成功部改为统战部以后啊，
9: 传今天到岗，你们手边的工作都进行得怎么样了？
10: 李济深那边给了我们这个名单，主要由马旭伦、郭沫若、陈其优、徐广平母子等十余人。为了防止被特务盯上，这些要走的人里，除了郭沫若先生工作较忙，要提前处理好文稿以外，其他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名单里。
11: 李济深呢？他怎么没有在名单里？
10: 哦，人工的意思是他暂时不跟第二批人北上，他现在被特务盯得很紧，前阵子在他家里又找到了窃听器，所以他留在香港正好可以吸引特务的注意力，从而掩护第二批民主人士平安离港。
11: 这个理由倒也还成立，只是用一个被邀请的首要人物来掩护其他人，这也太本末倒置了吧。
12: 大伯，蔡伯伯都北上了，您还留在香港，这难免不会被人胡乱猜想。
0: 我知道谣言很多，
12: 别人都主张积极参与新政协的筹备，你却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军事策反上。
0: 民革的特长是军事，瓦解国民党军队才是民革为新政协做出的实际贡献。
12: 我知道，可是你到了哈尔滨同样可以做工作。
0: 哎，哈尔滨不如香港方便，如果从哈尔滨派去人，那人家就会感觉是中共派去的，就会有抵触感。就拿你大哥来说，如果我在哈尔滨，白崇禧能接待他，能帮他逃出武汉？
12: 嗯，从这个角度上看，香港确实比哈尔滨方便。
13: 今天晚上阿尔丹货轮在进港的时候被另外一艘货船给撞了，估计检修最少也要一两个月时间啊。
10: 会不会是特务干的？
11: 不管是不是特务干的，我们都要另想办法。我认为应该抓紧时间再重新租一条船。
14: 阿尔丹号出事有可能是我们的行动已事先被敌人掌握，所以重新租船的事一定要严格保密。
15: 站长，阿尔丹号被撞会不会是共党耍了什么花样？

0: 好好的一艘船，从大连开到香港，共军也不会自我搞破坏了。这事情比较蹊跷。
1: 我明白了，你是要给他们灌迷魂汤。我马上去找石平。
2: 人工。
3: 哟，老弟呀，什么事儿那么急匆匆的？
2: 恐怕这次又走不成了。
3: 为什么？
2: 接我们的那艘阿尔丹号在进港的时候被另外一艘船给撞了。
3: 哟，撞船了？
2: 啊，
3: 严重吗？
2: 啊，说是没有两个月是修不好的。
3: 哎呦，那我们去哈尔滨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2: 看来只能这样了。我们清明节之前能到哈尔滨就谢天谢地了。
3: 哎呀，人算不如天算呐！干脆等松花江的冰化了，咱们赶去吃开江大鲤鱼。
2: 哎，也只能这样了。

0: 么没声音了？不清楚啊。
1: 看来R单号被撞和共产党没关系。
0: 站长，听他们对话的意思，好像是年前不会走了。
1: 不可急系，万一他们再租到船呢？
2: 二单号如果真的要休两个月，那第二批北上的人员岂不是要拖后了吗？
3: 大伯，这是在迷惑敌人的。小军说了，会另外再租船的。
2: 哦，
3: 嗯。
4: 士兵，装窃听器的人查到没有？
3: 还没有。
5: 傅作义表示啊，要把自己所属的60万军队交出来，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不知主席是怎么看的？
6: 这个傅作义啊，是国民党的忠心功臣，连看不起杂牌军的老蒋都对他委以重任，怎么就突然心血来潮啊，主动要和我们求和？
5: 主席的意思是，傅作义并不是诚心求和，
6: 他这是试探和算计。你想啊，这仗还没有开打，就要把军队交出来，这个算盘打得未免太露骨了。
5: 嗯，我明白了。他想保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呢，在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以晋察绥三省实力派的资格加入联合政府。他的这种试探我们确实不能答应。
6: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他都主动打招呼了，我们也不能不回应一下。只有啊，宣布起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7: 总司令，我们真的要向共产党求和？
8: 我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东北国军的结局你已经看到了，未来一定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要想保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他们谈判。
7: 他们要是不想和谈呢？
8: 那就等，只要我们手上有牌，就能跟他们叫板。
9: 报告，收到一封给总司令的信，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送来的。
8: 哦，

0: 信上怎么说？他让我们起义。小军，哈尔滨的金秋已经过去，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是啊，可是新政协的两个重要人物，明哥的李济深和明盟的张澜，都还没有到达哈尔滨。
1: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是观望、犹豫，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大伯还是那个想法，他认为国共决战还需要几年，所以他要留在香港多做一些策反的工作。不过，香港有许多民主人士还是愿意立即北上的。至于张澜，他人在上海。
2: 到底是什么想法？这边谁也不清楚。
1: 众星拱北，万水朝东，得人心者得天下。再反观蒋介石呢？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啊。
2: 这次国共的较量，就是一次大势转换、人心转向的生死博弈。
0: 你说的没错。
1: 大势所去，不可逆转，人心丧失，不可挽回。哎，小军，前两天我收听广播，听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儿。
2: 是吗？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1: 济南战役结束后啊，国民党内有高级将领感叹说：“嗯，就是派5万头猪去。”
3: 共军也得捉上两天，这怎么5万多人？几个小时？
0: 士兵接受不了。
3: 哎，来了。
4: 你们神神秘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那家杂货店是特务开的，苏琼在跟他们接头。不可能，苏琼姐在买东西，你没看到啊？
4: 视频。
3: 我跟踪过和苏琼见面的人，的确是保密局的特务。
1: 保密局？你是说他在跟特务见面？
4: 对。
1: 他在香港就不认识别人？
3: 你们不会是弄错了吧？
4: 上次你大哥在武汉的事，我就开始怀疑他了。我去广州跟你大哥见面的时候。
1: 就让月月负责跟踪苏琼，你爸收到的信，是我派人送给你爸的。小军也是我安排他跟你一起回家的。那，
0: 苏琼姐是特务？是不是特务不知道，但是她确实在给敌特提供情报。
1: 那要抓他吗？
0: 先不抓。
5: 世平，既然敌特能在我们中间安插人。
6: 那我们也可以借此来迷惑他们。布雷先生，报上的评论，你是怎么看的呢？
7: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他自己写的。
6: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写文章是吗？不，总统日理万机，太忙了。
8: 怎么了，布雷先生？你的脸色这么难看，哪儿不舒服吗？总统，没事，放心吧。你呀，要多休息，加强营养，少抽烟。现在能吃上一碗菜粥就不错了。经济再困难，我也不会让你食不果腹啊。
6: 可是现在，就连买米都要拿麻袋赚钱了。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我比谁都清楚，因此我这儿比谁都焦心。

0: 虽说现在已经过了不是全民借战的时候，可谁说又不是一场另外的战争呢？
1: 我以为能不能让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他们捐些钱出来，已解燃眉之急。
0: 好，那你说让谁拿出钱来？
1: 我只是以为像孔令侃还有
0: 前半个月你就和我说要尽快的结束战争，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是担心国库再也支撑不了战争了。可你想过没有啊，此时停战，那不就等于是承认了中共所占据的半壁江山吗？如此国家就得分裂，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呐。
1: 我明白，总统几天前在会议上重申一定要戡乱到底，就是对我不点名的批评。
0: 我不想批评你，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为了国民政府。你还提醒我给美国连任总统的杜鲁门发贺电，祖彦从美国回复了消息啊。
1: 情况怎么样？
0: 杜鲁门对我让祖彦去美国为杜威助选一事耿耿于怀，他谢绝了我们的贺电。为杜威助选一事只是其一，实则是他是怕援助一个未来的失败者会有损他总统的威望。这可真叫通机变者为英豪啊。
1: 总统，总统，
0: 没事儿，好了，回去休息。布雷先生，
1: 请您多保重。
0: 好了，回去吧，快回去休息。

0: 你今天叫我来什么事儿啊？爸，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1: 我一生追随中山先生，兢兢业业，未敢一日松懈。如今已心油耗尽，力不从心了。
0: 爸，您真觉得这些年您跟随的是中山先生吗？
1: 帝制改革的失败已经昭示着这个国家彻底的没有希望了。
0: 国家是不会没有希望的，失败的只是这个政府。
1: 孩子，你和你丈夫袁永熙到底是什么人，我心里明白，蒋公心里面也明白。他之所以认定你们是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是在给我面子时自己找的台阶。
0: 爸，您今天突然提这个事儿，有什么用意吗？
1: 中共军队接连获胜，势必激怒蒋。

0: 保密局也会加大力度打击中共地下党组织。
1: 这是蒋家王朝国民党灭亡前的疯狂，
0: 你们一定要好自为之。下次我可能就顾不上你们了。
1: 爸，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0: 孩子，陪爸出去走走。
1: 去哪儿？
0: 中山陵。
1: 今天又不是特别日子，去那儿干嘛呀？
0: 去看看中山先生。
2: 陶副官，陶副官，
3: 总裁，陶永彪有重要的事情要报告。
4: 报告总统，陈主任他已经……
5: 怎么了？柏雷先生病了？
4: 陈主任，他服用了大量的巴比妥安眠药。
5: 什么时候发现的？
4: 上午10点左右。
5: 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
4: 是。

陈夫人，总统，节哀顺变，我去送送布雷先生。

0: 陈主任临走前留下十一封遗书，有的是留给总统的，有的是留给亲属好友的。这些遗书的内容涉及到不少政治敏感话题，大家在会议上对能否公开发表遗书产生了不同意见。
1: 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总统第一秘书自杀的消息本来就不应该对外公布，现在还要公布遗书就更不应该了。这万一引起社会人士的胡乱猜疑，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1: 少了，说说你的想法。
2: 我赞成公布，而且全文公布，不做任何删改。
1: 给家属的遗书全部登载，给我的摘取部分登载。

0: 这个陈布雷啊，是国民党的文胆，他给蒋介石起草了不少讲话。他十分敏锐地发现，国民党政府前途渺茫，而蒋介石的蛮憨让他更加绝望啊。
1: 是啊，我记得1946年我离开南京回延安之前呢，陈布雷曾驱车在南京城绕了好几圈，最后才来到了梅园新村。我们在二楼进行了一次单独的会晤啊。
0: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呀？
1: 当时国民党的势力还很强大，我们还处于弱势。可陈布雷似乎有了某些预感，一再地叮嘱我，将来有机会一定要照顾好他的儿女。
0: 2年前，他就想到了托孤。
1: 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小女儿陈莲和女婿袁永熙是我中共地下党员。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在陈布雷大练的日子啊，我上海中共地下党秘密派遣陈莲的表妹翁玉文去往南京，带去了组织对陈莲的关心，并转告陈莲夫妇可以到解放区去工作。
0: 他们来了吗？
1: 来了，在处理完了陈布雷的后事之后，他们匆匆地赶到了上海。上海交通站站长乔石同志接待了他们，并为他们办好了去往苏北解放区的通行证。
0: 陈莲的政治作用远大于他的工作作用啊，他到解放区来会在国民党上层引起不小的震动啊。
1: 是啊，我已指示华东局一定要做好陈莲夫妇的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也算是对2年前陈布雷嘱托的承诺。
0: 原来你还记得不久前我们一起讨论吴玉芝的判断的这个话题吗？
1: 记得记得，我们都这样说过，文人在判断大的政治形势方面并不比军事家差。
0: 陈布雷和胡玉芝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1: 虽然他们的判断是一致的，然而却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啊。胡玉芝选择了革命道路，陈布雷却选择了施剑，陪他的主子下葬。
0: 陈布雷的事啊，提醒我，我们可不可以对那些投错了主子又深陷感情泥淖之中无法自拔的人伸出手拉他们一把？
1: 主席的想法很好啊，像张之中、邵力子，我们的这些个朋友，我们不应该再让他们为蒋介石去陪葬了。
0: 是啊，

0: 白先生，来人！快来人！
1: 老总，
0: 把这些蜡烛都给我拿走，把灯打开。

0: 你想什么呢？光影者，百代之过客也。达令，还是早点休息吧。该休息了。
1: 我绝不能罢休，达令，我不能输给周公，背叛毛泽东，我绝不。你又怎么了，夫人？你再去美国，向他们陈情。
0: 上次你让我去的时候，马歇尔说，我只能以私人的身份前去美国。你听完很气愤，说堂堂一个元首的夫人，绝不能以个人的身份前去。

我去。

0: 吃饭这时间可不短呀。
1: 我们只要盯住李济深和弹劲帮。
2: 李济深和弹劲帮把迪特吸引到了浅水湾，北上的民主人士都已经顺利上了船。
3: 这次咱又被参谋长给耍了。
4: 中共处处以人民为重，人民必然要选择共产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必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里，我去还是不去？
1: 去。11月7日，主席又接到了第二封密信，还是提出来要与我们和谈。
2: 这个傅作义不是号称杀头将军吗？他能坐下来与我们和谈？
3: 他这次来信和谈的条件仍然是要带着他的地盘还有军队，目的很清楚嘛，就是为了保住他的地盘还有他的军队。
4: 主席想怎么做？
3: 我们要给他点颜色看，否则他不会坐在这儿跟我们好好和谈的。我准备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取捷径啊，以最快的速度与华北军区部队联合作战，分割包围北平、天津、塘沽和唐山的国民党军队。
2: 好啊，既然傅作义想谈，那我们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他，在谈判桌上能讲条件的只有强者。
5: 辽沈一役结束，金彪率领他的部队短时间内一定会大举入关，挥师南下。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趁他们部队还没有休整，而且正值疲劳之期，加上他们有长途跋涉，让驻守在华北地区的傅作义部对他们发起反攻。
6: 我有不同看法。
7: 郭厅长，你有何不同意见？
6: 微微多，林彪匪部恶战50余日，按常规没有3到4个月的休整是不可能恢复元气的。就算他们决定挥师南下，他们必须也只能走山海关。众所周知，山海关是关外通向关内的主要陆路通道。在天上我们有空军的飞机侦察，在路上我们的各种探哨可以说是星罗棋布了。怎么，难道我们害怕林彪共匪从我们手下溜走吗？魏座，依卑职所见，当下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着重放在徐蚌会战上，争取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在徐州到蚌埠之间金浦铁路两侧积极做好战略防御，以逸待劳。一旦共军真的南下，我们即可集中全力寻找战机与林彪共匪决战。
8: 我同意郭厅长的意见，他们刚经历了一场52天的战斗，正是需要修身养息，这个时候挥师南下岂不犯了兵家之大忌？
4: 只要林彪的部队能提前入关，在华北地区的蒋介石的22个师、傅作义的20个师就成了我军的盘中餐了。但问题是，东野的如何能出其不意，在敌人的监控下顺利入关？
3: 我们可以来个声东击西。
1: 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了。一是他们想不到我们会反其道而行之，这么快就让林彪挥师南下；二是我们可以让沈阳的驻军同志们和地方群众演一出好戏。只要是这出戏够热闹，配合得好，还怕不能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
3: 恩来说的对啊，在我们大部队行动这个阶段，我们除了要让新华社每天按时播报我们的群众和部队紧密配合的好戏啊，还要让林彪多在公开场合多露几次面，要电令林彪绕开山海关，从热河省的冷口和喜分口入关，就可以避开敌人的探子和侦察机了。
9: 喂，什么？李济深一家去浅水湾吃西餐？
10: 站长，
9: 什么事？
10: 车孟凡带人去了浅水湾小码头。
9: 他们今晚是想逃走。

0: 这么急着找我来，什么事？我得到情报，李济深今晚可能要走。你上次不是说他要在清明后才会走吗？
1: 李济深和淡金帮两家人现在去了浅水湾吃西餐，
0: 这比较可疑。而且车梦凡现在去了浅水湾的小码头。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要在浅水湾小码头？
1: 偷渡，兄弟，事关重大。今晚的事情，你得帮我料理清楚。我会安排水警配合，只要他们敢在浅水湾小码头上船，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记住，上船前你们要是采取任何行动，都是违法的，不关我的事儿。

0: 今天报纸上有一条新闻，你看了吗？
1: 大伯，爸，你们想吃什么呀？我帮你们点。
0: 我随便。哎，孩子们，你们看爱吃什么，今天随便点，我请客。
2: 我要吃鹅肝，你呢？
3: 牛排。
2: 好。
4: 站长，
5: 人都在里面。
4: 派兄弟们查过了，在一楼澳门厅。
5: 谁在码头？
4: 江家辉、孙仁兴在。
5: 告诉兄弟们都打起精神，这回一定要全部拿下。
4: 站长，你就放心吧，钱交给我了，这次。

0: 怎么样？
1: 这也帮人吃饭，这时间可不短了呀。
0: 吃饭能有什么花样？我们只要盯住李济深和丹锦帮。
1: 站长，人出来了。
2: 取开车。

0: 他们回家了，真是太奇怪了。他们不应该只为吃顿饭吧？
1: 就是，站长，那下一步怎么打算？
0: 车孟凡，你下车在这守着，我去一趟浅水湾小码头。

0: 这次的计划非常成功，李济深和淡景帮把敌特吸引到了浅水湾，北上的民主人士都已经顺利上了船。
1: 看来苏琼这张牌我们还是打对了。
2: 站长，这次咱又被山木房给耍了。
3: 齐声宇、何胜亮、车梦凡，有你没我。是我，
4: 说。
3: 什么？只给了你半个小时的陈述时间。我提出三条意见，分别是请求他们来支持南京政府，
4: 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
3: 来主持军事。 和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具体是怎么说的？杜鲁门约见我之后，就立马向报界声明：美国已经实现承诺。喂，达里，怎么说？李济深还是没有来？没有，
5: 他的理由。
3: 是留在香港，牵制敌特的注意力，掩护其他人员安全离港。嗯，这也算是一个理由。我有个想法，让旦世忠去一趟大连，拿到蔡昌和李富春的亲笔信，伪装成海员回香港，争取让李济深同下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北上。蒋介石对他下了必杀令啊，现在让他回香港，岂不是自投罗网？
5: 我调查过。
6: 保密局是在追杀他，可见过他的人还真没几个。你马上回去安排，一定要确保旦世忠的安全。
5: 是。
6: 启宗，大连来电，有20多名反政府人士从香港乘坐挪威的华中号货轮，在抵达大连之后去了沈阳。
7: 20多人都是贩子，命令沈阳站潜伏人员迅速查清这些人的身份。
5: 是。
8: 20多人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跑了，局座大发雷霆，说我们香港站养的都是一帮饭桶。
9: 如果再发现这种情况，所有人都军法处置。
7: 站长，咱这次总算是盯死了李济深，没有让他跑掉，咱还有将功补过的机会。
8: 李济深必须盯死，如果李济深跑了。
5: 我们这些人的脑袋都得掉在地上。这帮人和共党非常狡猾，脚长在他们身上，他们想跑，占主动，我们要拦，是被动，所以啊，总比他们慢一步。
8: 你什么意思？
7: 要是让他们躺下，站不起来，那就跑不了了。
8: 废话！如果能杀的话，我还说这么多的话跟你们啰嗦？
10: 根据主席的战略部署啊，林彪率大军南下1周以后啊，新华社还在播放林彪在沈阳活动的消息。而此时，我华北军区第3兵团在杨成武的率领下，于11月29日分三路挺进张家口，迅速地夺取了柴沟堡、万全和郭吕庄等地歼敌2000余人呐。
11: 我于5日下达命令，必须全力控制宣化和怀来，力求做到使张家口之敌人不能东退。

0: 六日啊，三十五军乘汽车突破张家口包围东撤时，在新保安一带遭到了我军的袭击，于是七日撤至怀来县，又遭到我华北野战军的猛烈阻击，当夜退至新保安城内。
1: 这个郭景云啊，是傅作义手下的员猛将，外号也叫郭大麻子。这小子作战勇猛，深受傅作义的器重啊。傅作义起家可以说就是这个三十五军，所以说三十五军就是傅作义的心头肉啊。
2: 三十五军就是我，我就是三十五军，传我的命令，要不惜一些代价把三十五军给我救出来。
3: 可是
2: 什么？
3: 我们已经动用了北平所有能用的飞机协助三十五军作战，并向新保安投送粮弹，但都无济于事。总司令，尤其是投递粮弹的飞机因害怕被共军炮火击落，不敢超低空飞行，只能高空投送，风又大，无法精准投放，投下去的粮食弹药都被吹到了共军的阵地上，三十五军的将士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总司令，这些共军围而不攻，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三十五军自知突围无望，正在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总司令您是了解的，咱们三十五军有守城的传统，他们守过天镇，守过涿州，守过太原，守过绥远，这几次守城战可以说是游刃有余，我相信守个新保安他们不在话下。

0: 吴纵从西风口入关，到三河地区集结，然后从三河地区动身，先后攻占了昌平、沙河，切断了傅作义西退之路。明日他们就可以抵达洪山口一带。
1: 天宁、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啊，让武纵避开名胜古迹，在万寿山以西打开一条通道，抢占丰台。我们这次的抢占不是夺占，重点要突出一个快字，我们要来一个奔袭抢占，趁敌人毫无准备，打他个措手不及，拿下丰台。
2: 祖司令，共军突然对丰台发起了进攻，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的部队从东西两侧包围了我们，共军的敢死队穿上了我们的衣服，已经被这边冲过来了，我在后面备了车，赶紧撤吧。

0: 是自己人，交通部文武，自己人，是自己人。只给你自己人，我们是从锦州过来的人民解放军，交通部长，交通部长，交通部长。人工，两批北上的人士已安全到达，中共也希望我们。
1: 能够尽早成型。那你怎么打算呢？等你们走了以后，我去新加坡。你不北上了，任公，你是民主人士的领袖，新政协非你不成系，我不同。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手无寸功。就算共产党不记仇。
2: 去了以后也自觉尴尬，有混吃混喝的嫌疑。爸，大伯，
3: 哎，你们看，
4: 谁来了？
3: 爸，大伯，
4: 哟，世忠啊！
3: 嘘。
4: 哦，对，接听器，走，礼物说，
3: 走。
4: 哎，世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昨天晚上，因为我们两家都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所以我没敢回家。你怎么回来了？
1: 爸，大伯，我大哥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带你们二老北上的。
0: 哦，罢了。大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非常的关心你们。我临行前，不光是在东北的菜场和李富春捎来了给你们的信，周副主席还亲自给你们写了一封信呢。
1: 哦。
2: 你看，爸，站长，这些天也没有监听到什么重要信息，都是些琐碎、无关紧要的事情。华容公司那边也没什么动静，有些平静。
3: 平静之下，必然暗流涌动，这事关到我们兄弟的生死，大家不可大意。爸。
1: 我真没想到，苏琼他竟然为特务做事儿。难怪我按他提供的地址，根本就找不到苏伯母。他
4: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他母亲的地址。这件事情我也想过了，蒋介石下了必杀令，全国的特务都在找大哥。苏琼知道大哥要去找他的母亲，只要报告上去，特务守在家门外等大哥就是了。只有一种可能。
3: 那就是他提供的地址既不引起我们怀疑，又可以保护大哥。他是不想让你大哥被特务跟踪。虽然他在帮特务做事儿，但是他对大哥还是有情有义的。
0: 哎，那你们说，他到底是不是特务？
1: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我们现在只是利用他。
5: 在迷惑敌特。
6: 世忠啊，你现在可不能跟苏琼见面了。不知道了吧？坐下说吧。哎，校长，当初留下李济深的命，是怕人说三道四。港英政府要保护这些人，现在这些人都走了，他们的阴谋也就落空了。
5: 学生认为，这时候把这些人干掉，他们也不会有什么过激的反应。你认为我留着这些人，是怕英国人说三道四吗？学生愚昧，
6: 对李济深、何香凝等不可妄动之外，其他的悉听尊便。是，这个但宁邦在这些反政府人士当中。 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我认为把他干掉，不会有太大的反响，对于他的表哥李济深，可以起到杀鸡害猴的作用。
5: 任峰啊，你在我这儿推演的头头是道，不如用行动去验证吧。是，学生告辞。
1: 学生告辞了。通知百灵鸟，找合适的时机，干掉丹景邦。爸，你已经被敌特圈定为必杀目标，现在除了去解放区，哪儿都不安全。
7: 可是我到了那边的确是无事可做。我跟大哥已经商量好了，你到了那边可以先在外面租房子住，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就把妈和二哥都接过来。到时候，你想回乡下当个教书先生也行，如果不愿意，我们三兄妹也可以照顾你们二老。这么说，我不想走都不行了。
1: 香港有什么好留恋的呀？
0: 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
1: 我要把苏琼带走，我不管他是不是特务，我都不能把他丢下。
0: 我同意爸的这个要求，咱们不能丢下苏琼。
1: 大哥，带上苏琼太危险了。
0: 世平，这个我知道。可是你也应该知道，苏家和咱们家可是世交。

0: 苏叔叔又是咱爸的结拜兄弟，爸找了他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会丢下他呢？
1: 但是他们万一对你们下手……
0: 哎呦，苏琼不会的。
2: 那要不然这样，迪特一定会想办法对爸下手，而平时最能接近爸的只有苏琼。我和小军先留意他的举动，如果他真的还有一丝良知，没有伤害到爸，那就带他走，你们看怎么样？
3: 这样也好。
4: Mr. Huan, I've been called to go back to England for a few days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Do you know why?
5: I don't know. I'm terrible.
4: Two group of communists, Democrats, leave Hong Kong to the libertarians, and both are under your radar. Majesty is ready to give you the medal for this huge contribution. Do you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this amazing award? Li Yensheng, still in Hong Kong. He didn't go. He's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for us. Do you understand?
5: I understand.
4: Well, I just want to remind you one more thing. Hong Kong is a free port. Everybody can go in and out without any problem. But they don't allow the newspapers to talk about all this attack to the government. Li Yensheng cannot leave the country.However, cannot go to the security areas either. This could be a big, big problem.
5: I understand.
6: 孟凡，淡江帮那边怎么样了？
7: 我从洪门借了些得力的人手，随时保护淡江帮的安全。家里我让宋小军负责，他跟淡世平的关系方便出入淡江。
3: 李将军。我听说又有人来动员你离开香港，
8: 是何应钦派来的。
3: 哦，不知道与前度来港的宋子文是不是一路人啊？
8: 宋子文是亲美派，何应钦曾是亲日派。西安事变时，宋子文是坚决主张和谈，而何应钦坚持要武装讨伐。意图是逼迫张扬杀害蒋介石，提前挑起内战，让日本人坐收渔利。我当时还在当中左右斡旋，帮宋氏兄妹制止了何应钦。
3: 李将军，如果现在让你选择合作伙伴，你是选择宋子文还是何应钦啊？
8: 我就待在香港，平静地度过我的晚年，我哪都不去。
3: 哦，如果中共要是邀请您呢？
8: 人人都可以投奔中共，就我李济生不能。
3: 将军英明，与其跑过去讨一杯残羹，还不如就在香港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8: 是啊，我在香港各方都来拉拢我，我还可以待价而沽。如果在形势还没有完全明朗之前就选择一方，万一看走了眼，将会
9: 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3: 将军只要留在香港，我可以保证您的绝对安全。但是
8: 什么？
3: 如果将军离开了香港地界，我就无能为力了。
8: 这个我懂。我就是在香港，也一直是在特务的瞄准器内。
10: 在香港，他们也只能瞄准。我已经多次警告过他们，只要谁敢对你开一枪，我就将他们连根拔掉。
11: 团长，我看黄春伟这么一仗图，李济深有可能真的不敢离开香港。
12: 李济深也不是吓大的。而且我们还不能保证李济深说的是不是真话。
11: 他如果说的不是真话，为什么第一批、第二批的时候都不走？他应该很清楚，越晚越不容易走的。

0: 夫人在国民党内部是任何派别都不敢得罪的强硬人物，在民革之中更是人人敬仰的领袖，就连民革主席李济深都以师长敬之，对吧？<笑>这话呀，古木若先生前几天也说过，今日你又旧话重提，不会只是为了恭维我吧？<笑>夫人。
1: 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是民革的既定政策，但人工迟迟未动，其中原因别人也不好问得。有些话吧，你们都不好问，但我可以直言不讳。这样吧，你陪我去一趟李公馆。可以。
2: 大黑，声音调大一点。怎么没声音？应该是没人说话吧。
3: 潘汉年和何香凝登门拜访，一定要谈重要的事情，不可能不在客厅里谈。
1: 解放军势如破竹。
0: 蒋介石撑不了几天了，任公还是要早点考虑走与不走。是啊，五一口号宣布以来，民革内部的很多人士都主张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而任公却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军事策反上，确实做出了很多的成绩。这些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很清楚。
1: 周公和蔡昌的信，任公都收到了。
4: 收到了，反复拜读，感触良多。中共诸君的胸怀真是宽比大海，有这样的领袖接衬，中共如何不盛啊？
1: 那你还犹豫什么？郭先生临走前，也是一再的嘱咐我，要我一定答应他一个要求。
4: 什么要求？
1: 请我。
4: 跟你一起北上，请转告周公，李仁朝，谨听遵命。嗯，任公，你这一大家子住在香港，您一走，经济上肯定会有困难。啊，我太太还有一些首饰留在家里，我可以去把它典当了。
0: 给孩子们留作生活费，啊，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您的这些困难，对此，给您准备了20000块钱作为安家费，您看，够不够？
4: 哎呀，你们经费那么紧张，还给我留下这么一大笔安家费，我怎么舍得啊？<笑>
0: 任公，这阵的华润公司的生意做得不错，赚了钱。
5: 主席，
0: 恩来，看来是又有好消息了。
6: 立即审已经同意和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
0: 哦，的确是好消息啊！这第三批的出行，你要做更精心、更细心的安排啊。
5: 这次又组阿尔当号。
0: 嗯，周副主席指示，一定要组苏联船，而且。
4: 要在大殿军岗上岸，刘昂同志左思右想，最终还是选中阿尔丹号。任公，你拿定主意了？
5: 定了，中共处处以人民为重，人民必然要选择共产党。
4: 廖夫人一再提醒我，应当尽早北上，参与谋划成立新政权。迟迟不动，同志们会有很大意见的。
5: 这么说，你已经决定立即动身了。
4: 看来，你也决定了。
7: 你都走了，我就更没有理由不走了。<笑>好啊！今天早晨7时，我军发布了总攻的命令，经过1小时炮击，摧毁了。

0: 新宝完成楼国军的堡垒，经过数小时巷战，终于攻克了国境军35军的军部。
1: 郭景云投降了吗？他见大势已去，拔枪自尽了。可惜啊。

0: 可君，这和谈算投降吗？总司令，说句心里话，我认为和谈是革命，不等于投降。我们应该讲革命道德，而不应该讲的是封建道德。历史有可以保留的，也有不可以保留的。不可以保留的，用不着可惜。
1: 马上派人去思源，把宝山接来。
0: 是。

0: 老弟啊，中共又在催第三批北上人员的名单，你是怎么想的？
1: 我还没考虑好。任公，你是怎么想的？
0: 我不是不想走啊，只是过去那些事情，中共嘴上说不记仇，可是我这心里真没底呀。
1: 要不，咱们去找宋子文，或者投奔白崇禧。
0: 这宋子文有美元，白崇禧他有兵权，我们有什么？我们要过去，大不了是个幕僚，寄人篱下。
1: 那这么说，咱们是无路可走了。
0: 老弟呀，如果我们投奔中共，生与死，你说我们各占几成啊？
1: 各占五成。
0: 不行，没有七成的把握，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
1: 那怎么办呢？要不然我先过去投石问路，如果共产党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把我们当成了座上客，你再考虑过去。
0: 不行，我怎么能拿兄弟的生命来为我探路呢？
1: 任公啊，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要赌一把，输了大不了是个死，万一赢了呢？
0: 你真的要赌？
1: 赌。
0: 如果你在那边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即便想救你也无能为力呀。
1: 任公啊，你我兄弟戎马一生，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何必前怕狼后怕虎呢？
0: 好，老弟，既然你决定了，那我白酒为你践行。
2: 好。
3: 站长，看来李济深暂时是不会走了。
4: 丹静帮想去共军那边投石问路，
3: 如果我们干掉丹静帮，会不会适得其反，激怒李济深？
5: 南京那边下了死命令，就是要丹静帮的人头，别想那么多，先弄死他再说。
6: 这个瓶子里是慢性毒药，服用之后没有任何不适，八个小时之后才会发作。你要尽快动手。

0: 我是苏丹，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爸，
2: 老爷，
1: 爸，
2: 老爷，
3: 会不会是药效提前发作了？
4: 这绝不可能，药水是我找人特意调制的。
5: 这个药瓶怎么会在你们这儿？
6: 你在替特务做事，但是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还得你自己说清楚。
2: 走走，
7: 放
2: 老实点，走。
8: 你胆子也太大了，竟敢让人假扮警察。
2: 是你们洪门的人先杀了我的兄弟。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觉得我这个人演戏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信条，就是感受一切。你进入到那个世界，你去共情你要饰演的这个人物和角色的时候，其实你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不一样的气质。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总会有很多意见不统一的声音，就是你这样会更便捷啊，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但是有可能你这么做之后，你出来的质量是很差的，所以我还是觉得用一些所谓的笨方法或者是脚踏实地的方法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7: 有人骂过你两面派吗？在林总面前的态度极好，林总一不在就这么目中无人啊。人品差的作者都是昙花一现的，你知道吗？
8: 你说何涵？
6: 我不是在戏里很讨厌顾砚吗？所以我又得拿捏一个讨厌的分寸。走戏走了很久，然后还有两个人物那种水火不容的那个状态也是需要碰撞出来。其实更多的是带入这个戏里的这个人物，我想一遍他对我的那个偶像做了什么事情，对了我老板做了什么事情，我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那种情绪，一提到他就想翻白眼了。
9: 这下还不错。
6: 当时我记得拍《一念关山》的时候，剧组特别好，让我们提前进组了很长时间去练习，比如说我的峨眉刺，上午练完武术这些基本功，下午又要集合到马场去训练那个骑马，所以我骑马 就是在银联。

0: 关山学到的，我还挺喜欢做这种事情的。一个是如果从自身考量，你每天就是有人盯着你，可以健身了，可以运动了，对自己身体也挺好的。二一个是训练的时候偶尔会受一些小伤了，然后你受伤的时候其实那一点小伤都不用去医院也不用干嘛的，其实就觉得哎还挺疼的。但是当你有这个对疼的认知，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感受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替换去想，当你有一把剑插进了你的胸口里，那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疼痛。你可能疼得都发不出声音，浑身冒冷汗。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训练，只要是努力，都会成为未来的一些很好的一个台阶去帮助你。
1: 说哪来的？
2: 你就是同伙。
3: 搜集到底是老奶奶，
0: 戏里不是一个纯粹聋哑人，是因为我青梅竹马，他是聋哑人士，所以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必须打手语。当时拍那场戏，我压力特别特别大，我第一次演就是打手语的角色。因为其实演员通过台词也是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嘛，当你失去了一项嘴巴去说台词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特别忐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的完成好这一件事情。然后跟老师学手语，提前学了好久好久，一有空就开始打。因为这种情绪大的戏，我怕一上头了你手忘记怎么动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直到开拍前我都在那里练，一直在用手语对戏。当时我可能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小痦子那个状态了，然后手真的是下意识打出来的。当把你逼到绝境的时候，你开始就是释放出了一些平时没有的技能，真的这是一个奇迹。我成为演员的初衷，因为我也不是专业学表演的，所以一开始可能就是好奇，然后喜欢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是我不同性格的一个碎片，就是我的碎片分散出去成为了这些角色，但这些角色结合起来又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我。

0: 时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5: 不是家里，是家里。
6: 有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7: 开先生慢点啊！
8: 放心吧。
7: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9: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0: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1: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2: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4: 我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

这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

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站长，今天晚上淡靖帮一歇菜，也算是给咱香港站挽回些颜面。
1: 对，让南京看看咱们香港站是不是饭桶。
2: 兄弟们心里窝着气，我很清楚。只要我们干掉淡靖帮，再撼住李济深，我们就为党国立了头功。到时候老头子和局座一开心，烟消云散。我是要回南京的，以后香港站的站长和副站长的位子就是你们两个人的。
1: 谢站长
3: 在旁栽培。
4: 干杯
1: 干杯。

0: 站长破费，请我们弟兄喝酒，我先敬你一杯。
1: 哎，等等，
2: 我还没敬呢，没大没小不是？没规矩。哎，
1: 站长，
2: 大家都是兄弟，有什么大小之分，来一起干。来。

0: 这是野生的葛根茶，降血压还治头疼，您多喝一点。
1: 好，我喝。你去休息吧。

0: 我这肚子疼，薛平，快去救护车！好，伯父，哎，伯父，哎，
1: 孙仁信，哎，站着对你我兄弟不薄，
2: 对，
1: 咱哥俩再敬站着一杯，
0: 来来来。
3: 喂，
4: 什么？淡金帮进了医院？你盯死了，
5: 站长，不对呀，这个药8小时之后才会发作呀，这时间没到，淡金帮怎么会进了医院呢？
4: 老爷，
6: 爸，爸，
4: 老爷。

0: 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女儿。站长，这是医院急诊科的张医生，我堂哥。什么情况？那个刚送来的人是食物中毒，正在抢救。
1: 志平，伯父怎么会食物中毒呢？
2: 他今天也没出去，大家一起吃的晚饭都没事儿啊。
3: 站长，会不会是药效提前发作了？
4: 这绝不可能。

0: 药水是我找人特意调制的，那会不会是个例呢？有些人的体质和抗药程度不同啊。
1: 这个你应该去问问你那个当医生的堂哥。

0: 医生，我爸怎么样了？毒素已侵入大脑，我们已全力抢救了。3天之内，如果不出现心肺衰竭，病人就可以脱离危险了。谢谢医生，不客气。
1: 世平，你和苏琼姐先回去，这儿我盯着。
2: 小军，你陪世平回去，我留在这儿。别争了，让小军留下，我和苏琼姐回去，明天来换你。站长，问清楚了吗？
3: 他说很少有这种隔离，不过也有可能。
2: 这不是废话吗？
3: 等于没说，
2: 反正他也说不清楚，都是模棱两可的话。
3: 带人在这守着，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0: 三天，医生说他能不能活过来，要看淡金邦自己的造化。站长，那咱们就等三天。如果他真的乖乖的去见了阎王，也省得我们亲自动手啊。三天之后，如果淡金邦没死的话，我们就送他一程。金儿，在父亲面前，你有什么不好说的？
1: 父亲，这是白崇禧今天在武汉，与其指导下的湖北省参议会向政府提出和平解决问题的全国通电。
2: 父亲已经知道了这个情报，这是美国人在幕后指使的。
1: 白崇禧这次突然致电父亲，指责政府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随时军事失利。
0: 还要求父亲向即将谋划的诚意转告给美英苏，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谈。这是好事吗？可他白崇禧作为政府的高级将领，有事情或是有什么国策，可以直接和我讲，或者通过内部渠道一级级的反映上来。他为什么要搞这个公开通电呢？
1: 哼，他只是目无党纪国法。其实，他是要挑战我这个民国总统手中的权威。父亲，前线统兵大将向统帅建议和谈，这本身是严重涣散军心的行为。
0: 其实，他这是在。

0: 被李宗仁向我逼宫。
1: 李宗仁的亲信甘介侯等人在南京城内大造舆论，主张和谈，建议父亲下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说只要父亲下野，由李宗仁代表政府出面与中共和谈才会更有利。
2: 我知道这次不光是桂系的事情，河南的张震、湖南的陈潜，甚至是广东的张发奎都可能掺和进来了。
1: 父亲，那我们如何应对这份通电呢？
3: 既然目前这仗是越打越困难了，好，那就坐下来谈吧。
4: 白崇禧这道通电是正式向蒋介石发难，他提出与我们和谈的要求。
5: 他蒋介石啊，现在是在政治上失尽人心，在军事上兵败如山倒，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啊。而在国民党内部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实力派，凭着他们手中的政治资源，有了对老蒋发难的底气啊。
4: 白崇禧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称，希望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布置，若待兵临长江，届时再言和谈，已失去对等资格，事急莫急啊。
5: 小诸葛就是小诸葛呀，这一点他还是能看出来的。
6: 他是想趁现在还有地盘和兵，好跟我们谈条件。
4: 现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虽然有许多人已经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帝和李宗仁抱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民主党派中有一小部分人持中间思想，有的幻想通过和谈使国民党保留一部分力量，以巩固自己中间派的地位，也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残余力量以壮大自己。
5: 我现在所担心的是在国民党这一片求和声中，我们的少数人在此关键时刻也会再次出现动摇，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导致在我们革命阵营内部有可能出现的分裂。
7: 黄主任，李公馆派人送来的请柬，邀请您于12月27日携夫人前往李公馆赴宴，共贺新年。

0: 警察来了，撤！谁？
1: 世平，快进来，先坐吧。 世平，小军，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位药瓶怎么会在你们这儿？上次你从医院回去，把药瓶扔在了路上，是我捡回来的。里面的药水早已被小军换成了水。
1: 这么说，你们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我们现在只知道你在替特务做事。 但是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还得你自己说清楚。

0: 嫂子，你虽然在帮特务做事，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你没有对我爸下手，你心里还是有我们这个家的。
1: 士兵，我不会也不可能对大白下手，还有世忠，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岂不是禽兽不如？
0: 那你能告诉我们你身份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福建事变后，我爸离开了部队，带着我妈和我逃到了武汉。平时我爸给别人干点木工活，我妈给别人洗衣服，他们赚了点钱
2: 就送我去仆人护校读书。
3: 妈，我回来了。
1: 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我爸呢？
4: 你爸可能出事儿了。
1: 出事儿？妈，你别吓唬我，怎么回事啊？
4: 前两天你爸回来跟我说，发现有特务跟踪他，他说出去安排一下，然后带着咱们去广西投靠你谭大伯，可这已经两天了，到现在都没回来，一定是出事儿了。
1: 妈，你别哭。我妈说让我先回学校念书，再等等我爸。可是我回到学校，我的心根本就放不下来，所以第二天我又回去，结果在路上我就碰到了特务。
5: 哎，你们要干什么？
6: 小废话，带走！
1: 放开！放开我！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黑屋。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为什么抓你。
0: 为什么要抓我？
1: 因为你爹是共党。
0: 我爹不是共党，求求你，我爹真的不是共党，你们一定弄错了。
1: 我们说他是共党，他就是共党。如果想让你爹活命的话，你就要帮我们做件事情。这件事情做好了，自然会放了你爹。
0: 他们知道我们两家的关系，所以就安排我到香港来。后面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0: 对不住你爸爸苏有强，我对不住你们家人。越桂大战的时候，我在战场上受了伤，是你爸爸救了我的命，他背着我。 走了3天3夜，我们才找到了部队。我跟你爸爸磕过头，我们拜过兄弟，我们发过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后来福建事变，我被削了兵权。 部队被打散了，编入了中央军。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你爸爸。你爸爸是我的恩人，他救过我的命。我找了你们十几年了，孩子。
1: 大伯。
2: 始终，苏秋，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我更坚信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只要你愿意，我单世忠愿意娶你为妻，一辈子都不会抛下你。
0: 是我对不起你们，孩子，别这么说。大伯不怪你，你也是没有办法呀。始终说的对，你是我们的家里人。
3: 你是我们的亲人呐，孩子。苏兄姐，你虽然帮特务做了不少的事情，但是无形当中也帮我们迷惑了特务，这是有功劳的。而且你在最后关头，并没有实施下毒。你的事情我会向组织上如实汇报，相信党和组织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说法。
4: 放心吧，苏全姐。大白，你的肚子疼是怎么回事啊？我爸那是假装中毒的，都是我们安排好的计划。站长，都了解清楚了，那个丹静帮根本就没有中毒，是共产党私下和叶院长都沟通好了，故意演了一出戏给我们看。
5: 我早就说了，那药水没问题，说明百灵鸟根本就没有下毒，这都是他们安排好的。
6: 站长，我们这次又损失了8个弟兄，
7: 都是洪门那个马月月带人干的。

0: 要不然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1: 还有那个车孟凡，每次都少不了他。
2: 血债血偿。
3: 宝山啊，你总算是来了。
4: 总司令，你我是多年的生死之交，你叫我来我肯定来。这份和平通牒我刚才看过了。怎么已经和中共方面联系过了？
3: 目前还没有。
4: 如果没有，这个和平通牒就不宜发表。
3: 为什么？
4: 现如今北平的处境与南京的李宗仁、武汉的白崇禧不一样。北平现在是兵临城下，倘若你贸然的发布此电，势必有对中共施压之嫌。再说老蒋那边也不好交代呀。
2: 那么以邓先生之见，我们该如何做呢？
4: 我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中共谈判。
3: 你是知道的，我的名字已经上了中共的战犯名单了。
4: 即便如此，也不能贸然行事啊。
3: 这个千古罪人，我是绝对不会做的。那就暂停通电，继续与共产党谈判。
5: 命令，东北野战军一部和华北军区啊，第二、第三兵团严密包围北平，同时啊，以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做好积极准备，攻取天津。
6: 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程长杰率第62、86军10个师，集一些地方杂牌部队共13万人，自以为天津固若金汤，妄图负隅顽抗啊。
7: 主席，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野梨传来了傅作义要和我们和谈的消息。这次傅作义派出的代表是邓宝山。
8: 这个邓宝山虽然说是华北的剿总副总司令啊，但他也是我们共产党的老朋友啊。有人说他是傅作义的灵魂，我看由他出面和我们斡旋，或许可以实现和平解放北平的愿望。电令林彪，如果傅作义真的愿意和谈，我们一定要当面向他讲清，我们把他作为战犯是为了保护他，是为了怕蒋介石加害于他。而且这个战犯名单是可以改变的嘛。
0: 洪门的实力不可小觑，这次事关重大，站长您可得考虑清楚。
9: 我们必须先追出弹劲帮，而且必须除掉车孟凡，否则我们处处被动。
0: 可是
9: 没有可是，难道你忘记南京给我们带的话了吗？如果弹劲帮出了什么岔子，你我兄弟的脑袋都得搬家。
0: 站长的意思是横竖都是死，只能赌一把了。
9: 庄稼不开钟，谁都有翻盘的机会。
10: 我们是警署的，找你们堂主有事儿，去禀报一下。
2: 请稍后。
11: 爹，
3: 嗯，
11: 吃个香蕉来。
3: 啊，
2: 报，堂主，外面来了几个警察，说要见堂主。
3: 警察？
2: 管家正陪着他们的头在客厅喝茶呢。
3: 下去吧。
2: 是，堂主。
3: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12: 打扰堂主了。
3: 请坐。请问找我马某有什么事？
10: 我们接到举报，昨天夜里义仁医院发生的枪战与另案马月月有关，所以我们想请马小姐回警署协助调查。
3: 嗯，

0: 我跟你说，我昨晚一直在家里，我哪儿都没去。我们也只是奉命调查，请马小姐配合一下。哼，
1: 月月，你就跟他们去一趟，我马上叫王律师赶过来。马小姐，请。走吧。
2: 打扰了，堂主。
0: 管家，给王律师打电话，请他马上去一趟警署。
3: 是。

0: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1: 少废话，
2: 带走，走
3: 走，
0: 放
2: 老实点，走，
0: 放开我，
2: 老实点。走，老实点。

0: 马小姐，还好吧？
1: 叶君伟，你胆子也太大了，竟敢让人假扮警察！
2: 彼此彼此。你要知道抓我的后果，我爹是不会放过你的。昨天晚上的事情你忘记了吗？是你们洪门的人先杀了我的兄弟。
1: 你们这些特务都该死！
0: 说得好，那就委屈马小姐了，关起来。
3: 走，
1: 放他！江角辉，你这个洪门的叛徒，你居然和这些特务们勾结在一起，你会遭天谴的！你太不要脸了！你天打五雷轰，我恨你！
4: 哎，废话太多，抬下去。

0: 老爷，王律师来了。
1: 唐总，事情查得怎么样了？我刚从京师回来，他们没有派人来过。嗯，难道小姐是被绑架了？不可能吧，在香港，还有人敢把洪门的奉为老幺？
0: 一定是他们干的。
1: 谁呀？保密局的特务。老爷。 我们应该马上报案。人员失踪24小时，京叔才会立案。在此之前，除非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小姐有人身危险，否则他们不会受理的。马上撒铁，
2: 请各派的大佬到香堂议事。是。
3: 马月月被特务绑架了，是我疏忽了，没想到狄特竟然对月月下手。
4: 他们绑架马月月，应该是想追问单金邦的下落。
5: 单金邦现在很安全，只有我跟孟凡知道他在哪儿。
6: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知道马月月被狄特关在哪里，我们才好试试营救。

0: 马月月，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丹金帮在哪里，我可以立刻放掉你。
1: 哼，我不认识谁是丹金帮，更不知道他在哪儿。
2: 马月月，好好琢磨琢磨站长的话，免得受皮肉之苦。
1: 哼，有什么招数你们就尽管使过来，要叫一声姑奶奶，我就不是洪门的人。
0: 我也听说了，在洪门你叫凤眉老妖，练武功习过武扛打，

0: 但是也许你不知道，我们保密局可有一整套对付女共党的办法。
1: 哼，
0: 我可以不打你也不骂你，但是在明天早上太阳升起来之前你还没有说的话，我就找人把你拉到院子里去扒光你的衣服，让我这儿所有的兄弟轮流伺候你，直到你说为止。
1: 叶君伟，你无耻。
0: 嗯，既然你知道落在了一个无耻的人的手里，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配合。
2: 马月月，我们站长的耐心是有限的，别逼着我兽性大发。兄弟们在外面等候多时了，信不信我打死你？
0: 张丽。

马月月，我只给你一夜的时间，你好好考虑。想通了，立刻叫我的人。但我奉劝你，不要等到明天上午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无耻的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0: 怎么，怜香惜玉了？
1: 自从选择了这条路，我还有什么可怜香惜玉的？
2: 哼！哎，站长，下面咱怎么办？
0: 想办法让车梦凡现身。这个家伙现在太碍事了。
2: 车梦凡要是知道马月也关在这儿，那岂不是全鸿门都知道了？
0: 所以说要想一个万全之策。

0: 再想想今天的礼物都在哪里放着呢？在哪儿啊？是不是在楼上呢？
1: 各位，圣诞快乐！
2: 圣诞
3: 快乐！快点
2: ！Welcome to China。
4: 这个是我的，我拆开看看啊。
2: 钟荣啊，
5: 老公
2: 啊，
6: 今年10月23日，司徒雷登大使向美国国务卿请示，他建议蒋介石退休，让位于德公。
2: 11月份以来，老蒋到我这里都2次了。
5: 总统主动下架拜访副总统，这可不是老蒋的一贯作风啊。
6: 大丈夫能屈能伸，老蒋深谙此道啊。
2: 他是来试探，说他决心下野，让我来接手。
5: 如果你欣然接受的话，接下来肯定就是保密局的子弹。
2: 这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一脸诚恳地对他说，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呀？
5: 来。

0: 谁？
1: 父亲。
0: 金国。
1: 父亲您没事吧？
0: 没事儿。哎呀，这往年的圣诞节不都是夫人在忙着布置吗？

0: 可他今年远在美国。这总统府的圣诞节固然就冷清了许多。
1: 是啊，往年这时候各国使节都在平安夜来总统府共贺圣诞节，今年一个人都没有。
0: 再热的水

0: 我是苏丹，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保密机枪广战昨晚在郊外受到重创，我认为现在是黎继申动身的最佳时机。
2: 你去约下黄少红，让他去一趟武汉找白崇禧，商讨一下我隐退之事啊。
3: 我的底线很明确，老蒋先下台，然后让德公接替。
4: 我听说咱很多同僚都向共党投诚了，
5: 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我们也得回到南京。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

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立第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立记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立记。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5: 不是家里，是家里。
6: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7: 开心上慢点啊！
2: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9: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0: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1: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2: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4: 我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今年一个人都没有。再热的水都会凉的。11月以来，司徒雷登频频与中国高官接洽，强调美国政府

0: 公开宣布美国放弃责任。
1: 父亲，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0: 问吧。
1: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您为什么取消除掉李宗仁的计划？
0: 就目前的局势看，留着他比除掉他好。
1: 父亲，
0: 来，坐下，静儿。父亲知道你想问什么。静儿，还记得咱们西口老家山坡后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吗？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冰雪覆盖，他们都能顺势而弯，韧劲儿十足，绝不折断呐。父亲不是第一次下野，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啊。
2: 正副主席，
3: 哦，买菜去啊。
4: 报告正副主席，我们是去买菜，还要去一趟李家庄呢。
3: 李家庄？
4: 是这样的，明天是主席的55岁生日，崔思源两天前就跟我说了，让我一定搞点白面，明天说什么也得让主席吃上一碗长寿面。
3: 好，主席过生日应该吃长寿面，可是主席忙的恐怕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
4: 主席忘，我们不会忘啊。李家庄那边住有民族人士，伙食比这边好，肯定会有白面，我得过去搞一点。
3: 好，哎，那你们快去吧。啊，
4: 是。
3: 哎，走吧。

0: 么情况？
1: 这马月月不吃不喝，想要绝食啊。
0: 他不能绝食，他必须吃东西。如果他死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2: 我知道。站长，这件事儿你想到什么万全之策了吗？
0: 既然要搏，就赌大一点，让江家辉去约车梦凡。
1: 江家辉约车梦凡？他俩可是死对头啊。这车梦凡会相信江家辉的话来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2: 站长，我可是听说红梅已经开始四处派人打探马月月的下落了。这车梦凡万一跟红门通了气儿，那咱香港站可是要遭受灭顶之灾呀，站长。
0: 所谓富贵险中求，这次我们的赌注要下得大一点。
3: 孟凡，查到月月的线索了吗？
4: 没有。我跟你说啊，这特务绑架月月是为了逼出弹镜帮在哪儿，但是呢，月月是真不知道啊。我现在就担心以月月的个性会吃大亏的。
0: 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和车梦凡聊聊，他这次必死无疑。这件事情办完，我立刻送你去台湾。去台湾的船票我帮你搞到了，我从来都是说话算数。

0: 这可能，我也只是分析啊。
1: 车大哥，外边有个叫江家辉的来找你，说知道马月月的下落，
0: 请他上来。他已经走了，说在货运码头十英里处等你。好，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2: 孟凡，你可不能去啊！这一定是迪特给你下的套。

0: 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你继续说。
2: 这个叶君伟，他想要泄私愤的话，那他绝对就应该……
1: 你的意思是，叶君伟为了我才帮的月月？
3: 孟凡，你别着急呀、啊。

0: 你还真敢来？
1: 你都敢去华润找我，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再说了，叶军伟是想要淡静帮的命，我的命不值钱，想要的话随时可以拿去。
0: 我是想要你的命。如果叶军伟知道你在这儿，你也不可能活着离开。
1: 你把话说清楚来。
0: 我们两个联手救出月月。
1: 月月在哪儿？
0: 在郊外的一处院子里。叶军伟让我约你，他说你要是敢告诉洪门，他就先杀了月月。

0: 快憋死我了，快拉我一把呀。
1: 不让你来吧，
2: 非坐后备箱。
0: 你这话说的，查马月月的线索，这也是组织开会决定的。再说了，你万一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组织交代啊？
1: 好了，知道你是担心我。
0: 孟凡，你跟江家辉的谈话我可都听见了，你怎么打算的？
1: 没打算。
0: 哎，什么叫没打算呀？
3: 任国，你准备好行李，咱们随时准备动身。
4: 我想问一句，肃公和侍中现在何处？
5: 他们在很安全的地方，明晚你们一起登船。
6: 马月月是为了救我爸才会被特务抓走的，咱们不能不管他的死活。
7: 嗯，刚才听小军说的情况，车孟凡为了马月月的安全一定会只身前往的。
8: 他一个人去，就算再加上江家辉也是九死一生啊。
9: 江家辉说的是不是真话还得另说。哎，没准儿是他和特务串通好的呢。
10: 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吗？
6: 嫂子，你现在帮不上什么忙，估计特务还在四处找你呢。
7: 这件事情关系到几条人命，我看必须得和洪门那边通个气。
6: 嗯。
0: 去吧。
6: 嗯。
11: 哎，慢着，你什么人？
6: 我要见你们堂主。
11: 见我们堂主？
6: 嗯。
12: 站那儿，兄弟们都准备好了。
13: 今晚生死一搏，事关兄弟们的前程，听天由命吧。不是车孟凡死了，

0: 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原谅我。陈孟凡在后院，走吧。
1: 孟凡，蒋家辉，我是不会再相信你的。
2: 别动。站长果然神机妙算。
3: 你怎么来了？
4: 我不来，你自己能搞定吗？在这儿等着。
0: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现在马上走，再不走来不及了。从窗户走。

0: 展辉，我叶君伟对你也不算薄，你竟然敢背叛我！叶君伟，我跟你谈不上背叛不背叛，这个卑鄙小人，如果不是你，我怎么会走上背叛鸿门这条路？月月也不会恨我一辈子。儿女情长。
1: 注定你也干不了大事。
2: 陈总，怎么办？咱在后院。
3: 程梦凡，既然你已经来了，干嘛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后面？出来！
4: 梦凡，你不要伤到了他！
1: 小心！
3: 怎么还不走？
4: 我不走就是为了想知道。
1: 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
5: 程梦凡，你的女人都出来了，你还躲在后面？难道你连一个女人都不如？
1: 站长，
6: 虎牙。
1: 程梦凡，既然来了，今天就把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也好好聊聊。
6: 好，我留下来跟你聊聊，把月月放走。
1: 英雄救美，我给你这个面子，放你的女人走。月月，快过来！
4: 孟凡，
1: 你快走，小军在后院。
4: 不，你不走，我也不走。
1: 你不走，我们都走不了。快走！
6: 程梦凡，你的女人给我放走了。 现在你先告诉我，弹尽棒藏在哪里？
5: 好，我可以告诉你。

0: 告诉你，放了江家辉。
1: 你最好不要再贪心。谈判讲究的实力，你凭什么？淡金帮在哪里？只要你说实话，我能干掉淡金帮。你过去做的事情，我既往不咎。
0: 好，我可以告诉你。这遥控炸弹是叶站长在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教我如何使用的，这炸弹的威力会把这个院子掀翻吧，叶站长应该比我清楚。
1: 陈梦凡，你可学得真快，让蒋家辉现在就走，这里的人全部都走，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今天我们好好解决。
0: 你的人都可以走，你不行。
2: 陈梦凡，找死！

0: 红龙火力太猛了，黑压全是人，兄弟们全都没了。
1: 撤！
2: 孟帆，孟帆，孟帆，你坚持住，孟帆，孟帆。

0: 情况怎么样？
1: 正在抢救，子弹击中了头部。
2: 韩年同志，要跟陈院长说，用最好的药、最好的医生，要尽全力抢救车木凡同志。
3: 放心吧，我现在就去。
4: 总统，香港警方发来电报，说我方外交部驻香港公署人员在香港郊区马鞍山附近发生枪战。警方赶到时，共找到67具尸体，初步查明，其中有45具尸体都是我公署人员。香港方面要求我方立即派人赴港，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彻查。
5: 马上组织有关人员赶赴香港。
4: 是。
6: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7: 是啊，学生也没有想到共军会采取如此大的行动。
5: 不是你说香港的中共只有几个人吗？怎么可能组织这么大的行动？得问你呀。
8: 爸，咱家门口的杂货铺关着，附近也没有发现特务。
9: 哦，走，陪我去看看。
10: 保密局香港站昨晚在郊外受到重创，只逃走了叶俊伟和张丽两个人，剩下的估计也是树倒猢狲散了，所以我认为现在是黎继申动身的最佳时机。

0: 李将军好。
1: 啊，哥，
0: 李将军好。李将军，怎么这么有兴致啊？
1: 啊，我是出来活动一下。哎，黄金丝啊，你找我有事儿？
0: 哦，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路过这儿，我看见你跟小姐在这儿，就下车打个招呼。
2: 黄金丝，别忘了明天到家里做客的事啊。
3: 哎，不会，李将军请客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敢不来呢？啊，
0: 李将军，李小姐，那你们请继续，我就先告辞了。
1: 好好好，来，请。

0: 完了，这次全完了，兄弟们钱都没了。
1: 我们不是还在吗？
2: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愿赌服输，至少这次我们除掉了车孟凡。
0: 站长，那咱下面怎么打算？
1: 回南京。
2: 回南京？那局座还不要了咱俩的命？
1: 就算他要我们的命，我们也得回南京。你别忘了，我的老婆孩子还有你80岁的老娘都在南京呢，就算我们死不得和他们见一面吗？
0: 站长，这说到家人了，你看现在的局势，咱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有话直说。
0: 我听说咱很多同僚都向共党投诚了。
1: 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但是我们的情况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杀过多少共产党你心里没数吗？你觉得共产党会放过我们吗？
2: 那些投诚过去的同僚有谁没杀过共产党？谁能保证手上没有沾过共产党人的血？可是人家共产党说了，只要投诚，只要认清形势，一律不计前嫌。
1: 别说了，
2: 站长，要早做决定啊。
1: 我现在的决定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我们也得回到南京。

0: 人工，请。哦，大家都在。哎，人工，人工好，大家好。
1: 人工啊，这些都是陪你一起北上的民众人士，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出发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啊？哦，我明白了。 叫我明天请客，原来是个障眼法呀！啊！

0: 小军，人工他们登船了吗？
1: 李将军从西岸走，大伙儿都是分开的。
0: 舍平，你要照顾好自己。
2: 我知道了，爸。
3: 舍平，我和爸还有你嫂子在北平等你。
2: 好，你们一路平安。
0: 舍航，舍平就托付给你了。
4: 放心吧，老爷。
0: 走吧。
3: 走。
0: 走了。
2: 爸，慢点。
3: 来，小心。
4: 老爷，慢点。
3: 苏兄，走了。

0: 周西，
1: 嗯，
0: 好消息啊。
1: 哦，啊，
2: 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殷姑娘没有来送行。好啊，好啊，
0: 嗯，
2: 这说明啊，李济深已经离开了香港，被安排在船长室，没有被英国人发现呢。
0: 主席，今晚您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2: 还睡什么觉啊？走，我呀，请你去吃长寿面。
0: 主席，这长寿面应该是昨天吃才对啊。
2: 哎，好饭不怕晚呐。走走走，昨天今天都一样。
0: 今天是27号，您这长寿面吃了2天了。
3: 至此辞旧迎新之际，忠正恭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眼下时局维艰，党内有人提出来与中共和谈，对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不得不有所表示啊。我拟写了一篇元旦文告，请岳军先生代为宣读，大家可以发表意见。
4: 元旦文告。

0: 席，
1: 来。
0: 哟，主席啊，嗯，你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还在修改啊？哎呀，
2: 按照惯例啊，明天我们的蒋总统啊就要发布新年文告了。以往都是由他的文胆陈布雷为他撰写的呀。现在陈布雷不在了，不知道是何方神圣为他代笔呀，我不敢不重视啊。
0: 主席啊，你不是讲过今年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内容，猜都能猜到他写些什么吗？
2: 是猜得出来啊，但是文风不好预料啊。这是49年的第一篇文章，我们一定要重视。
3: 前两天我去南池子见了崔月黎先生，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了谈。
4: 他怎么讲啊？
3: 他希望你认真地考虑一下共产党提出的条件，要早下决心，千万不要犹豫。
4: 他们这是在讲价啊。
3: 共产党确实在讲价，也就是刘亚楼提出的那个价，谈判就是要和平缴械，不得抵抗，或者叫投降。你副总司令的情况是一匹死马也不能丢。哼，北平地下党传来一个消息，说中共方面欢迎你派一个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同张东森一起到平津司令部继续谈判，这也是我们跨越信念之后得到的最好的一个消息了。
4: 嗯，啊，吃饭吧。
3: 哎，好。
5: 中央社广播了父亲的这篇元旦文告，各大报社也刊登了号外新闻，现在私底下议论的人很多，反而公开场合异常的冷淡。

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中共现在的反响。这么多天过去了，除了毛泽东和我同时发表的那篇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对我的元旦文稿没有任何反应，这真像是一场暴风雨前的平静，让人不安。

0: 夫人好，
1: 总统好。
0: 德令，
2: 总统有何吩咐？打电话叫我过去就是了，何必大驾光临呢？
0: 还是我过来好，里面说吧。
2: 总统请。

总统请。不，就在这儿。中国不是有句俗语叫大开窗子说亮话吗？这亭子连扇窗子都没有，我们就开诚布公地坐在这儿，坦诚地聊聊。

0: 夫人，你就坐下吧。
1: 谢谢总统。
0: 德林啊，我发表的元旦文告，你有什么想法吗？
2: 团拜会时，我就说过，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0: 我提出的隐退一事，你是怎么看的？
2: 属下认为，无论是从当前着想，还是从长远着想，总统都不宜隐退。
0: 曾文正公说过，行事常思退一步啊。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我再不隐退的话，恐怕是有的人心里就不舒服啊。
2: 现在除了总统，没有任何人有能力能抵御毛泽东的进攻。
0: 非也，白剑生、斯特雷登大使都认为你出任总统最合适，也唯有这样才能稳得住傅医生和白剑生，稳得住他们，就等于握住了百万军队，就有了与共军和谈的砝码。
2: 傅医生，只有总统您才稳得住啊。
3: 各位记者朋友，实在对不起，家父这几天由于应酬太多，身体有些不适，无法出来迎接大家，希望大家多多见谅。
4: 李小姐，请问一下，李将军对这次南京政府发布的元旦文告有什么意见呢？
5: 这份华商报上发表了李将军的一篇元旦献词，他在文章中欢呼，人民革命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人士都应该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3: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这篇文章，这可以算得上是对南京政府文告的反应。

0: 玉，车大哥怎么样了？没有清醒的时候，偶尔嘟囔两句，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医生怎么说的？
1: 医生说，子弹卡在颅骨内，医术万幸，但还是伤到了神经，需要时间恢复。但是能康复到什么程度，就要看孟凡自己了。
2: 车大哥一定会没事的，吉仁自有天相。
3: 视频说的对，子弹都没能伤到车大哥，一定会好起来的。
2: 我天天都在为孟凡祈祷，我就是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车大哥是为了救我爸才受的伤，我留在香港也是在等车大哥能够醒过来。我们一起为他祈祷，
3: 我也会的，我们一起加油。
4: 加油！加油！岳清秀，你去约下黄少红，让他去一趟武汉找白崇禧，商讨一下我隐退之事啊。
5: 找他商量？既然我有隐退之意，他也希望我下台，可是这李宗仁不肯接手。
4: 我得请他拿个主意啊！他打仗还可以，政治上的事能拿什么主意啊？不，还是得去告诉他，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也就是说，中共要占领全中国。我隐退后，他小诸葛是站出来与共军抵抗到底。
6: 还是要向共军投降呢？我的底线很明确，老蒋先下台，然后让德公接替。
7: 去年12月中旬，老蒋两次登门，表示愿意让位于德公。德公当然知道，老蒋说让位不过是试探，所以才出言拒绝。建功要求和谈的通电发表以后，德公又马上托傅斯年向老蒋解释。
8: 说他本人并没有丝毫逼供之意。德公身在南京，伴虎而眠，必须处处小心在意呀。这一次他也不是真的想下台，只是想先躲一阵子，让我们桂系先跟中共周旋着。少红兄，你此次来得正好，去趟香港，把人工请到武汉来，我们共谋大计。
6: 好，我即刻就动身。黄伯父，请用茶。哦，谢谢。哎，小旭啊，怎么没见李湘去啊？黄伯父，
9: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香港？我是从武汉过来，这不才刚刚下飞机啊。难怪了。
6: 你还没有看到今天香港的报纸吧？怎么，有什么重要新闻吗？也没什么，只是《华商报》和《文汇报》都报道了一则消息，说我父亲已经乘船北上去了东北解放区。美联社的消息还详细些，说他途经朝鲜，去的哈尔滨。你父亲他走了？
9: 圣诞节第二天，26号上的船。哦。
6: 你表叔丹宁王将军现在还在香港吗？他和我爸还有大表哥一道的，就我和世平留在了香港。世平，世平是谁？What
10: is going on in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your police station? I put you in charge of monitoring important figures at the CCP, in particular Li Jinshen. This man's safety is our responsibility. Yet no one thinks to mention he exited the country right out of our own port. How can we report this to the Queen when we don't even know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We need someone right now to take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and you were responsible for this mess. Do you have any more bright ideas?
11: The head of our political department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外交部发出备忘录的当天下午，李宗仁派他的心腹跟司徒雷登的秘书有过秘密接触。
2: 美国人要找接替我的人，李宗仁就是最好的人选啊。
3: 共军已从东西南三个方向突破我外围阵地，现正在攻城，我们该怎么办？
4: 立即抽兵恢复已经被突破的地区。
3: 可是我们已经没兵可调了呀。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间过得真快
1: 啊。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0: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4: 不是家里，是家里。
5: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6: 开言说慢点啊！
2: 放心吧。
7: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8: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9: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0: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1: 合久连横，决胜之道。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3: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白将军不比吴化文军长，不是让他阵前起义，而是让他认清形势，争取站到人民这一边来。
1: 我们桂系和蒋介石积怨多年，上月24号建功发表通电，就是要逼蒋介石交出政权，跟中共和谈停止内战。
2: 停止内战？怎样停？是先借着和谈之名喘口气，等得到美元后继续打，还是一些人叫嚣的划江而治？
1: 划江而治以后慢慢谈，达成共识再行统一。
2: 绝对不行。毛主席在新华社评论凭战犯求和和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中共绝不允许划江而治。
1: 以贤侄女所言，那就是要打到底喽。
0: 不，我们所说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不是要打到底，也可以和。
2: 我大哥上次去武汉，就是想给白将军转达一下我大伯他们民革的看法，希望白将军跟他们一样，放弃打内战的企图，跟蒋介石彻底决裂，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民主的联合政府。
1: 让建功离开军队去哈尔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2: 他不去，可以派代表吗？比如王伯父你呀。
1: 可现在他手下几十万广西子弟兵呢，
2: 可以成为联合政府所辖军队。
1: 这无异于是投降，建功不会答应，他毕竟是个军人，自有军人的尊严。
2: 王伯父，你们错了，向人民投降，向真理投降，不是耻辱，而是光荣。辛亥革命期间，各省统兵大员纷纷背叛反动的清政府，宣布独立，宣布拥护中山先生，他们不但没有失去任何尊严，相反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了民族英雄啊。
1: 贤侄女年纪轻轻，可这张嘴抵得上百万雄兵啊。
3: 那是，人家可是中央大学政治学系的高材生呢。
1: 后生可畏啊。
2: 黄伯父，国民党内不只有白将军会打仗，卫立煌、傅作义、杜聿明哪个不会打仗？而且武器比中共精良多少倍啊，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打不赢中共呢？
1: 请贤侄女赐教。
2: 蒋介石穷兵黩武，残酷剥削，经济崩溃，蒋管区的人民怨声载道，而解放区的农民，他们主动把儿子丈夫送上了战场，这些战士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土地，他们舍生忘死。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的军队越打越少，而解放军为什么越打越多的根本原因。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贤侄女有如此见识，令我这执掌几十岁的老朽汗颜不已。贤侄女，你能否帮我引荐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
2: 当然可以。
4: 李宗仁、白崇禧

0: 黄少红，他们是桂系的三大首脑。
1: 是啊，
0: 最近这个黄少红向潘汉年表示，希望向我们靠拢，站在中共这一边。
1: 黄少红在桂系中虽然是最早失去兵权的人，可他的影响还在啊。
0: 嗯，
1: 而且同李宗仁、白崇禧都能够

0: 里挺团结的，我担心这事儿并不那容易啊。
1: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先得拿到证据才行。
2: 我们去一趟，但是不宜去的人太多了。
0: 红梅呀，
1: 啊，
0: 这是镇派出所国镇政府的，
1: 嗯，
0: 他们是来人口普查。
1: 你好，做人口普查。你叫柳红梅是吧？
3: 啊，对。
1: 你丈夫叫郑明光，孩子叫郑明东。
3: 对，
1: 嗯，孩子多大了？
3: 六个月。
1: 啊，
4: 没错，柳红梅是在我们这里生的孩子，不过那孩子是七个月的早产儿，我印象特别深。
1: 你把户口本拿来。
3: 啊，好，我去拿户口本了。哎呦！

0: 行，没问题，签个字，按个手印。
1: 啊，好。
2: 把孩子放下。
0: 哦，好。
1: 妈妈，签个字啊，躺一下啊。在哪儿签？
3: 哎呦，你打着自己了。
1: 哎呦呦呦，打喷嚏了吗？
0: 哎呦呦呦，
1: 哎呦呦，
0: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呦呦，不哭啊！哎呦哎呦哎呦，好了好了，哎呦，委屈死了，委屈死了，哎呦，哎呦，好了好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啊啊！他抱着个真重啊，吃的真好，是不是？不算我家那个，
1: 你这么年轻都有孩子了，来。
0: 哎呀，宝贝，这哪年轻啊！我家那孩子三天两头上医院，看别人家孩子这么瓷实，我就特羡慕。
4: 这个孩子的免疫系统特别脆弱，三天两头的生病。最后一次来看病就是在前些日子，孩子反复感染了肺炎。我建议他们让孩子在医院多住一段时间观察一下，但是夫妻俩看孩子好转了，嫌住院费贵，最后就办理出院了。
1: 我那老生病可不行。你这工作还挺忙的，再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是够不容易的。
0: 哦，饿了是不是？一直哭。
1: 哎呦，尿了。
0: 啊，行，你去啊，整理一下。
1: 没别的事儿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行，
0: 慢慢慢慢。
1: 好了好了。

0: 我们走了，谢谢啊。走，我们去查查档案。
1: 我们抓到你的时候，孩子到哪儿去了？我真记不住了，反正就是红毅安排的地儿，我都交代过了。我是个路盲。
2: 你说你是个路盲？《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你这路盲当的不迟啊！
1: 警察同志，我就是个司机，没参与拐卖，应该没多大事吧？
2: 你知道什么是拐卖吗？拐卖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中转接送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你上线卖孩子，下线买孩子，你负责接送的吧？这就是拐卖。
1: 我上哪知道那孩子是拐来的呀？我真不知道，我就是个跑腿的，挣点辛苦钱。
3: 孟贵，我们有目击证人，你们开了一辆白色的车停在街心公园的一个监控盲点，然后你老婆抱了孩子，就是这个孩子。你老婆把这个孩子给了你，然后你把它装在一个大旅行袋里。我们抓到你的时候，车上的确是你自己的孩子，因为你已经把真正拐卖来的孩子
4: 转移到了那辆面包车上，对不对？

0: 孟贵，没意思，特没意思。你一直不说，咱们就这么一直耗着，最后你就移交到检察院了。你还不如就直接在这说了，到检察院你还能减刑。咱们现在啊，硬撑着没用。
1: 我说。

0: 所以现在根据他的交代，
1: 小杨玉
0: 和之前我们在杨永家解救的小孩应该都是从孟贵手里买来的。
2: 之前几天红姨让我送个小男孩到南洋店给一个叫韩有刚的。
3: 韩有刚的手机他亲属的联系方式我都联系了一遍，没结果，这人消失了。
2: 那个韩有刚突然给我打电话，他问我有没有现货，
4: 他说我这要没有他就找别人了。
2: 那我一想，你之前也送了，那不也冒着风险就挣那么点钱，那你说这会儿那我看我自己哪个孩子我就给他了，那钱不都我挣的吗？那我还能给我孩子买东西呢，那我就答应呗。然后我一寻思，在新民路街心公园那块儿不总有老头老太太带孩子吗，然后那几天我就让韩有刚准备好。怎么样，孩子行吗？
5: 行，别担心。
2: 那老规矩吧，六万。
5: 别这样子，咱这俩车忍着点，而且我这不是第一次买，以后还买。
2: 哎，四万。五万。
5: 行，五万就五万。这是俩，点点。那我抱
2: 着，行。
5: 慢点，慢点，慢点。哎，没事。哎。

0: 累了吧，喝口水。这是咱俩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是，我还记得，你当时一直拿着一包薯片吃。
1: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咱俩第一次约会紧张，后来才发现你就是爱吃薯片。
2: 后来你就跟我说，既然你这么爱吃薯片，那将来咱俩结婚有了孩子就叫他小土豆吧。
1: 然后你拼命摇头说这名字太土了，怎么也得叫个洋气点的，所以就叫他
0: 小洋芋。
2: 林浩
0: 啊，
2: 你们离婚吧。我知道你妈她不是故意的，她是为了救人。可是我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就堵得慌，堵得我陈宿陈宿的睡不着觉。
1: 谢谢。
2: 林浩，我没办法了，我是真没办法了，我现在我都不敢回那个家，我就怕我一回家我看见他。我知道我不该怪他，可是我从心里我就是怪他。为什么要去救那个不认识的人？就因为他去救那个人，就给了坏人机会，人贩子才把小杨玉给拐走的。
0: 谢谢，我妈她
2: 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那我就必须要接受这一切吗？因为她。我失去了我自己的孩子林浩。
0: 谢谢。那我们租房，我们搬出去住。
2: 这对他不公平，对你也不公平。我去看过医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抑郁，必须长期服药，而且服药期间不可能再要小孩了。
0: 谢谢，只要我们一直在一起，这都不是问题。
2: 林浩，我们离婚，对你，对我，都是最好的选择。

0: 你走了，小玉就没有这个家了呀，欣欣，我不能离婚啊，欣欣，欣欣。
1: 小浩，哎呀，你咋喝成这样了？欣欣呢？欣欣不要我，欣欣不要这个家了，他要跟我离婚。
2: 瞎说！孩子，孩子们，老婆没了，妈。 你为什么非要带小杨玉去那个公园呢？你不带他去那个公园，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说了，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带孩子乱跑？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块儿。你为什么就不要先去呢？你为什么就不要去那个公园？不可能，为什么？为什么呀，妈？
3: 儿子，对不起，对不起，放屁啦啦。
2: 你应该出门，我出门干嘛？
3: 小浩，小浩，别这样，别这样，都是妈的错，
2: 儿子，
3: 没错，我错了，
2: 你没有错，错的是我妈，要是小杨玉也没，我也崩溃了，
3: 对不起，妈，儿子。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钱，钱。

暴力，你说我救人救错了吗？你告诉我。

0: 主任瑞哥，西方村那个孩子的 DNA 报告出来了，就是小杨丽。
1: 太好了，去西方村解救小杨丽。

0: 曾主任，
1: 袁呢？各位领导，郑明光不在。
2: 不在？是不是之前孙律师来的时候把他给惊了？不过柳红被怀孩子都在屋里。那这样吧，佳佳，一会儿控制住柳红梅，好，咱们俩确保孩子安全。走吧。
1: 啊，走。
3: 柳红梅，你涉嫌买卖儿童，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捕。郑明光呢？
4: 我没有拐卖啊。
3: 到了公安局再说吧。
4: 孩子在这儿。
3: 根据刑法第241条第6款明文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从轻处罚。
4: 我听不懂你们说的，把孩子还给我好吗？
3: 把孩子还给我。
4: 孩子是你买来的，就是违法的，我们就有权拘捕你，听明白了吗？
5: 我配合，那也得等我老公回来呀。
4: 你老公我们自然会找，带走。
5: 走，
6: 放开我，自己会走，你放开我。
5: 警察，警察，你帮着什么事呢？走，
6: 快点，走，站住，站住，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抢我的孩子，你这孩子不是我的，你们救救我，
1: 别乱说话啊。各位乡亲们，我们是警察，这个孩子是被拐来的，我们要带他回去，麻烦让一让。
0: 他们骗人，他们跑错了，把孩子的满月酒，
1: 你别喊了，
3: 别管孩子的满月酒，我们都吃过，
0: 把
3: 你们送了钱了，怎么可能不是呢？
4: 对呀，
5: 对呀，
6: 你们警察自己都搞错了，就来抢孩子，是不是乡亲们？
7: 是。
1: 你们先冷静一点，这个孩子确实是被拐来的，我们要带他去见他的亲生父母，麻烦各位乡亲让让路，好不好？
8: 我们不敢不去，我们不敢不
1: 我的孩子，大家抓住他，
9: 还给我！
10: 别
11: 抢他！
10: 快点，
11: 过来，
10: 快点！
12: 这是警察，这是西警，
13: 他们是假警察，
14: 还给我儿子！
15: 还给我一个！
16: 大白天的还敢到村里面抢孩子，
17: 乡亲们，
18: 上！
19: 打假警察！

0: 往后退。别过来，都往后退。
1: 让开。
2: 走走走。
0: 往后退。
3: 他们呢？不行，我回来了。
4: 冷静点，后退，往后退，别动啊，倒下，
1: 站住他，
5: 哎，站住，
4: 站住，
5: 别过。
1: 哎呦，
6: 妈，妈。

小豪，你爸昨天晚上来找我，我答应他今天就跟他走，我去找他了。

喂，舅舅，我妈在您那儿吗？哦哦，好，行，我知道了。好，喂，罗阿姨，我妈在您那儿吗？好，我知道了啊，好。

0: 我们现在就过去。谢谢了。你好，别着急，警察在监控上找到咱妈了，就在盲江大桥，已经派车过去了。
1: 好，咱们现在过去。哎呦，还看见前面呢，到家啦！啊啊啊！好温柔呀！
0: 这小杨很喜欢的动画是不是？哎哎哎，小新，哎，我跟你说啊，
2: 邓主任，不好了，
0: 我婆婆。
3: 我婆婆想不开，她现在在盲江大桥，我怕她要做傻事儿。
0: 什么？
4: 就今天早上，她给林浩留了一封遗书，怎么现在在哪儿呢？你能不能赶紧安排人去拦住她呀？
0: 不不不，你先听我说，你
4: 要是真想不开，
0: 我知道了，你先听我说，小杨已经找到了。
3: 邓主任，现在这点已经骗不到她了。
0: 不是，我没有骗你，小杨现在就在我怀里，你有没有听到啊？啊，
4: 行行行行，你先冷静点啊，我们现在马上过去，啊。
0: 朝薇，前面走盲江路，去盲江大桥。

0: 主任说找着肖阳玉了，
1: 真的假的？我也不确定，但他是怎么说的？先不管了，咱们先过去。
2: 你别下我妈！我们不离了，我们不离了，妈，你先下来，咱们再说行吗？
3: 妈，你先下来，你冷静点。
1: 你先过来，你别吓我妈！我们不离了，我们不离了，妈，你先下来，咱们再说行吗？小阳玉要是没有了，奶奶怎么办呀？你先下来好吗？你别吓我，
2: 孩子找不回来了，
1: 找得回来了，找得回来，妈，
2: 找得回来，妈，妈，你先去吧。没了，
1: 我求你了，妈，你先下来。
2: 对不起，
1: 妈，你快过来，
2: 真相了，
1: 医生小阳玉找到了，灿星，快过去给医生看。
2: 妈，妈，这真是小阳玉！妈，你快看，这是小阳玉！
1: 妈，
2: 你看，真的是小阳玉！
1: 真的是小阳玉！
2: 妈，你看，真的是小阳玉！
1: 真的是咱们孩子，
2: 真的是小阳玉！你快看，妈，你看，
1: 我的大孙子！
2: 你看看。

新消息，失踪多日的小杨玉终于回到家人身边。孩子的家人感谢民警和好心人帮助他们找回孩子。

0: 刘红梅，你自己也是母亲生过孩子，你甚至还失去过孩子，你知道失去孩子你滋味，你为什么还要买别人的孩子？
1: 那就是我的孩子，你们凭什么抢我的孩子？啊！
2: 你怎么抢我的孩子？
0: 别激动，
1: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还给我，
0: 还给我！
1: 我是真不认识，他非要买，人也是他找的，我都没见过这个人。
3: 不认识你就敢买？
1: 那我说话有啥用啊？家里钱全是他管，他要买，我能说啥？警察同志，其实小孩挺可爱的，我是真心喜欢。这虽然不是亲生的，你说这段时间有感情了，你看能不能跟那边商量一下去？
0: 把孩子还给我们呗，加点钱也行啊。这是钱的问题吗？现在是你们违法犯罪，非法买卖人口，还鼓动村民围堵警察妨碍公务。你好好交代你的问题。
4: 不把孩子还给我，啊，还给我我就跟你们好好说。还给我！
0: 哎，那个柳红梅啊，就是个法盲。
3: 一问他，他就乱喊乱叫，根本控制不住，什么都问不出来。
5: 郑明光倒什么都说，巴拉巴拉说一大堆，但他什么都不知道，具体的事情都是柳红梅负责的。你们想想，一个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的母亲，他把小杨玉这样一个小孩买到家里，我相信他一定会对小杨玉产生一些真正的感情。所以，当小杨玉被我们解救了以后啊，他的心里的失落感和不习惯，应该是正常的吧。 我们需要给他一个时间，让他过了这一关。真正的好人和坏人，就是一不知差，稍有不慎，就会行错踏错。真正的恶人是什么？是那些自己行恶，还要诱惑别人行恶的人。
6: 尹副主任，京剧时刻，佳佳赶紧记下来啊！
7: 你怎么不记啊？我都记着呢，你要用笔记。叶管管教说，你有重要的情况要跟我说，想好要交代了。嗯。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我们知道你的顾虑，但是只有你能说出来，我们才能帮你。
8: 明光，明光，我是刚听说，你娃没了，想开点，娃已经没有了，你难过也没用了，不行，不行就再生一个，
1: 他有病，生不了。
8: 那你爹的财产，不都得给你爹啊？这我不是也着急着吗？这事儿。哎，行了，红梅妹子，你别哭了。实在不行，咱抱养一个也行啊。啊，就几个月的娃娃嘛，都差不多，只要抱到你怀里，那就是你的娃。有吗，高哥？只要有钱就能抱着。
9: 哎，孟哥，啊，是这，我现在急需要一个孩子，大概6个月吧，6个月左右都行，传宗接代的，啊，好，好，好。
6: 你说那人叫什么名字？
10: 韩有刚。
5: 们什么关系？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特别熟，就是以前在灵山跟我老公打工的时候认识的工友。
5: 买了孩子之后还有联系吗？
0: 没有，打他电话老是关机。警察同仁，你们知道他收了我10万块。
1: 那你知道这个韩有刚最有可能会躲在哪儿吗？
0: 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早就去找他去了。现在弄得我公公的财产都得给我小叔子，我们孩子也没了，钱也没了。所以，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一定帮我找到这个人，把那10万块帮我们追回来，好不好？我没别的要求了，孩子我能不要？就是钱我不能不要，10万呢？
2: 算上南洋店那个，这个韩有刚已经卖了俩孩子了，一定不能放过他。
5: 肖局已经签了通缉令，只要他一冒头，肯定跑不了。
3: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是得回到现案上面来，找到郑薇薇，还有那个逃到孔藏镇的女孩。

0: 这小子，这要去哪儿啊？孩子们，大厅集合了！慢点，大厅集合啊！ 下雪集合。你看到发发了吗？
1: 没有。
0: 发发，发发。

0: 午休的时候谁看到发发了？
1: 没有。
0: 那玩吧。
2: 韩芷给我来电话了，说我们应该去看望一下白文涛了。

0: 这个人，他在哪儿呢？我真不知道。
1: 你最近没有再见过他？
0: 没有。
1: 他死了。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我的上线是青皮，
2: 他是这一片的皮革商，我见过他几次，他有个特征，爱吃鸭蛋。
3: 严磊来电话了，
4: 你们让我盯着那个莫林，
5: 今天下午带着个女孩往山里跑了，
6: 去趟凤凰镇吧。
7: 知道我们是来干嘛的吗？
8: 其实一开始躲的也不是你们。
7: 那躲的是谁啊？
8: 三赖子，就是之前那小流氓。
7: 三赖子他们找莫林干嘛？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5: 不是家里，是家里。
6: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7: 开言说慢点啊！
2: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9: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0: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1: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0: 合作联合决胜之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2: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0: 他死了。
1: 啊？他死了？
0: 是不是你干的？
1: 不是我干的，我怎么可能杀人？
2: 这要不是你干的，我们能问你吗？没证据，我们能来提审你吗？
0: 这台车是不是你的？
3: 是。
0: 车现在在哪儿呢？
1: 哎呀，我还真想报案来的。我车被偷了。
0: 我们在赵大峰的尸体附近发现了你的车，别停了他的车。
4: 你最后一次见到赵大峰是什么时候？
1: 最后一次。哎，我来这几天了？第六天还是第五天？反正来这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打牌啊。
2: 打完牌之后呢？
1: 那打完牌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呗。
2: 那你回家找你妈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把刀啊？
1: 不是我的。
2: 你确定这刀不是你的？
1: 确定。
2: 上面有你的 DNA 呢，还有赵大峰的 DNA。我们检测过，都有检测报告，要不要看？
1: 你们这两位警官呢，真是，你们证据都这么足了，还在这浪费时间，直接把我拉过去枪毙得了。
5: 你什么态度？好好跟你说话，你不会说话呀？枪不枪毙你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有检察院，有法院。
0: 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你杀赵大峰这事儿，证据充足，你赖不掉。杀人是要偿命的，我们来这儿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交代一些东西，争取减刑。能明白吗？
1: 明白了。赵大峰之前劫过我一次皮子，上仙急了要拿我开刀，我就约他出来聊这个事情。
6: 峰哥，我来了。
7: 来了，聊聊吧。
8: 货肯定给不了。
1: 给不了？给不了呢，咱俩得死一个。
8: 你刚才说什么？哎，再说一遍，我听着。
1: 我说货给不了，咱俩之间得死一个。
8: 哦，这么大脾气呢？
1: 真的？
8: 啊，是，可不是。
7: 还死一个，是吗？啊，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知道吗？来，还手来，不脾气大吗？
8: 啊，你真是长脾气了，还带刀了，是吧？
7: 你敢扎我吗？啊？你敢扎我吗？今天你要不扎我，我就弄死你。
8: 我要报警，兔崽，我要报警。

0: 那你有上限吗？
1: 我的上限是青皮，青皮。他是这一片的批发商，我见过他几次，他有个特征，爱吃鸭蛋。
0: 这个青皮现在人在哪儿？
1: 不知道。
0: 那您平时都是怎么联系的？
1: 都是他给我打电话联系我的。
0: 他电话号码多少？
1: 我记不清了，在我手机里，你们可以去查。不过你们知道了也没用，他们这种人总换手机号。
0: 张薇薇和你们拐来那些女孩现在在哪儿？
1: 我都是把人交到他手上，拿钱走人，所以这个事儿你们得去找青皮问。哦，我说了这么多。能减刑吗？

0: 吃饱了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从福利院出来，要找人找我了。我不喜欢那里。
1: 怎么了？那里不是有很多小朋友吗？他们欺负你？他们才不敢呢。我只是觉得他们太幼稚，太傻。
0: 明明是被爸爸妈妈扔掉的孩子，还整天在那边傻乐。

人吧，有的事情可以选择，有的事情就选择不了。就比如说福利院里的那些小朋友，他们各自有悲惨的遭遇，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更不能说明他们不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重要的是你怎么去面对。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再纠结也没有用，但将来的事情完全看你怎么选。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人一辈子有开心也会有失落，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

0: 等一下，看来有不常来林区的人进来过。
1: 为什么？
0: 经常来的人一定知道，不会把火种带进来，而且不止一个人。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你之前说有一伙人一直追着莫林，
1: 他们找了莫林好几次，而且各个凶手扼杀的。
0: 如果那个女孩真的是从中转站逃出来的，那肯定会有青皮的手下在追她，所以追她的人和追莫林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伙人。
2: 我们再往前去看看，通知所长。
3: 好。
4: 有什么饮料吗？
5: 失陷，天下无拐。
6: 是的，
7: 你自己拿吧。
5: 天下无拐，这是需要警方和市警察介入。
4: 哼，绑得这么厉害。我们这姑娘，你见过不止一次了吧？啊？知道我们是来干嘛的吧？你想躲也躲不过，我建议你啊，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啊！现在山里情况也不好，吃的喝的我们替你们送上去，别让他们在山里头受罪。
8: 其实，一开始躲的也不是你们。
4: 那躲的是谁啊？
8: 三赖子，就是之前那小流氓。
4: 三赖子，他们几个人？
8: 四个，都带着刀呢，凶得很。
4: 哎，三赖子他们找莫林干嘛？
8: 因为。

0: 刚走不久。
1: 小先生，快走！哦，
2: 在对面。
3: 谢宝，站住！谢宝了。站住！
2: 站住！老实点！别动了！
4: 往死点儿！

0: 莫林，别怕，我们之前见过，我们是警察。
1: 追你的三个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抓走了。
2: 南秋，我见过他们，他们是警察，我们安全了。
1: 你知道我们是警察还躲什么？
2: 我其实不是故意躲着你们的，只不过是因为

0: 你认识这两个女孩吗？来来来，下车，快点儿，下来，快点儿，快点儿，走。他们在哪儿？你放心，他们很安全，我们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
1: 你也很安全，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会跟莫林在一起？莫林跟他们是不是一伙的？
2: 不不不，莫林哥他是好人，是他救了我。你相信我，警察同志，
1: 他真的不是坏人。我知道了。
2: 为什么要撒谎？我没撒谎。
1: 那既然是他朋友，他真名叫什么？家在哪儿？你知道吗？
2: 没有家了。你家住在木朗镇，你本名叫何小英，你父亲叫何大山。
3: 不不，我不是何小英，那不是我的家，不是何小英。
0: 南桥，你爸爸一直在找你，你为什么不想回家呀？
2: 不，我不回家，那不是我的家，我求求你们了，别把我送回去，我求你们了。
0: 小孩。 那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的不想回家，这么的畏惧你的父亲吗？

0: 炸的。
1: 老子要你炸的！
2: 你放学了不回来给老子做饭吃，可是又给整那个破服务员去了。
3: 我一放学就去当服务员，每天就挣30块钱，又要交学费，又要供家里开支，还要供你喝酒。
1: 老子把你养那么大，活你这酒咋个了？再说你干那个服务员可赚钱了，
3: 那你去挣啊。地你也不种了，租给别人，家务活全是我干的，你每天除了喝酒就是闲聊，你还会干啥？
2: 种地，种地根本就不赚钱嘛。
1: 喏，这个嘛才叫球。
3: 你又去赌了？
1: 这个球是你赚的。
3: 我赚的？我妈又给我寄钱了。不是，你又跟她撒了多大谎啊？我又出了多大事她给我寄那么多钱？你除了骗我妈你还能骗谁？
1: 莫要我寄那个韩婆娘，自从她离开我，她可管过我的死活。
3: 那你呢？你每天跟那个董寡妇混在一起，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操你妈的逼！你个全心啊，小烂事，老子要不是为了这3万块钱，老子一瓶子干死你！你还敢个上学试试？

0: 你要站那样！小子，告诉你，老子也不会还他们一分球。
1: 警察都说，我爸是我的监护人，需要给我送回到他的身边。警察在的时候，他就好好的；警察一走，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肯定还会把我卖掉的。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把我送回去好不好？不要把我送回去！我求你们了，我求你们了。
2: 别害怕，别害怕。
3: 我不会把你送回去，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哪怕那个人是你的父亲。
1: 谢谢，谢谢。
3: 他已经够可怜了，我可以保护他。
4: 怎么保护？
3: 把他关在深山的小木屋里，这就保护他了。他还跟你说了什么？ 他是从家里跑出来的，本来想着找他妈妈，可是他妈妈电话打不通，没办法，他就想着一边打工一边赚钱，结果就碰到了那伙人。
1: 当时我以为他们是在招工，没想到他们竟然给我下了药。后来。 我醒来后，我就被关在一个小木屋里面。过来！后来，趁他们带我们几个女孩转移的时候，我趁他们不注意，我就逃跑。
5: 好了，好了，好了！
1: 他们追了我整整一夜。
5: 金米哥，没有，别找。

0: 我走到半山腰上，看到了三赖子和两个男的，我看到他们在追连翘。
1: 站住！站住！
2: 人呢？啊，
3: 前面一个，跑不了了。
4: 那边看看，
0: 三赖子，他是我们镇上有名的小混混，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他很在行。其他两个我不认识。
2: 为什么不报警？
0: 我怕三赖子他报复我，他一报复，我们家还是不得安宁。所以，我就把连翘藏在山里头了。
3: 敌人

0: 哇，
1: 这姑娘谁啊？三赖的那小王八蛋，不知道为什么追着要抓着姑娘，还好我把她救了。她说她是从木朗被人拐过来的。
2: 木朗？
0: 总之，她不能被小流氓给抓走，咱们还是报警吧。
3: 求求你了，大叔，求求你救救我！
0: 这样，你带她翻过这小山包，去你二舅家。
3: 到了那边再报警，把他交给警察。快去，跟我走。
1: 多亏了莫林哥和莫叔叔，要不是因为他们，我又被抓回去了。警察同志，你相信我，莫林哥他真的是好人，是他救了我。
3: 好，我相信你，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1: 好，
3: 你可能需要暂时在这儿安顿一下，今后我可能还需要你的帮助，可以吗？
1: 好，那莫林哥呢？
3: 放心，他也不会有事。
1: 嗯，
3: 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0: 还什么都没交代啊？对，
1: 反正过两天你们总要放我出去的，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别费口舌了。
2: 案件过程都写明白了。
3: 让他签字吧。签什么呀？我什么都还没说呢。你的笔录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整个犯罪过程。你还真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定不了你的罪了？上面写得很清楚，拐卖妇女、绑架、持刀袭警，这些都是事实，不需要你交代。签了这个以后，把你送看守所，这些材料直接就交检察院了，剩下就是法院的事儿了。
1: 按你这个轻点5到8年，重点5-7也有可能。别浪费时间了，签吧啊！不是警官，怎么突然就无期了？你什么都不说啊？不是警官，你今天还没问呢。你问我都说，不是坦白从宽吗？警官，警官你问。现在知道坦白从宽了。我还有上限呢，你问我都说。嗯。
4: 你的上线是谁？是一个道上的朋友，我也就跟他认识没多久。我们都叫他青皮，他好像特别喜欢吃咸鸭蛋。
5: 大哥。 这女人也太不听话了，折腾一晚上，硬是不让客人碰，都把客人得罪了。
6: 那可不乖啊，好好教育教育。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1: 那么漂亮的脸蛋儿打坏了多可惜呀、啊。
2: 抬头，抬头，听我说，要是从今往后好好听我的话，我保证他们剩下所有的人都不敢再欺负你，好吗？
3: 你们这群混蛋，我都好死！
2: 送给你们了，
4: 谢谢大哥。
5: 哎，来了，你要的牛肉粉对吧？哎，你要是想吃辣哈，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你尝一尝，可以多加一点进去。
6: 好的，谢谢。嗯。
3: 爷爷，快来快来，
7: 阿姨，
3: 快坐。哎，今天有空啊？哎，你看电视说最近你们破了好几个案子，真好。
7: 不用麻烦，
3: 不麻烦。老素粉，多加辣子。

0: 唱还是不是那个老味道？
1: 哎，跟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
0: 是吗？哎，就这个汤里啊，好多那个材料啊都不好找了。我呀，只要一碰见我就多买点儿，我就是一定要留住这个味道。然然啊也爱吃老醋粉，但是他呢嘴比你刁多了，不要香菜，不要葱花，不要五香粉，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个什么味道。
1: 阿姨，其实这些年我来过很多次团圆小馆，但是我都只敢站在外边，我没脸进来。我做过好多噩梦，在梦里我也设想过无数个如果。如果我当时没有叫林然出去玩就好了，我如果没有叫他出去玩，他就不会被人贩子拐走。如果当时我拼命地抓住那个人贩子的腿就好了，我如果抓住他的话，人贩子他也不会把然然带走。如果当时被他带走，我第一时间……
0: 这不能怪你，你当时也还是个孩子，你能做什么呢？
2: 是
0: 然然丢了以后，我这个家也散了，我也绝望过。但是爷爷，阿姨从来没有怪罪过你。爷爷，你上官大学进打拐办，你做的这一切是不是因为然然？
1: 阿姨，我一定会找到然然。
0: 谢谢。
3: 老板，
0: 哦，那个妍妍，你没事的时候你就来团圆小馆，我给你做素粉。
1: 好，
0: 快吃吧。哎，好，欢迎下次再来啊。

0: 大家，你看一下，这案子之前谁负责的？
1: 瑞哥。
2: 瑞哥人呢？最近加班怎么老看不到他？
3: 反正不是工作的事儿。
4: 谈恋爱了？
1: 你猜。
4: 真的假的？他女朋友干什么的？
1: 没有，他带过。

0: 洛出去玩去了。
1: 洛洛，就是送福利院那个小孩。
0: 对啊，我们不是之前找到洛洛姐姐了吗？姐姐的养父母不肯收养洛洛，洛洛呢就心情特别的低落。从那以后，他就经常带着洛洛出去玩，而且他还不想让大家知道。
2: 瑞哥是不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的？
3: 出去玩是不是带上我的？

0: 哎，你要哪个？
1: 这个。
0: 怎么样？游乐园好玩吗？
1: 嗯。
0: 接下来玩什么呀？
1: 过山车。
0: 不行，过山车你玩不了，你太小了。
1: 那你去玩，我去看看你。
0: 我不玩那也没意思。
1: 你是不是不敢啊？
0: 你要不上厕所啊？
1: 不上。
0: 我要去趟厕所，你跟我一起去啊。
1: 嗯，谁要在厕所门口吃冰淇淋啊？多恶心。
0: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等我啊。
1: 啊。
0: 你别乱跑，我马上就回来。
1: 啊。
0: 啊。马上就回来啊。
1: 啊。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这个有点眼熟。
2: 那好好想想，你们在哪见过？来你们店吃过饭没？
3: 这不就他吗？
4: 常瑞，
2: 到底几个？
3: 真的就两个。

0: 到底几个？
1: 我表妹那儿一个，还有那个西榜村工友那儿一个，没了。
2: 看来这个韩有刚不是红衣人。
3: 我们最近解救出一个被拐妇女，从你们灵山被拐来的，正在医院抢救。我们只知道她叫刘淑梅。
4: 这不是孟贵的媳妇儿吗？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
13: 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2: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干什么？夏草，你让开！
1: 别让你坐那儿呢，怎么又到这儿来？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
2: 等等，别碰我儿子！
0: 少过来这出！我孩子黄，
3: 起来！
0: 你干什么？不是，这是我儿子。
2: 你胡说！我们已经离婚了，孩子都判给我了。
3: 离婚了判给你，我也有探视权，好吧？你想剥夺我探视权？
0: 不，
4: 起来！
0: 放手！
2: 哎呀，你警察！你看清楚了啊！啊，警察，什么情况？说清楚了。
0: 这是我儿子，我俩离婚了。
2: 你们两夫妻的问题自己商量着解决，但你也不应该光天化日之下就把小孩抢走，对不对？是是是。
0: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2: 哎，回来你！
5: 我刚才看见那个叔叔一直鬼鬼祟祟的，我就觉得他不是一个好人，就趁那个阿姨一转头的功夫，他就把扫地弟给抱走了。我就觉得他是个人贩子。
6: 对不起，露露，我不应该没有把事情搞清楚，就凶你。
7: 这是你女儿啊，刚才幸亏她帮忙。
6: 啊，不是，啊，算是吧。爸爸，谢谢你啊，走走走，我们去玩。
8: 爸爸，
6: 别跑了，别摔了。
8: 爸爸，我爸爸了。
6: 慢点，没事。
9: 根据连翘给出的信息来看，这个青皮应该是拐卖少女团伙的头目，红衣则是专门拐卖儿童。孟贵负责帮红衣运送拐来的孩子，
5: 我就是个司机，没参与拐卖。
9: 而韩有刚则是另一条线，不在白板描述的架构里。明显是孟贵背着红衣做的私单，可红衣似乎并不介意，反而听之任之。 白板是青皮的手下，
5: 我说祸黑不了，咱俩之间得死一个。
9: 他们两个和红姨、孟贵根本就不是一伙的，我们得重新梳理这两条线。

0: 有个问题，你们不觉得韩有刚出现的时机奇怪吗？如果这个韩有刚就是红姨找来掩护自己的呢？
1: 老爷，你觉得这韩有刚跟红姨有关吗？
2: 有这个可能性。红姨非常狡猾，善于隐藏自己，如果韩有刚真是红姨的下线的话，那他跟孟贵拐过的孩子应该不止两个。
1: 佳佳，你继续查孟贵的行车轨迹，看看他都去过哪儿。严磊，你继续盯着青皮，我跟程瑞一起去找韩永刚。佳佳，我需要你查询孟贵这几年的轨迹，包括南 C1798B 面包车和南 CC0Y30 越野车。寻找那些停留时间长的、反复停留的地区，结合同时期的丢失报案，也许会有发现。

0: 还得开半个小时，先吃点东西吧。我接个电话，你先去。
1: 来，您看看要吃点什么。
2: 行，不用看了，直接来两碗面吧。
1: 凉菜要不要？
2: 不用了。多少钱啊？
1: 16。
0: 帮我干嘛？问问你们扫黄组有没有听过一个叫青皮的人。
3: 老板，那个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不认识。两碗面啊。
4: 味道还满意吧？
5: 都吃完了，你看。给您尝吧。
4: 哎呦，这么多。
5: 然后待会儿带我们去的地方做好了啊。
4: 好嘞，好嘞，好嘞。
2: 老板，哎，你给我看一眼菜单。你跟我上这个最贵的吧，半斤半肉，要一份。
1: 好嘞，
2: 可以啊，
1: 马上来啊。
2: 68是吧？
1: 这儿。哎，姑娘。
6: 哎，
1: 你刚才说找人是吧？照片再给我看。
2: 行行，来看看，来看。来看有没有在哪儿见过，来你们店吃过饭没？
1: 这个有点眼熟。
2: 你好好想想，有没有在哪儿见过？
1: 这不就他吗？
2: 常

0: 你去救我干嘛？
1: 安永刚，跟我们走一趟。那个二位领导，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2: 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1: 那你跑什么呀？
2: 我那个什么，嗨，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追债的呢。
1: 9个说自己不是拐骗的，还有一个会说自己是怕追债。我不是嘛，都不换一套去。没事，咱也不着急，孟贵不都已经交代了吗？还是他卖的，咱们就在这坐着吧，行吗？孟贵也被你们抓了。
3: 那个领导。是这样啊，这因为有人找我帮忙，我想着，这也是助人为乐的好事嘛。我其实我就拿了一点点酬劳。
4: 助人为乐的好事，你做了多少件？你跟红衣到底是什么关系？

0: 不认识啥红衣蓝衣的。
1: 什么？
2: 不对啊，你说的跟孟贵对不上。
0: 我真的不认识啊，都是孟贵联系的我，他不是卖二手烟的吗？一来二去我们就认识了，我跟他随口提过买孩子的事儿，没想到啊，他还真送了个孩子过来，他说都是遗弃的，就给过我俩孩子，就是那个南阳店我表妹那儿一个，还有那个西榜村工友那儿一个，没了。
1: 到底几个？
0: 真的就两个。
1: 到底几个？
0: 真的就两个。那个什么，是这样，你听我解释啊，是那个孟贵确实是说过让我以后再买小孩的时候去找他，可是我真的就没再找他了，因为南阳店那个表妹的孩子一被发现了，我就害怕了，我就跑了，我当时就后悔了，我真的特别后悔。
2: 看来这个韩有刚不是红衣的人。
3: 主任，数据对比图表明，孟贵的行车记录确实在两起拐卖案件的案发地显示了红色，说明他在那里停留过。同样的模式在瓦泰村也出现了，可奇怪的是，那里并没有丢失孩子的记录。
4: 瓦泰村，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名字呀？
5: 好像呢，一年前有一个什么通报有这个名字吧。
4: 佳佳，哎，你搜一下全国打拐 DNA 基因库，还有那个协查通报。
3: 好。
4: 没错，就是这个。
6: 我记得这个案子是新阳省滨柳市的，当时案发地是在外省，报案人是咱们这瓦泰村的，所以就没太注意。
4: 瓦泰村，孟贵。

0: 就是张学贵和曹桂花家，他俩的大小子就是在一年前在外面丢的。他家邻居叫王宝柱，就他家没问了。
1: 宝柱，
2: 主任，您咋过来了？
3: 这几位是？
0: 他们是灵山市局的领导，过来了解点情况。
2: 啊，我能知道啥情况？
0: 没事，知道啥说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4: 这辆车和这个人见过吗？
2: 这个车我记得，是来卖偏烟的，就在雪桂两口子出门的前一天来的。我记得很清楚，雪桂买了两条，当时还留了联系方式呢。
4: 是他吗？
2: 对，就是他卖的。当时车就停这儿，整个过程就在这儿发生的。
3: 赔三十，不可能，那是。
2: 哎，雪桂哥，
5: 家里来客人了？
2: 不是。他卖的便宜烟，你不买点儿？
5: 来看看吧，我看看。
0: 来，好好想想。
6: 当时有个事情特别不对劲，那个卖烟的，好像特别喜欢小孩，一直盯着小张浩看，后来逗了他好久。

根据你们提供的孟贵的线索，我们调取了事发前后他驾驶的面包车的监控，现在情况基本就清楚了。嫌疑人跟着张学贵一家来到滨柳，一直潜伏在张学贵的五金店附近。根据你们提供的车牌信息，南 C1798B， 我们查到了一家汽修店。他们的监控显示，孟贵来修车的时候曾被一辆摩托车接走，那辆摩托车

曹桂花怎么看着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哎，你也看出来了。张学贵报警以后，我们到他家去了解过情况。据张学贵所说，他爱人曹桂花自从生完孩子以后呢，就不太正常，后来甚至连门都出不了了。犯罪分子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孩子丢了以后啊，曹桂花的状态就更差了。 我们也想尽快找到孩子，帮他们解决问题。可那个村子太偏了，很多设施都不完善。我们搜索了很多地方，也查了很多监控。

0: 正想跟你们联系确认他的身份，然后你们就来了。
1: 这不是孟贵的媳妇儿吗？
2: 警察同志，你们都问过我好多次了，我真没见过孔丽的恋人，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3: 哎，我们今天来呢不是向你问红姨的，我们来说说你自己吧。孟贵一共管几个孩子？
2: 就一个呀，就是那个街心广场我媳妇抱走那个。
4: 就一个？那瓦泰村那个孩子呢？
2: 瓦泰村，
3: 你看看照片，这地儿熟悉吧？
4: 这地儿你不觉得很熟悉吗？你一年前不是去过这儿吗？你忘了？
2: 我之前不是倒腾点走私烟吗？当时到那块儿推销去了。
3: 几十户人家，你就偏偏推销到了这一家。张学贵买了你的烟是吗？你还逗了他家小孩？
2: 好像是逗了吧。
3: 好像是逗了。等逗完之后，张学贵过了两天就去了冰流，这孩子就丢了。你也在同一时间去了冰流，孩子丢了以后你也就回来了，是这样吗？
2: 我真不知道。
5: 我不知道该说你傻呢还是蠢。你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干这个。
4: 这个是前几天在河西抓到的一个人贩子，他在逃跑途中被另外一伙人贩子给卖了，没少挨打，幸好警方及时发现，现在还在原躺着。孟贵，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变成这样，所以我们是在帮你。如果你能够将你所知道的事情全部都招供出来，这还能帮你减刑，从轻处罚。

您骗我的吧，吓唬我的吧？这不是我老婆，我老婆已经跑了。

0: 警察同志，我错了，我都交代。
1: 通过孟贵的交代，我们终于找到张浩，一个濒临崩溃的家庭因此重生。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好的回报。

0: 另外，红衣的落脚点也逐渐浮出水面，我们似乎离抓到他更近了一步。
1: 主任，这账号都找到了，你怎么还不开心？
0: 我想看看笔录里是不是还能有更多信息。
2: 小菊，韩芝。
0: 小菊，
3: 小菊，
0: 韩芝，
3: 韩芝。

0: 挺醉。豆豉沫怎么喝呀？滨柳市局救了一个孩子，叫张浩，是你们提供的线索吗？是，是我负责的。我们做错什么了吗，小菊？
1: 好好想想，你们缺失了什么环节？小菊，这事儿是我主抓的，有什么事儿我来负责。挺好啊，当领导的主动担责。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打拐办，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韩志，什么情况啊？哎呀，阿勋，
3: 哎，
2: 这是肖局给你们的茶，你们呀，特别是你，自己看吧。
3: 韩志。

0: 滨柳市公安局公函，近期的张浩丢失案，由于罪犯跨省活动，有组织、有预谋，令我们十分被动。为多个家庭找到孩子，给广大群众点燃希望和信心，我们建议。
1: 喂，怎么样？
2: 哎呀，吓唬吓唬，行了。
3: 我们建议，贵去为灵山市打馆办，授予集体二等公荣誉。

0: 喂，
1: 瑞哥，你让我们查的那个人，我查到了，他其实也是我们扫黄打非办想要捕的大鱼。这小子可不简单，是一个卖淫团伙的头，手底下有100多号人，灵山的好几个夜场都有他的身影。我跟了他几天，发现他在罗江县的一个据点。
2: 瑞哥，是不是他们呀？
0: 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
2: 好，瑞哥，慢点。

0: 神令。
1: 来喝茶。大牛介绍的。他呢？
0: 哎，
2: 你干什么？我来之前可没说有这个。
0: 这个规矩

0: 你别怕，我是警察。
1: 警察，
0: 嘘，小声点。接下来我问你什么就答什么，行吗？你是不是被拐来的？
1: 对。
0: 嘘。来这儿多久？
1: 三四个月。
0: 这儿还有像你一样的女孩吗？
1: 有，我们大概八个姑娘。
0: 管你的人你认识吗？那他们那边有多少人？
1: 我见过的一共有四五个人。
0: 你看看这照片，有跟你关在一起的人吗？

0: 你是傻子吗？你最后快快听他们的话，我们才有机会跑出去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哎，
1: 听我的行不行？你别再反抗了，我快快听他们的话，我才能跑出去呀！听我的行吗？
0: 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
2: 哎，走！
0: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

0: 你们平时就关在这儿吗？
1: 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都是蒙着眼睛的，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
0: 救救我们吧！
1: 你放心，我们会尽快叫你出去。
0: 谢谢，一定要救我们，我叫品娇。

0: 还行吧，哥们儿。
1: 还可以。哥们儿，贼你有时间挺长的呀。
0: 啊。
1: 走了。
0: 慢着，哥们儿。

0: 昨夜我潜入了青皮在罗江县的据点，里面的失足女孩说她见过郑薇薇。
1: 江江，分局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参与这次行动的有7个分局，共计600多警力。
0: 出发吧，抓住青皮，解救那些女孩。

0: 莫哥，
1: 去去去。
0: 不是，青皮哥说了，这妞状态不好，让咱别动她。
2: 她不在我说了算，快快快！
0: 您别让我为难呀。

0: 他妈的谁啊？嚷什么嚷？
1: 别动，快快，都上，快！
2: 别动，别动，
3: 老头，老师呢？
1: 司令，
3: 司令，
1: 司令，
3: 司令，司令。
4: 人呢？
5: 司长，这边，妈在已经控制住，在一楼。主任，女孩在二楼。
6: 好。大家把头抬起来，
7: 请你站起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4: 没有我上次看到的那个女孩。
7: 好，坐下吧。你好，请你站起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4: 别的女孩在哪？
8: 我不知道，我新来的。
4: 你把头抬起来看着我。上次你带给我那女孩在哪儿？
8: 我真不知道。
4: 我现在问你是给你机会，你想清楚再告诉我，剩下女孩在哪儿？
8: 一个昨天拉斯里给老板的，另一个不接客，老大。
4: 里边都亮了，直接带回去吧。
8: 等，等一下，警官，我交代。
9: 干嘛呢？
10: 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动呢？现在查这么严，你他妈天天给我整活。
9: 我没动哪，他疯了，他咬我。那
10: 人没事吧？
9: 没了，没了。
10: 我问你干嘛？

0: 打成这样还怎么接活啊？
1: 嗯，
0: 打个电话，一个新货，客户着急要呢。
2: 处理了。

0: 怎么样？主任，没有人，
1: 往里走。怎么样？有线索吗？
0: 怎么样啊？
1: 都没发现。闪开！

0: 邓薇薇吗？
1: 对，他们把她留在冰柜里，可能以为她已经死了。
2: 清平呢？
0: 没找着。
2: 走，赶紧去医院。
3: 科学博士，
4: 好。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中转站还有货吗？
2: 中转站，
3: 对，他是这么说的，说了好几次，那些姑娘就是从那儿送过来的。
4: 去找一下连翘吧，
5: 快点！我做什么呢？快点！
2: 就是这了，这里有条火车轨道，顺着火车轨道往前走就是了。
6: 上面说了，让咱们尽快转移。
7: 哎，你干什么？我们要等支援。
2: 等支援？那些女孩受伤怎么办？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间过得真快
1: 啊。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5: 不是家里，是家里。
6: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7: 柯先生，慢点啊！
2: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9: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0: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11: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2: 合作联合决胜之道。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4: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1: 不是你不怪我女儿了，会有今天这种事儿吗？
2: 您不用太激动。
3: 对，
2: 医生说他们会尽全力的。
4: 你谁啊？
3: 这是我们常警官，这次解救薇薇就是他负责的。
4: 你们跟我说了要尽早把我女儿救出来，这就救出来了？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
2: 先生您别太激动，我们已经尽全力了，人贩子我们也抓住了。
4: 人贩子？我管不了什么人贩子，我只想问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把我女儿救出来？我女儿要是有了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5: 冷静点，别冲动。
4: 我不冲动，我女儿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好了，你别说了，你坐下来。人家警察救了孩子，你听说这些没用干嘛呀？
4: 你们知道这一个多月我们是怎么过的吗？你们做过父母吗？我现在宁愿在里面躺的是我。我现在只想问问你，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救我女儿出来？为什么让我们女儿受那么……

0: 我恨不得钻进他脑子里，把他那个记忆给挖掉。
1: 快把他们都抓起来！他们都是人贩子，他们都是骗子！
0: 偷了一个家，毁在了我的手里，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小杨宇。
2: 就因为你们女人让人给弄丢了，才弄成这样。

0: 我是他妈妈，
1: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
0: 啊，太好了！
1: 哎，家属不能进啊。

0: 啊，走。
1: 主任，
2: 主任，
1: 有一个文件给你。
2: 大家注意点啊，根据省公安厅发达的这个文件，像青皮这种拐骗少女强迫卖淫的团伙必须得一网打尽，还有红姨一定要全力追击。
3: 可现在线索全断了。
2: 断了那就继续查。
4: 警察同志，我真不知道他们干的那些事儿，我只是负责送姑娘。
1: 姑娘从哪儿来的？
4: 姑娘都是老大。哦，就是青皮带来的，有时候两三天来一个新的，有时候一来就是一批。我真的就负责打打下手，我对天发誓我没有。
5: 行了，别废话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有谁？是青皮还是他有其他上线？
6: 说话
4: 啊。说吧。我说我也没说不说。警察同志，你让我想想啊，青皮好像提到过中转站。
7: 赶紧的，赶紧的，别墨迹，快点，到你了。
8: 我来了，大哥，大哥，
6: 这么闲吗？没事干吗？啊，
4: 活倒是有，但是没那么多姑娘。大哥，你要不要再整两个来？上次那个妞啊，
9: 是真不错。
6: 不该说的话别说啊，什么妞都能碰吗？
4: 特意给哥准备的。
3: 哎，中转站还有货吗？
1: 中转站？
4: 对，他是这么说的，说了好几次。
1: 在哪？
4: 我们都没去过。那些姑娘，哦对，那些姑娘就是从那儿送过来的。
2: 这个中转站应该就是导演之前说过的，这两个应该都是一个。
10: 可是他们去的时候都被蒙着眼睛，而且惊吓过度，问他们细节他们又不知道啊。
5: 连翘去过那个中转站，他会不会知道些什么？
2: 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得弄清楚这个中转站到底在哪儿，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补足那些缺失的证据链，去找一下连翘吧。

0: 不是你们怎么又来了？要干嘛呀？到底？
1: 您别激动啊！
0: 我能不激动吗？你知道我孩子现在饭都没有吃，水也不喝，话也不说，把自己关屋里关几天了？这要出什么事儿怎么办？有什么病怎么办？
1: 我们就是来给他治病的。
0: 你们咋治？
1: 我们知道他病根在哪，他人在哪？
0: 屋里头。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别进来吗？
3: 莫林，连翘在你这儿吗？

0: 不在，他在这儿无亲无故的，除了找你还能去哪儿？
1: 我怎么知道？就算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你们把他抓走，是不是就为了送他回家？谁说要送他回去了？我们现在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问他一下。
2: 莫林，我们之前也有聊过，你应该很信任我们才对，才说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说话算数，好吗？
1: 我才不相信你们！他都跟我说过。
3: 警察来找他，就是为了把他送回去，
4: 还能那么倔呢？他在哪儿呢？我就这么倔，是我把他藏起来的，行吗？你们抓我吧，把我抓走了，是不是就不用抓他了？抓我啊！
5: 抓你干嘛？
3: 哎哎哎！哎，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哎，
4: 不要走过来！
6: 你把刀给我放下，莫林。
4: 莫林，冷静一点，你把刀放下，我们好好说啊！
3: 都给我出去！
7: 莫林，你把刀放下，我们好好说。你别这么激动，行不行？
3: 我想说，你听话，放下刀，出去。
7: 莫林哥，我相信警察姐姐。你相信我们为什么要跑啊？因为我怕救助站不让我出来。我想见莫林哥。
8: 林巧，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可能会让你不舒服，但是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你的帮助。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你在那儿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记得或者感受过什么很特殊的细节？
7: 什么细节？
8: 比如说像水声，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筑，又或者你看到过什么样的景象？
7: 我好像是看到过一些，但是那里都是山，和别山也没什么不一样。水声，我们好像渡过了一条小河，河水很急，然后走了不远，就到了那个房子。但是在房子里还能听到河水声音。

0: 对了，那个房子特别老，不像现在建的。
1: 没有其他的。
2: 谢谢你。
3: 小姐，你找我。
4: 哎，来进。哎呀，坐坐坐。嗯，那个，哎呀，我得先恭喜你。
3: 怎么了？
5: 看看吧。
3: 哟，这这不好吧？
6: 这人家都会说我闲话。
5: 这是邓岩推荐你的，他征求了打拐办所有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谁会说闲话？实至名归嘛。
6: 我。谦虚一下，这个
5: 不是你老同志，我怎么听不出来你谦虚啊？啊，来，行，先忙去吧，啊。

0: 你俩怎么在家？找到准确位置了吗？
1: 根据连翘的讲述，结合他逃跑的时间，再加上咱们现有的所有的线报，基本上可以确定，芒江边上这三个谷底位置里的一个就是中转站的所在地。
0: 这三个位置深水相隔，不但走起来费劲儿，这也不好找啊。
1: 如果这么出发的话，不单浪费人力，还有可能打草惊蛇，让他们给跑了。
0: 那要不，三个地方咱们都碰一碰？
2: 哪能都碰一碰啊！你这碰一碰，万一门框对呢，你不白去了？还是得找准确位置才行。

0: 喂，小刘啊，你是不是最近调到南边片区了？在毛马镇对吧？哎呦，那我找你就找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我们查到了一个拐卖少女的窝点，就在你们辖区，应该是一个废弃的护林站。你有印象吗？我说你千万别大概，我要一个特别精确的位置。啊，拜托拜托拜托。
1: 哦，我说老尹啊，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0: 哎，上次来省里开会，咱俩不是住一个房间吗？你不是也因为找线索打电话打了一宿吗？啊，哎呀，我比你还差半宿，一会儿就好了啊。哎呀，喂，好，你慢点说，你慢点说，我记一下。在，啊。
2: 喂，老尹。啊，真的？行，我知道了。啊，不用找了，老尹都给我们圈出来了，就在这儿。

就是这了，这里有条火车轨道，顺着火车轨道往前走就是了。

0: 先往这边，然后他们往那个方向走。没问题。
1: 害怕吗？有一点点。那你相信我们吗？ 谢谢你的信任，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的话，一定会先把你平安送回来。出发了，都装上。

0: 小心它滑。
1: 我来过这儿，就是这里，就是这儿。
0: 别怕，老许，你在这帮忙照看他，我们几个先进去。
2: 好。
1: 不，姐姐，让我跟你们一起。
0: 可以吗？那你们俩先在这看一个好的看守点。
2: 哎，
0: 我们先进去。

0: 就从这出过去就行，不远。哎，过不去了，里面。啊？这电筒上面这不能走吗？
1: 里面封了。大哥，您是护林员啊？
2: 你们干嘛的？
0: 哦，我们是登山的驴友，就随便看看。
3: 哎，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地方如果上不去的话，那你这附近有没有厕所可以上？
1: 哎哎哎！
3: 这么多房子，你还不如卫生？
4: 你在这儿瞎拍什么呀？啊？
3: 这儿不能进，知道吗？
0: 这几个小姑娘，
4: 你干嘛的？
1: 没有厕所。
0: 哎呦，真是那么凶啊！
3: 是，我就进个厕所。
4: 我们就爬山爬了好久，然后就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您看您这儿有吗？
1: 林场有规定，我们不能让外人休息，往回走吧。
0: 哎呀，这不必。
4: 这深山老林呢，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呀？
0: 是啊。
4: 我们能给钱啊？您看多少钱？
3: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看这房子挺多，都是荒的啊，厕所又脏又臭，没办法让你们休息，
4: 回去吧啊！没
0: 事，女孩子
4: 哎，好吧，
3: 不方便。
4: 大哥，那我们不进去，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总行吗？
5: 行吧，我们坐一会儿，来来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0: 来来来，等一下，
4: 来这边坐。
5: 老大，留下他们，趁着外快花完，咱最先缺钱啊。
4: 不行，晚上要结婚，都别惹事。
3: 你们赶紧走吧，还能多赶点路，况且不止你一个人，还带着仨姑娘呢。这姑娘，咱们是不是见过？
0: 不是，你见过谁啊？我呀，你在哪儿见过我呀？
3: 不是，大哥，你这招太老了啊！这姑娘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多少年前？
0: 我刚见过媳妇儿的时候，我也这么说。大哥，这招不灵了。大哥，这招不灵了。干嘛呀？你们都盯着我干嘛呀？
3: 不是，你们这样盯着怪吓人的啊！
0: 怎么了？
3: 走吧，走吧，你数出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看呀，
3: 别说了，别说了。
0: 这厕所深山老林，这么盯人不害怕呀？没见过女的一样。
4: 晚上还要接货，都别惹事儿啊！那个女孩看着奇怪，
5: 我也觉得。

0: 只要一说话就会打我们。好了，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这样吧，你先跟着老师回去吧，好吗？
1: 不，我不走。
0: 连娇，听话，接下来的行动会非常危险，我们不能保证你的个人安全。等我把事情都做完了，再回去见你，好吧？老徐，照顾好他，通知葛所长，随时准备行动。
2: 好的。

0: 机落这儿了，来我看看。嘿，这好像还是个新款，估计啊不便宜。
1: 他们会不会突然又回来？
2: 还不会，他们要是回来，
0: 肯定也不是我们事，到时候把他们打发了就行了。没准等他们想起相机来，都下山了。
2: 哇，这一家子长得都挺不错的。哎，这个那娘们儿吗？哎，是挺漂亮啊。这小模样，腰细腿长。
0: 潘子良，这要是胡干妈在，估计啊能顶个一等货。
3: 一定得好好收拾这帮流氓。
4: 瑞哥，看来你早有准备啊，多亏了佳佳。
1: 哎，你们两个玩这个小心点，
0: 别耽误晚上的镇上。
5: 知道龙哥。
3: 怪不得呢，刚才我都那么凶也没吵起来，他们晚上有大活。

0: 哎，龙哥，你不是藏好久吗？咱快喝点。
1: 今天晚上要接货，
2: 不能喝酒。
3: 蹲了一晚上，真是有点饿。
4: 行了，大家都没吃呢，你少说两句就不饿了。
5: 哎，龙哥，我听说是别人给端了。
6: 嗨，端了就端了，跟咱们又没啥关系。
0: 真的假的？真的。
1: 你来了有半年了吧？见过其他县上的人吗？
5: 没有。
2: 他们也没见过你。就算想吐口，也吐不出来什么。
7: 看来这条线埋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
8: 嗯。
2: 喂，嗯，啊，我换个店，鸡翅留给我啊，
6: 我来吧。哎，
3: 怎么办？听不清了。
5: 咱们不都一伙的？怎么龙哥打电话还背着呢？
6: 哎，你懂个屁！知道的越少越好。
9: 他们警惕性还挺高。
6: 什么？那阵也限了？那今天晚上还交易吗？
2: 一点半是吧？好。嗯。来，好了。
5: 那紫阳要啊？
6: 放那。
2: 辣椒去。干活，干活。
3: 还没来啊？
9: 该不是惊着了吧？别着急，咱们再蹲点儿，有点耐心。我一天蹲的时候，整宿整宿的蹲，一等就是一个礼拜。
6: 哎，有四个男的，带着三个女的过来了。

0: 上面说了，这两天枫叶，让咱们尽快转移。
1: 怎么，上面胆子现在越来越小了？
0: 这次不一样，果敢妈被抓了，市里的店也被端了。
2: 快点下

0: 不行，佳佳，听不到声了，没问题吗？
1: 一切正常啊。
0: 你问问葛所长还有多久到。哎，
2: 咱们干嘛突然走啊？
3: 上面说最近不太平，让咱们跟这波一块走。
2: 那驿站怎么办？哪那么多废话，让你走就走。
4: 佳佳，葛所长联系上了吗？
1: 无法接通，
5: 等不了他了。
6: 哎，你干什么？我们要等支援。
0: 你等支援，那些女孩受伤怎么办？
1: 快上！哎，

0: 来，耿所长，到哪了？我刚现在转移方向了，东南方向，大概走了5分钟。好。
1: 哎，
2: 走，别动！站住！
3: 有交叉了！
2: 站住！别动！
4: 别动！
2: 别动！
4: 别动！
2: 别
4: 动！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站住！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站住！还跑！啊！啊！老实点，放
0: 开！别好了！
3: 别过来！
0: 你先把刀放下！
3: 别过来！别动！
0: 没动！你把刀放下！我们手上没有任何武器。你先把刀放下，有话我们好好说。你冷静一点。
3: 放我走！我就放了这个女孩。
0: 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出路，你后面同伙都已经被包围了，你把那女孩推过来，我们就放你走。
3: 我不相信你们。
0: 我们是警察。
5: 你怕有你事儿
0: 没事儿。

0: 我只是个押货的，把人送到，我们就算完事儿了。这次送货的路上，柯良好像接了个电话，说啥他能让我听见啊？哎，警察同志，我只是个听喝的。
1: 我们就是把小姑娘搞了，然后老大就送走了，攒够一波就送一波，
0: 送完了我就走了，我后面的事跟我没关系。
1: 那你老大是谁？
0: 我就知道他叫老大，都是他单独和我联系的。
2: 我这是个。

0: 看库房的，提供个歇脚的地儿，赚点小钱。
1: 你们说什么拐卖，我都没参与。
2: 转过来的都是这么说的。你知道什么叫拐卖吗？
3: 你参与中转了吧？中转也是拐卖，不然你跑什么呀？你心虚什么呀？你不是还劫持人质了吗？
4: 那个灵场，就是你们用来专门关人的吧？关过多少人？
5: 李大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处以死刑。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我们现在可是在帮你。你那些同伙他们可都找了，现在就差你了。你要是不招，你的罪就比他们重。我们也没办法，看你能招多少。
4: 你们的规矩我也知道，只要不说，祸不及家人，是不是？但你真以为我们是吃素的呀？你不说了，这案子我们就破不了了。

0: 你能帮我吗？看你能招多少。我动手。所有人的是谁？
1: 柯良、白白、赵哥，就他们几个。谁安排的？是个男的，好像叫飞哥。但是，他每次来。
2: 说那瘸子长什么样子？我看不清，我根本没机会近身，每次都被支出去。我真的不知道没看清。
3: 结婚的人，清皮。
2: 啊，还有一些是老黄狗的。
3: 他俩什么关系？
2: 他们负责接人。我听说。 前些年，长得好看的都被亲皮接到城里去了，皮相长得没那么好看的，被老黄狗送到农村，卖给别人当媳妇了。
4: 怎么联系的？都是他们给我打电话，用的不同地方的公共电话，拨不回去那种。
5: 拨得回去，我们会查的，是不是？

0: 谢谢您，谢谢您。哎，大爷，您看啊，我在想啊，把咱们小馆这些建筑材料啊，都换一换，都换一下，然后呢，兼顾了，那就把这个柱子把它拆了。哦，这样的话呢，最少还能多放下两张桌子。
1: 能多放两张桌子呀？
0: 对呀。
1: 哎呦，太好了！孙律师，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先画上。
1: 那个，孙律师啊。 就我吧，还有一个想法，想麻烦你看能不能，就我这个地方，还能不能再弄一个包间？
0: 包间？
1: 不是吃饭的包间，就是能住人的那个。您说的是房间？对对对，看就能不能再弄一个小房间？是这样，这些孩子吧，他好多那个。 家里边啊，都是从外地过来的。他到这儿来吧，找孩子，他要是能临时啊，在这儿，歇歇脚住一下，这样啊，他们也能省点钱。你知道，这找孩子呀，太不容易了。家里条件都不太好，咱们就，哎，能帮一点是一点。你看行吗？
0: 张阿姨，太行了，您想的太周到了。我看看啊，我。 那你看，能不能？哎，这是储物间，把它打开，在里面啊做一个大通铺，下面放东西，上面放床，这不就成了吗？
2: 行啊！哎呦，你真是太好了！这个瘸哥啊，很多年前就被我们通缉了。 但是后来呢，他就销声匿迹了。这些年都没出现过。这个老黄狗啊，也是一个老人，应该叫黄川。我们当时分析，他跟红衣是一路的。
3: 这样看来，这一切也就更清楚了。这个总批发商是以瘸哥为首，分为青皮和黄川两个分支，一个负责强迫少女卖淫。
4: 一个负责拐骗妇女儿童，这个瘸哥躲在青皮和黄川背后这么多年，养了这么多的不法之徒，绝不止有强迫少女卖淫和拐卖妇女儿童这么简单。我估计，他应该还有更大的企图。
5: 邓主任分析的有道理，这个瘸哥不可能这么简单。现在我们侦查的方向都对，只要能够抓到这个青皮和红姨，说不定就能找出这传说中的瘸哥，就能知道。
6: 他们背后真正的目的。可是这个红姨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个黄川也不知道在哪儿。那我们现在……
3: 他不是搞强迫少女卖淫吗？接下来就请治安支队，请全市加大扫黄力度，一定能把他们给弄出来。

0: 我蹲下。
1: 主任，有情况。这是牛盘塘派出所同事提供的消息，说是从一个嫖客身上找到的。真逗，他嫖娼还好意思报警啊？
2: 他是被抓的，说是嫖娼过程当中一个卖淫女给他的。
3: 走，去牛。是我上交给警察的，我以前无知、法盲，犯了错误，经过你们警察的教育，我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
0: 谁给你的？
3: 就是我当时就是去洗脚，这不也是为了健康嘛，对不对？我这个人吧，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软，这一见着可怜的人，
0: 我问你，谁给你的纸条在哪儿，在什么地方？
2: 是，我交代，那是半个月前。

0: 老白，慢慢享用吧。
1: 妹妹，多大了？啊，挺漂亮啊。好，飞飞哥。

0: 你哭什么哭啊？啊！我还没嫌你服务不好呢。真是。算了，来啊！这样，这点钱，你拿去花啊。真是。
1: 爱子，
0: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别动，
2: 放手，放手，
1: 把枪蹲下，
2: 别动。
3: 自己人，我可什么都没干呢啊！
4: 张警官，我们一小时之前发现了这辆车。
5: 大哥，青皮那边折了，
6: 人呢？
5: 铐上来了，
6: 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吧。
7: 青皮的身份查到了，
8: 王广清，1979年11月6日生，
9: 这钱有点少吧？这么点钱，还不够买我的命。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因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
4: 谢谢。
3: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3: 吧。这样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刚才你师傅来了，
1: 他来干嘛？
0: 给你提亲。
1: 哎，这个王怀民，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1: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1: 我让他别来。
0: 他占你便宜了。
1: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1: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0: 哎呀，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2: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0: 这就没几年功夫，像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1: 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0: 怎么个不错呀？
1: 他工资上交。
0: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1: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0: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那个什么红雨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1: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哎，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1: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就信你，跟妈妈最亲了。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你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1: 长得真是好看，听我们家。

0: 店长的呀。
1: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2: 像你，家欢呢？
1: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哎，
2: 产假休完了，
1: 没休完呢。
3: 来，姥姥抱抱啊！
0: 来，晨晨，姥
3: 姥抱抱呀！
0: 大姨给的红包就没空了啊！
1: 谢谢大姐，
0: 可惜。哎
2: 呀，眼睛真好
1: 看。三姐夫，
4: 来，吃点糖啊！啊，眼睛，
5: 再来一点瓜子儿。
1: 三姐，
6: 三姐夫，三姐八零，
1: 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7: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1: 是，
4: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家宽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1: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4: 没事没事，来吃点糖。
5: 哎，四姐来了。哎，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1: 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了，快
8: 了。你啊，你是不是准备
5: 去何向东？我是不是没说？
7: 哎，
9: 哎呀，大姐，
7: 二姐，二姐夫，哎，
4: 高明，
7: 我先点菜啊。
4: 好，
1: 妈给我吧。
9: 姐，
2: 大姐
9: 来了。
0: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真乖，一会儿多吃。
2: 大姐夫呢？哎呀，带明明训练去没来。
0: 啊，坐吧坐吧，
9: 我先跟妈打个招呼。
0: 哎，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去玩。
9: 妈，
0: 你们俩都瘦了。
8: 没有，阿文瘦了。
9: 没有，哪瘦了？
5: 饿不饿？
2: 饿了有点。
0: 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哎，
9: 哎，我给老四打个电话。
2: 老四的电话。
0: 你说吧，来
10: 啊啊！
2: 你跟老
10: 孙
2: 说。
10: 喂，廖欢，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啊啊！啊啊，行行，
0: 行。
1: 还得开个会，咱们先开始吧。
0: 行，那先入座吧。走走走，
5: 走
0: 走走走走，等我啊，自己找地坐啊。走吧走吧。
2: 哎，老廖，四姐坐这来。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啊，有几句话问你。
11: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7: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
4: 高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
9: 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4: 开窍？
9: 嗯，
4: 还有这一说。
9: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4: 二姐，哟，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
9: 嗯，
4: 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
9: 哎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4: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9: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4: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9: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7: 领导，都理解。哎，感冒了？
9: 大姐跟老六在呢。
4: 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1: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12: 妈，咱们回去吧。
9: 啊，那我们先回去了。
4: 行行，
9: 二姐先回去。
7: 我们先走了啊。
4: 四姐夫再见。
7: 来，
4: 儿子记得啊，
7: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1: 刚睡着，哥睡着，别沾手啊。
4: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找你图啥？
9: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1: 是，坚决支持领导。
4: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单买了啊。嗯，
9: 哎哎，谢谢啊。
1: 慢走啊，三姐。
9: 嗯，慢走。
13: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2: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13: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2: 我不

0: 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1: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0: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1: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
0: 啊？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
1: 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0: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1: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0: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1: 我没让他来。
0: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1: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0: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同意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1: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民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0: 哎，你。

0: 还生气了吗？
1: 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0: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赶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也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0: 你说不清楚。
1: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0: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1: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1: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0: 来来来，
1: 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
0: 哎，来来来，
1: 慢点慢点啊。
0: 今天这样，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也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
1: 坐下，坐下，坐下。
2: 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这怎么会打你？
3: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他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3: 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2: 没有，
4: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侯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

0: 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1: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2: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0: 老六，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2: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3: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0: 那你就自己请。
1: 你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4: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我
1: 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打人不对啊。
2: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1: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0: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2: 明理呀、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3: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4: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3: 什么意思啊？嗯，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您家还不提点条件？
4: 那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3: 不结了，小气巴拉的。
4: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方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嗯，
3: 当然是办。
2: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

0: 读过，没人打扰。
1: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0: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1: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嗯，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0: 好，
2: 好，好。哎，糖糕来了，
3: 放上吧。
4: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2: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
4: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啊。
2: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3: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5: 哎，没事吧？咋了？
0: 你就是故意的。
5: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
3: 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4: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3: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4: 杨红宇，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3: 这能瞒得住吗？
4: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0: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1: 哎呀，侯玉佳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吴宇爸做了个手术。

0: 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1: 你同意了？
0: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1: 这是加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0: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2: 那既然是这样，
0: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1: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0: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1: 我这不是担心她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0: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1: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3: 佳琪，嗯，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分房。
4: 嗯，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3: 谢谢师傅。呀，
4: 还叫师傅啊？
5: 哎，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4: 有，来办上。哎，
3: 谢谢妈。哎，
4: 那你看多好。哎，
3: 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5: 没有，你不用管他。
3: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5: 真不用。
3: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妈，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熙，是不是怀上了？
2: 没有，
3: 没有，没有。
0: 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宏宇，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
1: 哎呀，我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安泰泰结了，这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4: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啊碰碰，
5: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
4: 嗯。
5: 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4: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吧？
5: 行。
4: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
6: 啊，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4: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6: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4: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这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

0: 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1: 这个事儿吧，
2: 哎行，
1: 我回去等你们消息。
2: 不用送啊。
1: 什么意思啊？
3: 要汽车？
1: 狮子大开口啊！
3: 我还想要汽车呢。
4: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1: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5: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都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6: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3: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5: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0: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2: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武宇说这婚不结了。
1: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2: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3: 不早就提醒过你了。怎么了？
4: 怎么了，阿喜？啊？
1: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2: 我就是。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雨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啊，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敏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这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诚意满满。
0: 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佳喜的情况。
0: 佳喜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啊？
0: 哎，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好。
1: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那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0: 哎呀，佳丽呀，你可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哎，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0: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

0: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宏宇，
1: 哎，
0: 你来看看，怎么样？
1: 嗯，好看。
0: 行，那就这个了
1: 啊，
0: 就买这个。
1: 佳琪，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2: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个婚纱怎么了？
1: 行，那我回去跟妈商量商量。
2: 不嫁。
1: 行，买。
3: 妈，你别哭了。
2: 啊，不哭。
3: 你也哭，我也想哭。
4: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眼睛花了啊。
3: 啊，不哭了。
4: 嗯，
3: 妈，别哭了啊，我先。
4: 啊，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3: 哎呦，
0: 老六，快换鞋了。
3: 啊，换鞋了，
0: 马上来了。
3: 嗯，好嘞。
5: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3: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6: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5: 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0: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3: 知道了，好了。头上可以吗？
6: 很好，
7: 可以。
3: 三姐，把裙子帮我弄一下。
0: 哎，好，
3: 行。
6: 嗯，红宇，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不许欺负老六。
0: 行了，老四。

0: 子，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1: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2: 别行不行？别
3: 动了，行吗？
0: 小心
3: 抱你，抱
4: 你。好好好，我抱了，我抱了。
0: 小心点啊！哎，
1: 小心，慢点，慢点，慢点。哎，
2: 好。
0: 啊，妈，看看，高兴的鞋都
5: 怎么会掉一只鞋呀、啊？

0: 过吗？别过！
1: 美琴啊，不哭了啊！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上，我大功告成了，6个女儿都成家立业。

0: 一顶是爸的工作，
1: 铁饭碗，
2: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
2: 那你要去四川啊？
4: 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5: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6: 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7: 佳倩，
8: 请看《六姊妹》第二十集。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时间过得真快
1: 啊。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

0: 我参加高考，别说是我给的啊，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不是家里，是家里。哼，
1: 两钱出钱，努力出力。
0: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2: 开一扇慢点啊！
1: 放心吧。
3: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4: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5: 合纵联合决胜之道。
6: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7: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
4: 会员
5: 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叫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1: 不正常。
0: 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

0: 里边小心，上顶喽！
1: 开了，哎，对齐了啊！哎，
2: 好嘞。
1: 大姐夫，
2: 哎，
1: 你在里面接一下。
2: 哎，有，
1: 三位手啊，哎，三个对齐啊，在外面推着。
3: 刘云峰，可卖力了啊！
4: 这样吧，
5: 可忙。你干什么的？干活去。
3: 来来来，
4: 歇一歇吧，喝口水。
3: 来来，歇一歇，休息。
6: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大碗，
3: 好不好？
4: 好嘞。
7: 红云，喝口水吧。
3: 哎，
8: 金姐夫，给你拿杯水吧。
3: 哎，
8: 好来吧，好来吧，
3: 好好喝啊。
8: 哦，
4: 喝呀。

0: 妈，妈，
1: 妈，
2: 妈，
3: 妈，进去看看。
4: 好。
3: 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4: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2: 啊。怎么样，
5: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4: 好，谢谢谢谢。
2: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4: 好，
2: 对，谢谢，都招之即来。
4: 谢谢啊，谢谢你们。
6: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7: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
5: 对，
7: 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2: 好，吃饭去。好，吃饭，吃饭，吃饭，吃。
8: 阿丽啊，
9: 好了，哎，
8: 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9: 好，
8: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7: 说得好呀。
8: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哎，你说说。
4: 红宇，你说说。
10: 家。
8: 你说说。
10: 家，家不是餐厅。
7: 家也不是旅馆。
6: 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嗯，
9: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11: 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
9: 二姐，你们家什么代表说一句啊？
12: 不圈着。
6: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大姐，你说。
8: 啊，家。家就是安心，
7: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8: 说得好啊。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7: 来。
8: 哦，没事吧。

0: 阿丽呀，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什么走不走啊？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来吧吃饭吃饭。看的人哭了，
1: 我希望你们大家今后都像这鲤鱼。
2: 这鲤鱼跳龙门
3: 啊！大家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

0: 来，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3: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1: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1: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1: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3: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3: 那倒是。
4: 哥，
5: 魏国。
4: 哎，姐来了。
6: 大姨，
1: 光明。
4: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4: 弄俩菜。
0: 嗯，
1: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4: 不麻烦，马上就好。
1: 哎，真不用，真不用
4: 啊。
1: 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4: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1: 我给带过去吧。
4: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1: 行，对，好，啊、那走了啊，
0: 那
1: 走了、啊，
0: 光明。
1: 哎呀，去，
6: 大姨再见。
1: 再见，光明。
4: 行，慢点啊，姐。
1: 哎。
7: 哎，二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8: 刘小玲，你属狗的啊？
9: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8: 哎呀，你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9: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烘烘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8: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9: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8: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9: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8: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9: 就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8: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10: 夫人，茶泡好了，
11: 嗯，来尝尝
10: 新茶。
11: 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1: 嗯，我可不去，去了她又得骂我。她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11: 那要不找秋芳姐？
1: 千万别，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

0: 死，只帮汤家人。
1: 哎，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证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0: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2: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0: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2: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0: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2: 你出来
0: 啊？
2: 那可不行。
0: 为啥呀？
2: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0: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2: 那可是铁饭碗，
0: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2: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3: 哎呀，哎，嗯。

0: 佳琪，红雨啊，我流血了。
1: 怎么样了？

0: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3: 哎，来了。
2: 给你拿点东西。
3: 哎，
4: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3: 知道你爱吃吗？
2: 回家吧。
3: 哎。
2: 好点啊！我这都给你养的好好的啊！
3: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2: 回去好好过。哎，
3: 行李在屋里呢。
2: 行，我拿去。哎呀妈！哎呀，我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
5: 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
2: 行了行了。
6: 要进要进，哎，七条，
2: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
5: 小七，该谁了？
7: 摸牌你，你，三万，
5: 北风，
7: 爷
3: 玩了，
5: 回来了，
7: 哎，
5: 妈，
7: 哟，回来了，
6: 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啊，
2: 七条七条，
6: 好，八条跟上，
2: 快快快，
6: 快点摸快点摸，
5: 二万，九条，
6: 嗯，
2: 东方打洞，
6: 好好好，八财跟上，嗯。

0: 哎，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这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

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妈，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啊，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啊，脏了看不见吗？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啊，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先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这都冻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去吧去吧。啊。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那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
1: 嗯，
0: 吃吧。嗯。

0: 淋上了。
1: 嗯，下雨了，给。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友，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0: 那你留下来吗？
1: 我留是留下来了。
2: 别回来，就当我们是热血的人。
3: 张师傅好，我是何佳丽。

床上啊，来来拿钱啊。妈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安安。

0: 还是老样子。
1: 对啊，来，
2: 万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会回个家？
0: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锣起鼓不齐的，就算了吧。
2: 嗯，行。
0: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2: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0: 啊，
2: 准备进制药厂。
0: 行啊，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2: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0: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2: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0: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2: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0: 嗯，
2: 嗯，来，
1: 哎呀，啊，
0: 真舒服啊。

0: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
1: 嗯，
0: 千万不能闯祸。
2: 好，
3: 不会的，不会。
4: 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1: 好嘞，
2: 别惹事儿。
3: 哎，小点闹着。哎呀，用
0: 不用不着用，妈，用不着。
5: 到那儿有津贴的，
3: 这这，哎，在那儿花不了什么钱。
4: 哎呀，那你谢谢阿南。
1: 谢谢阿南，
0: 别乱用啊。
1: 知道。
2: 哎，往家里写信啊！
0: 哟，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3: 真的
4: 很，真高兴。
6: 全体集合，
1: 去吧。不是我再等会儿。
2: 等谁啊？
1: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2: 哪个小芳啊？
1: 唐小芳。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动，立正，小后正。
4: 去，快快快快！
0: 如令。哎呀，真精神！
4: 哎呀，这跟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嗯。
0: 好了，
4: 再也没离开过家呢。
0: 放心吧。
6: 小丁，立正。向右看，进！前进，看，小心！立正！
2: 我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了我就糊了。
5: 你那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
7: 建国回来了。
5: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2: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5: 啊，那就陪你玩一会儿，
2: 再玩两把啊。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啊。
2: 哎呀，没事的，
0: 有事时间啊。
1: 对，
0: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本啊。
1: 建国，我们走了啊。
0: 改天啊，
1: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了？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0: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1: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0: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

0: 年轻。
1: 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1: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1: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1: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越混越回去了。
1: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0: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2: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0: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1: 那就去借。我找同事想想办法。哎，
0: 我想办法。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3: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4: 哎，好。
3: 哎，大姐，哎，
4: 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3: 哦，没事没事。
4: 大姐，哎，这回怎么来了？啊，
0: 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4: 哦，你先坐。
3: 坐下说。
4: 什么事儿啊，姐？
0: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3: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0: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4: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全然。
3: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0: 哦，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3: 大姐过奖了。
0: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3: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0: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4: 那你怎么想？
0: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4: 你要多少钱？
0: 三千。
3: 哦，我去拿。
0: 谢谢阿老三。
4: 大姐，喝茶。
3: 哎，大姐，你点点。
0: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4: 廖姐。
0: 哎，
4: 拿个
0: 大姐，
4: 写个借条吧。
3: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0: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
1: 哎呦，我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2: 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0: 见外了不是？
2: 行，那我走了啊，
3: 不打扰你们了。
2: 走了，欧阳。
0: 那大姐我就不送了啊。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4: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4: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4: 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

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我觉得我这个人演戏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信条，就是感受一切。你进入到那个世界，你去共情你要饰演的这个人物和角色的时候，其实你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不一样的气质。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总会有很多意见不统一的声音，就是你这样会更便捷啊，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但是有可能你这么做之后，你出来的质量是很差的，所以我还是觉得用一些所谓的笨方法或者是脚踏实地的方法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1: 有人骂过你两面派吗？在林总面前的态度极好，林总一不在的这么目中无人啊，人品差的作者都是昙花一现的，你知道吗？
2: 你说何涵，
0: 我不是在戏里很讨厌顾砚吗？所以我又得拿捏一个讨厌的分寸，走戏走了很久，然后还有两个人物那种水火不容的那个状态也是需要碰撞出来。其实更多的是带入这个戏里的这个人物，我想一遍他对我的那个偶像做了什么事情，对了我老板做了什么事情，我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那种情绪，一提到他就想翻白眼了。
3: 这下还不错。
0: 当时我记得拍《一念关山》的时候，剧组特别好，让我们提前进组了很长时间去练习，比如说我的峨眉刺，上午练完武术这些基本功，下午要集合到马场去训练那个骑马，所以我骑马就是在《一念关山》学到的。我还挺喜欢做这种事情的，一个是如果从自身考量，你每天就是有人盯着你，可以健身了，可以运动了，对自己身体也挺好的。二一个是训练的时候偶尔会受一些小伤了，然后你受伤的时候其实那一点小伤都不用去医院也不用干嘛的，其实就觉得哎还挺疼的，但是当你有这个对疼的认知，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感受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替换去想，当你有一把剑插进了你的胸口里，那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疼痛，你可能疼的都发不出声音，浑身冒冷汗。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训练，只要是努力，都会成为未来的一些很好的一个台阶去帮助你。
4: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
5: 搜集到底是老奶奶，
0: 戏里不是一个纯粹聋哑人，是因为我青梅竹马他是聋哑人士，所以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必须打手语。当时拍那场戏我压力特别特别大，我第一次演就是打手语的角色，因为其实演员通过台词也是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嘛。当你失去了一项嘴巴去说台词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特别忐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的完成好这一件事情，然后跟老师学手语，提前学了好久好久，一有空就开始打。因为这种情绪大的戏，我怕一上头了你手忘记怎么动了，你知道吗？所以我直到开拍前我都在那里练，一直在用手语对戏。当时我可能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小痦子那个状态了，然后手真的是下意识打出来的。当把你逼到绝境的时候，你开始就是释放出了一些平时没有的技能，真的这是一个奇迹。我成为演员的初衷

0: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学表演的，所以一开始可能就是好奇，然后喜欢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是我不同性格的一个碎片，就是我的碎片分散出去成为了这些角色，但这些角色结合起来又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我。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4: 干嘛？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0: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2: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
1: 那成。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2: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1: 卖菜去。
0: 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3: 哎，都活回去了。
4: 哎，这边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人家这天都没亮。
5: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净剩别人挑剩菜。哎，你要没事行，要不你先回去睡。
4: 你倒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了。
5: 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得比这还早？哎
4: 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
5: 我也没事，习惯习惯就好。哎呀，
4: 哎，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
5: 小生意，哎，你乘他口诀表就行。好，
4: 行行行。哎，
5: 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4: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5: 不要，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4: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5: 那当然。
4: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5: 哎呀，还能赚什么大钱？
4: 就坐稳了。
0: 胡萝卜、土豆、菠菜便宜卖了，大姐。看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
6: 哎，姑娘，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0: 五毛钱一斤。
6: 五毛？哎，别人家都卖四毛五，你卖五毛？
0: 菜跟菜不一样呢，你看看，我这小菠菜。
6: 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0: 嫩得很，
6: 太小了，四毛五的不能吃，老的不行。
0: 太小了，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6: 不要不要，
0: 新鲜多新鲜啊！哎，
6: 这个包土菜给我买一个，
0: 胡萝卜、土豆、菠菜，买点啊。

0: 圆圆烫啊！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为什么
1: 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不是胃肯定是要交的。
0: 那是一定要交的。
1: 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 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0: 你一定没问题的。

0: 么意思啊？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1: 当然是在夸你了。
2: 你这一胎估计也是男孩。
3: 但愿吧，不然我朋友也天天给我穿小鞋。
2: 哎，大姐回来了。妈。
4: 啊，
2: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4: 哦，怎么？
2: 我要做点小生意。
4: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5: 什么小生意啊？
2: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6: 那不就是卖菜吗？
2: 是，卖菜，摆地摊儿。
4: 大姐，佩服。
2: 佩服什么呀？
4: 能屈能伸啊。
2: 你是现在外貌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4: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2: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6: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5: 但是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4: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宏宇一样开出租，
6: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
4: 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2: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4: 我说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5: 还停车场呢？有车吗你？
4: 我有自行车。
2: 自行车用得着停车场？
5: 285吧。
7: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8: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7: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8: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7: 他妈做饭不好吃，
8: 你嘴刁。
7: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8: 阿喜，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她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7: 哎呀，
5: 哎呦，
7: 吹
1: 吹。我这有这。
7: 哎，行了行了，
1: 好吃吗？
7: 好吃。
1: 丑不丑？
7: 有点。
1: 有点丑。
7: 但还行。哎，好了好了。
2: 佳喜。
7: 哎，接着喂，接着喂。不用了，饱了。
4: 对。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啊。
9: 可爱吧？好看吧？
7: 好看。
9: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一针一针勾的，
7: 哎呦，那妈费心了。
9: 那是，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1: 哎，看，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9: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7: 哎呀，你看，
1: 妈，
7: 看，
1: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7: 没事没事
9: 啊。对，睡，好好睡。
2: 哎，你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9: 睡吧。
6: 不送了啊，妈。
9: 哎，睡睡睡，快睡觉。

0: 你妈就是故意的。妈也是一片好心呐。
1: 什么好心呀？她就是黄鼠狼给击败你，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0: 买的。
1: 对呀。
0: 这小丫头确实不像勾的。
1: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0: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咱妈花钱了。
1: 嗯，你说。 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0: 女孩。

0: 正喂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2: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
1: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0: 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
1: 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0: 你是大爷，还不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1: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0: 这么长顿顿，提不起来。
1: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
1: 这不算多了。
0: 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

0: 哎，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来点鸡蛋啊！哎，佳丽啊，
1: 刘妈来了。
2: 乖乖，赶上买卖了。
0: 哎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2: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0: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啊。哎呦，儿子不参军了吗？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呀，
2: 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哎，
0: 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2: 怎么，你吃过啊？
0: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
2: 哦，枣林那是，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0: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2: 那行。
0: 给我来十个，啊！来，正好十个啊，两块，好吃再来啊！哎，
2: 谢谢啊！哎，
0: 案子，
2: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应该的。哎，给我来二十个，
0: 好， 拿钱。
3: 不要不要，
0: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爱吃的。
2: 这不我们佳丽吗？哎，
3: 你怎么跑这儿站上街了？
0: 跟你学，你都站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哎，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3: 啊啊，快来了，快回来了！
0: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3: 厉害。
0: 来，给这个给佳喜补补。哎呀，不用了啊！哎呀，你看，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3: 哎，就走了。
0: 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3: 自家姐妹不算这个。
0: 又讨厌这种人，你看那个占小便宜的样子。
3: 慢走啊，行吗？
0: 走了啊，嗯，好。

0: 佳丽，哎，什么时候干上这个？我都没敢认。哎，
1: 没干几天。哎，
0: 买菜，老本行。我帮你。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1: 干惯了。
0: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1: 嘿，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0: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那业绩不得超过总店？
1: 别送了。
0: 好，你好好想想。
2: 他真这么说的？
3: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2: 你当然是人才了。
3: 哼，那你什么意见啊？
2: 我没意见，随你。
3: 你看看看看，就知道你会生气。哎，
2: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1: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2: 哎呦，
4: 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2: 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3: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2: 谁啊？
3: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啊。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

0: 不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破点，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1: 那倒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0: 哼，穷也要穷的有骨气。
1: 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呢。
0: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1: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0: 那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1: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0: 是吗？
1: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0: 你分够吗？
1: 刚好够，两室一厅。
0: 两室一厅
1: 啊？
0: 几层啊？
1: 你要几层啊？
0: 一共是几层楼啊？
1: 一共四层。
0: 那反正不要一楼。
1: 行，你说了算。
0: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1: 好。

0: 吴姐。
1: 宏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到哪儿是哪儿。嗯。
0: 这是跟振明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过不下去。嗯。走吧。
0: 啊，走。

0: 好，
1: 来，
0: 好，
1: 哎，我们继续玩。
2: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1: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3: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2: 什么？
4: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5: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4: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5: 我叫他了，他不去。
6: 唐志民，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7: 那你有什么病啊？
6: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7: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6: 你去不去？
7: 我不去。

0: 他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游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0: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做手术吗？
0: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0: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0: 你错在哪儿了？
3: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0: 然后呢？
1: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2: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0: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儿的，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0: 哎呀，红玉啊，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1: 你喂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孩子都不好生。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你胖的是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2: 怎么样？哎，亲家，
0: 还在里面呢。
1: 多久了？
3: 5、6个小时了。
1: 哎呦，这老六。
3: 本来身子就弱呀，
1: 弱什么弱？就处在最重。哎，就是。哎，
4: 谁是产妇家属？
5: 哎，就是。哎，
6: 我是。
5: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不剖不剖啊，这剖腹对孩子不好。
3: 男孩女孩啊？
1: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5: 哎，亲家，这剖啊。 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满了。
1: 老王，
5: 哎呀，不能剖，你这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佳喜有危险，知道吧？
1: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
2: 恭喜啊！做爸爸了啊！
1: 那什么，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在啊？
2: 什么人呢？这都算了，正常。
3: 假期的月子回家做。行了，老六，就别钓毛鱼子了。
4: 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1: 怎么了？
2: 我说的不对。
5: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2: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1: 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6: 你没看他妈那样。
3: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
7: 佳琪，吃点东西吧。

0: 宏宇，你老婆在这儿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0: 你妈什么态度啊？
1: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0: 宏宇，你要做好佳琪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2: 没有人场，那总有前场。
1: 我月月工资上交。
3: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个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4: 宏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刘都接回家啊。
5: 妈，我不回去。
4: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
0: 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
4: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1: 哎，

0: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1: 有什么呀？
0: 面条，行吗？
1: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我在那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脸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2: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1: 耽误事儿了。
2: 哎，
4: 哎，
2: 哥，
4: 二里边，哎，你怎么来了？
5: 我这看看你们，
4: 有啥看的？小病，聊天就好。
2: 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6: 他呀，
2: 嗯，
6: 不用劝，最听你话了，是不是？
4: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6: 嘿，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4: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6: 好，
2: 谢谢啊，吕哥。
4: 你拿什么东西呀？
6: 哎，胃不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2: 谢谢啊，吕哥。
6: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
1: 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2: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哎
0: 呦，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2: 那不一样，大校也是领导了。哎呀，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3: 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2: 不至于吧？
3: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1: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0: 哎，二姐，我该去单位了。
1: 哦，好，
2: 快忙去吧，
0: 别耽误姐夫休息了。
3: 嗯。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夫，你好好休息。
0: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2: 有事儿别来了，麻烦你
3: 们了。你休息啊，媳妇，
1: 我送送他们啊。
4: 好，你送了。
3: 别送了，姐，回去吧。
1: 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
0: 行，下回再说吧。走吧，走吧。
1: 嗯，
0: 走了，姐，
1: 慢点。
3: 老四，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给我说一声啊，给我难看吗？
0: 就是临时起意。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
3: 你
0: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
3: 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5: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3: 哎呦，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处使呢？我，
5: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
0: 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
3: 何老四，
6: 哎，老四，你这样，你呀、啊、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7: 这得多少钱啊，哥？
6: 哼，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
8: 大家伙都拾掇好啊！嗯，
9: 好。
6: 那我先走了啊。
7: 好的，哥，
8: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这次的毛子，竟敢跟我出去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
1: 这做生意啊，就要头脑，更需要运气。
2: 下这么大，陆全疯了，毛子怨不出去，全砸手里了。
3: 你要再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4: 咱们什么时候谁能帮上忙啊？
5: 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6: 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离婚证，
7: 请看《六姊妹》第22集。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觉得可能从我的角色来出发的话，想传达的更多的是，所有的事情其实不要去向外所求，而是说要依靠自己。
2: 我想试一试，我想证明我能比何汉做得更好。
1: 这个人很孤独，他有一种很落寞，包括有一些自卑跟自负相矛盾的地方，像一个流浪很长时间的一只小流浪狗，然后他在不断成长过程中，他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他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2: 我是跟朋友合开网吧的，每晚都要通宵值班，人一多的时候，新的机器就被占满了，我就只能用旧的机器看看网文，看多了，我就开始自己写。
1: 他是一个孤儿，他们三个孤儿一起开了一间网吧。顾烟对每一个戏里边的角色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跟三妹跟二舅来说的话，其实是相当于最真实的一个他。
2: 来干一个。嗯，谢谢你们。
3: 哎呀，别整那事儿，还谢谢。
1: 没有任何的隐藏，也没有任何的自卑感，因为我们三个是一起出来的，我们三个是了解的，他们是我很依靠的伙伴。
2: 以前我们是靠打游戏赚钱的，我要是不干了，他们的收入会少很多。我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可以靠写网文赚钱，我就不管他们了。
4: 那你也不能为情为义，这样去耽误自己啊。
1: 林展翘对于孤烟来说就像是一束光一样，不光给他的生活上带来了改变，也给他的工作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职业，所以说才会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逐渐的对这个人产生了依赖，包括一些情感上的各种想法。
2: 从无到有，是林展翘帮我找到了价值。
1: 到后面相当于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中一起出现的两个小伙伴，我们三个也产生了一些分歧。
5: 没有用了，
6: 没有用了。
7: 干嘛呢？
2: 咱们是现在处境发生了改变，但是你也要为这个改变做出点变化吧。
8: 我们都没变，就你变了，你现在是孤烟，不是王海了。
1: 所以当下他只有林展翘一个朋友，而且他不想把他当作朋友，所以说对林展翘的依赖的程度直接就飙升了。
4: 我是你的老板，但也可以是朋友啊。
2: 你已经是我在这儿的所有了。
1: 在那一刻的时候，可能孤烟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情感上包括人的一个转变，妒忌也好，包括一些名利心也好，导致了他后面可能想法有一些扭曲，包括做的事情有一些已经不是自己的本意了。
2: 我写的好是为了你，我登榜首是为了你，我赚很多钱我也是为了你。我只是希望你可以，你可以喜欢我。
1: 能演到一个转折比较极端的一个角色，然后也是一种挑战，然后包括在戏的创作上也给到很大的空间。它的黑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完整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跟这个角色相似的地方可能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被大家看到，其实孤烟一直想得到的就是来源于林展翘的肯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我们当演员也希望得到身边家人朋友包括观众

0: 众的一个认可是一样的一个出发点。
1: 是我们赢了，
2: 逆风翻盘，似有故人醉，占据榜首。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
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8: 万叔拿走70%，我留下30%，总好过整个公司全军覆没吧。
9: 所以这一切呢，都是你自导自演的哦。
10: 我都是因为你，因为我知道你其实是担心他们俩复合的。
11: 你想挖我，你肯定会这么跟我说的。
12: 我不否认我想要挖你，否则我过来找你干嘛呢？
3: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15集。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5: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
16: 嗯，真的好好喝，
15: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啊？
1: 范叔，你给我个实在话。
0: 嗯。
1: 这里面有多少钱，是因为我曾经在你眼里的价值？有多少钱是因为何涵啊？
0: 那肯定是因为陈星啊，我投的是陈星，我看中的是陈星的未来。
1: 那如果这个未来里面没有何涵呢？
0: 啊？你俩刚才不还是？哎呀，你说你俩不在一起那多可惜呀！现在何涵是自由创作者，他跟任何公司都没有关系，那不就是，那不就是等着回陈星吗？
1: 我和何涵只是老朋友之间的互相关心。我希望投我陈星的人，看中的是陈星和我，而不是捆绑何涵。
0: 明白，明白，明白。我明白，你是有骨气的。我呢，看中的是你和你的陈星，何涵呢，那就是锦上添花嘛。
1: 怎么证明？
0: 做生意，真金白银就是证明。这上面这数我不改，这证明可以吧？
1: 合同里面有关何涵的部分去掉，我们找时间再聊。
0: 不用找时间，现在就可以。两手准备，我都准备了，你可以拿回去看，没关系。但这两天咱就抓紧把它签了，好不好？
1: 很有可能没有这么快。
0: 最好尽快，啊！我得赶紧进去了吧。

0: 后面啊，小心碰啊。
1: 哎，哥们儿，你是搁哪儿上班了？
2: 我说这是你小号吧，兄弟，加入我们帮派，我们一起玩。
3: 过来。
0: 干嘛呀？
3: 让你过来。
0: 没有办法能坐下去。你是谁？你是林冷峭啊？开玩笑啊？啊！我跟你说，你现在就把这奖杯给砸了，泄愤啊！砸，狠狠的砸，就像当年你把咱俩那个奖杯给砸了一样，狠狠砸。
4: 当年我又不是故意的。
0: 那你现在就故意砸呀？
4: 你那破奖杯还在不在？
0: 在啊。段叔当时说要给我们弄个新的，我说不用，千疮百孔才是奖杯，你说是不是？砸吧，你不砸我帮你砸。
4: 你干嘛非要我砸呢？
0: 那我砸，你不砸我砸，还是你怕姑爷会生气？
4: 才不会呢，人家情绪稳定的很，平静冷静，顶多就是不开心了离开一下。哎，我至少从此以后不用再担心随时随地有可能要去为了某个人去收烂摊子。
0: 你这么说是在怀念我？嗯，是吧？
4: 今天戏已经演完了好吗，大哥，你今天表演痕迹很重啊。
0: 重吗？
4: 当然，
0: 台下那么多掌声说明我说的很对啊。
4: 那是因为我在领掌好吗？
0: 你在领掌，你怎么不站起来给我领呢？旁边几个大哥睡着了。
3: 你先回去吧，他们今天晚上有活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5: 我不急，反正我也没地儿去。
3: 你不开发那么多酒店吗？平时没事就指着个酒店说是你弄的，欠你几千万没还呢。你现在找个酒店去泡个澡，你再喝个热牛奶，好好睡一觉不行吗？
5: 我再待半小时，你忙你的，我不打扰你啊。我觉得吧，在这房间里待着特别舒服，你知道为什么？
3: 不知道。
5: 因为你们老板啊，对装修非常有品位，你是好多人花好多钱把房子弄得跟宫殿似的，待着不舒服，那纯属于花钱找罪受。你看你，还有你们老板的女朋友周妹，为什么喜欢在这儿住啊？有道理。
3: 你跟我聊这些，你是真没别的女朋友可以约了是吗？
5: 我现在约别的女朋友，纯属闹心。我现在需要的是安静。哟，回来了，林总，林总，哎呀，林总，林总，林总，钱晶晶出院，终于出院了，这婚我也不打算结了。这婚前呀，能认识一个人，那是老天爷的安排。
6: 挺好的，长珠不是一直不希望你结这个婚吗？
5: 嗯，
6: 能处理好，想明白就行了。
3: 就是没处理好。
5: 哎呀，就是房子的事儿。这房子呀，本来是因为结婚装修的，结果这婚不是不结了吗？这钱晶晶一气之下就把房子全给砸了。
4: 全给砸了什么意思啊？
3: 真的就是全给砸了。给你看照片了，各种粉粉碎。你说这钱晶晶不是骨折了吗？怎么还能把东西砸那么碎啊？两三百平米的房子呢？我说这必须要报警，这属于毁坏他人财物了，让他出了医院接着派出所再蹲一蹲去。
5: 算了算了，我造房子的搞装修的，那砸了我再弄新的，主要是别伤着人。林总啊，我是觉得展珠还要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如果啊，我是说如果这钱晶晶要上来找麻烦，然后要砸你的房子，你一定要把人先保护好，东西砸坏了我给你弄新的啊。那事情没解

0: 解决之前呢，我会派人每天过来值班。
1: 第一，值班就不用了，他应该也不会伤人，最多也就是撒撒泼，这不还有你这儿收拾烂摊子吗？第二，他应该也不会找长猪的麻烦，毕竟你这次悔婚的原因也不是因为长猪啊。
0: 嗯，还是林总分析的比较透彻啊。林总是我见过的最睿智、最冷静的女人。林总在，
1: 今天晚上你住哪儿啊？
0: 你们这儿已经三个女人了，我住不方便吧？
1: 我没有要你住这儿，我的意思是你也不用住回你那儿了，不都已经砸了吗？
0: 啊，是这样。那个好吧，那我就出去找个地方住，也很容易。然后得等这个事儿过了以后，你那房子我再好好帮你弄一弄啊。让我感谢一下你的那位女朋友。那我就先走了，啊，好嘞。啊，走了啊。
1: 你爸这婚也不结了，你不是应该要庆祝一下吗？
2: 走了这个，马上就来下一个了。我爸其实是个好人。但他就是对渣女前仆后继，你说这是什么毛病？你说他恋爱脑吧，他马上又能喜欢上下一个，并且疯狂追击，搞得我现在都有阴影。一有男的追我，我就想到我爸，我就觉得特别的蠢。所以我现在都是我自己追男，并且男的越是对我冷漠，我就越觉得这小感觉还挺上头的，就比如何涵老师那种。
1: 何涵对你冷漠什么呀？他不是对你挺热情的吗？
2: 没有，他是对我传达的你的事情热情，并不是我。不过我还是挺开心的，只要能见到他，我就觉得挺开心的。你们之前是你追他吗？
1: 不是啊。
2: 他追你啊？
1: 也不是。
2: 那你们怎么好的？
1: 吵架啊，吵着吵着就好了。
2: 都怎么吵啊？是，打情骂俏那种吵，还是真吵？
1: 真吵，炸楼的那种吵。
2: 那吵完怎么好啊？
1: 哎，周妹还没回来。
2: 哦，她让我给她留门呢。所以吵完怎么好啊？
1: 忘了。

0: 天空，
1: 谢了。蒋妹妹呢？哎，
2: 等一下。

0: 地终归于
1: 何？什么？
0: 旧人有血浓的爱意，弃绝了
1: 我才不习惯你这套，居然在里面套裤子，怎么想的呀？你跟谁？
2: 你就
1: 说
2: 好不好？
1: 你下次给我弄新衣服，你会弄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我这裆紧都不行，今天。
3: 200多万字，你写了一年，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奖杯，还把我给弄坏了。
1: 无所谓啊，就是个奖杯，碎了就碎了，荣誉我们拿到了，对吧？
3: 可是奖杯也很重要啊。
1: 是，我们再写一个。
3: 再写，那上面写的也不是2021年度年度作者。
1: 那不是废话吗？明天不就22年了吗？

0: 妈，你看，找到了。
1: 是个皮蛋吧？
2: 喂，你别睡啊！
3: 我没睡。
2: 你还说没睡？醒醒！你都睡觉了。

0: 困吧？
1: 我不困，你困了？
0: 我不困，跟你在一起我怎么会困？
1: 不影响你工作吧？
0: 不影响。
1: 那就好。

0: 哎，这么晚回来啊？今天
1: 派出所都去过了，张小森跟人打架。
0: 那现在呢？人没事吧？
1: 人没事。
0: 他干嘛跟人打架呀？
1: 小孩子想表现一下自己，没事找事儿。
2: 打得好。
3: 干嘛呢？
4: 跟美女致敬啊。
3: 胡妹，你先走吧。
1: 你说我尴不尴尬？都30几岁了，还要看自己的男朋友和小混混在地上滚来滚去。
5: 这不都这样吗？总不能躲吧？那你其他男朋友碰到这种事儿会怎么样？
0: 怎么还不去睡觉？
5: 这么有劲的话题，我肯定早就醒。
1: 我其他男朋友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0: 你说这一天天的，你陪着张有森打游戏打到天亮才回来，你是想干什么？
1: 那谈恋爱嘛，总得做点什么度过漫漫长夜啊。吃完晚饭就回家，小朋友是会扫兴的。去酒店看电影，暂时和他还没有这个兴致。赶紧睡觉。
5: 赶紧睡觉。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喂，怎么了？
2: 你在家吗？我想让你帮我给奶奶买个早点，她早上吃药不能空腹。之前的阿姨不做了，我现在赶过来。
1: 谢谢，
3: 慢走。

0: 你呢？他这几天有事情，是林毅凯让我来的。哦，啊，我给您带了菜包子，啊，烧麦、小馄饨，还有豆浆。来坐，您看您要吃哪一样？
1: 我不吃，我等小敏。
0: 奶奶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呢就住在您隔壁，保姆这两天有事情，我替她来给您送饭。
1: 您的这些药一定要吃完饭才能吃的，现在再不吃就过了吃药的时间了。
2: 可是，我吃什么药我都不知道啊，每次都是小敏帮我拿好了给我的。
1: 奶奶，没关系的，我都问过了，都背下来了。绿沙檀钾片，二甲双胍胶囊，氨苯蝶啶片，您听对吗？<笑>真是不好意思。 小敏这姑娘啊，也没跟我们打招呼，她自个儿就走了。其实林总你也知道，给您奶奶找阿姨呢，是真有点不容易。小敏也是因为这儿晚上乌漆麻黑的，这小姑娘她待不住，才走的。
2: 我也理解你们，我多付点工钱，啊，你帮我好好照照，帮帮我，拜托。
0: 奶奶，我来教您辨认一下这些药片，就是说万一您要自己吃药，或者别人给您吃药，您也能大概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
1: 好，
0: 来，奶奶，你把手给我。来，我们先摸摸看这个胶囊，这个是二甲双胍胶囊，能摸出来吧？这个胶囊的形状。
1: 嗯，
0: 好，来，我们再换一个，这个椭圆形的，有一点点胖胖的。 这个是绿沙檀钾片，能摸出来啊？嗯，还有个跟这个很像，来，这个手给我，这个也是椭圆形的。家政公司在找到新的保姆之前，奶奶可以交给我。
3: 还有一个礼拜，你不上班了？
1: 不就一个礼拜吗？我可以带他去上班。
3: 谢谢啊。

0: 你一会儿去公司，人家问起来，你要想想怎么说。
1: 没事，贝律师知道了。也不知道是谁嘴那么快，已经告诉他。
0: 那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问我事情经过，我想说也没什么跟他不能说的，是吧？所以我就告诉他了。谁知道，他觉得我因为谈恋爱耽误了工作，要我权衡一下利弊，并且向他保证，工作第一，恋爱次要，不然他要重新考虑我的去留。
0: 作为你的上司，进了派出所说你两句是应该的。
1: 他没谈过恋爱，或者说，他没有真心的谈过恋爱，所以他不会知道的。他当时跟他太太结婚，就是因为看上他太太的家里背景。我跟他说了，打架的事情是我的问题，以后不会再发生。但是要我控制谈恋爱，那不可能。人类可能可以阻止一切的发生，唯独阻止不了的就是爱情的发生，是吧？
0: 那他怎么跟你说的呢？
1: 他要我把手头的工作停一停，休息两天写反思给他。这算什么？中学生吗？不准谈恋爱？他让我滚蛋可以，让我写反思那没有。他如果真让我滚蛋，我就告诉全律所的人，我滚蛋的原因就是我信仰爱情。
0: 你把车靠边。
1: 哦，动好。
0: 我现在打车回公司，你回去写反思。贝律师今天下班之前交给他。如果你要是把这份工作丢掉的话，那我们就分手。
1: 不是你，你别有负担，我付出多少是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的。
0: 不用再跟你开玩笑了。
1: 嗨。哎。

0: 你不来找我的话，我都打算去找你了。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要辞退张有森吧？他这个时候被公司辞退的话，以后可不好找工作。
1: 我没有要辞退张有森啊，
0: 但是他干出如此不光彩的事情，让他写个反思也是公司必有的章程之一吧。
1: 那他要是不愿意写呢？
0: 那就我替他写。他这么年轻有为，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辞退他呢？但是什么？我希望你不要影响他的前途。
1: 我影响他的前途？
0: 你知道现在他每天上班都无精打采的吗？顶着两个黑眼圈，开会的时候打瞌睡。 这在公司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你造成的。我准备把他调到西南部去工作。
1: 那他要是不愿意去呢？
0: 两年以后回来就可以申请到职业证了，到时候他就可以自己独立办案，还能积累自己的案源，说不定几年以后。
1: 他就是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了。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想去的。你非要支开张佑森，是应为吃醋吗？
0: 我不想你利用一个天真的孩子啊。我有适当充分的理由解雇他，但是我相信你是不想看到的。很多关系的开始，都是因为意外，一时兴起。 如果你有什么对我的不满，尽管对我来，不要牵连无辜的人，那样只会让你的麻烦更大。我有什么资格对你不满？
1: 我们之间难道不应该只有愉快吗？我们是彼此生活给予最好的礼物。
0: 虽然生活是一地鸡毛，但是能收到礼物，还是快乐的。
1: 那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太太。我知道你有太太，我也知道这是你的底线，所以你不用当面跟我宣告。你这么做，只会让我觉得你太看不起我，或者看不起我们这段关系。我通常有朋友聚会的。
0: 我太太有时间一定会叫上他一起，因为平时我跟他在一起吃饭的机会也不多，我不一定每次都情愿这么做，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那我再告诉您一点，你太太应该已经怀疑我们。
1: 你不要小看女人的第六感，这一次弄巧成拙的是你，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支开张佑森，否则你太太会觉得你是出于嫉妒。
0: 我跟张佑森的关系会处理好的，当然不应该牵连他。既然我们都觉得他是好孩子，那就一起保护好他。
1: 贝太太，这么巧，我找他有事情。秘书说他在这吃饭，我就过来了。
0: 我在替张佑森向贝律师求情，犯了一点小错误，再给他一次机会，下不为例。
1: 哦，
2: 家父餐具，
3: 帮您上下餐具。
1: 慢慢用，谢谢。我真没想到，周小姐为男朋友操这么多心，我还以为周小姐这么好看，应该是男人围着你转，为你操心才是。操不操心命中注定，跟漂不漂亮没有关系。我长这么大呀，就没有过过享福的日子。张佑 森确实是个好孩子，不过，哎呀，说句我不该说的啊，郑小姐，以你的条件，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能够好好照顾你，让你高枕无忧的男人，是不是？
2: 好呀，那下次有机会的话，贝太太给我介绍介绍。
0: 我会找机会去跟张幼森好好谈一谈，我希望你也好好督促他好好工作，不要因为贪玩而耽误了自己的正事。
2: 好的，谢谢贝律师。那二位慢慢吃，我先走了。服务员买单。
0: 哦，不用了，我来吧，你走吧。
2: 我请您帮忙怎么能让您买单呢？没关系的。
3: Thank you.

0: 昨天的这个作者之夜啊，这风头是孤烟的，但林展翘
1: 是和韩的。
0: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啊，尤其是你应该推一下呀，破镜就又重圆了。
2: 那我可不可以多问你一句话？
0: 你问多少句都行。
2: 之前支援对林展翘撤回投资，里边打小报告的人是你啊，还是赵兰心啊？
0: 你看，人家支援那边啊，人家说了，是吧？事情呢就是这么巧，在那儿吃饭呢，正好旁边桌上啊有人在议论，说是林展翘新签的作者，然后没钱付给人家。
2: 所以这旁边桌的人正好是你啊。
0: 我哪知道各项有耳啊，
2: 所以这一切呢都是你自导自演的啊、哦、一边呢让投资公司动摇对林展翘的信心，一边呢你又让赵兰心去截胡林展翘还没有付款的新作者。那你这边呢，你又假装情深意重的随时可以接盘啊。
0: 我都是因为你，因为我知道你其实是担心他们俩复合的，对吧？毕竟你不是新来的吗？
2: 不想吃你滚出去。
0: 对，我吃。
3: 馒头哥，这是真的，飞哥老师要回来了。
4: 八九不离十吧，一会儿林总来，你们别瞎嘚不嘚的啊，这事儿让他自己公布。
5: 绕了这么大一圈又复合了，看来这次是要发喜糖了啊。
4: 该结婚了。
5: 也不晚，早结婚就得走理论。
3: 不是，我前段时间还以为老大跟顾爷好了呢。
5: 曾经沧海难为水，你懂的。
6: 哎，昨天顾爷可是跟老大一块走的，怎么没有他俩照片啊？
7: 这谁知道？
3: 哎，长住。你每天都跟老板待在一块儿，有什么内部消息吗？
5: 我没觉得。
3: 林总，
5: 哎，老板，这都是更新的稿子。顾烟稿子交了吗？
8: 还没，我现在就催一下。
5: 我自己找他吧。
8: 哦，行。

0: 更新还没写好啊。
1: 我再写了，我晚点给你。你不用过来找我了。
0: 那我们就晚点联系，下午我要开一个项目会，开完之后我就过去找你。
2: 我跟林展翘和韩以前是同事。

0: 是，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我算是亲眼见过的。你不会希望何涵重新回来跟林展翘一起工作的。从感情上来说，他们是破镜重圆，久别重逢，亲密浓度一定会比之前的更高。那么相对应的，花在你身上的时间肯定就要减少了。第二，对于顶奇网来说，炒作归炒作，何涵的价值还是比你高。你们一旦开始同门竞争，无论走到哪里，都还是会被何涵压一头的。
1: 你想挖我，你肯定会这么跟我说的。
0: 我不否认我想要挖你，否则我过来找你干嘛呢？但我并不是说要强迫你，我也没有打算你听完我这些话就一定会倾向于我。我这个人向来是做的比说的好，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就会告诉你什么叫做在乎你的价值，什么叫做把你看作公司最重要的人。
1: 从无到有，是林展翘帮我找到了价值，至少目前为止我还是他最重要的作者。
0: 有一说一，林展翘本来花在你身上的时间也并不多，你是苦孩子，习惯了没人管没人关心了，所以林展翘给你一点点甜头，你就以为得到了全世界。没有过比较，不要轻易下定论。
1: 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我相信林展翘，我不需要做比较。我只是不希望何涵来了以后，现在的情况会发生变化。
0: 我也只是告诉你，你值得更好的。我先走了，不然林展翘要是来了，看到我在你这里，你就更加解释不清了。
2: 嗯。
0: 随时打电话给我，24小时都可以。找不到人说话的时候打给我。
3: 小龙，来，慢用啊。
4: 好，谢谢啊。

0: 喂，
1: 你在干嘛呢？范叔的合同签了吗？
0: 我都已经改完发过去了，但他还没有回过来。
1: 你催他了？
0: 没有。
1: 那就对了，你现在越若无其事越好，你知道吗？而且你甚至合同上的要求可以更苛刻一点，反正你越不好说话，他就越志在必得，明白吗？你晚上要干嘛呀？要不咱俩去看看电影，冲刺一下。
0: 要不然还是去吃饭吧，我正好要跟你聊几句。
1: 嗯，
2: 晚上诚心附近法餐厅，我来定位。
0: 到时候餐费 AA 制。
1: 啊？喂，吃饭可以 ，AA 不行啊！我是来帮你的，饭钱应该你来出，你说是不是？
0: 行吧。
1: 晚上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8: 3岁趁着这个机会更好如初犯。
9: 演戏嘛，总是挑最好的来演。
8: 那你觉得他是演的还是真的？
10: 如果我跟你说我想要来真的，相信吗？
11: 那所以是你喜欢他多一点吗？
12: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对你重要，那你就向我求婚，娶我。
13: 太快了，周妹，我临走前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求婚。

0: 这么大的钻戒，你哪里来的钱买的？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间过得真快呀、
1: 啊！一、二、三，
2: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4: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不是家里，是家里。
5: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6: 开言说慢点啊！
2: 放心吧。
5: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7: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8: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9: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10: 合久连横，决胜之道。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12: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13: 男人，为什么一点消息？
14: 我女儿丢的时候才两岁。
15: 你们警察干什么？
16: 查鬼办的案子呢，不是那么简单。
17: 三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3: 那些坏人的恶行，最终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
18: 一定会有团聚的那一天。
19: 希望天下能无悔。
20: 中国警察永不退缩。
2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23: 你知道我要的不是你的钱，我要你真的觉得我重要。
24: 所以你是觉得，就因为他现在得病了，快死了，我就该原谅他？凭什么？
25: 我觉得你收了戒指给张佑森安心。
23: 如果我要是收下这个贝律师的钱买的戒指，那这个真心算是谁的？
26: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16集。
2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8: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9: 淘宝到底有多能？
3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1: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3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33: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3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6: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3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9: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40: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39: 诺艾斯集团。

0: 看什么呢？
1: 哦，没看什么，何安老师接老板吃饭去了。嗯，
0: 你们公司要卖给顶奇网了，这事儿你知道吗？万叔将成为咱们老板的老板。
1: 啊？
0: 我就是提醒你多个心眼儿，你这每天跟着老板前前后后这里那里的，以后呢再见到范叔，找机会多表现自己，未雨绸缪。
1: 好，提醒不敢计较，多提醒我，
0: 没事儿，
1: 走了啊。
2: 你这位置挑的不错，外面走过来都能看到咱们。
3: 你打算要在这儿吃到什么时候？今天我得早点回去给顾燕打电话，她状态不太好。
2: 怎么样也得三个多小时吧？演出得演全场。
3: 问题是我们也聊不到这么久了。
2: 怎么聊不到了？我可有很多东西想跟你分享。三个小时我都行。新男朋友，
3: 一直就是这个，人家正儿八经谈恋爱。
2: 不是，你再看我们也是。
0: 啊，雪，给你搞。
1: 嘿，张嘴。
2: 啊。哦。哇。嗯我谢谢你啊，你明明知道我最讨厌胡萝卜了。我是来帮你的，没有回报就算了，你还这么搞我。
3: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回报？
2: 你回报什么了？主动会不会显得太刻意？
3: 你最好现在做得离我更近一些，要不然加不加？这就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

0: 里面有他住在养老院的照片，还有他自己平时日常的那些。
1: 你去过了，
0: 你也应该去看看。
1: 这不挺好的吗？
0: 我公说他经常发脾气，跟人吵架，所以现在一些公众的娱乐场所，大家都不让他进去了。
1: 正常啊，他不一直都这样吗？看谁都不顺眼，去哪儿都不开心。其实他不该进养老院，他就该进监狱。
0: 他身体不太好，肝癌。那次来见你的时候，应该已经是确诊了。他不愿意接受治疗，只开了一些止疼片。护工劝他戒烟戒酒，但根本劝不住。
1: 当然劝不动，谁劝都没用，到死他都要喝。
0: 我劝他回到上海来看病，现在癌症并不是一定不能治的，再不济起码可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但我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人管他的话，就真的没多久了。
1: 好事儿，我们该庆祝。这世界上少了一个祸害。
0: 就算他
1: 改，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想说，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我爸。没有他，没有我。我知道，这些话你已经跟我说了十年了。所以你是觉得，就因为他现在得病了，快死了，我就该原谅他？凭什么？他当年把我搞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世上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爸的，你不用再替他操心了，更不用再去看他，他不值得。

知道吗？刚才说这些话的时候，跟你爸一模一样。他已经把自己的目的完好了，把合同图片发了过来，他选了最便宜的。他说他知道没人会去管他，他告诉我这些是想让你知道吧。

万狂澜啊！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又和好了。

0: 我自罚一个。
1: 下面这首是何先生专门为他身边的林女士点。

1: 这是何先生第一次送林玉是回家的时候车上放的曲子。什么第一次回家？什么在车上？我怎么不知道呀？
2: 我瞎编的，一首歌200多呢，没事我先付了，这个算不上。
3: 好听啊！

0: 谢谢你啊，今天陪我演戏。
1: 要不我还是跟你一起上去。
0: 我上去还有其他事情呢，回去吧。
1: 我明天见啊。
0: 明天再说。

0: 你下来干嘛呀？长珠在，有些话不方便说。怎么样？重温旧梦，感觉如何？
1: 演戏嘛，总是挑最好的来演了。
0: 那就是好了。
1: 我和他呀，好的时候特别好。
0: 不好的时候，也特别的不好。所以我们刚才演的，就是我们最好的一面。那你觉得他是演的还是真的？
1: 不知道。
0: 你希望他是演的还是真的？不如啊，干脆趁着这个机会，和好如初犯，皆大欢喜。
1: 其实假的挺好的，没有压力，没有负担，不用担心是吵了好啊，好了吵，消耗精力吧。

0: 我现在也开始看你写的小说了。看的时候，我还跟二舅讨论一下都写了什么。
1: 你怎么有兴趣看我写的小说？
0: 一开始云里雾里的嘛，那看着看着也就跟上了呗。那个评论里面总把你跟那个什么何涵比，我看过何涵写的小说，我觉得你比他写的强多了。
1: 怕是只有你一个人觉得我比何涵写的好吧？
0: 我来是不是打扰你写稿了？
1: 没有，我还没开始写呢。
0: 那你写吧，我先走了。奖杯拿回来了。
1: 闪送过来的。
0: 那得拿它拍个照啊。

0: 独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独临门。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高天猛啊，你跟林展秋昨天晚上又是送花又是烛光晚餐，给你个喇叭呗，你喊一下让全世界都知道。
3: 如果我跟你说我想要来真的，相信吗？
2: 你知道今天谁找我了吗？啊，咪咪，哎，连他都知道你呢要跟林展翘复合了。他现在觉得吧，我跟他那是一条战线上的，哎，都是被你和韩辜负的前女友们。
3: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咱俩还没宣布分手。
2: 哦，分手快乐。
3: 说我快的我都舍不得跟你分。
2: 你跟林展翘求复合他能接受吗？
4: 这不是第一次，我经验丰富。
2: 啊，那所以是你喜欢他多一点了？
4: 当然是他喜欢我多啊，所以他包袱重嘛，我就比较轻松，我就开口，就算被拒绝也伤害也不大。
2: 这一套你骗骗别人还能行，你骗我我可真不信。既然难分难舍的，那好不容易和好了，改改你的毛病呗。
4: 要改早改啊。哎，不说真的，

0: 你认识我到现在，你也挺了解我了。你真觉得我像外面传来男女关系那么混乱糟糕吗？
1: 糟糕
0: 啊！
1: 但这不混乱，我说的糟糕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正确的处理好男女关系，他非假装自己是个高手。
0: 得了吧，有几个能处理好的？
2: 好，还有一节。
3: 哎，
2: 好，往这儿走。奶奶，今天路上的时间会比较长，您在路上可以听听广播，然后我还给你带了蝴蝶酥，要是饿的时候路上可以吃两个。
3: 好好，
2: 嗯，
3: 好，奶奶挂。
2: 哎，哎，哎，
3: 好，坐好了。
2: 好嘞。奶奶口渴吗？要喝水吗？
3: 不喝，
2: 不喝。那你等会儿有什么想要的跟我说。
3: 好，好，好。
4: 不着急，
3: 好好好，
2: 姐妹马上到了啊。
3: 嗯，好，嗯，
5: 可以吃吧，
2: 可以吃吧。奶奶，左边有一条小河，旁边你要坐船兜兜啦。
3: 嗯，好，
2: 可以走的。
3: 妈，
6: 哎，
3: 哦，
6: 那是
3: 哪儿啊？
6: 哎，漂亮，好漂亮，谢谢谢谢。
2: 到了啊，
7: 来了是吧？
3: 爸，
7: 好。

0: 两家人第一次见面，总归要找一个档次高一点的饭店。可你也看到了，对面的这个棋牌室呢，我得看着，所以呢，我们只能找这个小饭店。两家人聚一聚，随便吃个便饭，好吧？
1: 好，
0: 他妈妈麻将马上就结束了，就过来啊。你通知他们可以炒菜了啊。那个，建林，麻将你会不会啊？
2: 我不会，叔叔。
0: 那得好好学一学，生活如烈酒，麻将解千愁啊！但是你放心，兰心以后有机会会好好教教你。我这个女儿啊，还没学会说话就学会打麻将了，就在麻将桌旁边长大的，吃饭睡觉都在我棋牌室里。人家说我了，说小孩从小不管，长大了以后不学好，但不是胡说八道吗？我女儿多好，对不对？眼看着马上结婚了。
3: 啊，而且
0: 女婿有一表人才，我跟奶奶真是好福气呀！
4: 对，
0: 不过我听兰心说，小玲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
4: 兰心爸爸，我拖累我孙子了。
0: 你就奶奶我幸福点。啊，
4: 奶奶，
0: 哎，你的意思我懂的。你放心，就是有些人家可能会在意这件事情，我们家绝对不会的啊。
4: 哎呀！
5: 我们这个女儿，今后越来越知道她的好处，别的都不说，生老病死那说的难听点了，啊，确实完全不用你操心，就连你的问题，顺便也给你。我这一圈可好了，哎，
4: 不好意思啊，人家三缺一，让我顶两圈，这一顶就顶到现在了。
6: 林，奶奶，
0: 阿姨，
5: 你们好，咱们一起拍个照片吧，隔壁还等我呢，一起出去来拍个照片，
0: 叫服务员干什么啊？
5: 来拍个照片，
6: 来，哎呀呀。
0: 哎，不玩了，
7: 等我一会儿。
0: 啊，
7: 张老师，
0: 啊，你来干嘛？
7: 老丈，你娘已不知道早上没了啊！啊，一会儿还没回来。来，你再给我拿500块钱。
0: 哦，好，我吃完饭就换你，放心。
7: 你快点啊！
0: 朋友啊！
7: 奶奶，我们邻里邻居都很熟的。
0: 哦哦，大家都看这里，
7: 3、2、1，茄子，
0: 茄子。
7: 哦，谢谢谢谢，
0: 兰心啊，哎，奶奶，
7: 快带小生洗手间啊！好的好的，带你去。好，好，我看好了，
0: 再见啊。
7: 嗯，坐，小玲。奶奶不知道我们离婚了，
0: 啊，离婚了？
7: 你都不知道？哎呦，这兰心这都没说。
0: 你说这些干嘛？哎，很久以前的事儿啊。
7: 我跟你说，我们离婚了，各自又都再婚了。 刚才那个女的就是他爸现在的老婆，我现在的爱人也在旁边打牌呢。反正转来转去，这都是个棋牌室的牌友。棋牌室啊，我们想过分家的，但生意还不错。我们给你商量啊，一人一半，接着做得了。
3: 看来大家相处的还不错。
0: 可以可以。赵兰心啊，把我们看着呢，我们分多少钱呢，都得他说了算。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是棋牌室的法人，我们都是打工的。
7: 哎，他可不是贪财的人啊！这个孩子啊，他就是喜欢管钱、管人、管事儿。你奶奶她现在不也管得挺好吗？
3: 是。

0: 进来，卞律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去西南分部的事情我想好了，我去。
1: 你之前不是说不想离开上海，不想异地恋吗？怎么突然又改变主意了？
0: 是啊，所以我想先向周妹求婚，订了婚我就去。
1: 那你跟她说了吗？
0: 还没呢，正准备跟她说。
1: 她要是不答应你该怎么办？
0: 所以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说服她。
1: 你是要我跟你一起去？
0: 嗯，你身为我的上司，我的老师，你能告诉他我去西南分部的意义，你也能跟他说请他安心等我回来。

0: 奶奶，您这个月的退休工资取了没有啊？
1: 领了，小赵帮我领的。
2: 奶奶说之前叫你去帮她领，拖拖拉拉好几天才去。
0: 哎，您就把这个工资卡放放好，不要乱放，不然弄丢了又着急，好不好？
1: 不会了，小赵帮我保管了，以后啊，就他帮我去领，我把医保卡什么的都给他了，我要用了就找他的。
0: 工资卡、医保卡，还有什么？还给我。
2: 都在我家，你现在要吗？你跟我回去，我拿给你。这个是存折，纸条上写的是水电没抄表的日期，还有缴费的日期。缴费你可以绑定你的手机自动缴费。这是社保，常规的配药时间地点我都写在上面了，还有一些自费的要去药房自己买，哪里可以买我也写在上面。复诊随访的时间、科室、医生，网上需要提前预约的。老人卡你也要的吧？居委会上门会给老人打扫卫生。
0: 先放你这儿。
2: 你是觉得我要拿老人家的钱？
0: 你怎么可能会看上这点钱？
2: 我是真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0: 帮到了。
2: 老人看病舍不得挂专家，买药也舍不得买进口的，都是我自己贴的钱。
0: 谢谢，我给你。
2: 你知道我要的不是你的钱，我要你真的觉得我重要。
0: 觉得你想让我怎么表示？
2: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对你重要，那你就向我求婚，娶我。
3: 太快了，太快了，
2: 都已经见过家长了，
0: 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吧。
2: 那你最好不要让我等太久。
0: 那你还真是一人一个袋子，
2: 这样方便管理，不容易混淆。这个是我爸的，这个是我妈的，以后还有多一个你林一凯的。
0: 你不要逼我逼得太紧。

0: 这么大架势啊，把贝律师都给请过来了，平时可是三请四拜都请不动的。
1: 我今天是来当后援团的。
0: 你怎么了？不就是外派两年吗？我都说了支持你了。
2: 你说呀，你不说让我听你说啊？
3: 不不不，我还请了个后援团，再等等。哎，贝太太，贝太太，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还迟到了。怎么样，你们说到哪儿了？说到正事儿了吗？每次太太来都不提前说一声。
2: 乔有森，你把我太太也请来当后援团，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3: 三人成团嘛。
0: 有森呢，跟我们像家人一样，他的终身大事需要我摇旗呐喊，我肯定要来的嘛。

0: 你们这个架势把我弄得很有压力，谈个恋爱变成四个人的事情。哎，我们只是当陪客的，主要还是看你。
1: 对，人都凑齐了，我就说了，钟卫，我去西南分部的事情，贝律师希望我下个月就去，所以我希望你能等我两年。我等不了。
2: 谁问我这个问题都是一样的。两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两年之前你不认识我，两年以后我也不知道会认识谁，所以我不能骗你。话呢是这么说，啊，尤森刚不也说了吗？这只是他一个小小的愿望，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愿望呀。变数虽然多。
0: 两个人有共同的愿望，总比没有的好，是吧？是啊，又不是两年都不回来了，还有假期，还有周末，是吧？成都、重庆、贵阳、离上海也就三个小时的飞机，现在多少人因为两地工作，两边跑都是很正常。再说了，俗话说得好，两情相悦时，岂在朝朝暮暮，对吧？
3: 刘老三，你也男人一点，你不能把压力全都给到周妹，你自己要设身处地、用心的维护好你们两个人这两年的关系。是，是我问的不够好。没关系，这个问题就算是过去了，后面不是还有更重要的？周妹。
2: 临走前，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求婚。这么大的钻戒，你哪里来的钱买的？啊，是这样的。 耀森是找我贷款的，他非要给你买个大的，说小的配不上你，我就代替贝律师提前预支了工资给他。哎呀，这也算是老板为了员工的幸福出了一份力，是不是？你先起来。
0: 你起来，你不要跟我玩什么我不答应就不起来的游戏，我很讨厌。哎，六三，婚算你求了，答不答应得看周妹，你先回来坐下。来，快坐下。
2: 我本来是想让贝太太跟贝律师做一个见证人嘛，你要是答应了，贝律师也放心我去成都工作。但你现在不答应，我还要犹豫我是去还是不去了。佑森呢，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潜力股。我当年嫁给贝律师的时候，贝律师还没有他优秀呢。
0: 两年之后，他回来，前途不可限量。那贝律师的意思是，两年以后变卦的不是我，而是张佑森，所以我现在应该把这个戒指收了，是吗？我觉得你收了戒指，给张佑森安心。张佑森安心了。
2: 贝律师也就安心了，是不是？
0: 我是觉得，如果张佑森他不去成都的话，我还真是麻烦，不知道找谁去呢，又要有能力，又要肯去。

0: 那贝律师牵线搭桥，我和张佑森，是觉得我们两个真心合适呢，还是为了公司的业务安排？两者都有吧。那你觉得我们合适在哪里？
1: 如果我有其他的选择呢？你们是公开的情侣关系，
0: 对吧？看着又非常的合适，非常登对，而且你们有美好的未来。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张佑森是全心全意为你好。

佑森，第一，你没有必要买这么大的钻戒。我答不答应你和钻戒大小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饰品而已。第二，我也不会因为你把贝律师和贝太太请过来就抹不开情面答应。相反，我会觉得你这是在算计我。第三，我还不想结婚，跟戒指无关。结婚是要慎重的，我们只是恋爱。以后没钱就买便宜的，有钱再买贵的。如果我要是收下这个贝律师的钱买的戒指，那这个真心算是谁的？公司的业务安排，你们慢慢聊吧，我先走了。

0: 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跟我刮目相看。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
5: 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2: 了。正常吧，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26: 我不想写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要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你找别人写吧。
27: 把顾烟最近更新的10章，还有后面20章的故事大纲，马上打印给我。
28: 他确定不交稿了？
27: 我们做好最坏的打算。
29: 那现在是谁能替顾烟写呀？
26: 我怎么办？我都没空更新自己的了。
30: 这个顾烟是怎么回事啊？
31: 他现在得罪的不仅仅是你们陈星，他得罪的是我们顶级。
32: 顾烟的更新不能出问题，
27: 时间和质量都不能出问题。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家好，我是郭柯宇，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3: 目前是那大夫也不配合，没什么线索，没人买也没人卖。
4: 你怎么知道有人动我的药啊？
5: 对于别的我可以不在意，但是对于药我观察得很仔细。
6: 又喊我抹零，这么多年了我哪次给过跪你啊？别的地方进不到这个货的。
7: 请关注黄雀第三集。
8: 舒淇，
9: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

0: 小米汽车。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舒淇，
3: 哎，
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0: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舒淇，
3: 哎，
0: 新一代苏淇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0: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我听说啊，那时候就是一个这么大箱子，一头是掏这么一小洞，一只手刚好能伸进去。箱子里边另外一头呢，挂了一个香蕉，中间是十几把刀，全是开了刃的。谁能把手伸进去，把里面那香蕉够出来，手还不拉口子，那这人就能出图了。真的假的呀？
1: 你不是逮了那么多人吗？

0: 自己去问问他。
1: 嗨，不是，那都是您抓的，我就是打个下手啊。
0: 很多事情啊，不要光听别人说，你得自己看。谁跟你说的这段评书？你让他给你表演一个。
1: 那就都是假的了。那不是啊，他们说那贼确实有真功夫，这应该是真的吧。

0: 啥意思？
1: 轻功，练好了飞檐走壁。
0: 你不是，是信号吧？你是？这什么密码啊？这给贼的？
1: 别老光动嘴，多动动脑子行吗？

0: 东西拿出来，拿出来！滚滚滚滚滚滚滚！
1: 别再让我看见你啊！
2: 师傅，这是什么谜？你给翻译翻译呗。
3: 你怎么知道刚刚那个是贼？还有跺脚什么意思呀？
2: 为啥呀？到底为啥呀？
3: 所有人都在赶路，注意力都在车票上、时刻表上。这时候你一跺脚，大家都会被吓着，但贼不会。尤其是他们要下手的时候，那注意力全在钱包上、金项链上，天塌下来都不会管的。花姐教我的，
4: 多问是好事。当年我就是不好意思问我师父，靠自己瞎琢磨，等琢磨明白了，火车站的贼都已经认识我，再怎么跺脚也没用了。你聪明，我举一反三，用你的方式试试看。

0: 10:20。
1: 我的又慢了。
0: 我看看。明天早上7:40火车进站，都不要迟到，各就各位。
1: 嗯。

喂，没不接你电话，我一直在忙，真的，骗你死全家。啊啊，马上马上，好，我忙了忙了，哎哎。

0: 买完单了，我先走了。
1: 你的表我得带回去，至少也得大半天的时间。你看不了时间，明天早上不要迟到啊！
2: 我手机也可以看的。

0: 你也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眼角膜，万一是肝呢，肾呢，万一是哪个大人物躺在病床上急等着要用呢，兜得住呢？
1: Sorry 啦。
0: 想要自己一个人单干可以说清楚就好，这次的事情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
1: 你又不会啦，真的。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眼角膜不能废掉。东西呢？
1: 在家呢，冰箱里。
0: 安不安全？你的楼不会停电吧？
1: 这东西放不坏吧？出不了手，会不会过期了？
0: 喝茶，趁热。

0: 恭喜发财。
1: 哎，你好。
2: 啊，你需要吗？啊，
1: 你帮忙看一下从香港买的。
2: 假表里面算做的一般的。
1: 如果不认识的，看不出来吧？是这样，他老婆在这打工，我们好久没见了，戴个表长长脸。
2: 真假不重要。

0: 万一他老婆不认得这个牌子呢？
1: 小心，小心。

0: 挨上去，接过去。
1: 你干嘛？你我抱着小孩呢，你也插队呀、
0: 啊？抱歉，抱歉。
1: 站后面去。
0: 抱歉。
2: 你是我抓的第一个贼，我才上班第二天，你怎么想的？你这偷的可能就是别人的救命钱或者回家的车票钱，好好找份工作不好？
3: 听说过有人盗窃眼角膜吗？这事儿你知道吗？我问你了吗？你就摇头。你知道这个传销组织吗？给他做个尿检，看看他是不是吃了摇头丸了。
4: 哎，啊，哥们儿。你俩别吱声，分俩一半。
5: 哎，大哥大哥，你们是不是捡了我钱包呀？那是我们公司的货款，如果弄丢了，我也不用活了。哎，你们要是捡到的话，就还给我当帮帮忙行吗？大不了这样嘛，现金我不要了，全给你们。那张支票真的很重要的，我看见了，就在你这裤兜里。
6: 我撒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钱包是你丢的，是吧？
5: 支票呀，四十二万整。那上面还有我们公司盖的章，哎，你要不信的话，拿出来看看嘛，啊！哎，对了，两位大哥，帮我做个证行不行？我真的那张支票对我特别重要，我求你！什么情况？
6: 谁？
5: 哎，大哥，大哥，帮我做个证行吗？
6: 你要证明是我捡的，我
5: 什么？白忙活一场。
7: 哎，走走走走，今天拿着拿着。

0: 来，起来。
1: 哎，哎，张哥，
0: 下回别发了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0: 哎，说你妈妈那么大年纪了，在这儿搞这事，
2: 怎么了？这是？
0: 哦，惯犯。嗯，哎，仗着家里边老妈80多岁，天天偷几块钱，你说判又不好判，你说你这真的是不好。反正好好做人啊！
1: 哎哎哎，
0: 行，过来。
3: 哎，好嘞，
0: 好好做人啊！
1: 哎，好，张哥。
3: 哎，今儿偷了多少？
1: 哎，7块，就7块。
3: 那这一天够了哈。哎，叫什么呀？
1: 哎，董富贵，他们都叫我

0: 教育完了？
1: 哎，完了完了，刚才蹲在这儿脚都蹲麻了。那个检查我也写了，今后我不敢了，真的不敢了。
0: 你自己信吗？哎，这别针是谁的？你的吗？
1: 哎，这个不是我的。
0: 那麻烦帮我剪一样。
1: 哦，嗯。

0: 我要换了你啊，趁早金盆洗手，赶紧从良吧。
1: 眼角膜不是保鲜膜，那玩意儿有保质期的。都打起精神来啊。
2: 崔局的意思没有假期，10天之内把这东西给找回来。目前是那大夫也不配合，没什么线索，没人买也没人卖。我觉得那天大鹏说的有点道理，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要是贼的话，我大概率有可能也会翻回去再找他，是不是这个理儿？
3: 嗯。
2: 所以这人得有他盯着的，你们谁去？

0: 喂 ，Holy moly！
1: 哦，没事没事，我没事。
0: 哎，怎么会在这里啊？很抱歉，我没时间配合你们啊。
1: 不是，不用配合。你听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眼角膜啊，他们拿走了以后也没有用。
2: 他也销售不出去，他也不会安装，到最后他还得联系你，无论是打电话还是见面，你什么都不用管，
1: 你只要接他们的电话或者跟他们见面，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哎呀，
0: 很抱歉啊，我明天就要打道回府了。
3: 你明天不回去？
1: 你一个月来一回，一回待一周，已经坚持四年了。我们调查过，是这样，你要是不接电话呢，这电话就可能打到你任职医院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0: 我来这里坚持，我也是有交税的，啊，东西丢了，你们去找是你们的责任，是你们的工作，我算什么啊？现在，卧底啊，哈，你们是香港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我告诉你们，别强迫我，别骚扰我，别再跟着我 ，understand？
1: 是的，是的
0: ，good。
1: Good.
4: 头部月台，胸部候车室，站前广场，左腿公交站，右腿停车场，红色是重点区域。那这小人是警察还是贼呀？
5: 没别的了，就绿茶行吗？
4: 哟，绿茶我喝了拉稀啊，红茶花茶没有吗？
6: 就绿的，爱喝不喝，不喝就白开水了。
4: 你这分布图拿人体做比喻，是不想干警察，想当大夫？
6: 我这个得先分科后诊断，再治病。这火车站没别的呀，不就是毛细血管多吗？
5: 这小偷到处流动，到处窜，不动点脑筋不行啊。
4: 嗯，好，行，还是你们做吧。

0: 办公室的好啊，天天呢也不用东奔西跑，舒服。
1: 哎，谁不是干反扒出身的啊？我当年吃的苦比你少吗？我也是一身泥一身汗的，比你这味儿臭多了。哎，你吃什么味儿啊？离我远点！几天没洗澡了？
0: 我每天都洗澡。
1: 几天没换衣服了？
0: 那倒是有日子了。
1: 回头我送你袋洗衣粉啊。有事说吧。
0: 你看啊，我换过肝，我还晕火车，但是你一声令下，我就来了。我讲义气吧。
2: 你还晕火车？这么多年我不了解你啊。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你说吧，让我帮你干点啥。
0: 我媳妇儿丢了，我想让你帮我找媳妇儿。
2: 你有媳妇儿啊？
0: 就差领证了，也能叫媳妇儿吧？老方家的闺女，你见过？你记得有一年，你跟我师父把金角银角的师父给抓着了，你们拿了奖金，你叫我师父出去喝酒，给他喝成胃出血了。他俩女儿到你家门口闹事儿，拿石头把你裆还给砸了，你记得吗？
2: 人口失踪，报警报案呢，你得按正常程序办事儿。
0: 这不是想节省时间吗？按程序。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这么大地方，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1: 我不是人呐。
0: 哎，就等你这句话呢。
1: 那我也不能揽这事儿啊，我又不是管打拐的。
0: 多少想想办法吧。你看，就为这小瓶子，其实啊，它就是传销。他姐喜欢折腾，以前经常从广东进些衣服，拿到大原卖去，后来觉得钱赚的少，就干了这个。但是这传销吧，基本上都是骗自己人。我媳妇这么单纯，能不被骗吗？
1: 就为了这个小瓶子，他连铁饭碗都舍得丢啊。
0: 要不然怎么说他单纯呢？瞒着家里把工作给辞了。
1: 你师傅怎么样了最近？
0: 嗯，挺好，腿脚还那样，脑子挺好使。他还让我给你带话，说如果你回大原，他请你吃饭，家里给你留着老酒呢。
1: 那你得帮我把眼角膜找回来呀，不然我怎么回去啊？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人走了，
4: 什么意思啊？
0: 我和他说你有病，把我姐传。

0: 了啊，我来讨个说法。
1: 你威胁我啊？啊，我能告你。
0: 太吵了，我们出去聊两句吧。

0: 很多修表匠的手腕都有毛病，红花油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想要彻底好，只能养。
1: 我也想休息啊，但总是要吃饭呀。人就是这样，生来就是受苦的。老毛病啊，我也知道治不好。
0: 还是别白费力气了。人体是很有灵性的一个系统，很多器官损伤了，都有自愈的功能。进入劳损也是一样。
1: 眼角膜呢？也在其内吗？
0: 它不是壁虎的尾巴，没有那么多。越是脆弱的东西越珍贵。反过来也是一样。你的想法呢？
1: 公安在盯着那个眼科医生，等一等吧，您可让他一文不值，咱们也不能冒这个险。要是不够谨慎，我们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阿兰这个人是有点冒失，但怎么说呢？我总觉得。
0: 他喜欢那种危险的快感，反正利害关系都跟他说了，再有下次，就不只是说说了。今天在公共汽车站，他喊的时机也不对，应该那两个人一出现他就喊，应该更早。城管来了！城管来了！
1: 一定带到，还有什么别的吗？
0: 我就不多说了，已经够烦我的了。
1: 良药苦口嘛，要是这点轻重都拎不清，那他们干脆不要干了。起来吧。

0: 来了来了！啥子情况？啊？我好像停电了。哎呀，不好意思，您先别着急，没有通知就停电了，应该是出事故了。不光是咱们酒店，这一片全停了。
1: 一个标间，一晚上121呀，早饭不管的啊？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住那些小旅社，到你这儿来呢？选你们这儿就是图你们这儿好，啊，图你们这儿安全。那现在倒好啊，这半夜停电呢，眨眼功夫就被贼给偷了，那钱没了，这是公款呐啊！刘主任呐，你别鼓捣这些鸡毛信了，小偷不偷这个呀，你报警了没有啊？
2: 我报了呀，乡长。那个公安说是让咱原地等着，一会儿就到了。
1: 三星呀，这连贼都防不了，真三星假三星啊，自己定的呀。

0: 来，我给你念念啊。检讨书。
1: 尊敬的领导，在这样一个千里驰援的日子里，我怀着十分不安和羞愧的心情写下这份检讨书，夜不能寐，茶饭不思，对自己的问题深感后悔。
2: 行，别念了，别念了。检讨这东西啊，写了就行。领导他要不喜欢你啊，你写再好，他也不想原谅你。你这头两句就行，挺真诚的，挺好。你在写检讨方面有天赋。
1: 这我第一次写，以前从来没写过检讨，那我再添几句，拔高一下。
3: 蟑螂啊，死了吗？
1: 死透了。但蟑螂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一次，那屋里就全都是，踩死一只是一只。
3: 哎，我听说要除蟑螂之前不能说出来，
2: 他们能听见，然后第二天就不出来了。有这回事吗？
4: 哎呦，麻婆一亲也这么跟我说过。
2: 这玩意儿真邪乎啊。
4: 那怎么办呢？

0: 我是祖峰，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去通知酒店老板，让他索赔，然后再叫上一大堆记者，把我怕他赖账，好吧？把事情搞大。现在，你把实话说出来吧。
2: 公安查房，开门。
3: 这是二楼啊！
4: 我被嫌疑人跳了。
1: 丢了多少钱？
3: 没有钱，是古董，小马驹儿，汉代。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来三毛钱柚子皮。
1: 你怎么今天这么开心了？
2: 我弟弟要回来了。

0: 丽丽呢？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丽丽呢？
1: 在那儿住些天，过些天再去接。
0: 待在哪儿？过几天啊？

0: 那边有个医院，我也见过了，看疗程吧。我给你装了你最喜欢吃的腊肉，先吃饭吧。
1: 什么疗程？生下来就说治不好的病，现在能治了？他说的。谁说的？后爸还是李小军？哪个他？ 明天再去一趟，接回来行吗？以后我来带他，反正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带他。他腿脚不方便，肯定谁都嫌弃他。那医院大门一关，谁知道哪个人对他好还是不好啊？
0: 你们明天要是没事情，我去，行吗？这人呐，各有各的命。你姥姥早就说过。 好多事儿，老天早就注定好了，你扭也扭不过去。
1: 你们不要他，是不是？

0: 老板，你们这儿还招工吗？
1: 招啊。
0: 您看。
1: 啊。
0: 我是卫校的学生。
1: 啊，那我们这儿很辛苦了。
0: 没关系，我不怕苦。凤爪、烧麦、叉烧包、排骨、虾饺、奶黄包。凤爪、烧麦、叉烧包。哦，好。

0: 你们的凤爪看一下。
1: 不客气。哪里不舒服啊？
2: 有点肚子疼，然后有点咳嗽。
1: 哦，麻烦问一下，有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
1: 如果有看到上面有我的电话，随时跟我联系。
2: 好，
1: 谢谢啊。来吧，阿姨给你听一听，把里面衣服拉起来，有点凉哦。

0: 别打了，我开电警察了。
1: 像是，哎呀，你看，哎。

0: 咋了？
1: 怎么回事？哎。

0: 你说辞就辞了？
1: 现在做生意挣得更多。
0: 不管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
1: 顾着村就围着店了。
2: 我听老乡说，这地方遍地都是黄金。
3: 那有他们了，我们拿了钱再买票回去不行吗？
4: 看一下，你
5: 刘先生吧，最新款。
4: 你好，看一下我们的新款。你看一下
6: 王总。
4: 好，你好，看一下我们的新款。
6: 不是说好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我这货都出来半个多月了，我可得找别家了。
7: 奇了怪了呀，怎么点线索都没有啊？你说这贼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嗜好？不然推眼镜膜干什么？这社会啊，什么都有。
8: 水平见长。

0: 那你说那两个卖衣服的，他们够小心够警惕了，换着身份走路都不行。你说真有那么厉害的贼，那普通人怎么办？怎么防？你看，你看，你看，像这个，怎么防他？肯定没偷啊。
1: 理由是什么呀？
0: 这还需要理由呢？
2: 赌吗？
0: 赌什么？
2: 明天早饭，加蛋加肠。
3: 让一下，谢谢啊，谢
4: 谢。哎，啊，帮我吃啊，嗯，好。
1: 惊喜。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
5: 来来来，
2: 哎，你那儿有音乐吗？
5: 有，
2: 来放一个给小孩听的。别急啊，别急，来拿出来。是你的吗？
4: 是的。
2: 啊，
4: 谢谢。
2: 啊，没事没事。
4: 带着孩子还偷钱包，真的不要脸。
0: 走走走。
3: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张姐，你我错了。
6: 你配当妈妈你是你亲孩子吗？
3: 我是故意的。
6: 走走走。
2: 你干嘛？
6: 干什么？惯犯了是吧？苦肉计你也惯犯了是吧？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7: 别怕别怕，
0: 那不是老董吗？
2: 哎，你先给带回去，再交给我。
6: 哎，
2: 可以了，我这儿警察。
8: 他偷东西，偷东西，
2: 偷着了吗？
8: 偷了
2: 没偷着？
8: 拉倒没有，
2: 再不打他就偷着了。来，听我说啊，没偷着，那就是没证据。你们这么打他，万一给他打死了、打坏了，你们也得判刑。
8: 哎，你干嘛呢？
2: 我警察，不是说了吗？
8: 你有的信吗？
9: 谁相信啊？谁相信？
2: 来，是不是？
8: 哎呦，还真警察。
2: 好吗？听我的，赶紧赶火车，别耽误事儿了，好吧？哎，交给我。
9: 好，交给你，
2: 交
9: 警
2: 察。好，交给我，交给我，去吧，去吧。
9: 好，走了，走了，走了，
2: 快快快。
9: 好。
1: 哎，你怎么样？
2: 哎，行了，你别笑了，流血了。
1: 哎，来来来。一分钱没偷着，让人给打成这样，值吗？各行各业都有技术，你手上又没活，还非得要干这个。你说你等哪天在这广场让人打死了，你图点什么呀？听我一句，干点别的吧。
10: 谢谢鹏哥，我知道你救了我，我懂。
1: 你懂个屁！该走了。
8: 哦，
2: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0: 这不是我偷的，这是我妈煮的，叫你尝尝。啊，
11: 哎！你要跟我多久啊？我女儿没人照顾的。
0: 谁哪有吃的？您吃什么呢？
11: 你说你放我多久？
12: 来，孩子，我来抱。
0: 好。
11: 你们干什么？
0: 凭什么呀？
11: 你把我放哪去？我女儿不能离开我的，你不能。
0: 这大猪短。
11: 你说话。
2: 有女民警，你放心啊。来这边。
0: 哎呀，可宝贝儿，
2: 哎，你说
0: 孩子闹，我妈妈闹。我再说一遍，丢失的全部都是公款，公款啊！我们向全年的对外考察经费啊，可都在这里了。
13: 我们呀、啊、是人生地不熟，你这第一次来这地方，那肯定找着安全系数高点地方住啊啊！贵，贵就贵点呗。
14: 半夜几点？
2: 就突然就停电了。
13: 那楼道里啊，嗯，
7: 哎呀，这楼道里老黑了，啥也看不见。
13: 这刘主任还差点摔个大马趴啊！嗯，哎呀，
10: 嗯，那就是在发现这个丢钱之前啊，有没有过任何人除二位之外，就是那个进过你们房间？
13: 那是谁？谁？服务员。
12: 报警以后，那个前台服务员来过。
10: 哦，那隔壁房间的客人什么的，最近有跟你们主动搭讪的这种？
13: 哎呀，那咋那么磨叽呢？我能先上个茅房吗？你们这有吗？
10: 出门右拐走到茅房，小院里啊。
7: 对对对，嗯。您呢？
12: 隔壁就没人啊，空着。嗯。
10: 那您就没发现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陌生的人，然后特别奇怪吗？就比如说啊，其他客人啊，酒店工作人员什么的，他们会对你特别的观察留意，有这种？
12: 应该没有吧？
1: 什么原因停的电？
12: 听说是事故。
1: 什么事故？
12: 交通事故啊，说是一辆卡车把那个电线杆给撞歪了，电线扯断。这是前台服务员说的。
1: 卡车司机能联系上吗？
10: 你要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去联系。
1: 哎，那麻烦您了。你们多问问，等我回来。
15: 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反应。这条路我每天都在走，按时按点给火车站餐厅送菜，太熟悉不过了。谁知道昨天晚上这么倒霉，就撞在电线杆上了。那摩托车就是从那边开过来的。

0: 这确实是车撞的。
1: 鹏哥，你觉得呢？
2: 谁也没说是人撞的，井盖让人给掀了。哎，正巧那边又有个远光灯，然后撞到这铺电线杆子上，有点巧啊，是不是？
0: 嗯，
2: 设计痕迹有点重，是不是？
0: 是
2: 啊，那怎么办呢？
0: 查呗。

0: 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来来来来来，
0: 停电了，你害怕，黑，所以看不见手表，不知道时间，于是想问问服务员是怎么回事，可服务员没接电话，于是你让刘主任下楼打探，一问究竟，可刘主任下去以后迟迟未回，你害怕了，于是亲自下楼，一问究竟，走廊黑，把脚崴了，是这么回事吗？
1: 是这个意思。你们还有多长时间？
0: 快了快了，崴了哪只脚啊？这个咱们还得相互尊重一下，你把脚拿下去。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得找酒店赔钱，啊，这是他们全责。
1: 不是你们呀，就是把这个钱给我找回来就好。
2: 我这是公款啊，你们有意思吗？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好人咱不能这么当。我也是从北方来的，咱们都是北方人，不能在外地受了欺负，该赔他就得赔。
3: 李唐，你去通知酒店老板，让他索赔，然后再叫上一大堆记者，啊，我怕他赖账，好吧，把事情搞大。
2: 不是你这，你们就抓小偷就好了，你整那么大阵仗干啥呀？你我脚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啊。不是这个事儿，他得是有来有往。
2: 不，不用不用，真的。那个刘主任，你再跟同志们再把这个流程啊，你再重新过一遍，我觉得他们好像还不太清楚。
3: 我这还得去趟茅房啊！不行，真的今天有点，哎呀，
0: 我也憋了半天了，

0: 你那脚不是崴的吧？崴的崴不到屁股蛋子。我呢，去酒店那边勘察过。谷乡长是这样啊，咱们时间都有限，如果你不跟我说实话，这案子咱们就办得没完没了了。啊？
1: 我就是一个小警察，办案第一位。我对你的隐私毫无兴趣。但是，咱不是想快点把案子办了？
2: 你放心，啊，今天关于你个人隐私的问题，咱俩聊完就烂在这屋里了。案子办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你把实话说出来吧。

南方人不靠谱，我被仙人跳了。

0: 丢了多少钱啊？
1: 没有钱，是古董。
0: 什么古董？
1: 小马驹儿，汉代的。

0: 你说乡长的同事在外面办事的时候，他自己给小卡片打了电话，结果过来的是仙人跳，是那种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小卡片吗？而且你还说那个乡长丢的不是现金，是古董，这为什么撒谎？他是不是送你的人？幼稚。
1: 一个人，一个男人，每天干着循规蹈矩的事情，突然来到了南方这么个城市。晚上，他想干嘛呀？

0: 快餐还是？
1: 快餐多少钱？
2: 哎，怎么停电了？
3: 停电了？
1: 什么？

0: 别别别，卡片好看。又是纹身女是不是？先听听施主怎么说。来，走走走。喝酒了？啊，喝了点，这不耽误事儿。
1: 去洗个澡吧。
2: 我早晨洗完了。
3: 开门！
2: 谁呀？
3: 公安查房，开门。

0: 现在啊，你是贼，我是那老乡。在我从这儿跳下去回来之前，你要想办法找到一个除大门之外的其他出口，带着古董尽快离开。明白我意思吗？
1: 没听懂。
0: 哪儿不明白？
1: 我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大门口出去？停电没人看得到我呀。
2: 你在大门口万一让人撞见了，手里还抱着古董，那不是人赃俱获吗？
0: 准备好了吗？
1: 没准备好，我还得找个东西假装那小铜马呢。
3: 准备好。

警察办案，有人吗？我进来了，没人吧？

0: 在停电以前，最多不超过10分钟。有一个女的从大门口进来，也不说话，直接上2楼，头发挺长，带点卷，身高1米65左右。回忆一下，记得不？
1: 有。
0: 她穿什么颜色衣服？
1: 好像是红的，是红的，是红的。
0: 那你们旅客这么多，你为啥对她印象深呢？
2: 哦，因为她下午就来过一次，她说去2楼看看标间，看了看不满意又走了。
3: 看这儿。

请慢用，谢谢。

医生说雨天路滑，最近崴脚的多，保重。

0: 哎呀，要是有一天满街都是摄像头就好了，
1: 咱们也都方便了，
0: 一步一个定格。

冲啊！只有你，这要出现第二回了。第一回是一个下午，他绕过那卖柴蛋的老太太，往立功酒店那边去了，时间对得上，财锦销商都是。

0: 这屋就咱仨人，你喊什么？
1: 我激动啊！
0: 你激动什么？
2: 那个仙人跳的人呢？找了吗？
1: 还没有。
2: 通知花姐，
3: 输送所有人。除了他，
0: 把那晃脖子也找着。

0: 你是跟我，其他人一队扫一边。
1: 哎，兄弟，身份证我看一眼。
2: 你是谁呀？
3: 警察。S 吧，到了。有没有见过一个晃脖子的男人？

0: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瞅见过老晃着脖子的人？
1: 没看见。
0: 没印象。
1: 没印象。
2: 嗯。你好，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出来。啊！

0: 期待精彩。
1: 医生说雨天路滑，最近崴脚的多，保重。
2: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一二道贩子。
3: 要是有人只动嘴不动手，让我天天跑断腿，我也会不高兴。
4: 有几个中星人抢饭吃，
5: 如果是路过的算。
6: 你昨天不是要找那个大云的女老板吗？我问到了，
7: 她在哪儿？

0: 我觉得可能从我的角色来出发的话，想传达的更多的是，所有的事情其实不要去向外所求，而是说要依靠自己。
1: 我想试一试，我想证明我能比何汉做得更好。
0: 这个人很孤独，他有一种很落寞，包括有一些自卑跟自负相矛盾的地方，像一个流浪很长时间的一只小流浪狗。然后他在不断成长过程中，他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他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我是跟朋友合开网吧的，每晚都要通宵值班，人一多的时候新的机器就被占满了，我就只能用旧的机器看看网文，看多了我就开始自己写。
0: 他是一个孤儿，他们三个孤儿一起开了一间网吧。顾烟对每一个戏里边的角色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跟三妹跟二舅来说的话，其实是相当于最真实的一个他。
1: 来干一个。嗯，谢谢你们。哎
2: 呀，别整那事儿，还谢谢。
0: 没有任何的隐藏，也没有任何的自卑感，因为我们三个是一起出来的，我们三个是了解的，他们是我很依靠的伙伴。
1: 以前我们是靠打游戏赚钱的，我要是不干了，他们的收入会少很多。我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可以靠写网文赚钱，我就不管他们了。
3: 那你也不能为情为义，这样去耽误自己啊。
0: 林展翘对于孤烟来说就像是一束光一样，不光给他的生活上带来了改变，也给他的工作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职业，所以说才会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逐渐的对这个人产生了依赖，包括一些情感上的各种想法。
1: 从无到有是林展翘帮我找到了价值，
0: 到后面相当于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中一起出现的两个小伙伴，我们三个也产生了一些分歧。
4: 哎呦，
5: 小伙伴，
4: 没有用了，
5: 干嘛呢？
1: 咱们是，现在处境发生了改变，但是，你也要为这个改变做出点变化吧。
4: 我们都没变，就你变了，你现在是孤烟，不是王海了。
0: 所以当下他只有林展翘一个朋友，而且他不想把他当作朋友。所以说对林展翘的依赖的程度直接就飙升了。
3: 我是你的老板，但也可以是朋友啊。
1: 你已经是我在这儿的所有了。
0: 在那一刻的时候，可能孤烟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情感上包括人的一个转变，妒忌也好，包括一些名利心也好，导致了他后面可能想法有一些扭曲，包括做的事情有一些已经不是自己的本意了。
1: 我写的好是为了你，我登榜首是为了你，我赚很多钱我也是为了你。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你可以喜欢我。
0: 能演到一个转折比较极端的一个角色，然后也是一种挑战，然后包括在戏的创作上也给到很大的空间。它的黑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完整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跟这个角色相似的地方可能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被大家看到，其实孤烟一直想得到的就是来源于林展翘的肯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我们当演员也希望得到身边家人朋友包括观众的一个认可是一样的一个出发点。
1: 是我们赢了，
3: 逆风翻盘，死有故人醉，占据榜首。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呢？
6: 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受不了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姐很疼吗？哎，要不咱去医院吧？先不用，真不用，缓会儿就好，没什么大事儿。
1: 哎，我这也不敢跟你揉。
2: 这是我给你买的药，擦上就没事了。
1: 什么叫擦上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2: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翟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啊！你帮我把门带上，谢谢。
3: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

0: 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翟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的实在是有点不愉快。再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我也替她。
1: 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他。他给我道歉，算了。你给我道歉是怕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0: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他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 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常之敏感。你真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为难。再严重点，弄到派出所，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1: 你威胁我？
0: 啊，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 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劲儿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啊。
1: 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那
0: 小事一桩嘛，我们就接着做好同事，您看呢？
1: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0: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您，大人有大量。
1: 你别动了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0: 他为难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他怎么还会为难我？我是跟他把话说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一次脾气挺好的，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
0: 对不起啊，姐，我今天连着连累你两次。
1: 哎呦，怀丽，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发生了，你说我再不站出来，我到底有没有拿你当朋友啊？你还帮我那么多呀？没事儿，真的，缓一缓就好，吓唬他呢。没事儿啊。

Thank you.

0: 我今年30岁，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1: 不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我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们离婚吧。
2: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中。

0: 哥，到家了呢。嗯，哎，那就您车钥匙了。哎，你买哪个？哎，您那个。您没事啊，哥？
1: 没事。
0: 哎，好嘞，那您慢点啊。
1: 车挺好开的吧？
0: 哎，可以。那就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个五星好评了吧。
1: 哎，
0: 好，谢谢啊。
1: 都是人家，啊，省货的，少货的。
0: 哎，你也是啊。
1: 嗯。

0: 老公，嗯，那喂，怎么了？你怎么喝这？嗯，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嗯，来，嗯，咱回家啊。嗯，嗯，嗯，睡在这儿，来，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别在地上坐着，太凉了。嗯，快起。嗯，哎呀，嗯，听点话啊，我腰疼，睡在这儿来。嗯，快点，快点。回家了，回家，回家再喝点水好了。
1: 好，
0: 来，
1: 好，
0: 听话，来，一、二、三。老公，我腰疼，你快点，一、二、三。
1: 腰还行。
0: 对，哎呀，快点，快点。
1: 哎，头疼，啊，头疼。
0: 这点头疼，喝这么多。哥哥，快点，快点！我要生气了。这，胳膊，
1: 这，哎。爸，爸，爸。
0: 啊，好。
1: 让我休息一会儿。让我休息一会儿啊。
0: 要听话，好不好？嗯。再一二三，来，很快就到家了。对对对，老公最听话了。嗯。来，靠我身上，走。
1: 我生气。
0: 不理他。他们是坏蛋，慢点，慢点。哎呀，我打电话骂他们，站直一点，那我扛不住你了，我腰疼。走，靠着，靠着吧。好好，走，走，一二一，哎，一二一，听话，一二一，哎，走，别下，别下，别下。老公，听话好吧，我扛不动你了。
1: 我腰疼。
0: 我扛不动你了。来，好，好听话啊！再几步路到家了。好了，对，听话，听话，

0: 哎呀，哎呀，喝口粥呀！
1: 喝不动。
2: 妈妈，你身上什么味儿？好难闻。
3: 忍一下，妈腰疼。
2: 这日子过成这样啊，没日没夜的加班，这一个不小心的，哎，被人撞伤了腰，一个又喝这么多，这加班怎么能加成这样啊？
3: 就是，你们之间不是说身体是本钱吗？你们现在把本钱都弄没了，
2: 这腰是女人的顶梁柱，尤其生了孩子之后，更得要好好的爱护。地铁人多，你就打车，你跟别人挤，你看看啊，多划不来呀。
1: 嗯，
2: 你也是的，琳琳是不小心被人撞伤的，你是自己把自己喝伤的，人家出钱你出命，你还以为自己是毛头小伙子呀？
3: 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4: 哎，妈妈，地铁人多，咱就不挤地铁了呗。
1: 爸爸，
5: 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再这么喝，你就没命上班了。
1: 哎，快呸呸呸！
2: 呸呸呸呸呸！
3: 吃吧。
4: 话多。
3: 妈，那我也是为了工作，他一般他也不喝这么多。
5: 就是，我就。
3: 特殊情况，特殊，特殊，特殊情况。
4: 你说你来了，你看我这两天又没喝过酒。
3: 反正你以后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
5: 好，行行。
3: 那个，琳琳啊，
4: 哎，
3: 你以后上班就让娜伟接送啊。
4: 哎，我们俩时间碰不到一块儿，他送完我，他该迟到了。没事儿，妈，我以后自己多注意。主要是昨天手不小心。
5: 我这两天还是我送你，你这不腰不行吗？你这没法挤地铁。
4: 你送完我，你不得迟到啊？你们那个公司现在。

0: 没事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这应酬喝的酒，那秦风能说我什么？
1: 月月啊，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多辛苦啊，好好读书啊。
2: 对，我好好学习，我真是讨厌进步了。
3: 哦，吃完了，吃完了，吃完了，
2: 我们进步了吗？
3: 你看这个，哎呀，
2: 吃完了，
3: 吃完了，
2: 吃完了，
3: 吃完了。你这语文上次还少了两分，你怎么还进步了呢？
2: 这个，
1: 这
2: 个
1: 是姐姐的心，对吧？姐姐有这么多
4: 书。数学比上次涨了三分，3+2=1，我比之前还进步一分呢。
0: 那卓越，我警告你啊。你把你这种玩心眼的精力拿出来一半放在你的学习上，你的成绩会大不一样的。
4: 妈妈，你给我签字，
1: 一会儿再给。啊，
3: 这道题是不是又是因为粗心才错的？
1: 爸爸，
3: 就不能心细点吗？笔拿来。
0: 嗯。这正事儿不行，耍心眼。
4: 妈妈，你还疼吗？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好不好？
3: 没事，宝贝，妈妈没事了啊。嗯，
0: 爸爸现在也不舒服呀。
4: 今天早上卫生间里的酒味都熏得我上不了厕所。
0: 你为什么不关心关心我呢？那爸爸每天冲锋陷阵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4: 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3: 对，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5: 站两列
0: ，
4: 拜拜，
0: 拜拜，再
4: 见，
0: 再见，
4: 再见，
0: 拜拜，
6: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7: 我送你去公司。
3: 你今天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送我去公司？你想干嘛？
0: 找老贾，敢推我老婆，我老婆。
3: 哎呀，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0: 你那是服软。你不能服软，你一次就得让他长记性，要不然以后他更嚣张。
3: 我那个服软，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海丽。你说人家好心给我一份工作，我替他在老贾面前服个软，和和稀泥，也算是帮他把饭碗给保住。你说他也是个外地人，虽然有个总监的名号，到手的工资也才1000+块钱，在北京要租房要生活挺不容易的。你这么一去一闹，把事儿闹大了，我的饭碗保不保得住不说，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多不合适，我多对不起他呀！
0: 我管胡海丽呢，我不管。
3: 哎，老公，你那个老贾呀，他确实也不是故意推的我，他是在那个他推推他跟胡海丽在那拉扯，然后这么手一挥就碰到我了。他要是故意的，我都跟他没完，我早报警了。嗯，你不是经常跟我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0: 那就分人分事儿，这什么就。你刚上班我就让你受这委屈了。
3: 他要故意打我，我肯定受委屈了，但他真不是故意打我的，这是属于无意的碰到我了。哎呀，反正我现在想，我一个月挣6000块钱，都得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哦，多少也得受点委屈。你说你挣那些钱，你得受多少气啊？有时候想想你那时候骂我的话，虽然难听，但有些话吧也有点道理。
0: 我那天我真的我说话太过了，我再跟你道歉一下啊，那个不翻旧账好吗？
3: 行，不翻旧账。
0: 嗯，
3: 那我给你算算新账啊。
0: 嗯。
3: 哎，什么？你给我装？
0: 什么呀？
3: 秦风，他想干嘛？啊？让你那么喝？王睿智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过分呢，他完全是让你不要命的喝，他想干嘛？
0: 老秦呐，他在酒桌上他不行，他那一套他不行，我得替他扛一下，也是帮公司。因为你知道怎么，昨天这个客户啊挺有实力的，好几家公司都是在抢的，我这赶紧我得一下给他拿下。
3: 拿下？拿下了公司给你提成吗？哎呀，
0: 这公司好咱就好嘛，这期权手里攥着要这点小钱。
3: 那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都得你来啊？
0: 不是，我在我部门里头，我偷偷的培养两个强将，啊，算是杀手锏。现在没到上场的时候。
3: 妈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0: 你不是小伙子了，这是事实。不能人家出钱你出命。啊。那位，我严重警告你啊，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绝对不许这么喝啦。
1: 不会，绝对不会。下班我来接你啊。
2: 年了，你又不顺路，下班的时候堵死了。
1: 我叫个车到楼底下等你啊。
2: 开源节流啊，你叫什么车？
1: 你不是腰伤了吗？你开源节流这点钱你省它干嘛？
2: 行，
1: 啊，
2: 就这儿吧。
1: 啊，小心腰啊。哎，
2: 小心肝儿。
1: 好了，
2: 行了，
1: 我这边走了，
2: 你走吧。

0: 你再检查一下这 bug 吧，没问题的话，你就按照我说的方式打补丁。老七儿，
1: 哎，
0: 你跟研发那边说一下，他们这 bug 很可能就导致数据泄露了，让他们记下来，下回注意点。
1: 好嘞，好嘞，组长。

0: 明姐，
1: 哎，
0: 我不让你去医院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没事儿，小伤，我昨天贴了膏药，今天好多了。
0: 那不行，我跟你讲，腰特别容易落病根儿。
1: 快快，哎呀，真的没事儿。翟宗子啊，
2: 那个员工手册呀，你下周交也可以，给你们时间上你们做的更仔细，明白吧？
1: 明白，谢谢翟总。
0: 翟总，林姐腰伤，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工作不了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批个假。
2: 行，去吧。
0: 哎，谢谢。
1: 哎呦，我真不用啊。
0: 那用不用的嘛，白得半天假期，回家躺着都开心。
1: 哎，松了。

0: 天海丽让那个老贾批了我半天假，我下午早回家帮妈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1: 你腰伤还没有好，就先不要做家务了吧，回去好好休息。

0: 事儿，好多了，快说吧，想吃什么？我一会儿下班了，我去买食材。
1: 那就搞一些卤货来醒醒酒吧。哎，有段时间没吃了，馋。

0: 进。
1: 陈总，
0: 哎，
1: 老大，王哥，
2: 坐坐坐。哎，
0: 我发现你真的厉害啊！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喝这么多，你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哎，
1: 有什么？没事。
0: 昨儿回去，老婆没意见？
1: 没有没有，他对我工作还是挺支持的，而且平时什么事儿就顺着我。
0: 真好，贤内助，多贤惠啊！
1: 还行还行。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

0: 杨总喝的还行吧？
1: 什么叫还行？哎，啊，你俩就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0: 真的假的？那太冒犯了，这我没得罪人家吧？这
1: 你得罪什么？刚才杨总给我打电话了啊，说就要跟咱们合作。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1: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这个门店里边啊啊！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0: 我跟就跟他聊这个就是铺产品的啊，铺产品，哎呀，我们因为平时做这个营销的呢，擅长的是就是做这些方案啊，搞活动啊，铺产品这块我没接触过。
1: 杨总啊，别，你杨哥啊，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你好使啊，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也能给你这个老弟行个方便嘛。
0: 我愿意去，但是真的是没做过这一块，我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没做好。哎
1: 呀，老衲，你是公司的全面人才，你做事儿啊不会出现一点错的啊。你再说你们营销部下基层了解产品，对你们营销部也有帮助啊。
0: 是，这倒是啊。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啊。
1: 那车给你备好了啊，你带上李小月一块儿去。
0: 好，放心，
1: 这事儿看你的了啊。
0: 没问题。
2: 看不清楚了，这有的时候这
3: 就是在
2: 那个
3: 117
2: 号
3: 上
2: 错误。
3: 哎，科长，
4: 哎，
3: 科长，
4: 哎，
3: 他来过吗？
4: 没。
3: 打电话了吗？
4: 打了，不接，信息也没回。
3: 太离谱了。
5: 你说过不和我离婚是绝对不会和陆杰进一步的，那我替你检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0: 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们能不能见一面聊一下？喂，你好。是。哦，吴科长，你好。啊？
1: 不跟着咱，调试员也不跟着咱，咱俩怎么干啊？这秦梦故意整咱们，我看是。哎，
2: 没有的事儿。我知道昨天晚上喝这顿酒啊，那老杨和我就是那个杨总啊，我们俩喝嗨了，都拜把子了。人家今天来电话点名让我去，那你说怎么办？这也不能拒绝，能者多劳。
1: 那也太多劳了。
2: 哎，这种思想不能有啊。 正好咱们俩借着这个机会深度了解一下公司的产品，那对以后咱们做营销有好处。
1: 你这还是我哥吗？你被秦梦附体了。

0: 把这个给你卸一个下来，杨哥，
1: 谁呀、啊？
0: 呀，对，哎呀，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啊？谁呀、啊？怎么样？
1: 谁呀、啊？
0: 这不昨天晚上咱那个王大伟每天呢？
1: 哦，
0: 是
1: 你呀、啊？哎呦，
0: 我刚老前天让我把东西送过来嘛，啊，我都不知道你在。嗯，
1: 好好干。
0: 干慢点啊！
2: 不是说那个挺熟的吗？啊，
0: 对。
2: 酒没醒啊，我估计。
0: 啊，一个一个呗，不着急啊。哎，好。
2: 慢点。

0: 你们俩一小子，行，每一天的是吧？哎，对，齐了。这些仪器你给搬到二楼去。啊，行，我你搬进小子啊，晚点。
1: 哎，对了，哎，剩下那九家店你们也抓紧时间送一下。
0: 九家？
1: 是啊，周末的话我们所有连锁门店是要搞活动的，所以周末之前必须全部搞定。
2: 两天怎么

0: 这咱俩怎么跑都完，你叫秦梦再派俩人来。
1: 天挺好的，跑这么远就当看看风景呗，坚持一下。
0: 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哥。哎，跑不完，搞不定，他肯定挑咱理。
1: 这不让他挑咱理吗？你看咱们俩现在安装这活干的多少啊？你不就是喜欢跑外勤吗？这正如你愿。
0: 这可比在公司加班累多了。
1: 那咱俩跑来跑去，搬来搬去，像怎么个回事儿？
0: 好歹他不用打卡呀。你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头，腰背啊不疼吗？你就觉着你出来跑跑搬搬东西，哎，我就觉着你整个人特别精神。
1: 精神，我神经了差不多。行了，不抱怨了啊。一会儿到怀柔，哥请你吃大餐，红鳟鱼怎么样？红鳟鱼咱们上。
0: 那行。
1: 行的，跟哥出了，哥说了算。 要是这两天咱们还去什么房山啊、山里头这种地儿，你就把那个汉服带上，顺道咱们拍点照片，多开心！
2: 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沈磊的情况。您看他也没请假，打电话也不回，微信也不回，他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您是他爱人，您不知道？
1: 嗯，科长是这样啊，我俩最近在办离婚，我也没在家住，所以我确实不知道在哪儿。
0: 哦，明白了。那要不您看这样，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通知到他，您告诉他三天之内呢回来上班，我呢就当他请假了，给他补个假条，这事儿我还能兜得住。如果他真不想干了，也得回来正式办个手续。我们单位啊，如果再这么拖着，他是要除名的，除名要进档案，他以后就干不了类似的工作了，你明白吗？
1: 哦，明白了。行，我去找他。谢谢您啊，科长，我知道平时您最照顾他了。
0: 哦，这倒没事，就是您尽快通知他吧，好吧？
1: 行。
0: 你一定要告诉他，别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0: 美食诱惑，早点回来。
1: 啊，馋死了，今天走不了，别等我了。不喝酒，放心吧。老板，老板，加个煎蛋。
2: 回来呀！
3: 哎，好嘞。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交啊。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0: 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测试。你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我们这群人熬着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赶紧给我走。
1: 这不是你想不想查的问题，必须要查清楚。我告诉你，谢美兰，我爹有个三长两短，
2: 姐你什么
1: 跟那个什么陆杰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2: 别吵了。

0: 我觉得可能从我的角色来出发的话，想传达的更多的是，所有的事情其实不要去向外所求，而是说要依靠自己。
1: 我想试一试，我想证明我能比何汉做得更好。
0: 这个人很孤独，他有一种很落寞，包括有一些自卑跟自负相矛盾的地方，像一个流浪很长时间的一只小流浪狗。然后他在不断成长过程中，他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他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我是跟朋友合开网吧的，每晚都要通宵值班，人一多的时候新的机器就被占满了，我就只能用旧的机器看看网文，看多了我就开始自己写。
0: 他是一个孤儿，他们三个孤儿一起开了一间网吧。顾烟对每一个戏里边的角色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跟三妹跟二舅来说的话，其实是相当于

0: 最真实的一个他。
1: 来，干一个。嗯，谢谢你们。
2: 哎呀，可别整那事儿，还谢谢。
0: 没有任何的隐藏，也没有任何的自卑感，因为我们三个是一起出来的，我们三个是了解的，他们是我很依靠的伙伴。
1: 以前我们是靠打游戏赚钱的，我要是不干了，他们的收入会少很多。我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可以靠写网文赚钱，我就不管他们了。
3: 那你也不能为情为义，这样去耽误自己啊。
0: 林展翘对于孤烟来说，就像是一束光一样，不光给他的生活上带来了改变，也给他的工作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职业，所以说才会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逐渐的对这个人产生了依赖，包括一些情感上的各种想法。
1: 从无到有，是林展翘帮我找到了价值。
0: 到后面相当于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中一起出现的两个小伙伴，我们三个也产生了一些分歧。
4: 没有
5: 用
4: 了，
5: 没有用了，
6: 干嘛呢？
7: 咱们是现在处境发生了改变，但是你也要为这个改变做出点变化吧。
8: 我们都没变，就你变了，你现在是孤烟，不是王海了。
0: 所以当下他只有林展翘一个朋友，而且他不想把他当作朋友，所以说对林展翘的依赖的程度直接就飙升了。
3: 我是你的老板，但也可以是朋友啊。
7: 你已经是我在这儿的所有了。
0: 在那一刻的时候，可能孤烟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情感上包括人的一个转变，妒忌也好，包括一些名利心也好，导致了他后面可能想法有一些扭曲，包括做的事情有一些已经不是自己的本意了。
7: 我写的好是为了你，我登榜首是为了你，我赚很多钱我也是为了你，我只是希望你可以，你喜欢我。
0: 能演到一个转折比较极端的一个角色，然后也是一种挑战，然后包括在戏的创作上也给到很大的空间。它的黑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完整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跟这个角色相似的地方，可能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被大家看到，其实孤烟一直想得到的就是来源于林展翘的肯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我们当演员也希望得到身边家人朋友包括观众的一个认可是一样的一个出发点。
7: 是我们赢了，
3: 逆风翻盘，死有故人醉，占据榜首。

0: 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有单人房吗？我要开。

0: 是不是就同一所啊？
1: 应该是。
0: 这就卖锁的，卖锁的。你好，这能刻字吗？
2: 可以。
0: 那咱们刻一个呗。
1: 刻刻刻。
0: 这个
2: 好的。
0: 刻我们俩的名字。
1: 嗯。
0: 谢美兰跟沈磊，美丽的美，蓝色的蓝，然后三十磊。
2: 好。搁哪儿？你说。
1: 都是中间，画中间。
2: 这儿。
1: 画中间。
2: 在这儿吧。你吧。
1: 好了，哎，你好，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2: 可以，
1: 谢谢啊。

0: 你好。请问这儿原本有一个就是架子上面挂满锁的那东西呢？
1: 不清楚，我们也是过来玩的游客。
2: 我们也是游客。

0: 夏先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 也别一天见一位了，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1小时时间能见一个，然后晚饭时间再见一个，行吗？
0: 好的，艾先生。
2: 张小朵，
3: 这边。
4: 你好，
3: 你好。
4: 张小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
3: 好，
4: 张小姐，你认为一个媒介专员？

0: 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1: 我认为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是沟通和应变的能力。
0: 那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2: 真诚。
0: 你对加班怎么看？
3: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加班。
4: 不过我会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5: 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0: 下一个，下一个。
6: 李安娜。

0: 春小姐，我看你简历上说你在原来的单位是连续3年都获得了优秀员工奖，这应该是干得非常不错，怎么会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呢？
1: 是因为原来公司的晋升制度的原因，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想出来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冒昧的问一句啊，你结婚几年了？然后家里的人对你出来工作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知道您可能是看到我已婚未育的信息，所以对我未来就职业的这个能否胜任会有一些顾虑。我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了，说实话我也面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跟您说实话，其实我老公特别希望我能辞职，然后全职在家做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2: 而且我老公也同意了，我们3年内暂时不要孩子。
1: 我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在职场上，而不是回家仰仗老公去生活。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机会。那如果我能入职贵公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以工作为中心的。
0: 好的，我要问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坦诚。那就有任何情况，我们会及时和你联系的。总监，你再看一下这个郑文娜的资料。你上次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有往心里去啊。所以她虽然也是30，已婚，未育，但是我们俩跟她沟通完之后，我发现她非常有上进心，她是明确表达。3年之内他的重心全部是工作，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么就意味着我们至少拥有他3年的稳定期，而且他在原来的公司表现非常好，离开呢也是因为觉得原公司的晋升通道不够顺畅。所以我是觉得综合他所有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姑娘的能力还挺强的。
3: 但是每个部门都已经提前跟咱们打好招呼了，那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就算今天咱们把他放进去，恐怕他们也不会要的。
0: 这个我考虑过，所以总监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人推荐过去，然后让媒介总监他自己去面试，如果他面试完了之后他觉得不行，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再推荐了，对吧？至少给这姑娘一个公平的机会吧，也不需要特别对待她。
4: 林姐，我觉得林姐说的对，真的挺不错的，
0: 能力很强。
5: 那试试，
0: 那就放这儿了，
5: 行呗。
6: 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差不多。你看，我有3环1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我是交大博士，你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7: 对，
6: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7: 没错。
6: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才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7: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6: 结婚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合伙开公司。两个股东分别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放到家庭这个公司里。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倡导势均力敌的关系，我不会占人便宜。

0: 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后，我是说假如我们结婚的话，各自还房贷你有异议吗？
1: 我没有异议，我觉得非常好。
0: 结婚后我们双方各自拿出一定的资金放在共同的账户里，用于生活家庭的支出，你可以吗？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如果婚后我们住你的房，你可以要求我折算房租啊？
1: 那不至于，真的，
0: 因为住我的房我也会折算房租啊。
1: 那有点像合租啊。
0: 这跟合租不一样，我见过太多的夫妻因为钱起纷争，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吃亏，我也不会让男人吃亏。我喜欢光明磊落，不会仗着自己的性别吃软饭。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就是孩子。结婚后我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1: 生一个？
0: 我还没说完。如果生，月子中心、育儿嫂、保姆生活费你出，我们住你的房，我的房子出租我自己收钱，因为生孩子一定会影响我的事业，这样也算是弥补我的损失。
1: 你说。
0: 当然，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所有的生育费我出，住我的房，孩子跟我姓。
1: 你让我倒插门？
0: 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说这么封建余孽的词儿？不用倒插，你可以正着从门里走进来。
1: 不，你对婚姻的本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
0: 你说。
1: 那一个人要结婚，他是给自己找一个互相扶持的伴儿，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那不可能生活当中都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算得那么清楚啊。啊，炒盘菜你出5块钱我出5块钱，这么算计，那爱在哪儿？
0: 真爱是经得起算计的。叫别人不要计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特计较的人，怕别人先计较自己没有计较的空间了。
2: 我能看出来你认同，对吧？
3: 对啊。回去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陈准吃个饭什么的。
4: 我俩分手了。
3: 又分手了？
4: 他觉得我配不上他。啊？就是我不想当经理这事儿，他嫌我不够上进，觉得别人都在求进步，怎么就我特殊？总在为自己的懒找借口。
3: 就为这个，你俩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闹小情绪？
4: 这次真不是。哎，我俩确实太不一样了。他可以为了升职加薪天天加班睡行军床，我呢刚好相反。这事谁都没错，只能说是观念不同，不合适就趁早分开，一拍两散，各自安好。
3: 是，你感觉有的时候一拼起来确实有点反人类啊。哎，你往好了想，他怎么拼也是为了给你们未来打造一个好的基础啊。
4: 那都还没有享受现在呢，怎么去聊未来呀？以前我全家人都特别想去西双版纳旅行，说了好几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他们说等我上了高中之后再去。我上了高二，我妈又说等我高考之后再去。结果到了高三，我爸妈出车祸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当下立马去做，不要留有遗憾，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不如现在就去感受。你说我说的对吗，哥？那娟就觉得我不该玩，他认为我就应该认真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未来。他说这是北京211198。

0: 午遍地走，不爬到金字塔尖就只能打工。尤其像我这种二本，不努力终将是个废柴。
1: 二本怎么了？这别村真这么说的啊？不是我骂的。
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提早分开挺好。
1: 这不合适，你俩都处了三年了，现在不合适。
0: 惯性，就跟这开车一样，一开始先踩了油门，后来不踩了，他也能靠着惯性再滑行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滑行呢，迟早都会停下来。
2: 老板，车修好了。哎，
0: 我你歇会儿，我来。
2: 好，
0: 谢谢啊。啊，
2: 没事没事。
0: 你想吃什么呀？
3: 啊，我都行，要不你点。
4: 来一份熟成五五天吉佳节1.8斤大里脊，香煎法国鹅肝，还有黑松露蘑菇汤。甜品的话要2份 cheese cake。哦，对了，再来瓶黑皮诺。
5: 好的，女士。
3: 我就不喝了，我开车。
4: 那我喝你不介意吧？
3: 那没事，你喝。
5: 女士，您的鹅肝请慢用。
4: 谢谢。
5: 先生，您的鹅肝请慢用。女士，您的汤请慢用。嗯。您的大里脊请慢用。先生，您的甜品请慢用。
4: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是菜不合口吗？
3: 没有，都挺好吃的。
4: 那是有什么事儿啊？
3: 没事儿。
4: 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
3: 嗯，见过了。
4: 那我们就
3: 买单，服务员。
4: 不用，我来吧。
3: 不，没事，我来。是你
4: 服务员，我们 AA， 麻烦帮我算一下。对了，那瓶红酒他没有喝，算我的。
5: 啊，好的，女士。好，谢谢。
3: Good.

0: 先生，您的账单。啊，女士，这是您的账单。
1: 谢谢。
2: 嗯？
1: 你不会觉得我是个骗子吧？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将我的原生家庭状况写在相亲资料里，是我的问题。我们这个圈层你可能不太理解，这就是我平时的日常生活水准。平时相亲呢，我也不会隐瞒，也算是淘汰凤凰男的一种方式吧。那我就先走了。

0: 你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1: 好的，先生。
0: 哥，我吃饭呢，外边。我给你发位置，你来吧。嗯。给你点的，
2: 不是给我点的，
0: 肉、汤、肝甜的这个，
2: 喝的红了。
0: 嗯，来点。
2: 啊不，开车。
0: 嗯，
2: 我吃过了。
0: 嗯，
2: 我来看看，怎么你跟那个小月是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跟人散了？不至于。
0: 别提他，就我今天高兴喝点，别提他啊。
2: 喝那样，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那我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你这样，你跟他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就这么点事儿。
0: 我为什么道歉？我为什么道歉？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
2: 没错啊。但是你为什么就老是要求别人按你的方式上进呢？你小月还行啊，这女孩就是爱玩。玩他也就是单纯玩玩，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吧？然后婚前嘛，有时间多玩一玩，等结了婚有孩子了，他这辈子都得围着这个家庭转了，没时间玩了，你理解一下怎么了呢？
0: 无所谓了，哥，真的。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测试，他这软件的 bug 我修不了了，我放弃了。啊。
2: 你说这个话，你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怎么我们这群人哦，那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是人都有缺点，你看看人家优点呢。人家说小月，你说人品不比你差，长相算是出众的啊，性格要跟你比起来。我又不太明白，是你有什么比他强的呢？就
0: 我
2: 除了有钱，除了有钱，还有什么是比他强的？
0: 我哪儿都好，
2: 这就没法聊了。
0: 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两个大美女，哼，我找什么找不着啊？
2: 你这。来这儿相亲的？
0: 对呀、
2: 啊。你是不是有点渣？啊？
0: 渣怎么了？李小月耽误了我三年，我渣她一下怎么了？
2: 别生气，小声。
0: 一个男的能有几个三年？怎么男的青春就不重要是吗？我本来我都以为给我那大房子找好女主人了，给星辰皓宇找好娘了。
2: 什么？
0: 他
2: 什么？谁？什么东西？
0: 我儿子跟我女儿名字我都想好了。哎，孩子他娘跑了，
3: 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我找什么样好的我都能找着。
2: 嗯，
3: 就今天下午这一个晚上这一个注册会计师，一个。富二代海归，两个大美女，我不比他强，比他破二本强多了。
2: 二本怎么了？我二本，你找个二本怎么了？二本，说话怎么气人呢？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
0: 嗯，
2: 对。我是你哥，我可以忍受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天之骄子嘛，但是其他人不行，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义务。就这吧，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听我个劝啊，也别花钱在这什么什么什么相亲了，先。

0: 那就你这个状态，能看上你的，指定就是图你钱。早点回去。服务员。
1: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他这桌买单了吗？
1: 这桌已经买过了。啊、
2: 哦。走吧，走吧。
0: 别给他上酒了，他在点你买单，他没钱了。

0: 谁啊？
1: 啊，是我。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吃字儿，咱一起看一下。
0: 明天我自己看就行了。
1: 要不还是一起看吧，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房东说，星星那边还等着我信儿呢。
0: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啊，好。

0: 你看看吧。对，左边那个。
1: 这不好好的吗？
0: 哎，就左边那个。
2: 对对。
1: 干什么？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1: 赶紧给我走。
0: 你一个人不寂寞？
1: 刀不长眼啊，头脑你不管。
0: 来，往这儿走。你装什么青春甜蜜啊？
3: 装什么？
1: 有病吗？别打！别打！拿枪！别打！
3: 走！
1: 疯了！
3: 拉了。

0: 刚刚是我冲动了，你赶紧走吧。我这个波斯进去二本没耽误你。
1: 二本好，我哥我嫂子就是二本的，二本的人让我开心，我就愿意跟二本的人在一块儿。
0: 上次是谁嫌弃我的？
1: 谁呀？
2: 谁嫌弃李小月了？我揍他我！
0: 揍他我！揍！
1: 你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使劲点！
1: 来，你揍揍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
0: 行啦，别装了，有意思没意思。

0: 对不起啊，上次我不应该说那种话。我想明白了，我现在是在找伴侣，不是找员工。我不能要求咱们两个人都上进，都有规划。所以你以后，你想工作就工作，想玩就玩，我绝对都尊重你。另外，我有工作，我有钱，我能养你。说完了吗？
1: 说完了，嗯，走吧。你哄不好了是吗？
2: 是。
1: 行，我走，我得把我东西带走啊。
2: 哪儿你的东西啊？
1: 东西在这儿呢，别拿。
2: 走开，拿走。
1: 我的女人不能住在这种地方，我得拿走。
2: 要走也是明天，怎么放开我。
3: 吃面包啊！嗯，姐姐大口吃。嗯，
4: 美兰打的你。
2: 快吃。
3: 美兰。
2: 哎，美兰。

0: 哎，景安，姐夫，
1: 哎，
0: 沈磊不在家几天了？我不知道，他几天不在家，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我不在家，我是那天接到他科长电话，我才知道说他好一阵子没去单位了，他人不见了，我确实我在哪儿都找不到他，我才问的你们。你出差了？
1: 我俩办离婚呢，他不同意，我就搬出去了。

0: 情况就是这样，我提了离婚，他可能心里一时不能接受，就不同意。但他不同意，我确实也没想到他人会一下不见了，就离家出走了。警察同志，麻烦您想想办法，帮我们找找，好吧？
1: 您爱人是叫沈磊对吧？
0: 对。
1: 我看这个案件记录，上周三他因为打架斗殴进派出所，你们知道吗？
0: 哦，
1: 这个报案人是叫什么陆杰，认识吗？
0: 哦，对，是我老板。
1: 不是，具体什么原因？
0: 那天我跟我老板去见客户，然后可能沈磊有些误会，他就跟踪我们了，然后结果就在那个酒店门口把车拦下来了，出手打了人家。
2: 他误会你什么了？怎么误会？

0: 不会，他会出手打人。我弟弟不是这样的性格，他平时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人，大声说话都不会的。误会什么了？
1: 我不知道他误会什么了，但那天呢，我跟沈磊解释过了，我跟陆姐只是普通关系，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们只是去见客户。
0: 你跟老板见客户，我弟弟误会什么？我想让你说清楚。
1: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了，我也没必要在这解释。
0: 当着警察的面，你必须说清楚。你要离婚是你的自由，但因为这件事情，我弟弟现在失踪了，所以你必须说清楚，这不是你想不想说的问题。
1: 姐，你什么意思呀？
0: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很清楚，是找人呢、
2: 啊，
0: 这是找人，他失踪的原因呢、啊
2: 哎。你
0: 不该解释清楚吗、
2: 啊？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啊，你别瞎猜测，好不好？
0: 我没有瞎猜，所以我在问他、啊、发生了什么。
2: 行，你我问他，
0: 好好好好，
2: 到这来了，我问他。
0: 好好好。
2: 那个打完架以后，你爱人跟你说过什么话吗？他有没有什么这个反常的举动什么的？
1: 他就是不愿意离，然后就说他宁愿拖着，我也不高兴，所以我就从家里搬出来了。我走的那天晚上呢，他就把那个离婚协议书一把火烧了。
0: 嗯，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作为这个沈磊的家属啊，我提出质疑，我觉得他失踪是有原因的。前段时间他自己打掉了他们两个人的孩子，而且没有跟我弟弟，也就是他老公商量，然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离婚，然后说我弟弟误会他跟他老板的关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觉得我弟弟不会光光就因为要离婚导致他情绪失控到人就失踪。我希望警察可以调查清楚。
1: 查查，好好查，我看你能查出。
0: 查呀、啊，当然要查，必须要查、啊啊。这不是你想不想查的问题，必须要查清楚。我告诉你，谢美兰，我弟有个三长两短。
1: 姐，你什么、啊、
0: 你跟那个什么陆杰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2: 你别吵了，回去吵对吧？派出所，干嘛呢？这是。现在处理的失踪案，不是离婚诉讼啊，重点是不是把人找到啊？啊？
3: 是。
2: 互相指责有用吗？你哭什么呀？
3: 不，对不起，咱们就太着急了。
2: 不是着急，心情能理解，
3: 是
2: 吧？但你在派出所吵的不行，是吧？
3: 是
2: 啊，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3: 好，
2: 回头我们查一下身份证，还有银行卡的最近那个使用记录。这个过程挺快的，但是他如果说人在外地啊，我们就还需要跨地域去调查。回去等信儿吧，好吧？手机别关机，保持畅通。
3: 好，
2: 行了，别哭了，回去吧。
3: 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也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有消息呢，除了通知他配偶，也通知我们一下。好，
2: 行，
0: 对，
2: 把你手机号写下来啊。你劝一劝啊。
3: 好，
2: 吵架没有用，
3: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您随心啊。
2: 行了，
3: 谢谢，
2: 回去吧。
3: 好，放心吧。
2: 冷静点。
3: 没事。

0: 去谢美兰公司。
1: 去那干嘛的？
0: 我要去找找那个陆杰，问清楚他跟谢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现在不能耽误工作，你现在是找弟弟，你找他什么都问不出来。
0: 你什么情况啊？我怎么问不出来啊？我就是要问清楚啊！合着不是你弟弟，你不着急是吧？
1: 你跟我说这话，小磊不是我弟弟吗？我不着急吗？
0: 那你就跟我去呀、啊。
1: 你刚刚在里头说人谢美兰那些话，我就不爱听，我拦不住，那不该说。
0: 怎么不该说？
1: 那是家里的事儿，那跟这个案子没关系。
0: 现在我弟弟失踪了，不是我平时出去说他闲话呀。我以前一直觉得离婚全是我弟弟的错，
1: 对，你
0: 现在不是啊？
1: 你现在说
0: 我怎么不能说、啊？
1: 你现在说了有什么效果吗？现在人
0: 我要让警察知道查清楚原因啊！
1: 现在在等结果，好吗？
0: 是在等啊。
1: 对，
0: 那我要去问陆家们什么关系啊？我提供证据啊！
1: 你听我说，现在整个家里就咱俩不能乱。
0: 你那求我喊什么呢？
1: 你现在这个情绪，去他单位找陆杰，我陪你去，但是肯定往乱了聊，聊蹭了，警察又来了，这不耽误功夫吗？你稳住，你听我的，现在咱们去趟小磊的单位，问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有姐姐，还有家人在你身边，你都不用害怕。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这个电话不回，微信也不回的，姐姐心里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

0: 我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他们得多着急。算我求你了，你给我回个信儿好不好？
1: 你就是出去散散心吧，别太上火了。
0: 不是，我这个弟弟从小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听话，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我就怕他万一想不开，不会干什么傻事儿吧？
1: 不，磊磊这性格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
0: 他那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一电话，说要见面，肯定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一听到说我要加班，他就说不用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找我有事儿呢？还真有点什么，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
1: 你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了，他毕竟是个成人，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让你管，对吧？先去他单位听他领导怎么说。

0: 你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让领导费心了。啊，我们尽快把人找到。
1: 沈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2: 沈磊，闹成这样真的不是我的初衷。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你姐和你姐夫着想一下。
1: 你有回他们的信息吧，让他们放心。

0: 这个沈磊这段时间呢，情绪很不稳定，工作无法按时完成，还经常呢，莫名其妙的发火。那天打电话呢，他情绪挺激动的，我问了问他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就吵了一架，之后他就再也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们挺着急的，一直打电话，但他也不回，所以呢，我们实在迫不得已就找到他爱人，这才知道，原来他在闹离婚。
1: 是，家里突然出了怎么个事儿，啊，给领导添麻烦了，真的是不好意思。
2: 这个倒没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啊，能尽快把人找到，等他忙完家里的事情，能早点回来上班。
0: 在我们单位啊，如果连续旷工15天，是要开除的。
3: 你看，领导，这样行不行啊？我们现在呢，因为也着急，一件事肯定是先把沈磊找到。单位这边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毕竟这个事儿比较特殊，也很突然，他一时间可能接受不了离婚这个事儿，所以最近没来，这能不能算是请假呀？或者是……
0: 你们的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单位有我们单位的规章制度，他要当面请假了，其实这事儿怎么都好办，但是正好赶上我们单位呢，年终考核，那上面真要问下来。我们也只能如实汇报。啊，
1: 陈处，吴科长。哎呀，就是，还是想替我弟弟说两句哈。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是个老实孩子，对吧？他这么多年在单位，工作上也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的。其实以前也从来没给领导惹过什么是非，就是个好青年。就是想说，领导能不能看在这个份儿上面，通融通融，帮帮忙。
0: 处长，您看。沈磊这些年工作确实干得不错，前一阵还自己把那个档案砖修复的事儿揽下来，这情况确实是有点特殊。
2: 你们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哪怕是发个信息啊，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后面啊也有机会替他争取。我们肯定啊得按制度办事，如果真到了旷工开除那一步，那也是上面领导的决定，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哎，不管怎么着吧，我们都希望啊他能尽快走出来，不要啊拿自己的前途赌气。哎，
3: 让领导费心了啊，我们尽快把人找到，
0: 抓紧时间。

沈磊，闹成这样真的不是我的初衷。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你姐和你姐夫着想一下。你也回他们个信息吧，让他们放心。

0: 妈，
1: 美兰，妈给你们寄了两箱猕猴桃，
0: 都是自己种的，很甜的。你们收到以后，里面放两个苹果，催一下，猕猴桃软了就能吃了。美兰，我下午的时候给小磊发了消息，可他没回我，给他打电话他又不接。
1: 他在你边上吧，让他接个电话吧。
0: 喂，喂，美兰，美兰，你在听吗？
2: 我也找不到他，好几天了。
3: 啊，咋回事？
4: 那就是像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在北京，因为这孩子平时也挺老实的，我想着跑不远。好啊，好，对，那好，就是这种啊。你这样了，我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你给我找最好的，好吧？啊，行，我把文字那个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谢谢兄弟。哎，老吴说啊，他去联系那个专门。有这种寻人的媒体，这种散播范围更广一些。嗯，啊，那文字编写好你发给我吧。
0: 好，
4: 吃点东西吗？
0: 啊，你那个，你先吃，我弄完我就过来。
4: 行，没事。
0: 我妈给我打电话了。我知道了。
4: 哎，妈，你好！
0: 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5: 到底怎么了？

0: 申磊，你姐他们来单位了，你走到今天呢不容易，别因为一时想不开浪费了这么多年努力，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十天内回来报道，还有挽回机会。
1: 爸妈已经都知道了，你如果是想在外面散散心，就给他们回个电话，让他们安心一点好不好？你这么不声不响的，家里人很担心你。
2: 沈磊，你妈已经知道我们离婚的事了，你不要让她担心，你赶紧给你爸妈回个电话好不好？离婚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让老人担心好不好？

0: 走，乖啊！
1: 回来了，
0: 爸回来了。
1: 这中午订烤鸭的人。

0: 你别吃太多，爸爸来，趁热吃，趁热吃。
1: 走，妈，吃口饭去。
0: 爸，吃饭。
2: 没胃口。
0: 着急归着急，这不能不吃饭呀。
3: 申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0: 你好，陈警官。您说，
1: 他这个行动轨迹是一直变化的。他用身份证买了火车票以后呢，又购买了这个南砀山的景点门票，银行卡还有线上支付消费主要集中在吃饭、住宿还有这个旅行花销上。
0: 我替怎么会去个景点儿？
1: 难道我认识？
0: 后来别的旅行去了。这之后又买了，是T-280，到南宁的火车卧铺，参加这个票的进口，看一下这个票。这个票现在已经核销了，您上车了，放心吧，没事儿。
1: 哦，谢谢。
0: 老婆，你赶紧去买一张那个到南宁的，这最近的一个航班，最好我们在他到之前能堵上呢。
1: 是是是。
0: 对吧？
1: 你听我说啊，我建议你们先别着急赶过去，万一这人办到下车呢，是不是？
2: 哦，对。
0: 根据我们那个办案经验呢，这个人他现在这个情况随机性还是比较大的，地点还有可能变化。
1: 那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办呀？
0: 你别着急，我们会继续追踪的。如果他这个行程稳定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好吧？
1: 当然了，这期间如果他有什么消息，你们也跟我随时联系，好吧？好，好，好，就是到
0: 他现在肯定能证明他人没事儿，没事儿，就是上车了嘛。
1: 就是下车到哪儿就能知道是吧？
0: 对对，他到时候在消费的话，我们会有记录的。
1: 好，谢谢，
0: 追踪了，放心吧。
1: 谢谢，
0: 没事没事啊，
1: 哎。

0: 你渴了吧？但这个水啊有点热，你放一会儿再喝啊。
1: 你别走。
0: 妈，我去给你洗洗毛巾。
1: 你别走。
0: 我洗洗毛巾好擦脸啊。
1: 你别走。
0: 好，不走了，不走了。哎，好。

0: 哎呀妈，你就别一遍一遍打了。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啊，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都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对吧？那他怎么总是关机呢？
1: 他不想让人找到他吗？想自己亲近亲近，
2: 所以他才关机的。你都知道，你还一直给他打，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3: 妈，咱别慌啊，咱都稳住。要不然咱们先出去吃点东西。
2: 那位，你带我去派出所，我自己去问警察。妈，你干什么呀？我们俩刚刚从派出所出来，我还能骗你吗？咱们家就你跟你弟弟在北京，你弟弟离婚你也不知道，他现在人不见了，你也不告诉我们，我不得自己去问问吗？
3: 你是在埋怨我吗？我上哪儿知道他会出这个事儿啊？
0: 他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您不知道吗？他憋在心里的话，他不想说，我能怎么办？尤其他家里的事儿，我能未卜先知吗？你怎么还能怪上我了呢？
2: 好，你有理，你什么都有理。
0: 爸，妹妹蕾蕾是个理智的人，咱们得相信她啊。现在就是一时间没办法接受离婚这件事嘛，想出去散散心。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 咱们就等等，他散完心了，过两天心情好了，不就？

0: 回来了吗？
1: 他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2: 你让我爸去哪儿？你别折腾我爸了。
1: 去火车站。
2: 你要干嘛呀，妈？
0: 啊，我们不是不找啊，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磊磊在哪儿下车。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1: 你们等你们的。

0: 长，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嘛？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1: 好好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我们走。
0: 爸，你干嘛呢？你也跟着添乱是不是？
2: 是，是，我们净给你们添乱了。走。
0: 你们俩要干嘛呀？怎么能怪我呢？这个事儿，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2: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滚！滚！
0: 滚就滚！

0: 杵着干嘛？开门啊！
1: 别生气。
0: 不是我做错什么了？我该做的是不是我们俩都做了呀？
1: 是，都做了。
0: 为什么骂我呢？他走了，我不着急吗？警察都没辙，我能怎么着？还让我滚，滚就滚！他们愿意找自己找去。
1: 老头老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干着急嘛，说几句上火的话，那你们还当真
0: 他
1: 听
0: 为什么一出事就埋怨我呀？一出事就埋怨我。我是他姐姐，我也不是万能的呀。再说了，从我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孩子，谁帮过我呀？
1: 行啊，我能心疼你啊，我能心疼，不生气了啊。但是我还是要严肃的指出，刚才我最后那几句话不敢说。
0: 哪几句话？
1: 就是说不让他来，应该拴在腰上什么？
0: 那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嘛？他是不是成年人了？是不是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谢美兰那么坚定要跟他离婚，他有没有错？
1: 有。但是他就是有时候他扛不住事儿，他有时候像个孩子，你知道吧？有，不成熟。行了，不生气了啊，咱们回家吃点热乎的，给老头老太太也准备点啊，带过来。来，走，上车。
0: 你走路肉麻的干嘛呀？
1: 我不知道，我刚才。
2: 你说你也是，平时那张嘴你多能说呀，刚才怎么就不绕劝劝？
1: 我怎么劝？人家自己爸妈在那说呢，我劝谁？
2: 这儿女啊，都是孽债。一会儿我要说说刘明，怎么能跟爸妈说这么重的话？啊，
1: 行，你少说两句。人家就是嘴硬，说的时候他就这么直接就冒出来了，说完指不定怎么后悔。
2: 都不生气。你说，沈磊人孩子
1: 妈妈妈，安静会儿。那汤好了没有？
2: 汤快好了，汤好了。好了好了，那会儿你去了，你得再好好劝劝。
1: 我知道了。
3: 陈磊，签了吧，签了吧，签了吧！
4: 陈磊，你跑不掉的，陈磊，你跑不掉的。

0: 请问一下，刘春霞在几号床？
1: 刘官室17床。
0: 是啊，谢谢。17床。
2: 爸，嗯，
3: 啊，小雨，灵儿。
0: 啊，我妈她。
3: 医生说是低血糖，怪我，都是我不好。你麻烦要去找你弟弟，我没能拦得住。他这一天都没吃啥东西，正等着车呢，突然就晕倒了。
2: 啊，大夫有没有说我需不需要住院？
3: 啊，先挂吊瓶观察一下，要是没事就可以回去了。
2: 哦，没事。你看这样吧，我先送您回去休息，让琳琳在这儿陪着，我送完您我再回来陪她。
0: 对，爸，你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儿呢。
3: 灵儿，
0: 哎，
3: 你别怪爸，别怪你妈。
0: 没有。

0: 哎，多少？
1: 走人呢？我觉得我妈这低血糖不是饿的，是让我给气的。我觉得姐姐当的是不是真的特别不合格呀？
2: 谁说的？
1: 那我爸我妈为啥那么说我呢？
2: 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你这次还怎么还自我检讨？你姐姐当的相当好了啊！现在咱们什么也做不了。你等着点，你等警察的信儿就完了啊！警察那有信儿就行了。
1: 我吃不下去。
2: 多少吃点，不能审美找不着，咱自己身体垮。老子都躺上了，乖，
3: 吃一个。

0: 这个门慢点啊。
1: 嗯。
0: 哎呀，小伙子。
2: 哎，大哥，
0: 我们先下车了啊。
2: 哎，好，
0: 再见啊。
2: 哎，好嘞。
0: 好。
2: 哎，
0: 好，
2: 拜拜，
0: 拜拜。谢谢啊，好好。

0: 哎，大哥，阿姨，大哥，大哥，阿姨，大哥，别走，别走，包包是你们的吧？哎，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包啊。哎，马车上了
0: 啊？对。
1: 妈，你又拉东西了？
0: 没事，我不是给你送过来了吗？哎呀，
1: 谢谢你啊！哎，
0: 客气不客气。那我就先回车里。
1: 好，谢谢。哎，
0: 车啊车车车车！哎，我还没上呢。哎，哥，我行李在上面呢。
2: 不要在这来上，
0: 危险危险！
2: 没上车，你的包在上面。
0: 不要你管去，不要你管去，
2: 我包在上面。哎，
1: 等一下，等一下。很危险的，在站在这跑。
3: 您丢了什么东西，请您先有序出站，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会帮您解决，好吧？现在车开了，谢谢配合。
0: 我疯了。
4: 小伙子，您的行李已经给您找到了，放了下一站，您待会到下一站去取就可以了，行吗？
0: 好嘞，谢谢你啊。
4: 没事没事没事。

0: 赵伙子
1: 啊，
0: 怎么样了？
1: 啊，那个他们说都解决了，已经打电话给下一站，让我去下一站取行李就行
0: 了。啊，哎，真是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的这个行程。哎，哎，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侄子来接我们，把你送到下一站去拿包，好吧？
1: 嗯，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0: 哎呀，谈不上麻烦，应该感谢你啊。你不知道这包里是我妈的老照片，可宝贵着呢。啊。行了，别客气了，走吧，走吧。啊、
1: 谢谢了。
0: 哎呀，走走走走，妈，走走走走走。
1: 走。阿姨，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吧？嗯。大哥，这时候这么小呢？
2: 我们那时候啊，哎呦，四个孩子生活苦啊。
1: 那四个孩子一家热闹啊。
2: 哎呀，刚生热闹了。
3: 照片
1: 是，我知道。

0: 来吧，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1: 啊，回来了。没事吧？

我爸，要不咱俩出去吃会儿早饭，给他们带点回来。啊？穿上点，好好歇了啊。

0: 昨天我话说重了，那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沈磊是我弟弟，我能不着急吗？但是现在我们能想的办法真的都想了，而且警察也说了，能看到他的行动轨迹，没事儿。其实你想想，就是人心情不好，可能想出去散散心。等他心情好点了，想明白了，他自己就回来了。你不要太着急了。你说你把自己弄病了，等他回来看见，他又得怨我。
1: 灵儿，妈年纪大了，做的不好不对的地方，别怨妈，啊。
0: 说什么呢？

0: 把外套脱了，好好睡，不要再生气了啊！
1: 到了，
2: 谢谢阿姨，谢谢大哥啊，辛苦你们了，
3: 谢谢你们，
4: 拜拜。

0: 老板，啊，这多少钱？
1: 3.5块。
0: 哦，嗯，行吧。慢点啊。
2: 好。
0: 坐这儿吃。
2: 哦，好，谢谢。

0: 来拿吧，快！来了来了，
1: 是你。哎呦，哎呦，这刚才一转眼你就不见了。<笑>一个人在这吃呢？啊，哎呀，哦，你那个酒要不要我帮你搬？
2: 不用不用，有人搬有人搬。啊，
1: 行。<笑>哎呀，你应该上桌吃啊，那边热闹。
3: 别了，我又不是你们。
2: 没事儿。
3: 木头兄弟们，吃好了吗？
4: 老哥，这是什么活动？
5: 这我们乡里的农民丰收节。哎，一块跳啊！
6: 不行，我不会跳。
5: 没事，就瞎蹦就行。
6: 我真不行，我真不会。我真不行。
5: 没事，
6: 没
5: 事，就瞎蹦就行了。瞎蹦，瞎蹦，瞎蹦。

0: 你放着，我自己弄就行。
1: 没事儿，我正好闲着没事儿干呢。哎呀，
0: 谢谢啊。哎，
1: 老哥，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能住的地方啊？哦，前面走到头一拐弯，那儿有一个招待所，大概价钱跟我们村里的民宿价钱差不多。淡季的时候150，旺季现在是旺季，应该300多吧。
2: 不是老哥，我其实是想找一个地方常住。
1: 哦，你要常住啊？你别说这个常住，我还真能给你找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地方。
2: 真的？
1: 啊，我呀自己家在山上有一个老房子，但是就是荒了好几年了。你要是不嫌弃呢，我可以便宜租给你。那儿啊，山泉水特别好。你知道现在这种老房子特别抢手。好多城里的大老板呢都来我们这儿来租这些老房子，然后就是为了清静，你知道吗？我们家那房子特别好，这个旁边有条小路，下山也方便。然后这样吧，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你要看上了呢你就租，要是看不上呢就当上山玩玩，行不行？
2: 好，
1: 行。哎，你今晚没地方住吧？我超市有一张行军床，你要是不嫌弃啊，你就凑合一晚上，行不行？
2: 不是，这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不收你钱啊！
2: 谢谢啊，
1: 没事没事没事。你这往上走，路有点远啊。

累吧？累，多走几趟就习惯了。看见没有？这山泉水从山上直接流下来的，流到下边这水洼里啊，多清！看看啊，你看啊，这个我接的山泉水的水管，你在这沏个池子可以洗衣服啊。你里边做饭没有问题，这水泥地都是我砌的啊，平整吧？哎，这都得打扫一下。这块地我原来种来着，现在都荒了。 就是，来进来来啊。

0: 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
1: 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2: 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
3: 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
1: 公司领导层决定了，战略调整，所有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
2: 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

0: 来，进来，来。
1: 啊。
2: 哎呀，这都是浮灰
0: 啊，擦一擦，扫一扫就行了。
2: 这厨房的锅碗瓢盆我都之前用过，洗一洗涮一涮就行。这家具都是我用过的，随便用啊。
0: 好，
2: 黄，这，哎呀，怎么样？这房子一年租你2000，可以吧？
1: 哎，对了，这地方应该有电吧？啊，
2: 没电。
1: 啊，
2: 交了电费就有电了。
1: 哦，
2: 哎，你看这儿，哎，你出来看，出来看。
1: 哦，
2: 这边看来。
1: 啊，
2: 哎，怎么样？那四个字怎么说？那个，
1: 世外桃源，
2: 心旷神怡，是不是？
1: 是
2: 啊，你在这儿摆一个躺椅，这儿放个茶桌，喝点小茶，吹点小风。但是今天风有点大啊。呵呵，那个，哎，你看这儿，这不村里吗？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都是城里人租的，然后重新翻修的。你看那个三层那是一个大老板，啊、哦，然后这边这个蓝色那是一个拍电视的一个那个导演，就是姓的那个没那么复杂就，不重要啊。你看这边，
1: 啊，
2: 这个最高这个山峰，当年张三丰就在这儿练过武。
1: 张三丰不是在武当山吗？
2: 对啊，都是山啊。哎呀，
1: 挺好的，挺好的
2: 啊。
1: 这地方我租了。
2: 行，那我要不我等我下去，我那个打印出来那个合同啊什么的。
1: 哎，不用，不用，
2: 不用麻烦。那行，那我屋里给你拾掇拾掇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2: 哎，没事。

0: 他给我发了这个信息之后，我再给他发信息打电话就都不接也不回了。
1: 现在看这定位是在，这是桂宁吴江龙桂乡。
0: 吴江龙桂乡，
1: 他这两天的行程就是稳定在这里。
0: 那咱能查到他，具体住在什么宾馆呀，或者哪个街道啊什么的，这能看到吗？
1: 他在镇上没有住宿记录，我们精力有限，我只能给你一个他最后消费的地址，剩下的你们家属自己想办法吧，行吗？
2: 行，那您把那个最后那个地址给我，
1: 先你记一下吧。
0: 我记一下。
1: 对，桂宁市吴江县龙桂乡邢岭村永发超市，永远的永，发财的发。
0: 永发。

0: 超市。
1: 那你。
0: 小雷有消息就好，明天我跟你爸去找他。
2: 不，这我肯定是我跟琳琳去啊。妈，你们别折腾了，
0: 我们俩又没事，你们还得忙工作呢。
3: 对呀，
0: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4: 你没事，你不还生着病呢吗？你要去了你才叫给我添麻烦呢。周末我们俩不上班，放心吧。啊，找到人之后第一时间给你们打视频，你们俩就乖乖的在这儿等着，好不好？啊，
3: 也好也好，听孩子的吧。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别给孩子们添乱了啊。
0: 好吧，
2: 那这么定了啊，你们俩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呢就给我弟弟跟娜姐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4: 对，他都跟娜姐说好了，放心吧。
5: 路上你自己小心啊。
2: 嗯，
5: 那个你要见了人了也别太着急。有话好好说。
2: 哎呀，知道了。卷卷呢？怎么还不来？
5: 他
2: 来了是不是？
6: 是不是？是不是小燕阿姨？
2: 哎，
5: 卷卷来了啊。
6: 卷卷，
2: 哎，走吧，兰陵。
6: 走。
4: 嗯，嫂子，这两天麻烦你们了
6: 啊。别麻烦。
2: 赶紧，一会儿堵车。
4: 玲玲，你自己要小心啊。
6: 哎，
4: 没事，
6: 没事，
4: 辛苦你了。
5: 别着急了，不行，没事，没事。
4: 听话啊，
5: 你听话着呢。家里有我呢啊，听话，你们放心。
6: 行，
2: 你听点话啊。
5: 行，
2: 干嘛走了？
5: 行，好。
4: 你在家听话点，知道没？听话，
5: 听奶奶，放心吧。
6: 知道了，
4: 放心。
6: 妈妈，你一定要把舅舅带回来。
4: 我知道。行，妈，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5: 哎，行，
4: 接住了，
5: 你放心吧啊。
6: 拜拜，妈妈，注意安全啊。
5: 行，关门吧。

0: 我问个地方啊，那个我叫什么永发超市在什么地方？
1: 啊，沿这条路这桥一直走就看见，
0: 就过桥是吧？
2: 就过桥啊！啊，
1: 谢谢您啊，大哥，
0: 不用客气。
1: 真会找地，算是个旅游景点吗？是吧？这青山绿水，是这儿吧？
0: 啊，永发，
1: 永发，对。大哥，哎，给你打听个事儿啊，您见过这么个人吗？啊，姓沈，叫沈磊。
0: 啊，你们是？我是他姐。哎，我是姐夫。
1: 对，我是他亲姐。
0: 哦，这住房子呢？哦，在您房子那儿。
3: 这在山上，我给你指一下。
1: 在山上啊。
0: 嗯，我这离不开，我给你指一下路。
3: 没事没事没事。
0: 从这儿啊，
3: 啊，
0: 一直往上走
3: 啊，
0: 一直走，走到头你就看那一吊桥，过了吊桥就是永丰村，那个村就那一条路，一直往上走。

0: 姐，你干嘛呀？
1: 回去。
0: 不是，干嘛？
1: 什么都干嘛？回去。
0: 我不回。
1: 走。凭什么不回你？你想干嘛？妈急得都住院了，你知道吗？

0: 神磊，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你工作不要了，遇到点事就躲，缩头乌龟啊你！回去，你听见没有？
1: 行了。
2: 喂，
3: 哎妈，
2: 怎么样了？
3: 哎，挺好的，我们找着小磊了，你等会儿啊。
4: 爸妈，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
2: 哎呀，儿子，你跑哪儿去了呀？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吗？你得赶紧回来。
5: 小磊啊，你要是真的在北京过得不好，那咱们就不在那儿待了啊，回家来。我们能养活你，你千万别做傻事儿啊！听见没有，儿子？
2: 听见了吗？
3: 爸，哎，那个小磊在这儿还行，挺好的啊，你放心。我跟琳琳反正过来看看你，明天我们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咱回去再说。
2: 好，那明天一定得回来的啊！
5: 等你们。
3: 我去一趟那个山底下超市，买点东西啊。

0: 你们这些孩子呀，幸亏是人找到了，要不然，亲家两口子可怎么过？
1: 你说沈磊这人，真是……
0: 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是没看到，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以后你有事儿别憋着啊，千万别给我整这一出，听见没有？
1: 妈，你就是瞎操心。我能像沈磊那样吗？我干不出来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
2: 瞎说，你别这么说我舅舅。
3: 未经他人事，莫论他人非。
1: 什么是非？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想离婚，他躲出去了。月月，我就说一点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勇敢面对，别学你舅。他这就是逃避责任，逃避是可耻，还没用。
3: 月月，你舅舅出去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虽然说这个行为咱不提倡哈，但是呢，也不能跟小叔一样在背地里这么说舅舅。我们要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知道吗？
2: 那我还挺理解我舅的，每次考不好都想离家出走。
0: 哎，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是考得不好，我告诉奶奶，奶奶替你保密啊。

姐，咱们俩好好聊聊吧。行，咱俩好好聊聊，再聊点实际的，不聊那些虚的，行吗？ 那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谢美兰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她想要的样子，她跟你是过不下去了。人都是会变的，她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 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补请假条。

0: 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姐，美兰的事情，你就让我自己跟她解决吧。至于工作，丢了虽然很可惜。
1: 没了就没了吧。没了就没了吧。姐，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0: 没有。但是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1: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 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去做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了呢？
0: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1: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 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为了逃避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可能是我。 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所以你现在想待在这儿？
0: 不只是在闹情绪。
1: 当然不是。

你要真是这么想的，我支持。支持。但小磊啊，有些事儿能想明白，有些事儿光靠想是想不明白的。就像我跟你姐夫也有好多事儿想不明白的，但是我们俩拖家带口的日子还得往前过，所以我总觉得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了。

0: 好像咱们好多年没有这么坐在一起聊过天了。
1: 我想想看啊，上次这么聊天好像就是你填志愿的时候，对吧？那天咱俩聊挺久，你说都在北京，离得也不远，这些年怎么就没好好聊过天呢？
0: 可能太忙了吧。
1: 唉，不知道在忙什么。

0: 要是信号不好的时候，你打电话给他，准能找到我。爸妈那边的话，我就一个星期跟他们视频两回。那你要是想给我打视频，你就直接发就行。
1: 我放心你，但是你要跟爸妈说了，你到这儿你就发，别让他们担心。
0: 对，那个订的新褥子，超市做好给你打电话，你记得取过来。
1: 是旧的，不用扔，你就垫在那个橡皮杆褥子上，你养活。
0: 好。
1: 还有美兰的事儿，不管你怎么想的，那跟人联系。嗯，你不能在这个时候，人家找不着你，大老爷们不干这种事儿。
0: 我自己会看着办。

0: 见到我弟了，他在外地休息一段时间，返京后联系你办离婚。
1: 嘿，
2: 得想想，回去后怎么跟爸妈说？
1: 实话实说吧，你是怎么突然就想开了？
2: 你不然我怎么着？我跟他绑架回去了。主要昨天跟他单独聊了一下，聊完了呢，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着急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在耍小孩的脾气，不是说还在一个情绪里头，他就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以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包括他的工作感情。昨天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理性挺成熟的，不像小男孩在耍脾气，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待待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
1: 也对，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阶段。
3: 这么点事儿
1: 啊？
3: 好，
2: 走。

0: 蕾兰呢，就是突然呢就提出来要离婚，所以她有点接受不了嘛，在北京待着伤心，她就出去了，想溜达溜达。到那个地儿呢，觉得地方挺好，就想说住两天，对吧？自己在那儿散散心，放放假给自己。
1: 别担心啊，那个走的时候她也答应我们了，以后呢每个星期和你们二老通两次视频。
2: 嗯嗯，
1: 实在要是不放心，过一阵我请个假。我带你们二老过去看看他，也当散散心吧。
3: 好啊，
0: 好呀。
3: 哦，
0: 反正呢，不担心了吧？就是没什么别的大事儿，就是确实心情不好，脑子也没转过弯来。反正他自己静一静，待一待，想明白了，那肯定就回来了。

0: 想明白什么呀？这么好的工作都没了。工作这事儿，肯定是可惜，但是那怎么办呢？已经这样了，嗯。现在最重要的不就是他健健康康的，心情好一点，对吧？嗯，
1: 是，人没事就好。哎，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0: 不，你们来了，抬头来了，再住几天吧。不着急的啊，
2: 不用了，家里大棚那摊子事儿必须得回去了。明天你们开始踏踏实实上班。
0: 玲儿，嗯，
1: 小伟，你们可得好好的啊，哎，好好的就行。
0: 嗯，
2: 嗯，
0: 哎呀，不担心，
1: 干嘛呢？我们好着呢。嗯，啊，好好的就行。
0: 嗯。
2: 哭着来，笑着走。老公，
1: 嗯，
2: 咱在院里待会儿吧。

0: 那明天我就按照拟定的名单执行了。
1: 嗯。
0: 要不然再找几家有现金流的公司试试吧。
1: 先过了这关再说吧。王睿智能做到的，我能做到；他做不到的，我也能做到。

0: 好，
1: 你上课注意听讲啊。
2: 嗯，那再见。
1: 嗯，拜拜拜
3: 拜
2: 拜拜。
3: 快快快去过去。
2: 老师再见。
3: 哎，行行行行，东西都带好了啊。
2: 嗯。
3: 哎，
2: 拜拜
3: 拜拜拜拜拜，去吧。
4: 烫啊！
1: 烫，
4: 别吃那么烫。来口。
1: 嗯。
3: 啊！这好了，怎么这么烫？

0: 们千万别这么做。
1: 我们年纪大了，用不到什么钱，就希望你跟小磊能过得好。
0: 不是，我跟沈磊真不是钱的问题，是沈磊这个人，他就让我没有安全感，我跟他真过不下去。
2: 美兰，小磊是个好孩子，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
0: 我还不了解他吗？你们不了解他吗？他哪那么容易改变呢？咱与其像现在这样别别扭扭的，咱就是好聚好散吧。爸妈，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让你们也很伤心。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也对我好。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但我跟他真的没可能了。
1: 美兰，你们年轻人怎么想，我们也不懂。可是现在，小磊躲在山上不肯回来，他姐去找他也没用。离婚这事儿，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0: 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好受。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大家都应该学着接受，学着面对。他现在这样躲着不回来，我可以等。我可以等他回来了，我们再去办。爸妈，我。公司还有事儿，我挺忙的，没时间多陪你们了，实在抱歉，你们回去路上小心点。
3: 早。
4: 早。
3: 早，
5: 回来了。
3: 回来了，
5: 怎么样啊？弟弟的事情解决了？哎
3: 呀，算是阶段性解决吧。不好意思啊，请了好几天假，我尽快赶上进度。嗨，
5: 活哪有干完的一天呀？慢慢来。一会儿小北来了，你们两个对接一下。
3: 好。
5: 姐，中午老地方，一块吃个饭。
3: 好啊。
6: 本周呢，公司要出新品，推广力度需要跟上。小月，去开发更多的媒体资源。
5: 行。
6: 这个月我们要配合销售部搞三场线下推广活动。小飞，你一会儿啊去找一下江总的人，开个碰头会，先聊聊细节。
7: 好。
6: 怎么还有点不情愿呢？这打起精神来。
4: 好的，那总。
6: 这段时间各产品线都在上新品。任务量大，加班时间长，我知道你们累，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啊，累你咬咬牙坚持一下，熬过这一阵儿，没准你就发现，哎，自身的能力也提升了，和公司一起成长，这多好的机会啊！接。
8: 那总，秦总找你。
9: 接。陈总，
10: 哎，那好，你坐坐坐坐。

0: 我吧，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
1: 啊，
0: 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良。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

0: 营销部的职能由广告部呢先代为执行吧。
1: 所有人包括我
0: 啊，是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吗？不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个人没有关系。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这是解聘合同啊，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1: 签个字。我不签，这不是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就是裁员啊。那什么 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
0: 那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是不是就针对我个人呢？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
1: 那有什么区别啊？这还是裁人呢。我不行，啊不行，我就找仲裁。 打官司呗，
0: 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儿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0: 进。林总，坐吧。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 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 A 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公司有困难了，我们这些忠心的老员工就该被牺牲了。我知道你的忠心，我也很欣赏你的忠心，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条件和能力再为你的忠心买单了。我想保住你们部门，我也想保住你，可是我得首先保住公司才行啊，对不对？还有，我问你。 你有没有看过你们部门这2年的支出和业绩水平？我就问你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吧，你们除了在外面跟那些公关公司买一些服务之外，你们有过自己的主导项目吗？我们干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儿，那些供应商才能听我们的指挥。甲方的能力强，你这才能体现出乙方的水平。 还有那些大型的活动，什么年会啊、水光面膜全国100场的地推，你不去购买服务的话，根本干不过来。我们人手是摆在这儿的。要这时候说我们部门的支出高了，供应商成本增加了，那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1: 我知道，我对你个人能力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你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想一想。 你说现在公司除了你们部门，哪个部门能动啊？其实，在外面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企业。

0: 很多你们部门的职能都是由广告部来执行的。广告部干部好营销的，他们没有营销思维。就像之前广告部跟那个什么 MCN 机构购买的自媒体资源推广，那个性价比非常的糟糕，那还是我们发现的问题。广告和营销完全是两条发展线。所以，我把李小月留下了，以后她就负责品牌的营销和推广。当然。
1: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广告部，但是薪水就得降三分之一了。这
0: 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
1: 唐总，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公司还不到两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太委屈你了呀。
0: 老衲，说句实话，这50万呢，的确不算多。可是你不知道现在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多糟糕。自从老王走了之后，很多客户和经销商都跟咱们解约了。我不怕你笑话啊，这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你这50万还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出来的。我让你走，我心里100个不愿意。 但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呀。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周的带薪假，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如果你愿意留在广告部呢，以后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但如果你想拿钱走人的话，等将来公司发展好了，随时欢迎你再回来。

0: 走，来，快点，九点了，一会儿上班迟到，赶不上车了。
1: 别了，我辞职了。
0: 什么情况？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1: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
0: 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
2: 我面试他的时候，他没有说他怀孕。
0: 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
1: 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0: 我跟那总一起走。如果你留下来，我可以把广告部的经理位置给你。等你成长起来以后呢，你可以独立出来，组建团队，主导营销部，也就是说，未来老衲的位置是你的。耀月，林总和我呢都非常的欣赏你啊，你呢很低调，不像那些吹牛的人，你是做十分说七分。
1: 对吧？我是那总介绍进来的。
0: 嗯。
1: 他走了，我留下，还要取代他的位置，那我不成王菲的混蛋了吗？
0: 这职场啊，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的。
1: 我在意。

0: 那走。
1: 董总说要辞退李小月吗？说了吗？
0: 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自己要走的。破公司无情无义的，要走大家一起走。
1: 没必要，公司说要重用你，留下。
0: 那总不如好好想想，请我们去哪里吃散伙饭吧。一会儿让那总请我们吃铜锅涮肉，怎么样？
2: 行。
3: 好好。
4: 哎，大家只能来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啊。

0: 点这么一桌子菜，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吗？
1: 啊，谢谢。嗯，有。
0: 真的？
1: 嗯。
0: 什么呀？
1: 我离职了，明天就走了，所以我想咱们正式吃个饭，给你好好道个别。哎，这感觉特奇怪，我都没想着，我在咱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办的最后一份离职手续是我自己的。哦，我走了之后啊，咱们这个人事部就跟老贾的行政部合并了。不过你别担心，老贾呢不会让你走的。毕竟呢，活还是要有人干，等到他再招到合适的人，麻烦着呢。不是你，你干嘛呀？你别哭啊！
0: 哎，我
1: 我故意没叫小北来，就是怕大家在这儿哭哭啼啼。你别给我整这一出啊！深呼吸。

0: 是因为老家那个事儿吗？不是，哎呀，也不全是，有一小部分原因。哎呀，你干嘛呀？你到底因为什么呀？
1: 我这几年你也知道嘛，相亲不顺利，那工作呢，到头来其实也就这样了，对吧？其实我也想过去跳槽。
0: 但是跳槽呢，我的学历啊、年龄啊，也都卡住了。那你后面准备干什么呀？回老家了。哎，我爸我妈有多绝，你知道吗？他俩在老家把车子、房子都给我买好了。哎呦，你是不知道，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1: 是，哎。
0: 我转眼回家能从富二代了，有车有房的。
1: 对呀，就觉得你在北京也拼了这么多年了，哎呀，有点可惜。哎，
0: 也不可惜。
1: 其实吧，姐，我也想了想，你说我要是跟你似的，在北京成家立业。 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我说什么我可能也不会回去。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们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节奏特别慢，很舒服的。那我就觉得我回了家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果不顺利。 反正我爸妈是开水果店的，我就把生意接过来，我还是个小老板呢，不也挺好的？对吧？对，没错。有的时候，下班一回家了，每天过得其实挺焦虑的，心里空落落的。你问自己为什么难过吧，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难过。
0: 压力特别大，挺好，挺好。哎呦，干嘛呀？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对，真的说的挺对的。你看，哎呀，像这种大城市吧，确实让人向往，但有时候也真的压力大，真的焦虑。
1: 所以我就想呢，我回了家，说不定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运气就会好。我万一运气好了。
0: 我还能交上男朋友呢？
1: 肯定啊！你怎么可爱这么好看？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就是
0: 我也没这么想的。
1: 真的，你看上我弟，你挺像的，我觉得情况也挺一样。他还有编制，有北京户口，自己离开北京了，愿意去山里待着。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在那里待着快乐。
0: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1: 其实你弟就是干了很多人想干但没有勇气干的事儿。
0: 我们挺佩服他的，哎，但是啊，你这一回去吧，有些人挺讨厌的，肯定会说东说西。因为某些人的观念里面就是成功的人不返乡，而返乡的人肯定就不成功。所以呢，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还是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不要舍身炸粪坑。
1: 真的，
0: 你不理他们，不搭理他们，他们说久了就觉得没劲了，也没人再说了。是不是啰嗦死了？
1: 不啰嗦，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你跟我讲的都是真话。
0: 哎，怪舍不得你的。你说你要走了，就我一个人对抗老家，我觉得好孤独。
1: 你每天给我发信息啊，我给你出谋划策。哎，你帮我一起支撑。饮料带酒，谢谢你，海丽，借我们的友谊。姐，我也祝你幸福快乐。
0: 我们俩都要幸福快乐。
2: 干嘛？哎呀，对，人生能有几回散伙饭？我提一杯。

0: 来，各位啊，这今天所有的怨我，都怨我。现在听我的，把酒都放下，放下。这杯是我敬各位的。
1: 哥，不怨你。您平时对我们怎么样，咱们大伙心里都有数，是不是啊？
2: 是啊，
3: 就是。
4: 对，哥不怪你。
2: 大家听我的，酒杯举起来，我们敬哥一杯。
1: 来，敬哥一杯。
2: 哥，谢谢您。你就不用喝了，我们敬您的。谢谢。
4: 就是这公司太没人性，非要在年底开。就是。
5: 嗨，大家开心点，咱不是还有那个补偿金吗？拿着补偿金早早回家过年多爽啊，是吧？行了行了，开心点。
4: 小月，秦玲玲留你，你为啥不干啊？
5: 那我能干那事儿吗？这破公司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哪天秦风不开心了又不爽了，给我也开除了，我去哪儿找人去散伙饭啊？行了，工作呢跟失业都是暂时的，只有我们的友谊是长存的，都不是事儿。我敬大家一杯，江湖再见。
2: 江湖再见。

0: 50万真不算少了，签吧。我才拿到一个月的补偿金，我都很高兴了。嗯，
1: 后面打算干嘛？
0: 休息两天再说吧。你呢？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 要我说，你就是还没有习惯事业，习惯就好了。而且，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真的不用太焦虑，天无绝人之路。嗯。
1: 但是这个事儿啊。
0: 现在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我想了想，我还是打算跟公司再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再找一份就是了。
1: 你年轻，你说这个，我这老东西我到哪儿找工作去？
0: 哥，这么多年。
1: 你就没给自己积攒什么人脉啊、资源，给自己以后做生意用？人脉、资源，这个都有。但我没想过要背叛我大哥，所以我没给自己留过后路。我对我大哥没有过二心，不光是我，就这哥四个，我们一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那处的就跟是亲兄弟一样，这职场上不都是一直在提倡大家。

人家说忠诚度嘛，我非常忠诚啊，我非常忠诚，这有错吗？我不想跟公司闹成这样，但是15年呐，公司对于我来说那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家，这感受你能明白吗？我被家里给踢出来了。

0: 最近吧。
1: 你说这海丽一走，哎呀，这心里真是怪难受的。就觉得吧，在北京也奋斗这么多年了，真的挺可惜的。而且那姑娘人又好，能力也挺强。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也行。你说她一个人在北京挺孤单的，如果什么事也没人商量，甚至挨人欺负了也没人保护她。这回了老家，对吧？爹妈有一个温暖的家给她，房子工作都准备好了，自己不用操这么多心，也挺好。这么一比吧，我就觉得咱俩还真是挺幸运的。不管怎么样，在北京有一个温暖的小家，而且遇到什么事儿呢，咱俩还能互相商量商量，对吧？最麻烦的就是那个老贾，哼，我也不知道以后要跟他怎么相处。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要是想找我点麻烦可太容易了。不然我给他送点礼。
0: 送了总归没什么坏处。
1: 对，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吧？你说给他送点啥呢？
0: 喝茶吗？
1: 喝。
0: 后备箱里有两盒好茶。
1: 那明天早上记得给我啊。你别忘了啊。
0: 记着，委屈你了，还得给讨厌的人送礼。
1: 那有啥委屈的？就是讨厌的人，你才需要给他送礼嘛。哎呀，我们这个年纪了，最要练就的就是脸皮，得够厚。

0: 月月，起来了，好不好？
1: 嗯。
0: 上班来不及了，一会儿。
1: 嗯。
0: 啊？喝多了，起来喝点水，喝会儿，好不好？嗯，来，快点。
2: 九点了，一会儿上班迟到，赶不上车了。
1: 哎、
2: 起，
1: 别了，我别了，我辞职了。
0: 什么情况？啊？
3: 大伙儿工作停一下啊！我这边这是咱们新来的陈总监，
0: 嗯，
3: 负责公司人事这块的工作。小南、小北，你们一定要配合好领导的工作啊！
4: 大家好，我叫陈小琪。
5: 啊，陈总监好，
6: 陈总监好。
3: 你们忙吧。这个小陈，我给你介绍一下人力部的工作的具体范围，好吧？
4: 好的，贾总。嗯，
7: 反正他们能让你留下来挺好。
0: 好啥呀？
7: 嗯，
0: 现在销售提成降了一半了，而且那秦风已经把手伸到销售部的具体工作上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就是想把这个客户资源一步一步的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又得赶我走。
7: 你走不走？
0: 不走也得走啊。但不是现在，儿子，你说他们这么对咱们，我要是现在走了，太便宜他们了。
7: 嗯，有想法，你想干嘛？
0: 留下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我得比以前干活还卖力，我攒资源，攒人脉。等回头我把那辞职信，我拽他俩脸上。
7: 嗯。
0: 哎，你别笑，不，那秦琳琳不是还让你选走还是留呢吗？我今天约你来哥，我就是劝你留下来，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一块出去创业，对吧？再也不在这破公司当什么副总了，咱把那副字拿掉，咱名正言顺的当老总。那大哥这生意怎么干起来的？还有人比咱俩更清楚吗？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

0: 行啊，对不对？到时候我还负责公司的销售，你呢负责公司的这个营销，还有平时的运营，对吧？咱俩那就是卧龙凤雏最佳搭档。
1: 不好吧？这吃人家饭砸人家锅，这留下来就为造反，我干不出来这事儿。
0: 哎呦，我的哥呀！你怎么还跟秦玲玲忠诚了？你这不是愚忠吗？这不是？咱哥俩以前是怎么对大哥的？现在那秦玲玲是怎么对咱们的？

0: 哎，小张啊，给你说的公交点都记住了吧？
1: 我记住了，贾总。
0: 啊，回去好好工作吧。
1: 好。
0: 沈林。
1: 哎，贾总。
0: 进来，进来。
1: 哎，好。啊，听说您特别爱喝茶叶，所以我弄了两饼这个陈年的普洱。你笑纳啊。
0: 这茶是给我的？
1: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0: 胡法力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1: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0: 那行，放这吧，心也领了啊，你回去吧。
1: 好嘞，好嘞，您忙。
0: 把门给我带上。
1: 好的，好的。

0: 那你怎么样？你什么打算啊？
1: 我打算啊，
2: 把房子卖回老家。
0: 啊？回去了？不带不带啊？
2: 不带了。
3: 你别说啊，我那老家呢，虽然是三线城市，但是现在发展的不错。前两天我回去一看啊，像这个衣食住行、空气医疗什么的，特适合养老。再说了，那我在老家本来就有房，生活成本也低，
0: 对，
3: 是不是？
0: 对，
3: 我把北京的房一卖，把这钱呢给我老婆呀开个便利店，让她打发打发时间。我呢种种花草啊，养养鱼虾，嘿，当个田园工，怡然自得，不是挺美吗？你考虑考虑，过来给我当邻居啊？
0: 我不可能。你要孩子要这么早，你现在你大儿子现在都出来工作了吧？你可以退，我不行，我孩子那么小，我还是得负重前行。
2: 知道孩子小啊，咱就别跟那傻小子似的往前冲，都什么岁数了，是不是？哎，真的，听我一句话，创业啊，是十大败家之首。哎，你要是真想干点什么呢？哎。你看没有，跟人家那个外卖小哥似的，也挺好。宁可当外卖小哥啊，咱也别创业。听我一句话，没亏着啊。
0: 啊，这话也不能这么绝对的。那都不创业，那不现在那市场现在这个，你等我接个电话。哎，卷卷，说，
4: 出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0: 我这不是想考虑清楚的找你商量。
4: 你还考虑什么？你就拿50万就走了，签了解聘合同。
0: 倒退个5-6年，我肯定是拿钱走人。41了，我走了，我找谁去？谁要我？你不都说我没有那个什么核心竞争力吗？
4: 是，我是说过，但我没说没人要你啊。你把身段放下，别想着非副总不干。那找个10000多块钱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以你这个资历，你别看你岁数大了，有人要你。你在你同行业找个部门经理之类的，不很轻松吗？
0: 30多岁当副总，41了，你让我当部门经理，我现在同意拿那10000多块钱，过2年呢，很快就拿几千块钱糊弄我了。

0: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真的。你就不能学学嫂子？那嫂子都行，你就不行？先活着呗，骑驴找马呀。
1: 反正都是骑驴，我干嘛不骑公司这头？不行，我就留在公司吧，降薪降职的，做生不如做熟。
0: 人家话都说到那份上，明摆着要你走，你何必呢？那就算你调到广告部了，你跟你招来那小孩能合得来？人家给你穿小鞋放冷箭，你受得了吗？
1: 知道。就是1000万的期权突然变成50万的遣散费，我心里憋。
0: 你别想你那1000万了，别想了，有50万不错了。你们部门被一锅端了，这代表什么呀？公司经营不善，危机重重，像这种家族企业大概率是越做越差，你说不定哪天你这破公司都得黄了，你还50万还钱毛都没有。别想着跟人打官司，人家有专门的法务，要是没有把握不能这么裁员，你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费时费力，你就听我的，赶紧拿50万走人。
2: 73号的面好了。
0: 工作的事儿你自己考虑吧，家里你也别担心，我有钱拖得住你们。哎，说
3: 说。
4: 那总，
5: 哎，
4: 您先坐一下。
5: 我不坐，我见林总。
4: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5: 我见林总还不预约吗？
6: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5: 疯了。所以什么？那总，
3: 哥先过
5: 吧。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哎，
6: 那总，您不能，
4: 那总，不好意思，
6: 不是，那总，您真的，
5: 秦总，
4: 林总，
7: 你怎么来了？
5: 您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7: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
5: 为什么呢？
7: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老衲呀，老衲，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你扪心自问，我对你怎么样？公司待你不薄吧？啊？你倒好，吃里扒外，背着公司偷偷在外面自己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5: 林总，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7: 你再说一次这个名字，你信不信？现在就抓你去坐牢。
8: 但是这事算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5: 就是我得话吧说清楚。林总，就这么多年了。我们跟大哥是有情感的，因为我们一直讲的这是兄弟情义，我们哥几个就为公司就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个大哥只要一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早多晚，不管我人在哪儿，我马上出现在他身边。为了公司，我是为了陪客户喝酒，我这身体都已经喝废了，我没说过一个不字。怎么现在跟我讲什么规章讲制度，我不信这个。你因为你做什么事还是咱得有点人情味儿吧，这算什么呢？一个吃头一个吃尾，把我们吃干净一脚踢开了，这么干不这么干不合适啊！哎，
8: 不是那个意思，
5: 你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就突然取消？
8: 这是上班呢吗？不是，
5: 你
8: 再说吧。
5: 林总，
8: 这是上班呢吗？这不大家在这儿。
5: 秦川，你让我把话说完。
8: 那你说，哎呀，
5: 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儿一言女强人，你跟这天天拌狗头，你我不想
8: 没完了吧？你
5: 不想跟着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
8: 哎，这事儿不可能，
9: 不可能，我身价性命80万，我替你们家擦擦屁股，秦先生，你怎么对我？你不得人心，天理难容，你他妈天理难容。

凡人一去无踪影，遥遥归途三万里，匆匆一天又过去，一句忠言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清，一股情道不明，一出好戏捉不透，你我皆是凡人局，一朝爱恨来又去，一时贪欲时有情，一念善恶灭有生，一时悲欢落有期，一生叫天天不应，两生叫地地不灵，三生不如还自己，凡人生活在即。

0: 沈琳，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要不是我们部门的员工发现她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我面试她的时候，她没有说她怀孕，而且她还说她这段时间都没有打算要孩子，会不会是意外？
1: 意外？
0: 啊，
1: 检查出来都30多天了，那说明在入职前就怀上了。沈琳。 你看一下啊，我们部门7个人，俩男的5个女的，现在仨怀孕，我为什么招人啊？那是因为人手不够啊！你这倒好，又给我弄孕妇。沈琳，我跟你说啊，不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娜就是我们公司的大爷了。她但凡在公司只要出点意外，磕着碰着，我们公司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还别不信，前女友有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
2: 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他的人，你清楚他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搞活动的。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
0: 不是，我就闹不明白了，当时那么多男的，你为什么不招，偏偏招他呀？
3: 首先就是你挂名法定代表人这个事儿，目前很难弄证实你只是挂名而对运营毫不知情，除非你能够搜集到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证明。
2: 证据。哎，那我能不能找那个债主赵鹏举，让他出来作证呢？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在微信里对你各种威胁，还拍了不少关于你孩子的照片。
3: 对，
2: 这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以我的经验，我认为他不愿冒这个风险来帮你作证，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换你，你愿意站出来吗？还有啊。
3: 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在面上完全看不出和王睿智有半点关系，看起来就好像你这个法定代表人心甘情愿在替公司还这个货款一样。这么说，那我跟公司之前签的期权合同算是作废了？
2: 你在外边开公司，按劳动合同法相关约定里。 员工开的公司经营范围和经营的业务种类，属于用人单位规定竞业范围内的，算违反竞业限制，这妥妥算重大过错。所以啊，他们不需要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你现在就去仲裁都不会赢的。相反，如果他们想要追责，你可能还要赔偿呢。你可要知道，他们是公司，会有。

0: 实力非常雄厚的法律力量来对付
1: 你。那个小赵，你回头啊，把你手上那个项目跟小钱交接一下。
2: 总监为什么？
1: 不是，现在多金贵啊！你说你在外头跑着，万一出点事儿，谁负得起责任？
3: 咱们都是打工的，别害我好吗，祖宗？
1: 小钱，你受累啊！那个你们几个也一样，工作上的事儿多分担一点，辛苦啊，各位。

0: 少喝点咖啡吧。怀孕了还是应该多喝温水。
1: 陈玲姐，公司不能无故开除孕妇的，劳动法有写的。
0: 嗯，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只是想来问问你啊。应聘的时候你明确跟我讲，3年之内你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对吧？
1: 我工作跟我怀孕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拥有工作权，难道就应该被剥夺生育权吗？
0: 不不，我们不绕啊，我们就事论事。你应聘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怀孕了，刻意隐瞒，和你确实不知道你怀孕了，这是两个事儿，这个性质不同。
1: 那我现在问你，如果我不是在试用期怀孕，我是在工作1年2年怀孕，那我们就可以不用遭受歧视了，对吗？你们现在这些前浪们，你们生完了孩子在公司立足的小哥，你们一转手就把闸门给关了，那我们这些后浪怎么办？那只能拍死在岸上。我是不会离开公司的，如果公司要开除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官司打到底的。

0: 真让人无语，那个甄文娜根本就不知道，要不是你出面保他，他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受不了了，我得跟他说一声。
1: 哎呀，跟他说这些没什么意义。
2: 沈凌，贾总找你。
3: 进来。
1: 贾总，您找我。
3: 沈凌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去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1: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3: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1: 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了。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每届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3: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1: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要是无故辞退我的话，我可以申请仲裁的。
3: 你也不用吓唬我，你想仲裁你就去，你想打官司我都能奉陪到底。你别忘了，沈林，你现在在试用期，我随便抓一个证据都能证明你不适合这个岗位。
1: 过了试用期了，截止到今天，过了一个月零两天，

0: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未提出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试用期结束后默认为转为正式员工。我现在是正式员工，您要解聘我，要给我合理的理由，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再补给我一个月的工资。
1: 你先去收拾东西，好吧？你把那合同，用人合同翻出来看一下，沈林的，对，你翻一下看一下合同怎么写的，试用期怎么是一个月呢？怎么可能试用期是一个月呢？不是胡闹吗？翻出来看看。
2: 这么小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你们都走了，我也不想干了。
0: 老老实实待着吧。
3: 沈林，跟我去办一下离职手续吧。
0: 老贾交代你了吗？他要补偿我一个月的工资。
1: 给他补，让他走。
0: 你走呗，
3: 走。
1: 哪儿来的臭要饭，跑这儿来扎钱来？
0: 各位，我刚才被辞退了，一会儿就走，跟大家告个别，顺便聊两句心里话。大家在职场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尤其是职场女性，公司是没有权利无理由的开除怀孕的职场女性的。怀孕是你的权利，不是错误，不用躲躲藏藏的。还有，无论你们什么性别啊，在职场上遭遇了性骚扰，要敢于跟他对峙，不要忍，不要觉得忍一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可以保住你的工作。对方会越来越嚣张的，他会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直到你忍不了。必要的时候，录像、录音、截图，可以报警，用法律来惩罚他。还有，如果你们遭遇到了无良的老板，在薪资待遇上面不公正，要去争取，那不是乞讨，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是你的。所以老贾，这6000块钱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你要不给我就告你，终于不用和你这样的老流氓在一起工作了。

0: 外边这么多的人了？
1: 这没工作人不少啊。
0: 不需要工作了呗，那忍不住。哎，这儿有人吗？
2: 没有啊。
1: 哎呀，多么熟悉的地方！
3: 你好，请问点点什么？
0: 海鲜大单位。
3: 好嘞。
1: 两瓶啤酒。
3: 好，
0: 两瓶够喝吗？先来半打。
3: 请问啤酒要冰的还是常温的？
0: 冰的吧，过瘾。
3: 好。好嘞，那就稍等
0: 啊。
1: 就一个菜啊，一醉方休啊。
0: 大盆呢，不够再要呗。
1: 哎呀，哎嗨，哎呀，好久没这么喝了。
0: 天天在外头应酬。
1: 别
0: 你还喝的少啊。
1: 不一样，应酬局我就喝的是为了让别人开心。我跟你喝，我享受。
0: 来吧，哥。
1: 嗯。
0: 干一个。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1: 我爱你啊。
0: 还有呢？
1: 秦玲玲知道了我替老王当法人的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答应给的50万的赔偿金一分没有，失业了。
0: 那个气咱不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也不收那气。我今天跟老贾吵了一架，但是我没输，我要了一个月的赔偿金。
1: 哎，我就说，你说，哎，下班了跟我那嘚嘚嘚演的小白领，哎，下班了，
0: 你在那一坐，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你还说我演。
1: 老婆，你这一路憋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0: 我腹上腹水不好吗？
1: 是吧？哎，天作之合是不是？哎，嗯。哎呀，哎呀！
4: 律师怎么了？律师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了。
5: 愚蠢！
4: 行，怪我，怪我愚蠢。
6: 不是愚蠢的问题。是善良，
4: 什么东西？
6: 善良。
4: 往后不想再这样了。我就想变成那种心狠手辣的，干了半辈子，什么都没了。
6: 钱呢？是这样啊，好多人挣了好多钱，他也不幸福啊。你有貌美如花的老婆。健康可爱的一双儿女，那是钱能买到的吗？买不到，对不对？所以钱最终它是什么？臭狗屁！
4: 不理。我是不是有点无能？
6: 你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哎，我问你一下，我们北京的房子谁买？那么好地段，那么好的房子谁买？一双儿女谁供你？我们从无到有来北京，安家立业，不厉害吗？漂亮包包，漂亮衣服，我这么貌美如花，谁给我养的？谁给我买的？不是你吗？还有我今天骂老贾，如果没有你在背后给我撑腰，我不敢。
1: 我要是知道我这么厉害，我应该早点去把老贾打一顿的。我就这便宜他了呀。
6: 我跟你讲，他根本不值得你动手，我今天当着

0: 所有同事我训他了，所有同事，我指着他的鼻子我骂他，我说老贾，我这6000块钱赔偿金你必须给我，少一分我不干，多一分我不要，听懂没有？不然我就告你。给他气得脸都绿了。
1: 拿我没辙，一点辙都没有。
2: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2: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帅。我也是。今天被我也骂人了，骂完之后然后秦玲玲就疯掉了，然后就跟保安说，你给我弄走，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就差就差说斩了。
0: 他们就是不发威拿我们两个当乒乓啊。
2: 想什么呢？
0: 想什么
2: 的？我们俩北京啊来遛弯的吗？
0: 吃素的吗？我们是
2: 北京人说话了，嘿，去他 KPI
0: 什么职场
2: PUA 什么 OKR
0: 认真的
2: 走，
0: 想多了。
3: 哥点首歌，
2: 我明什么不什么
3: 就点首歌吗？祝贺信
2: 来说，祝贺信祝贺信
3: 行，
2: 坐下。
3: 好嘞。
2: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3: 好嘞，我来，我想想。
2: 想想想。嗯。
3: 你我皆凡人啊，身在人世间。
0: 好听。
3: 终日奔波而已，一刻不得闲。
4: 你既然不是仙呐，难免有杂念。这道义放两旁，把“义”字摆出去。
2: 来，走一个。
5: 说

0: 了呗，玲玲，快起床啦！
1: 爸爸妈妈，我上学都迟到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啊？起床还等什么呢？
2: 你们也是的
1: 啊！
2: 应酬喝那么多酒就算了，自己吃饭还喝这么多酒。
1: 爸爸。
0: 快吃。
1: 快吃。妈妈，你平时不是爱教育爸爸吗？你今天怎么也喝这么多？
0: 妈妈，对不起。
2: 玲玲，你平时不喝酒啊？
3: 哎呀，行了，我让他喝的。
2: 你
3: 不高兴、
1: 爸爸，
2: 行了，快点了，来不及了。
1: 哎，爸，你自己喝那么多，还把妈妈给教坏了。
2: 赶紧吃饭吧，啊！
1: 哎呀，都几点了，快走吧。
2: 走。
3: 行，不是。
2: 那我们先走了，阿妈。
1: 行。

0: 慢点开啊！
1: 行。
0: 我太累了，我真太累了。我每天在学校学习已经很累了，回家还要给你们两个操心。
2: 对不起，宝贝，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喝酒了啊！
3: 爸爸也错了，保证以后改正。
0: 这样吧，你们两个以后互相监督。爸，要是我妈喝多了，就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妈，要是我爸喝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你俩不心疼自个儿，也得心疼自个儿对象吧？啊？
3: 行，这闺女管理型天才，
2: 真的，我闺女比那些什么企业老总都厉害，太厉害了。
0: 没，我们老师都是这么管纪律的。哎，爸爸，快停车呀！
3: 啊，怎么了？啊，
0: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2: 你快点，没醒酒呢，快点。
3: 事儿，好事。慢点啊！
2: 上班了啊！
0: 妈妈，上班加油！
2: 哎，月月上学加油！
0: 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
4: 来，小朋友们，排成两队，排成两队。
3: 好，人工听讲，中午歇歇会儿啊。
4: 对，
3: 行。
0: 哎，爸爸。
3: 哎，
0: 慢点。
3: 哎，行了，追到，
0: 拜拜。
3: 好，拜拜。
4: 排成两队。

0: 你咱俩就这么每天演上班给家里人看，
1: 不然呢怎么办？
0: 还是不明白，你才40，我41，北京人口平均寿命是82，那咱们俩起码还能再活40年吧，离退休还有20年呢，怎么就突然就被职场给踢出局了呢？为什么呢？
1: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怨不得别人，怨自己啊。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远见，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行，一遇到点风浪就像多米诺骨牌，事业都成双成对的。李小月，老实说，你弟满身爹味儿，但我觉得他有时候说话真的挺有道理的。
0: 有多少人是真正有核心技术的？有多少人啊？他说你有远见，我不是没有，但是我还是认为把眼前的事儿做好更重要。说回来，老王那时候对我不差，是吧？我要是当时就脚踏几只船，狡兔三窟的，那早就被开了。我做的没有问题。我唯一失算的是什么？就是光想着给大哥忠心耿耿当小弟了，没想着大哥也会折。老王要不出事儿，期权可能都已经到账了。
1: 老公，谁也没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
0: 那人活着就靠运气啊。
1: 我觉得运气的成分占大部分吧。咱俩运气挺好。
0: 年年很香。到点了，走。
1: 到哪儿啊？

0: 头发都湿透了吧，打绺了都。那不要坐好，坐好。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评分很高。
0: 就他。
1: 走吧。
0: 走。
1: 等会儿。嗯。没胃口了。
0: 咋了？
1: 扣了8000房贷。
2: 吃喝658，玩372，总价1030。
3: 停车费70算了。
2: 吧，真的，咱俩现在是失业人员，一天花掉这么多的钱，每个月房贷还8000，找不到工作，社保还得自己交，就我们那点存款，能花几天啊？
3: 明天去公园吧，门票不用钱，停车费1天15，还能锻炼身体。
2: 老公，咱俩盘个店吧。我看见商场里头什么奶茶店啊、咖啡店啊、炸鸡店什么，生意都挺好的，咱俩不行？
3: 不行，这加盟费啊就是一大笔，而且他们一波一波更新的很快，你还没赚着钱呢，这个风头都过去了，最后赚到钱的是品牌方和收租的，跟咱们没关系。你这开店就相当于是创业嘛，你没听说吗？创业那是很有风险的。
2: 那咱俩怎么办呢？老老小小的，
3: 还是传统的手法找工作吧。
2: 怎么着？投简历啊？我劝你别投了，真的。就你这岁数，不过你生气一趟，我就是前车之鉴。
3: 我不投简历，我投什么简历？在我这行业里，您老公啊还是有点名号的，手里头资源也不软。我准备先给那些原来跟我关系不错的合作方打一圈电话，我还得看呢谁出的工资高。
2: 没错，老公，现在就是工资高是最重要的，什么职位啊面子不重要，你说是不是？对，现在就是工资高重要。嗯，明天我也得想想出路去。其实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想了，你还记得朱培东吗？嗯，就是我原来那个同学
3: 啊。
2: 我们这次同学会的时候，他真的是感觉混得不错，挺有实力的，而且他人挺好。
3: 你行了吧？你还同学聚会，那都是互相吹嘘，在那显摆的，你还当真了？
2: 不是，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再说，我总得试试啊，哪怕是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啊，对不对？万一呢？得试试去。
0: 对，稍微快点啊！
4: 嗯，
0: 我今天有个早会。
4: 姐姐快一点，姐姐慢了。
2: 走了啊，妈。
4: 哎，好，
2: 拜拜，宝贝，听奶奶话啊。
4: 跟妈妈拜拜
2: 拜拜拜拜。嗯，走了，好，
4: 来，拜拜。行，走了，姐姐走了，上学去了。
2: 坐下去。
0: 我走了啊。嗯。吃早饭啊！
2: 再亲一下。
0: 走了。
5: 哎，刘哥，哎，对，我嗨，这刚刚离开那一天啊，还行。
0: 什么事儿呢？就是，
5: 哦，好，没事，那你先忙，哎，好。

0: 好，回头再说啊。哎哎，再见了，刘哥。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2: 行行，那等你不忙了，咱们改天再说啊。哎哎，好好好，哎。

0: 喂，裴东，你在公司吗？
1: 在啊，怎么了，沈林？
0: 啊，没事儿，我就到你们公司附近办事儿。我想你要在的话，我就上去拜访一下你。
1: 好，我叫人下去接你。
0: 啊，好的好的，我就在下面这咖啡厅坐着呢啊。
1: 好。
2: 哎呦，稀客呀，稀客啊，沈林，对，你怎么又漂亮了？
0: 你才是，现在完全是霸总范
2: 儿。霸什么总？我这一胖总。
0: 你这肚子是要注意点。
2: 来来，带你参观参观。
0: 好气派啊！
2: 我们这商贸公司啊，主要是经营一些礼品和这个电子产品的销售，啊，还有一些会务啊、礼仪方面的业务。反正公司规模不大，就这五十几个人。
3: 前头那是我的办公室，
2: 还有刚才电梯那边我们也刚租下来，正准备重新装修呢。
0: 这还不大，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3: 哦，这小打小闹。
0: 哎，毕业这些年你们都事业有成，就我一事无成。
2: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
0: 真的。
2: 不，这我老婆要是像你们家老大那么能干那么成功啊，我肯定不出来折腾，我就踏踏实实在家里，我吃软饭，我软饭硬吃。
0: 我别逗我了，你。看公司都是年轻人为主力哈。
2: 啊，对，就是九五后为主，年轻人有干劲。
4: 周总，
0: 对啊，
4: 麻烦您签个字。
2: 嗯，
4: 哎，
2: 嗯，这单人家对别人催的比较急啊，那你们到厂子里盯着点，千万别耽误事儿。
4: 好的，明白。
2: 来，
0: 哎，
2: 到我办公室坐坐。
0: 好，好漂亮啊！
2: 怎么样？
0: 视野太好了吧，看着茶台，专业的。
2: 哎，正好有时间没有，咱们喝口茶。
0: 我有时间呢。
2: 这边坐坐坐坐。
0: 好好好。
2: 哎，我正好是刚泡了一壶茶。哎呀，这年纪大了，这只能喝点淡茶了。
0: 淡茶好啊，养生啊。
2: 哎，养什么生啊？主要是年轻时候太拼了，把自己这个胃给拼坏了。哦，对了，你要喝浓的吗？我再给你泡一壶。
0: 哦，不用不用，我喝淡的也行。
2: 哎，
0: 咱俩一个年纪啊。哎，谢谢。哎，你说你读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大家都在讲你肯定会考研的，没想到你一毕业就创业了。
2: 哎呀，当年我确实是想读研，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啊，琢磨半天还是先挣钱养家吧。
0: 嗯，
2: 那时候想着等将来有机会再续读，但一走上创业这条路，哈，你彻底就回不了头了。
0: 你现在多成功啊，说明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2: 创业，创业，我是以创伤为主，九死一生。说实话，要能回到当年啊，我肯定劝自己，要是能找个班上，还是老实上班吧。起码呢，旱涝保收，没那么大压力。
0: 嗯。

0: 上班也不一定吧。你再给我倒点儿。好，谢谢。哎，
1: 裴东，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哎，
2: 朱总，您预约的客人已经到会议室了。
1: 哟，行，我马上过去啊。
3: 那沈林，
1: 你这还招人吗？你看我行不行？
2: 啊？
1: 我失业了。
2: 什么情况啊？
1: 轻点啊，轻点，别把这边拿过去，对对对，哎，这花瓶多缠你的啊，别碎了啊。
3: 老公，哎呦，嘿嘿嘿，
2: 太老大，你怎么来了？
3: 开车路过这儿，你看后备箱里有茶，我给你拿过来，喝点，聊聊天。
1: 哎呦，嘿，好茶呀，
3: 肯定是好茶。
1: 啊，
3: 啊，
1: 这个，哎，上上我屋，
3: 你这忙着我，
1: 来，走走走走。 啊，这个坐那儿，不，你这怎么我打包啊？这个公司搬家，
3: 搬哪儿去啊？
1: 通州，搬那么远，租金便宜点，降低成本嘛。啊，对，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那个兄妹可真不是个东西。
3: 啊，连你这多年的老员工都给开了，你还叫我说怎么坏事传千里呢？一下就传出来了。
1: 哎呀，真是！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千万别客气啊。
3: 哎呀，不跟你客气，还真有，想找份工作。
1: 啊，这个。 我这情况你也看见了啊？你这不是，你就别说招人了，我这不裁人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你来我这儿屈才呀？
3: 哪儿？
1: 真的，你看啊，公司给低了吧，我对不起你；你看给高了吧，我这啊，
3: 没事，
1: 我就是来问问，都能理解啊。哎，就是，谢谢。其实啊，老衲，你。 这么多年应该攒了不少资源吧？你为啥不自己干呢？
3: 资源，哎呀，资源有一些，但是你自己干嘛就创业嘛？创业需要资金，我这个……
1: 你别以为创业都是高大上那种。你们部门是不是被一窝端了？
3: 对，
1: 你可以拉着他们接点小活先干着呀，成立个工作室也算创业啊。工作室又灵活。 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前期费用也就几万块钱，你不会几万块钱拿不出来吧？啊，
3: 那不至于，那不还不，那不就结了吗？成立个工作室，然后再利用你那些资源接活干呢，
1: 这不比你给别人打工强啊？
0: 这太过分了啊！他看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说那种公司走了也不可惜啊。但是对我现在这种情况来讲，丢了工作再找实在是有点费劲，所以我才想到你的。我也不知道我来找你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不，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这4年同学白当了。 这种话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你绕这么大弯子干什么呀？真的，你既然找到我了，这忙我肯定帮，啊。但是安排工作这事儿吧，还真不能草率。
0: 嗯嗯。
3: 啊，你这对你对我都得负责。是，这样，回头我跟人事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适合你的职位，好吧？好。 那我先见客户，
0: 好，你
3: 先，过两天我给你电话，咱们详谈，好不好？
0: 行，好的，
3: 啊，行
0: 啊，谢谢啊，裴总，
3: 见见。

0: 菜籽。
1: 啊，
0: 这是要种菜啊？
1: 对，我看你屋门口不是有一块空地吗？种点菜正合适。
0: 对，我原来就在那儿种菜。哎呀，真好，大研究生还会种菜。
1: 我爸妈就是菜农，这也不矛盾啊。
0: 是，但我就搞不懂了，我们这些农村人啊，不愿意种菜，就想着进城里打工。你们这城里的呢，不想打工，都想着来我们这儿种菜。
1: 这人们向往啊，往往就是他们得不到。人世间的道理不就是这样？
0: 啊，没懂，你这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哎，你这样，你这拎着上山啊，太费事了。小背篓，
2: 搞这个装，晃晃悠悠就上山了，省力。
0: 啊，
1: 这多少钱啊？
0: 要什么钱？我们家多的是。哦，来来来，
1: 那谢了老哥。
0: 没事没事没事。哎，还有这个啊。哎，行嘞，
2: 我来。
0: 好，好嘞。啊，
1: 这背上还挺合适。
0: 是，
1: 那我先走了，老哥。啊、
0: 好嘞，没事，喝汤。我扔。
1: 行
0: 啊，你走吧，
1: 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3: 我刚毕业，斯坦福的啊，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你对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4: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网络威胁的不断提升，这对我们这个安全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3: 嗯，
4: 像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我们对这个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依赖会更多一点。还有像云计算还有边缘计算这样的新兴的计算方式，也会需要安全行业去放更多的关注度，解决这些带来的安全问题上。
5: 一定要提升技术防御能力，要与平台多合作，与专业的网络安全平台进行紧密的合作，最后一定要建立应急响应措施。
6: 对我来说呢，我喜欢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复杂的系统安全评估，还有临时漏洞的应对，还有团队协作和知识分析。

0: 还是工作日出来玩好，人少，材料还随便咱们挑。跟我们出来玩，你们家娜娟没唠叨你啊？
1: 敢！
0: 我俩才刚和好，她要是再唠叨我，我就给她打入冷宫。
1: 哎呀，又来了。嗯，不过你说的也对，她消停不了几天，肯定又得再絮叨我。
2: 趁这几天，我得好好痛痛快快的玩。那之后呢？什么打算呀？
1: 找个班上呗。
2: 还上班啊？你要上班的话，你不如来我这儿吧。我爸最近给我开个小公司。
1: 我拿你当兄弟，你却想当我老板。

0: 哎，怎么样？看看看看，还不错吧？
1: 我看看，
0: 硬汉柔情了。
1: 可以啊，这手现在啊，
2: 送我了啊，
0: 送你，我给你们一人做一个，怎么样？
2: 不错。
0: 那你晚上还一起吃饭吗？
2: 吃啊，干嘛不吃？大醉下班可晚了，我才不等他。大不了我就再吃一顿。
0: 好胃口。
3: 如裴东这么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是考虑到同学情分这个层面了。不好弄，人家同学关系是平等的，你一旦变成了这雇佣关系，他就不平等了。你就说你去这个公司，你是想让他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
4: 当然一视同仁啊！
3: 你怎么一视同仁？怎么一视同仁？你要是犯错误了，他骂不骂？怎么骂？哎，这个。
4: 首先啊，我自己得调整好心态，对吧？我去了人家那儿，我就是去给人家打工的。我跟老朱也会说得很明白，在公司就是公事公办，没有什么同学啊朋友之说。而且就算我进去了，我又不是什么高层，我就是个基础员工，跟老板对接工作的时候肯定少之又少。我就把本部门的工作踏实做好就行了。反正现在不想那么多，我觉得咱家有米下锅才是最重要的。
3: 那行。你要是心态就这么平和，我肯定支持你，我祝福你，好好处吧。
4: 我今天多少有点进展，你呢？你怎么样？哎呀，
5: 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
4: 你创业？
5: 你创业？
4: 干什么呢？
5: 还是做活动承包，我做这个顺手。
3: 我今天去找了趟那个谁，老高，高德贵，他离职以后不就自己创业吗？现在这做的手底下十几个人，做的不错。他给我分析了一圈，还是觉得这创业行，创业。
4: 你昨天才在跟我说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你怎么今天就变了？你要创业了？
5: 我现在这个情况，也就算是经济适用型创业吧。也没什么，我万一没干好，就当是试错呗。老婆，我感觉啊，我干不好的概率不大。你看，因为老高跟我当年都是搞宣传的，他也就是因为胆子稍微大一点，你这综合实力比差一些。我预估一下，就是只要我能扛过第一个季度，从明年开始，每个月啊，基本上不说流水，毛利润四万开头。
4: 如果你先跟我说，你创业要花多少钱？
5: 就也是花不了多少。你看，像这个什么代理注册费，代理记账费，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就反正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全都刨出去以外，最大的开销就是租办公室。
4: 做这么细的研究了，那你是当真了？
5: 肯定是当真了，我才跟你说嘛。
0: 那你说，你要从咱家账上拿走多少钱？
5: 三万八，四万比较稳妥吧。
4: 不找工作了？
5: 找了，我这两天把一圈电话都给打了，都知道我离开每一天了嘛。一说到这个事儿，就这种人脉，以前大家是一块赚钱还行，一说让他们花钱雇我，那
3: 再怎么说我原来是个副总，我去任何一家公司，那薪资待遇也不能差太多。对于他们来说，我就算是奢侈品。
4: 你确实是个奢侈品。一开口就三四万。
3: 一次性投资啊，老婆，四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4: 值啊，我买你。
3: 不说，啥也不说，爱你，就是爱你。
4: 你慢点，你那膝盖受得了吗？多大岁数了？
3: 活血，有劲儿。
4: 行吧，你再蹬一会儿，我下班回家了。
3: 啊，对，你先回去，你先回去。

0: 后面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一起做？
1: 愿意啊。
0: 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吧。
1: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
2: 你能不能帮小雪补补课啊？
0: 老哥，这真的不太合适。
2: 沈老师，得帮帮忙啊！
3: 我们这个人力部门呢，确实是不缺人。
4: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3: 你看能不能先做做行政？就公司的后勤都是些杂活。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8: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9: 是人生的高光，
10: 是你感动的泪光，
11: 是你肯定的目光。
12: 逐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4: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7: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20: 故事精彩继续。
2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2: 阅读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女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真的无所谓。
1: 你和战良的孩子就是我跟花儿的孩子，所以我马长顺有孩子呀。可现在花儿他说要跟我离。
2: 不会，你们不会离婚的，我不能让你们离婚。俊杰永远是你们的孩子，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啊！
3: 姐夫，好了好了，你把自己收拾好，把这个家收拾好，我向你保证，姐一定会回来的。
0: 好，我听你的，我收拾，我给我们家花做饭。我给花做饭去。

0: 妈，你不能在家啊！这家这么多盐，这鸡汤还能好喝吗？
1: 如果大姑喜欢上我们家的这口汤了，那她还愿意回去啊？

0: 这道菜做的也太难吃了吧。我好想念大姑父做的菜呀，我想大姑父呀。
1: 君姐，你想他，你不要大姑了，你可是大姑的命根子。
0: 大姑，我怎么会不要您呢？您是我最亲的大姑，可是我也不能没有大姑父呀，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姑父，我要你们在一起。
2: 姐，回去看看吧。之前我去看姐夫，他一个人，这脸上胡子拉碴的，连衣服扣子都扣错了。你说我姐夫多仔细的一个人啊，你这一走，他乱了阵脚了，你舍得呀？
1: 随他去吧。姐，在我认识的所有的夫妻当中，你和姐夫是最恩爱最美满的一对，您知道吗？你们这样的感情多少人羡慕啊，你们就是别人眼中求都求不来的佳偶眷侣。这样的感情你真舍得就这么扔了？
3: 不，海燕，
1: 我跟长顺，我们不是普通夫妻的斗嘴吵架，我都耽误他这么多年了，我不能再耽误了，这回我必须要跟他离。
2: 姐，别这么固执，那姐夫可不认为是你耽误了他。姐夫跟我说了，他说他能遇到你是他的运气好，他说他的花又漂亮又能干，他就想围着你转，他有了你什么都不图。
0: 大姑，俊杰不能没有大姑父呀。我跟您说一个事儿吧，我小的时候大姑父让我骑在他的背上当大马玩，我说驾驾，大姑父就满屋子爬。后面妈妈说这样会累坏大姑父的，不让我们这么玩。可是他趁你们不在的时候，大姑父还会这么带我玩，
4: 他都把自己的膝盖撞疼了。大姑父说这是我和他的小秘密，只要我玩得高兴他就高兴。
0: 大姑，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有的时候我看别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爸爸，我很羡慕他们，可是我一想到我还有大姑父呀，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姑父，我就不那么羡慕他们了。大姑，您还喜欢俊杰吗？您是不是不喜欢俊杰？俊杰已经没有爸爸，您还要让俊杰没有大姑父吗？
5: 俊杰宝宝，大姑喜欢你，大姑永远喜欢你。
2: 姐，咱们是一家人，永远不能分开的。别下去。
5: 宝宝，哎呀，我听你们的，我听俊杰宝宝的，大姑回家，大姑回家。
6: 儿，我给你炖了鸡汤。
7: 我在鸡汤里放了你最爱吃的枸杞。
2: 长顺，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
7: 不哭，好不哭，千万别哭。
6: 海燕说你这几天特别的难受，我说多大的事儿，犯不着，真的犯不着，喝一碗我马大厨炖的鸡汤保准没事。
2: 这几天我就在想，其实我就是个两面派。哦，嘴里说安慰你，

0: 没孩子不怪你，可是我这心里吧还是有疙瘩。我的脾气那么暴，对你指手画脚的，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的态度差，反而是把你对我的好全部当成理所当然。程顺儿，我咋那么自私呢？
1: 别这么说，在我眼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还记得第一次在红星厂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梳着两个羊角辫，差点要站在那里说我冯振花就是要拿质量说话，拿产量说话，别的啥都不好使。一下子记住我了。后来咱们俩恋爱结婚，我经常高兴得晕乎乎的，我就在想我马长顺怎么那么有福气啊，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看这么能干的姑娘。千万别哭啊。

0: 场事儿，我真的没你说的那么好，真的。
1: 我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没什么魄力，也没什么出息。我能做好的，就是照顾好老婆，照顾好这个家。你说，没有孩子没关系，这是你安慰我的话。我今天也想对你说这句话，不是想安慰你，我是真的这么想的。你冯占花为我生十个八个孩子我爱你，你一个不生我照样爱你。我马长顺这一辈子爱的就是你冯占花这个人。
0: 长顺，我也爱你，真的爱你。
2: 之前你拿着退股的钱和分红都在里面，我哥一分都不要，说都给你。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海宁他特别恨我吧？
2: 谈不上。
3: 这么多年我常常在想，你怎么就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成功，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总算想明白了，为了赚钱你豁得出去，说辞职就辞职，说开场就开场。我终于也想通了，我也得豁得出去，以后我们就能一样了。
2: 我们不一样。唐美香，说实话，我哥和你恋爱开始我就不看好你们，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别人说什么都没用。你们愿意聚我就祝你们过得好，你们愿意分我就祝你们一别两宽。我相信我哥以后一定会好。
3: 我也会好的，肯定会好。
2: 我们亲戚一场，我也祝你一切顺利。

0: 董事长，您回来了，真是对不起啊，都没去机场接您，您怎么提前回来了？
1: 小童，好久不见，这里的工作辛苦你了。您让我放手做事儿，这不就是给我机会吗？我感激还来不及呢。董事长，来，您快请坐。
0: 董事长，您跟肖小姐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这回回来，机场一路走来都不认识了吧？
2: 是啊，国内的发展日新月异，到处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
0: 真的不认识了。您之前不是说要明年才回来吗？您买那个别墅啊，刚装修好，我昨天去看了，现在呢，味道还有点大。
3: 我建议您先别搬进去，对身体不好。
4: 小童，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0: 您说。
4: 小雅这次没跟我回深圳，她转机去了东北兵团，我想让你替我去一次东北，去陪陪她，好吗？喂，哎呀，阿兰，我刚下飞机。 这就准备转车直接去兵团了。什么？你们离开采石场之后，去原平了？

0: 好好，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火车站转车去原平。师傅，现在改去火车站。
1: 好的。
0: 原平，要回原平了。海燕，俊杰，你们还好吗？

0: 我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小雅，你等着我，等我回来。现在该我跟你说了，湛良，你等着我，你等着我。
1: 阿兰，小雅她的身体怎么成这样了？这些年她一直被骨癌折磨着，我和肖老先生陪她看过很多次医生，有个德国专家说，肖总对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视，他就像一支蜡烛，只想着尽快燃尽自己。
2: 这次的谈判大有成果，我们已经和内蒙古的牧场达成合作了，以后就由他们直接向我们提供羊毛羊绒的原材料。咱们日出这次推出的这个羊绒新品啊，是自动化无缝技术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我们申请了专利之后的第一份成绩，所以各个环节大家务必要保证它万无一失，要让我们的日出时装这个品牌完美的呈现给大家。还是和以前一样，要辛苦在座的各位，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再打一场漂亮的仗，这一点我很有信心。大家呢？有信心吧。啊，
3: 行，那咱们就各司其职，一起加油。
4: 好，加油，
2: 一起加油啊。
4: 啊，
1: 裴春龙，我要先走了。
5: 啊，
1: 我要去送胜利到车站去集合。
5: 干啥去？
1: 我们家胜利啊，被他们福利工厂选中了，要去红县参加他们的劳动比赛。你说他厉不厉害？
5: 小胜利这么厉害呢？我还真没想着说他能干这么好，怪不得我姐跟海宁哥一直夸他呢。
1: 你怎么还海宁哥海宁哥的？
2: 你说我哥和春梅结婚多少年了，欣欣都5岁了，该改口叫姐夫了啊。
3: 哎，你们女人不懂啊，这叫各论各的，叫哥显得亲近。
2: 还有一件高兴事，你猜猜是什么？
3: 还有一件高兴事？
1: 我们家丰收上一周升职当副连长了，是不是高兴事儿？
5: 哎呦，这个丰收这么厉害？也对哈，你考公就在那会儿，那丰收那都英勇事迹都上电视上了。
1: 以前陈大妈就说了，她说：“哎呀，我们这丰收以后能当女将军，我看没准真成了。”
3: 真能成？那你快点忙去吧，你快去。
2: 哎呀，儿子。
6: 喂，俊杰啊！啊，太好了，太好了，妈妈一直盼着呢。那明天我去车站接你啊。好，好，好，明天见。嗯，好。
5: 他儿子回来给你高兴，回来过寒假了。
6: 啊。
5: 哎
6: 呀，你说这日子啊，你都不敢想，还有2年，我们家俊杰就大学毕业了。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喂，阿兰，
7: 肖总，您的客人到了。林厂长、冯主任，你们里边请。
8: 好。
7: 肖总，听阿兰说，你们是去了趟兵团哈，这一路。

0: 不辛苦吧？看样子是累了，得好好休息。啊，
1: 是啊，肖总，你看，你怎么都瘦成这样了？
2: 能再见到你们，我真的好高兴。
0: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哥是医生，需要的话可以带你去看看。
2: 啊，不用了，让你们费心了。林厂长，冯主任，今天把你们二位请过来，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商量。我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我这个愿望。
3: 您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去做。
1: 是啊，肖总，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我们说。
2: 实不相瞒，我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骨癌晚期。
1: 什么？
2: 我知道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
3: 留给俊杰？
2: 因为有一些文件需要你们签署，所以这也是我这次来原聘的目的。
3: 肖总，你现在千万别说这话，千万别说。咱们是病了，但是能治啊，肯定能治好的。现在说什么遗嘱的话呀？而且俊杰，这怎么可以？哎呀，姐，你快说说吧，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是啊，是啊，肖总，你这些话呀，说不着，真的说不着。你现在身体不好，你就好好休息，好好养病。你想到咱们原平来玩，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等你身体好了，我跟海燕，我们两个人好好的陪你玩。咱不说这丧气话啊，不说。
2: 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愿望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帮我实现。我知道你们现在都过得很好，俊杰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将来一定是很有出息的。这真的不是钱的事情。战友，我希望把我的财产都留给我战友的孩子，就算是我对你的农场的生活最后的眷恋，求求你们能不能答应。
3: 不行，绝对不行，肖总，我不能答应。
2: 振华姐，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对吗？帮我劝劝林厂长，
3: 我理解你。不行，我们真的不能收。
0: 肖总，你的这份心意，我们现在唯有诚惶诚恐的心领了。除此之外，我们真的不能再接受任何
2: 别的。
3: 真的不能。

0: 你们可不可以先不要着急做决定，回去再好好想想，要不然下回把俊杰带来问问他的意见可以吗？不好意思，我有点累了。
1: 好，好，你先好好休息，回头我们再来看你。真没想到，肖总病成这个样子。
2: 是啊，太可怜了。海燕，这事儿可怎么办啊？肖总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
1: 我知道，这是肖总对兵团战友的一片真心。可是我们俊杰是真的受不起他的这个想法，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2: 海燕，我。对对对，我们肯定不能答应。我呢，就是看到他那个样子啊，真心酸，太让人心疼了。

0: 赶时间，对不起。
1: 您的大意。
2: ，
3: 妈，
2: 你回来了，妈妈都说宝宝回来了。
1: 妈，怎么了？干嘛这副表情啊？
2: 铁军，你也回来了。
4: 童铁军，您是铁军叔叔。
5: 俊杰，长这么大了，都要当警察了，真好。阿燕，我回来了。
2: 你怎么回原平了？出差啊？
5: 我陪一个朋友回来办点事儿。
1: 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哎，对，你们过去是不是见过呀？达利贸易公司的肖总，肖小雅。
2: 肖总啊，你是过来陪他的？我们刚刚见过面。
1: 是吗？
5: 他身体不好，生病了，可能随时得住院，所以他父亲呢不放心，让我赶过来看看，帮他联系一下这里的医院。哎，对了，海宁现在还在医院工作吗？
2: 他还在市医院。
6: 妈，铁军叔叔，要不你们俩换个地方好好聊一聊。
2: 不用。
5: 海燕，这样，回头肖小姐的情况有机会，我再跟你仔细说。
2: 好，我开车了，我送你回酒店吧。
5: 不用麻烦了，我打车挺方便的。你们先走吧。海燕，我可以联系你吗？
2: 可以，可以啊。

0: 俊杰，再见了。
1: 再见，铁军叔叔。
2: 妈，我们也走吧。
3: 回家。

0: 海燕，俊杰。
1: 嗯，妈妈的味道就是好，
2: 太好吃了。
3: 好吃吧？嗯，那行，这个寒假妈妈天天给你做啊。你胜利哥哥平时在食堂吃饭，我呢就一个人做两个菜吧，还吃不完，搞得我做菜的积极性都没有了。
0: 妈，您平时一个人在家也要好好吃饭。
3: 哎呀，我一个人怎么着都能对付了。
0: 妈，你也吃。
3: 嗯，来，进来。
0: 其实我觉得铁军叔叔人挺好的。
4: 怎么突然说这个？
0: 小的时候吧，我觉得我的爸爸没有人可以替代，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妈妈那么好，她有权利好好生活。
4: 妈妈挺好的，妈妈有你就挺好的了。
0: 妈，小的时候我不讲理，现在我长大了也懂事儿了，以后只要你愿意去做的事儿，儿子都支持。

0: 我长大了。真长大了。
1: 妈，你别这么看着我，像看着刚回头的浪子一样。我可是未来光荣的人民警察呀。
2: 是是是，你是妈妈最自豪的人民警察。来，未来的人民警察，喝一碗妈妈给你做的汤。
1: 再来一碗。
2: 来。
3: 谢谢妈。妈，你也吃。
4: 太好吃了。
2: 我的俊杰回来了，真好。铁军，铁军，你竟然也回来了，你们都回来了。

0: 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这他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战友。
1: 小雅就是我的爱人，永远的爱人。
0: 也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2: 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达利贸易的肖总，肖小雅。
0: 肖小雅。

这些年我从来没有私自看过你的日记，但今天我必须要看一看了，这件事情太重大了，我必须好好确认。

0: 萧总就是萧小雅，他还活着。湛良，你看萧雅还活着。湛良，你深爱了一辈子的姑娘，她还活着。
1: 阿兰，董事长跟德国医生那边已经联系过了，这些药让萧小姐按时服用，就算是不介入治疗，萧小姐最好能住院，万一有个什么情况也有个保障。我明天就去联系医院。
0: 她不肯去医院，她的战友叶小姐也一直在劝她，但是都没用。今天我们还见了林厂长呢，林厂长也说可以安排她去医院，但是萧总都拒绝了。
1: 喂，哎，哪位？海燕，
2: 我着急把你约出来，是想跟你说一件大事儿。
0: 萧总，萧小雅，她就是湛良的心上人，她就是湛良的小雅。
3: 小雅，萧小雅，
0: 你看。
1: 湛良说的已经牺牲了的那个姑娘，
0: 就是她。湛良说她在当年采石场的事故当中牺牲了，他还经常回兵团去祭奠她。湛良告诉我，小雅是他唯一爱过的人。
3: 你要这么说的话，
1: 萧小姐这么多年不嫁人，难道是为了湛良？
0: 你知道这一次他回原平是来做什么的吗？他立了遗嘱，要把他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湛良的亲生骨肉，就是俊杰。
1: 这怎么可以啊？这绝对不行啊！
0: 是啊，
1: 那俊杰是我们的孩子，他把财产都留给俊杰，那我们成什么了？我们这不是欺骗吗？这绝对不行啊！
0: 就是说呀，所以我们要把俊杰的事情告诉他，可这话怎么说呀？正好你回来了，这不我就着急来找你商量吗？
1: 这可是件大事儿啊。
0: 我们必须告诉他，湛良除了他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只有他，永远只有他。
1: 那湛良怎么会认为他死了呢？这里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啊？
0: 对，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通，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再让小雅伤心了。
1: 我倒是想到一个人，
0: 啊，

0: 哎，俊杰，你咋回来了？不是下周吗？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大姑父，我今天上午刚到的，我妈去接的我。太好了，
0: 你大姑昨天还惦记你呢。
1: 我大姑呢？啊，
0: 刚出去，给你爸了一个战友，送点吃的，一会儿就回。
2: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小雅那么求我。 让我一定要帮他去骗冯占良。说实话，这些年我也很后悔。后来，小雅要出国了，临走前，她想再去看一眼冯占良。当时我们的车就停在冯占良家的门外，我跟小雅看到冯占良和林厂长您一起回了家。当时您怀着孕。 冯占良在你身边细心地扶着你，你们两个有说有笑的，一起进了家门。

0: 夏雅当时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我说，
1: 这下我就放心了，
0: 只要她幸福就好。
2: 哎呀，怎么就走了？你这……哎呀！
1: 再后来，小雅出国了，我们的联系也就少了。等再见到她的时候，她事业很成功，但她却不再是曾经那个兵团里笑得最爽朗、最美丽的铁姑娘了。她的魂儿没了，这次再见她就更别提了。她垮了，全垮了。林厂长，小雅跟我说过，说你人特别好，是值得冯占良深爱的女人。我看得出来，小雅她羡慕你，非常非常的羡慕你。那作为小雅的朋友，我心疼她，太心疼了。
2: 红霞，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一切，谢谢你。
3: 俊杰，这次回来你是得好好陪陪你妈，你大姑也经常说这事儿，你妈太孤单了，尤其是你上大学离开家以后，你妈就更孤单了。要是我们不拉她过来吃饭，她经常一个人方便面一泡随便对付一顿，忙起来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胡乱睡一宿，看着都让人不忍心。
4: 我妈是太孤单了，大姑父，您说要是我小时候没有赶走童铁军，我妈是不是就没那么孤单了？
3: 孩子，这都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怎么就突然提起铁军呢？
4: 我们今天遇上了，我妈去接的我，在火车站遇上了。
3: 铁军回来了，
4: 我们打个照面就分头走吧。不过没关系，我想着他回头肯定会来看你们的。
3: 这都多少年又过去了，我真是太想铁军了，回头告诉你大姑，你大姑肯定高兴。俊杰，这回你能不能对你铁军叔叔稍微那个
4: 大姑父，您放心吧，

0: 俊杰他是不是湛良的孩子？
1: 肖小姐，俊杰他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2: 林海燕背叛我爸，你欺骗我爸，你恶心，你虚伪，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3: 说什么呢你这小子，

0: 喂，你能不能对你铁军叔叔稍微那个
1: 大姑父啊，您放心吧，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不会再对童铁军横眉冷眼了。说实话，我现在不清楚我妈怎么想的，但是我看到他们俩人重逢，都挺激动，我就想着，只要我妈能高兴，不管他们俩人怎么相处，我都支持。我一定好好表现，争取弥补弥补小时候的不讲理。
0: 哈哈哈哈，真是我的俊杰宝贝呀、
2: 林主任，
3: 阿兰啊，你这着急找我有啥事儿吗？
2: 冯主任，我们先去咖啡厅坐一会儿好吗？这边请。
3: 哦，哎。
2: 肖总说，林厂长可能不明白他的用意，只有您一定能明白他的做法。
3: 我是明白，可是不行。
2: 林厂长，童总，你们怎么一起来休息的还好吗？林厂长，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考虑好了吗？今天我和铁军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小雅，我叫你小雅好吗？因为湛良也是这么叫你的。湛良，你知道我跟湛良？知道了，我刚刚才知道，你就是湛良的小雅。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了。我知道你是湛良最心爱的姑娘，是湛良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湛良除了你，没有任何人。
4: 可你们不是夫妻吗？
2: 我们不是夫妻，从来都。

0: 这怎么可能？你们不是还有俊杰吗？
1: 肖小姐，俊杰他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0: 什么？
2: 你刚才说他已经不去医院了？
0: 别说去医院，连药都不肯吃。战亮说他失去了小雅，他不可能和别人结婚了，他也不可能再爱上任何人。
1: 肖小姐，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们让你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么大一个误会，真是对不起。
0: 所以战亮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他心里一直都有我，
3: 心里一直都有你，一直都有。现在我也知道了，你也同样爱着战亮，你们的心意是一样的。在你们的感情当中从来就没有第三个人，
0: 只有我。
3: 战亮牺牲之后，战花姐就把俊杰当成她的义父子，当成了冯家的一条根。
0: 她把俊杰看得比她的命还重要。我也不想骗战花姐的，
3: 这些年多少次了，我想把这个事情告诉战花姐，可我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呀。我答应过战亮的要对姐好，我想守住俊杰的秘密就是我能对战花姐最大的好。
1: 俊杰10岁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战亮的为我跟海燕真是付出了太多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机会去回报战亮，能做的是继续保守好这个秘密，继续对战花姐更好。
3: 本来我们打算这个秘密这一辈子都不说出来，
0: 所以
3: 我和铁军也决定了
0: 永远的分开了。
3: 你们就为了这个永远的分开了？
1: 是，我跟海燕啊唯独能回报战亮的只有这件事儿了。只要战花姐永远高高兴兴的，我跟海燕我们就满足了，我们怎么都行。
3: 如果你不提出财产的事情，可能这个秘密我们永远不会说出来。可现在我们怎么能欺骗你啊？我们怎么能辜负你的这片深情厚谊？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让你知道所有的真相。小雅，你就是战亮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这本日记里有战亮对小雅所有的思念，本来我是要把它埋在战亮的墓前的，幸亏没有，幸亏现在我还有机会把这本日记交给他的小雅。

亲爱的小雅，我好想再看你一眼，再听听你的声音。小雅，我爱你，可你在哪儿啊？你回答我，哪怕一句也行，我求你了。没想到铁军和海燕会遭遇到这样的磨难，看着他们两人痛苦的样子，我真的感同身受。和心爱的人分别，那种痛苦生不如死。小雅，我又想你了，你在天上还好吗？小雅，能够帮助海燕和铁军渡过难关，我觉得好高兴啊。如果你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你是那么善良聪明，你一定愿意和我一样去帮助那份美好的感情。小雅，有个好消息，我们终于替铁军证明了清白。等他们的孩子出生，等铁军回来，一切就是崭新的开始了。这一刻我仿佛听见你在表扬我呢。你会表扬我吗？小雅，我又想你了，特别特别想你，我爱你，小雅，永远爱你。

0: 冯主任，您先坐一下，我去看看肖总是不是在休息。
1: 好。
2: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我错怪占亮了。原来俊杰不是占亮的孩子，刚从海燕和铁军来过，他们亲口告诉我，原来占亮从来没有跟海燕结过婚。俊杰，他是海燕跟铁军的孩子。
4: 俊杰，吃点水果。
5: 好。
4: 画什么呢？
5: 我给我大姑画个像，怎么样，大姑父？
4: 像，太像了，太像了！两笔就把我们冯大主任的精神面貌全都画出来了。
5: 哎呀，这画呀，我还得再修一修，把我大姑啊画得再漂亮点，要不然回头她该不高兴了。
4: 看着你画啊，他那个眼睛得再画上点，
5: 啊，
4: 对对对对，你大姑眼睛可好看了。
5: 好嘞，
6: 这些病例跟资料我会尽快拿给肿瘤科的专家看，但是以我的判断，肖总情况不太好啊。
7: 哥，无论如何你得帮帮肖总。
8: 海宁哥，拜托了。
7: 姐，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铁军跟我在一块呢。
2: 你们俩赶紧回来，我找你们俩有事儿。
7: 现在？行行行，知道了，我和铁军一块回来。

0: 丹花姐，好久不见，我回来了，您怎么样？你好的吧？
1: 姐，你们俩？
0: 哦，
1: 姐，我们帮着肖小姐联系住院的事儿。姐，你这是怎么了？你着急把我们叫回来什么事儿啊？
2: 你们跟我回家。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们说。

0: 小点声，我呀要给大姑一个惊喜。
1: 好，好，好，惊喜，惊喜，让她好好惊喜一下。
2: 姐，这到底什么事儿啊？
3: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4: 你们要跟我说实话，俊杰是谁的孩子？说呀，俊杰到底是谁的孩子？
3: 愣着干什么？
4: 为什么不说话呀？说呀！说呀，
2: 姐，对不起。
5: 张花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4: 我不需要道歉，我要听真话，真话。俊杰，他是不是占良的孩子？
2: 韩嫣，
4: 你来告诉我，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2: 安杰，对不起。对不起，俊杰，不是占良的孩子。
5: 姐，
4: 大大师，他真的是
5: 俊杰，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2: 俊杰，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刚刚说什么？我的爸爸不是冯占良。
2: 俊杰，对不起，姐，姐夫，对不起，是我瞒了你们大家，对不起。
5: 姐夫，张花姐，俊杰，请你们原谅我。
4: 姐夫，我从小看到大的俊杰宝宝，你们现在居然告诉我他不是占良的孩子，你们在干什么呀？
5: 我们把所有发生这一切都告诉你们，行吗？
6: 妈，您告诉我，
0: 我的爸爸是谁？
5: 他到底是谁？
2: 俊杰，你的爸爸是童铁军。
0: 我不是冯铁军，我不是冯铁军。
7: 我是谁？我是谁呀？
2: 这就是事情从头到尾的真相。这日子一天一天的在过，这秘密就越埋越深。好多次，我都想说出来了，可怎么我就说不出口？我不想骗你。可还是骗了你，姐，对不起，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5: 姐，是我欠占良的。
2: 我们没有办法回报占良，我和铁军就约定好了，说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我，铁军，俊杰会永远对姐好的。
5: 姐，我们真是这么想的。我在占良的墓前，我也向占良保证，俊杰这孩子，他以后永远是冯家的孩子，他永远姓冯。
3: 不姓冯，

0: 整整20。他突然就不姓方了。
1: 花儿，不至于，别这么说。不管俊杰怎么地，他还是我们的俊杰。
2: 刚才海燕和铁军都说了，都把原因都说了，我都听明白了，他们是真的有苦衷啊。
0: 我也听了，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我冯占花听得懂这些，
3: 我听懂了，可是俊杰他不是我的俊杰。
4: 是姐，俊杰他永远是你的俊杰。
1: 是
4: 俊杰他永远是你的孩子。阿姐，
3: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不想再看见他们。
4: 姐对不起，对不起。俊杰永远是你的孩子。姐你别这样行吗？姐，
1: 好好好好的，走走走走，现在走，现在走，现在走。我送你们。
4: 姐，
1: 我们出去说，我们出去说。

0: 姐夫，对不住，一定帮我好好劝劝姐。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姐她打击有多大，这些年一直不敢说，就是怕她这样。
1: 都怪我们，真怪我们。
2: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姐夫知道，姐夫都听明白了，不能怪你们，啥都不能怪呀。
0: 怎么不怪啊？我瞒了你们这么多年，姐夫，你该骂就骂，你骂出来我这心里也好受一点。我跟姐这样子，我心里真……姐夫，帮我好好劝劝姐，一定帮我好好劝劝她。
2: 会的，会的。啊，俊杰这孩子现在肯定也猛着，你们赶快去看看俊杰吧，孩子千万不能再出事儿了啊！后边这儿有我呢，你们先回吧，回吧。
0: 姐夫，等姐消了气，我们再来请罪。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先回吧，回吧。
1: 行，那我们先走了。
2: 哎，别。

0: 您不是我的爸爸吗？我不是冯俊杰吗？你就是我的爸爸呀。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您？您可是英雄啊，他们怎么能让你受这样的屈辱？我恨他。
1: 你说他俩为啥要骗我呢？而且一骗就是20多年。
0: 儿，这事儿真的不能全怪他们呀。这些年遭遇这一件又一件的变故，他们也不愿意呀。这也是他们的命啊。
1: 我全听明白了，可就是一场空啊，真的是一场空。展良根本就没孩子，我的展良他就没有留下亲骨肉。展良这种事你都能拦下，你让你的姐姐空欢喜一场。

0: 明白了，小雅，没关系的啊，没关系。
1: 你跟他说呀，我们都解决好了，没事儿。
0: 你放心吧，铁军和我在一块儿呢，姐那边的事情我们会解决好的，不用太放在心上了。你先好好休息，回头我们再去看。

0: 小雅说她情绪失控了，所以才说出了战良的事情。姐正好去酒店，被她听到了。
1: 铁军，这些年最害怕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很多事儿啊，不管我们怎么回避，该发生的还得发生。但花姐、小雅、俊杰一个都不能伤着。这一次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我会跟你一块面对。
0: 好，我们一起面对。铁军，这个时候有你在，

0: 俊杰，你回来了，妈妈等了你好久，妈妈有话跟你说。
1: 放开，俊杰，你回来的正好。
2: 你铁军叔叔和你妈妈把整个的事情跟你说清楚，好吗？走，那咱们慢慢说啊。
0: 童铁军，你是什么人？这里是我家，没你说话的份儿。
3: 童铁军，我恨你！
1: 俊杰，你过分了，怎么能这么没礼貌？
0: 海燕，别跟孩子急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好，好好跟他说。
3: 说什么是我呀？
0: 礼貌？你们还跟我谈礼貌？你自己都做了什么事儿呢？啊？
3: 你怎么能有脸跟我谈礼貌呢？
0: 对不起，我爸。
3: 对不起，彭占良。
0: 行了，俊杰，你冷静下来好不好？你冷静下来，听妈妈慢慢的跟你说，行不行？我不听，我一个字都不听。
4: 背着我爸跟别人生孩子，
3: 良心都没了，你还跟我谈礼貌？
4: 他事情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
5: 林海燕，背叛我爸，你欺骗我爸，你恶心，你虚伪，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0: 说什么呢，你小子！
4: 打我！我打的就是你！
5: 我们大人做错了，我们真心的道歉，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我们把这个事情想解决好。
0: 可是你作为孩子，你竟然这么对待你妈！你过来，
5: 哎，过来，你看清楚，你看着他，
4: 他可是你妈妈呀，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就是他。
0: 为你受了多少委屈！
5: 你现在所有的事情你都不了解真相，你不了解青红皂白，你用这么过分的话，你伤害他，你混蛋呢，你小子！
0: 冯俊杰，你现在心里想不通，你心里难受，我们都明白。
5: 可是，请你，请你在愤怒之前，你至少听我们把话说完，行吗？你有权利生气，你可以发火，没关系，这都没关系。来。 你看着我，但是你冲着我来，你冲着童铁军一个人来，我以后绝对不允许你再用今天这个态度对你妈妈，明白吗？永远不允许。
0: 喂，哎，阿兰，你说。
2: 我们马上过来。哎，肖总现在病情恶化了，他已经同意住院了。咱们现在马上过去，马上去医院。好。把椅子给我扶起来，在家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走。张花姐，跟你说吧。
6: 放心啊。
2: 我们会处理好的。
6: 是，肖小姐，战花姐那边没有问题，你安心的养病，别太担心了。
2: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

0: 也谢谢你，海燕，把征粮的日期给了我。海燕，铁军，你们能像对战粮那样，把我当成你们最好的朋友吗？
1: 当然是了，
2: 是，
1: 你当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
3: 小雅，你和战粮一样，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永远的好朋友。

0: 铁军，
1: 你跟肖老先生联系了吗？他过不过来？
2: 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过来了。
1: 啊？
2: 董事长说了，小雅不愿他父亲亲眼看见他离开这个世界。
3: 他说他就不给女儿增加心理负担了。
2: 董事长拜托我过来的时候，我看着他那么痛苦悲伤的神情，
3: 现在回想起来，
2: 其实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想到了。
0: 小雅让人心疼，肖老先生也让人心疼，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2: 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3: 海燕，
2: 你说这个呀，我就想起来今天我打俊杰的事儿了，我亲手打了他。
0: 今天俊杰是过分了，不单是对我，对你也说了过分的话。他平时不这样，俊杰是个好孩子，真的是个好孩子。
2: 我知道，这我都知道。
3: 这些年我总在想，就算是一辈子不见面了，我也想在俊杰的心里呢，能留一个好印象，
2: 让他不再讨厌我，不再恨我了，让他愿意把我当成朋友。
3: 可是你说今天也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一下就受不了了。也是我没控制好情绪。你说俊杰都长这么大了，这一天都没有照顾过他，这刚一见面我就打了他。
1: 震雷啊，埋了这么多年，
0: 现在是爆了。不管事情多糟糕，我们一件一件的去面对吧。
3: 对，走吧。
1: 那我姐好点了没有啊？哎，别，姐夫，你别吵醒她了。让他好好休息吧，明天我再去看你们。啊，好，再见啊。

0: 俊杰，妈妈知道你在里面。今天妈妈觉得很抱歉，抱歉让你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道真相。今天白天你生气了，甩开妈妈的手就走了。妈妈没有来得及跟你说这一切。现在，妈妈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1: 你咋还没睡啊？把衣服给我，听话，给我。
2: 不许抢，这是陈良给我的，谁都抢不走。陈良啊，你给姐的东西，他们要抢走。你说姐能上吗？

0: 展亮留给你的东西永远是你的，没人抢。情节的事儿咱得慢慢消化，
1: 咱就想着我们这一家人这么多年感情多好啊。
2: 好啊，真好啊，这就像盖大楼，你说咱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呀，盖盖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怎么就轰的一下子地基垮了没了，什么都没了。俊杰他不是咱家。
0: 花儿，不管俊杰是谁的孩子，你宠爱了他20年，他也爱了你这个大姑20年，这份情谊是断不了的，他就是咱家的呀。花儿，俊杰还是你的俊杰宝宝啊。
1: 花儿，你看你看看，这是俊杰给你画的，他说他大姑永远年轻永远漂亮，他要把他大姑画得美美的，他要让他大姑高兴。你看俊杰画得多像你啊，俊杰对你多好啊。
2: 画得真好，真像啊，怎么画得这么好呢？展亮会画画吗？展亮的孩子会画画吗？
0: 花儿，你。

俊杰，这些就是妈妈要告诉你的一切，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俊杰，妈妈骗了你，骗了你大姑，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可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爱捉弄人。你遭遇了，你就得勇敢去面对，去接受它。童铁军确实是你的亲生父亲，事实就是事实。你态度不好，妈妈能够理解，但妈妈必须要告诉你，你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尤其是你在大姑的门口摔门而去，更加不对。妈妈希望你能够记住，你永远是冯占良的孩子，冯占花永远是你的大姑，你永远是冯家的孩子。妈妈希望你永远爱你的大姑和大姑父，要把他们当作最亲的最亲的亲人。妈妈知道这样也许对你有一些不公平，可是俊杰，你知道吗？你被那么多人真心的爱着，你的大姑、你的大姑父、妈妈，包括你的亲生父亲童铁军，你比别的孩子有了双倍的爱。那你说你是不是应该用更多的爱去回报这一切？不管你怎么看待妈妈，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最爱的孩子。

0: 哎，君姐，这么早你怎么来了？哎，君姐，你这是干嘛呀？你起来，起来，快起来！
1: 你干什么要跪下呀？
2: 大姑，

0: 其实我也不知道跟您说什么，您还愿意当我大姑吗？我还是冯俊杰吗？大姑，您是不愿意再看见我了吗？
1: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即使你不要我，我也爱您，爱大姑父。大姑，我永远都是您的俊杰宝宝。您保重。
1: 快起来，别跪了。
0: 大姑父，你一定要照顾好大姑。我走了。
2: 这事儿整的，
3: 俊杰，俊杰，你等等，
4: 俊杰。

我的军衔吧。

0: 长辈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呀？冯继杰，你给我立，李秋，抬头，李秋。
1: 妈，我背你回家吧。
2: 小冯警官背着母亲大人回家喽。
3: 我们本就是两家人，以后就各过各的。
4: 姐，你等等。

0: 行了，没别的事儿了。好好好，就这样，再见啊。
1: 妈，对不起，我走了。昨天我对您的态度恶劣，是我错了，我郑重地向您道歉。妈，对不起，我回学校去了。
2: 铁军，俊杰走了。

0: 妈，也请您替我向大姑和大姑父说声抱歉，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留在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怎么去面对你们。
1: 冯叔姐，
2: 冯俊杰同学，你也刚到原平啊？
1: 哎，冯叔姐，我听我妈说，你今年不回来过年呀？
2: 哦，刚接到部队通知，节后要在云山集合，就把我的休假临时调整了。啊，走，你快回家去。
1: 冯叔姐，我得回学校了。
2: 你不回家呀？什么意思啊？
3: 俊杰。哎，冯生啊，你怎么回来了？
2: 林阿姨，我们放假了，正好回来陪你们过年。
3: 好，回来过年好。
2: 我可想死你们了。
3: 哎呦，傻丫头，你怎么还给我搞突然袭击啊？我们也想你，大家都想你啊。
2: 铁金叔叔，好多年没见了，您还好吗？
4: 你还记得我？
2: 当然了，您又没变，还跟以前一样，气度不凡。林阿姨，您是来接俊杰的吗？这小子刚才说他不回家，要回学校，怎么回事啊？
3: 你别听他的。俊杰，你看看，风中姐姐都回家过年了。别走了，跟我们一起回家吧，好不好？
2: 嘿，长辈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呀？要挺直了，人民警察怎么能无精打采的呢？冯俊杰，听口令，挺胸，抬头。你叫
3: 丰收，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君杰，跟丰收姐姐一起回去。
2: 啊，黄俊杰，你妈跟你说话呢，立刻回答。
4: 知道了。海燕，你跟丰收，你们俩先回去，我想跟俊杰单独聊一会儿。俊杰，你的爸爸冯占良，他是个勇敢的人，他遇到任何事情从来都不会逃避，你不是一直拿他的榜样吗？他如果还在的话，遇到了事情，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我只跟你单独的聊一会儿，可以吗？
1: 聊就聊。
5: 阿姨，这什么情况呀？
3: 我们先走，边走边聊。

0: 云杰，我向你郑重的道歉。昨天我打了你，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不用，我跟我妈说那么过分的话，挨打也是活该。
1: 云杰，你的确是个好孩子。
0: 你们以前那些事儿，那些来龙去脉，我都知道。我妈说的对，事实就是事实。
1: 谁也改变不了，我大姑现在不愿意见我，这也是事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面对你们，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走的。俊杰，你知道吗？其实有这么一阵子呀，对于我来说呢，是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时刻。当时我的人生啊，那是一片灰暗，一切都毫无意义了。但是后来， 我遇到了一个老师，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叫老周。他告诉我呀，人不是一块木头，当遇到事情的时候，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绪，那都是很正常的。人呢，得学着怎么去释放情绪。所以，更多的时候，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 也不是时间，是自己的内心。
0: 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接受你啊？
1: 哎，不是啊，我还真不是要劝你来接受我。我没有陪伴过你。

0: 出生，也没有陪伴过你成长。作为一个父亲，我根本就是不称职的。所以不管你怎么看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真的不重要，完全不重要。但是我希望呢，你不要去逃避眼前的一切。不单不要逃避，你更应该肩负起你的责任，去担当，去面对。为什么？因为你可不再是孩子了，你可是个男子汉。哎，你是冯占良的儿子呀。
1: 你想说什么呀？
0: 俊杰，你就是冯俊杰。虽然你大姑现在不想见你，你更不能一走了之了，因为你大姑是把你当作比她生命还重要的人。你们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么多年，你们彼此付出的爱，彼此的真心真情，你真的能放得下吗？你真的不爱你大姑了吗？
1: 我当然爱我大姑。
0: 老话说得好，血浓于水。什么是血啊？它仅仅是流淌在我们身体里那红色的液体吗？不是啊，血对你来说啊，那就是你跟冯家人每一次的笑，吃的每一顿饭，每一次拉手，每一次热情的拥抱。这个血啊，就是你最平常的经历的每一天，是用真心浇灌出来的爱啊，那比什么都重要。你大姑不愿意见你，更不愿意见我们，那我们就放弃吗？
2: 我们就真的一走了之，再也不是他的家人了。啊，
3: 目前好点没？还生气吗？
4: 海燕，要不你也先回去吧。你姐她现在谁都不想见，我劝她半天了都没用。哎，要不这事儿咱先缓缓再说。
3: 姐夫，本来我也是想一切都慢慢来，让姐慢慢的消气，慢慢的等她原谅我。可我这思来想去，这事儿可真不能缓。我姐的脾气你最了解了，她这心结要是打不开的话，她可以不跟人说话，不哭也不笑，就这么一天天的折磨自己。
4: 你说这可咋办呢？
3: 姐夫，你是快要过生日了吧？要不今天我们提前给你过个生日行吗？
4: 今天提前过生日？

0: 我这不是快过生日了吗？我就请孩子他们今天过来吃饭。我想今天提前过个生日。提前过生日？为啥要提前过呀？因为我在路上我遇见杨大妈。啊，对对对，杨大妈，她说。
1: 属羊的，今年必须要提前过生日，而且要和家里人一起过，这样才能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0: 长顺啊，你想过生日，我给你过，你就不要叫别人过来了。
1: 这得和家里人一起过。我就是想图个大吉大利。你看我。
0: 从来我就没提过啥要求，也没图过啥，都这岁数了，就想图个吉利。玩儿，你就让我和家里人提前过个生日行吗？行行，长顺啊，你想咋过呢？我肯定都会依着你。 过吧，过吧。
1: 谢谢你，花儿。那谢谢花儿。那我就请他们来了啊！咱今天过生日。

0: 俊杰来电话了，说晚上直接去姐家里吃饭。不管怎么样，他愿意留下来，就是件好事儿啊。他还向我道了歉。
1: 俊杰是个好孩子，这个家吧，必须得像原先那样，相亲相爱。
0: 我去看小雅了，精神状况还挺好的，说了好多战良在兵团的往事。
1: 那咱们俩是前后脚。
0: 哦，
1: 我也去看他了。
0: 哥，什么？行，我们马上到。
2: 小雅病情突然恶化。

亲爱的爸爸，原谅我曾经给您带来的焦虑忧心，没和您见上最后一面，对不起。曾经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情最痛苦的人，除了您，我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没想到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程，我竟然遇到了最美好的事，您的女儿现在很快乐，她的心永远不再痛苦了，她可以快乐地告诉你，她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爱人，最好的感情，您的女儿很幸福，无比的幸福。我的财产将委托同铁局代为处理，也请您替我达成最后的愿望，原谅女儿不能再陪你了。如果有来世，我还想做您的女儿，但是我一定健健康康长长久久地陪着你。永别了，亲爱的爸爸，请您一定要好好生活，永远

0: 张华姐，这个文件夹是肖总让我给您的，里面有一本日记，请您收好。
1: 我收起来，我收起来，来来。安小姐，别介意啊，花儿他这几天太伤心了。
0: 我明白的，马先生，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多多保重。
1: 我送你，我送你。
0: 您留步吧。

0: 你呢。
1: 多好的一对儿啊，从头到尾你俩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0: 花儿，要不你还是先去睡会儿吧，这几天你太伤心了，人都虚了。来来来，走，休息一会儿。

0: 喂，啊，海燕啊，你姐她刚睡下，她精神还是不好。啊，你们两个还是先别过来了，咱再缓缓啊。好，再见，再见。哎，花儿，没睡啊？
1: 长顺啊，是海燕的电话吧？
0: 啊，
1: 你让她明天过来吃饭吧。
0: 你愿意见他们了？你愿意跟他们吃饭了？
1: 为了你，这顿饭我肯定是要吃的。长顺儿，我现在就只剩下你了。
2: 不光是我，大家都在呢，都在呢。
3: 也好，让战花姐啊缓一缓，多休息几天。
1: 嗯，
3: 咱们呢反正随时听姐夫的安排。俊杰这两天怎么样？
1: 态度倒挺好，就是话少了，客气了。铁军，俊杰他跟我生疏了，
3: 给他点时间，相信他，啊。
1: 你这两天都没怎么打照面。
4: 哦，对了，胜利比赛回来了，厂里不是给了他几天假吗？俊杰和丰收就带着他到处去玩了。
5: 看得出来，这俊杰还挺听丰收的话。
1: 嗯，俊杰从小崇拜英雄，我们丰收是英雄啊。
6: 胜利，你现在手怎么这么巧啊？这么复杂的风筝都能扎、啊、
7: 胜利哥哥可能干了，布力工厂叫他们做的那些玩具，胜利哥哥总是第一个就能完成。
8: 胜利第一名，第一名，
6: 我胜利最棒了，姐姐给你加油
8: 啊。
9: 胜利哥哥，我陪你。
6: 哎，俊杰，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10: 方柔姐，有什么事儿吗？
6: 你对林阿姨的态度是准备耍到什么时候啊？
10: 我没耍态。
6: 你还没有？妈，我出去了。妈，我回来了。对不起，我不吃。俊杰，你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这是你冯俊杰和你最爱的妈妈的对话吗？你想干嘛呀？
10: 方柔姐，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你不是冯家的孩子，我不知道原来你是铁军叔叔的亲生儿子。这就是你天大的事儿？这就是你成天挂个脸愁眉苦脸的原因？
10: 冯荣姐，你都知道了，我明白整件事他们都没有错，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我大姑现在连见都不见我，我和我妈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更别提见童铁军了。冯若姐，你说我该怎么办？
1: 这小雅真的决定把名下所有的资产都投资在原平了。
3: 嗯，这两天啊，阿兰正在准备相关的手续。小雅的意思呢，她希望在战良家乡的这片土地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啊，她也希望我们能替他完成好一切。
10: 你再来看看这个。

0: 森龙集团的投资计划。
1: 今天早上呢，我们董事长给我发了这样一个邮件，他跟我说啊，原本就打算在北方地区寻找合作伙伴来扩展森龙制造的产业链，这正好跟他女儿的愿望算是不谋而合了吧。董事长也说了呢，小雅的遗愿就是她继续好好活着，好好工作的动力。而且我们董事长啊，常年经营在海外，他说他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
0: 哎呀，这对妇女真的是太好了。那人家把这个投资计划委托给你了，你有什么打算呀？
1: 我这两天也在整理相关的资料，所以不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吗？袁平现在的情况你比我更熟悉更了解，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0: 我呢倒是有一些朋友可以介绍给你，到时候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集思广益嘛。
1: 那太好了。我想啊，为了森龙集团，为了达利贸易，为了小雅，也为了战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合作项目。
0: 有件事情呢，我一直在琢磨着。现在啊，这个红星厂经营状况非常糟糕，这个产能落后加上管理不善，经营状况一天比一天差。我听赵四发说，这个宋厂长退休之后又换了几任厂长，情况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现在连工人的工资都是打白条。
1: 这红星厂的事我也听了一些，毕竟嘛，三分厂改制之后啊，人家搞的是风生水起，所以相比之下呢，总厂的确有点拖后腿。
0: 是啊，张花姐她是红星厂的第一批职工，亲自见证了红星厂的辉煌，这一提起红星厂她唉声叹气的，就说可惜。之前呢，我参加过一些市里企业家的交流会，市委的沈书记就提出过，这国营的红星厂可以寻找一些新的发展的道路。你看，像引进投资、改造产品结构、并入新的园区等等等等，只要能救活红星厂的，什么方法都可以试。我还听说啊，要派新的领导来厂里重振红星厂。
1: 重振红星厂，这不就算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了吗？
0: 这样吧，我陪你去找主管的领导沈书记。
1: 好，马上就去。
0: 哎，姐夫。啊，那是太好了，明天来，一定来。好。
2: 姐夫说姐同意明天中午一起吃饭，提前给姐夫过生日了。
1: 真的啊！
3: 哇，
4: 小时候吧，我特别恨我爸，我恨他给我们这整个家带来的一切，是真的特别恨他。我还讨厌我自己，我就想为什么我身上流的是他的血啊。但是后来林阿姨告诉我，树叶虽然是长在大树上的，但是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只要有阳光有雨露，每一片都能长成最好的树叶。俊杰，亲生爸爸是谁是很重要，但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什么。这些道理我也是后来才明白的，你该怎么做我不知道，这得你自己想。我在部队里的时候吧，就老爱跟我战友说，我说我有两个弟弟，大的憨厚可爱，小的聪明机灵，都是特别好的孩子。我这个当姐姐的真的很早。俊杰，我是军人，你是未来的人民警察，我始终相信你我帽檐上的警徽和军徽都会带给我们勇气和力量，保家卫

0: 为国，是多神圣的四个字。如果你连现在的家和现在的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守护的话，以后还何谈为国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我们都要面对，而且是真心、勇敢面对。家事、国事、天下事。
1: 事事真心，勇敢面对。林阿姨、湛良叔叔和铁金叔叔他们这辈人，经历太多磨难了，他们承受的压力、身上的重担和心灵的坚韧，是我们无法体会的。他们为我们付出那么多，又从来不求回报。如果我们无法替他们分担的话，那就至少别再给他们 增添负担了吧？嗯。
2: 姐，风筝，风筝飞了。
3: 啊！姐姐陪胜利放风筝。
4: 好好想想吧，小冯警官。

0: 谢谢沈书记。哎呀，森龙和达利如果真的能帮助红星厂走出困境的话，那可就是件太有意义的事情了。哎，对呀，我就是从红星走出来的，当然希望红星再次闪耀了。哎，好的，沈书记，只要新领导一上任，我们立刻推进合作的事情。好的，好的，好的，沈书记再见。嗯。
1: 莲阿姨，
2: 妈妈，妈妈，
3: 上哪儿了？快，我扶你。
1: 妈，您不要紧吧？啊，
2: 没事没事，我自己不小心。哎呀，我就看到你们太高兴了。
1: 妈妈，妈妈，脚疼，脚疼，胜利杯，胜利杯，胜利杯。哎呀，
3: 胜利乖，胜利乖。
1: 胜利哥哥，你起来吧，照顾好妈妈。 是儿子最光荣的任务，来，妈，我背你回家吧。您不相信儿子的力气，我背你爬两座山都没问题。来，妈，上来。
4: 慢点。哎，小冯警官背着母亲大人回家喽。
5: 开门是吗？妈，回家，是胜利开门。
6: 美味的馄饨来喽！
7: 花，你猜这是谁包的？咱们俊杰包的，他是特意学会了包给他大姑吃的。俊杰，上回你也没吃上，大姑父就动起来了，今天给大家添个菜。
8: 你这真可以呀，小冯警官。
9: 那是，我这手艺啊，将来得朝着大姑父看齐呢。哟。
0: 俊杰棒，俊杰棒！你看胜利这孩子，真好。那个这样，
3: 姐，我给您盛一碗俊杰包的馄饨，来。哎哎，俊杰，你给大姑盛。
10: 哦，对对对，让俊杰来。
11: 大姑，我给你盛。
3: 俊杰这馄饨包的真是可以啊。
0: 大姑，您尝尝，这都是我包的。谢谢，我不饿。那大家就祝我生日快乐吧！来来来，
9: 是，
0: 姐夫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9: 谢谢，
12: 生日快乐，
0: 谢谢，来来。
13: 碰一下，哎呀，来，姐，生日快乐啊，姐夫，来，姐，都坐下，坐下，坐下。
14: 长顺儿，我祝你快乐。我知道，今天你是特意找借口，想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后。

0: 就不必了。铁军，海燕，你们一遍遍的找我，
1: 一次次的想跟我道歉，真不用。你们想说的我全明白，不用再说了。
0: 今天呢，大家能够过来给我们家长顺过生日，我对大家表示感谢。其实我们本就是两家人，
1: 以后就各过各的。
0: 你们呢，可以小家庭团聚。
1: 我跟长顺，我们老来相伴，也会过好我们自个儿的日子。
2: 姐，你等等，我听您的。道歉的话，我今天就不多说了。这些年，我林海燕就记住一件事儿：我曾经答应过湛良，要永远对姐姐好。我的孩子也会永远对湛良的姐姐好。不管您怎么想，我和俊杰永远是冯家的人，您赶不走我们的。
3: 姐，湛花姐，您刚才说从今往后咱们各过各的日子，今天我向大家表个态，我呢曾经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娶海燕，我们俩组建个小家庭，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我们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变过，在我这心里我把这份感情看得很重，一直很重。但是湛花姐，现在这个大家庭在我们心里更重，比什么都重。姐，我随时都能走。
4: 不走，都不走，都不走。
5: 等你，
6: 铁军，你又要离开原平啊？
3: 姐夫，我现在还不能离开原平。我这肩膀上的担子不光是家庭，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儿等着我去办呢。
7: 我觉得呢，只要咱们这个大的家庭
3: 能够过得幸福快乐，我就踏实，我也高兴。姐，如果您不愿意见着我，我保证我可以永远离开你们的生活，不打扰你们，永远不打扰。我深信海燕一定会支持我，理解我的。
0: 铁军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心里话。
6: 不至于。花儿，海燕和铁军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听见没有啊？你说句话呀，真不至于。

0: 林阿姨，我就先带胜利去文化宫吧，不跟你们一起了。
1: 啊，俊杰，那你跟他们一块儿去吧。
2: 冯叔姐，我就不去了。妈，你们也先走吧，我想在大姑家再待会儿。
0: 胜利，跟叔叔再见。
3: 叔叔再见，妈妈再见。
4: 再见，
3: 妈妈再见。
1: 铁军，姐说以后不和我们来往了。

大姑，这些天我也觉得挺别扭的，前几天我还和我妈怄气来着。大姑父说，您觉得咱们这家人的感情就跟盖高楼似的，又高又好。可是突然一下子地气就垮了。我开始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我再仔细想想觉得不对。有个人他跟我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血浓于水。我就在想，那我们这个家的地基它是什么呢？如果不是血缘，那它就是咱们这一家人一年又一年的真心真情啊，它没有垮呀。我小的时候演讲比赛，我记得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英雄爸爸冯占良。大姑，我还是冯俊杰，我还是你的俊杰宝宝，对吗？我妈总怕您把我惯坏了，您就说好孩子是不会惯坏的。我答应您，我永远做个好孩子。大姑，我就想告诉你，您永远都是

0: 去见我。本来以为姐愿意和我们一起吃饭了，又愿意见我们了，可谁想到……
1: 相信我，战花姐一定不会跟我们分开的。
0: 不分开，不管她在想什么，都不能和她分开。
1: 这一家人哪能说分就分啊？可是听到他说出那几个字，真的，我这心里像被什么搅碎了一样。你也别多想了，我这心里明白着呢。战花姐过去对我们多好啊，我们都了解她，她就是个铁娘子嘛。就算是说了狠话。 但他的心还是最好的，我们就等吧，一直等，一直等到他能原谅我们。
0: 一直等，等着。

0: 陈哥，
1: 铁军来了，
0: 不好意思啊，刚才跟深圳总部开了个电话会议，让你久等了。哎，
1: 没事没事，我也是刚到，来坐坐坐。哎，咖啡给你点好了啊。哎呦，
0: 谢谢啊。
2: 你说你林大院长这么个大忙人，怎么想起请我喝咖啡来了？
1: 为了海燕，前两天啊，海燕已经把一切全都告诉我。
0: 海宁哥，我真的挺抱歉的。
2: 海燕确实是因为我，
0: 一个人这么多年，扛了这么多事儿。
1: 铁军，我能理解，全都能理解。我呢，是医生，平时啊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人呢生有生的烦恼，死有死的遗憾，所以我就更加能明白，生命只有一次，只有真心的去对待，才能不枉前生了。你跟海燕都太不容易了。哎，
0: 来吧，海宁哥，谢谢你。
1: 铁军，今天我找你啊，不想聊过去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你们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呢，就海燕这么一个妹妹，我也希望她幸福，也不希望看着她孤身一人。我之前也问过她，她没跟我说。你是男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海燕到底还能不能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1: 这个女士刚刚在我们卫生间跟万斯杀，幸好我把刀子给夺下来了。
2: 冯占良，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童铁军是我另一个爸爸。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吃粤菜，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3: 其实吧，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秦军，你是男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海燕到底还能不能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1: 海宁哥，你放心吧，
2: 我跟海燕，
1: 我们俩从来都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我们俩的感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0: 你们现在这样，是因为要顾及战花姐和俊杰的感受吗？
1: 我们不能忽视了他们的感受。

0: 爷把我们最深的情感已经刻在心上了。
1: 其实我们俩现在这种相处吧，感觉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了。
2: 怎么了？
3: 这位女士刚刚在我们卫生间割腕自杀，幸好我把刀子给夺下来了。
2: 不可能，我是医生。
4: 娘，
2: 美香，
4: 娘，娘，
2: 幸好伤口不深，没什么问题。明天还得过来换药啊。这个呢是口服药，你回去之后啊记得按时吃。
4: 海宁，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关心我，还是你对我最好。
5: 李院长，伤口都处理好了，我就先出去了。
4: 海宁，你真的当上院长了，我就知道你最有出息了，还是你最好。
2: 什么时候回来的？出什么事了？干嘛要割腕？
4: 海娘，我的命太苦了。
2: 别哭啊，到底出什么事了？
4: 我到现在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男人只有你，只有你，海娘。
6: 哥，
4: 唐美香，海燕来了，陶春梅你也来了。
2: 哦，我们家春梅啊，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接我下班。
4: 你们俩结婚了？
7: 好久不见啊，唐美香。
8: 我哥和我嫂子结婚好多年了，孩子都挺大了。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7: 我不是给那个希望工程联系企业赞助的事儿吗？
9: 这正跟海燕还有我哥这两个大老板商量着，铁军电话就来了，
7: 我俩赶紧就过来了。美香，你的伤没事吧？啊，
4: 没事儿，没事儿。这春根现在也是大老板了啊。海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哎，
8: 你有伤我送你吧。哥嫂子，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啊，
2: 他们家有口服药，记得按时吃，
7: 多保重啊，美香。
8: 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跑到酒店的洗手间干这样的傻事儿？你不是去广州开发廊了吗？出事儿了？
4: 海燕，我真的太倒霉了。孙大强他就不是。
8: 孙大强？就是那个怂恿你去开理发店的孙哥？
4: 就是那个混蛋。我到了广州后，他答应给我盘个店，结果就是把我的钱往他的店里投。后来他说他喜欢我，让我做老板娘。可是我们同居了这么多年，他就是不和我结婚。我知道，他是嫌我生不出孩子了。我和他吵架，他就动手打我。再后来，他就跟一个更年轻的女的好上了。上个月他把店卖了，带着所有的钱跑了，和那个贱货一起跑了。
8: 那你现在回来是要干什么呀？
4: 我听说他带着那个相好来了原平，我相好了，找到他们就和他们同归于尽。

0: 是不是傻呀？为了他你要自杀去犯罪，你疯了？像这样的人离他越远越好，赶紧离开他。
1: 可是我什么都没了，钱没了，店也没了，我怎么办呀？我这辈子全完了，我被那个混蛋彻底给毁了。
0: 首先你自己不能再干傻事了，就算再遇到孙大强，你也不能和他干同归于尽这样的傻事。唐梅香，我告诉你，你不毁你自己，没人可以毁得了你。
1: 可是我不甘心，我咽不下这口气。
0: 你面前明明摆了一堆已经馊了坏了的饭菜，你非得硬着头皮把它吃下去，你非得把自己吃出病来，这才算完事儿啊？那就是个混蛋啊，你干嘛非要搭上你自己？你几岁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1: 海燕，我就是太倒霉了，我的命太苦。
0: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车在前面，我先送你回去吧。我送你去哪儿？
1: 我刚到，还没找到住的地方，随便找个小旅馆吧，也没带什么钱。
0: 住华岩酒店吧，我们公司在那有个承包房，给外地客户住的，现在空着呢，尽管住。想要吃什么就签单吧。那拿着。很长时间没有回来了吧，现在这里变化可大了，空的时候到处转转吧。

献给我最爱的小雅。小雅，看到铁军和海燕彼此的深情，我仿佛看到了我们俩最美好的感情。小雅，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说孩子是我的，姐打了我一个耳光，她哭着骂我说我对不起铁军，这是我长这么大姐第一次打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有一点点的委屈，不过就只有一点点。同时我又特别高兴，她就是那么真诚那么善良的一个姐姐呀。我能想象等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她一定又会笑着打我的，但她肯定会支持我的做法，因为就是姐姐从小教育我要善良，要有爱心，要助人为乐，她就是这样的人，最好的人，她是我的榜样。小雅，真想带你认识我的姐姐，我最爱的铁娘子姐姐。小雅，我和海燕说好，这个孩子必须叫我干爹，必须对我姐好。海燕特别认真地说，她和铁军还有这个孩子，他们肯定会一辈子孝敬我姐，一辈子对她好。他们俩的脾气我太了解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

0: 说到做到。
1: 他们两个人做到了。
0: 海燕说他很担心姐生气，等铁军回来，他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给姐道歉弥补。我就告诉海燕，尽管放心吧，我们冯占花冯大主任绝对是最最大气最最宽厚的人，他一定和我一样是真心愿意帮助他们的好姐姐。
1: 这两都是姐不好，姐对不起你，对不起。真亮，我不是好姐姐，真的不是。真亮。

0: 妈，
1: 哎，
0: 我来帮您吧。
1: 行，帮我把它搬过来啊。哎，静姐，
0: 哎，
1: 冰箱里有菜，晚上你和风儿姐姐想吃什么，你们商量着来啊。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妈，我昨天听铁军叔叔和大姑父说起他们公司要和红星厂合作的事儿，他以后要留在原平了。
1: 是，俊杰，以后妈妈工作上和铁军叔叔还会有不少联系，但我们就是朋友。
0: 妈，其实我想说，
2: 大姑，
1: 姐，姐，你怎么过来了？
3: 海燕，俊杰，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们说，就是想跟你们说，你们不能光顾着给常顺过生日啊，不能对他偏心，得公平。我也要过生日，你们也得给我过生日。
1: 好，给姐过生日，给你过大生日。
2: 大姑，你想怎么过我们就怎么过。
3: 说的就是你就包那几个馄饨，质量还行，产量跟不上。
2: 大姑，这次您过生日我一定好好包，追求产量跟质量。
3: 好好，那个我来呢就是说这个，我先走了。
1: 姐，
4: 燕儿，傻丫头，被你个傻丫头。
2: 大姑，您不能光顾着抱我妈呀，我还是不是您的俊杰宝宝了？
4: 是，我的俊杰宝宝，俊杰宝宝。
2: 大姑，您真的要提前过生日啊？您的生日不是还有大半年呢吗？
4: 俊杰宝宝，你个小坏蛋，你真是个小坏蛋。
5: 燕儿，
6: 李总啊，我是真没想到啊，过来的新领导居然是您，我真是太高兴了。
7: 你才把我吓了一跳呢，我这刚一上任，领导说有一个外商代表要和我谈合作，我说谁呀？我一看，达利贸易，哎，我不熟悉啊。再一看，森。

0: 龙集团。
1: 哎，这个我知道。
2: 没想到这外省代表就是你这个哈怂啊，佟铁军啊。
3: 李总，红星总厂能够把您给调过来，一定能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指日可待。
4: 嗨，来吃一袋，吃一袋。
5: 来了，特色包子。哎，哎，特色包子来了。好、哦，后面有点小菜啊，你俩趁热吃。
0: 妈呀，你是够挑的，你准备这么多，俺们都吃不了了。你这个哈怂还不赶紧坐下，和我们谝一会儿。
3: 老宝，你看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你赶紧的，你坐下来，陪着我们慢慢品尝。
5: 其实你还说，你说，主任是这样啊，铁军到了原平，
6: 哎呀，这头一次到我们家店里来，你说，我再实话跟您说，我盘这个店钱都是平常你寄给我的，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得经常到我的店来给我捧场啊。哎，
3: 行，那以后我经常来。
6: 对，
3: 哎，到时候我跟李总一块来。
6: 嗯
4: 啊，那当然吧，这个原平还要待好一阵子。
6: 啊，好，我你俩就慢慢吃，慢慢聊。我呢，我给你下轿子啊。
4: 那点那，好，哎呀，真好。
6: 哎，
4: 咱这三分唱的啊，金凤凰到处都是，是吧？哎呀，铁军，周五咱们红星厂开企业发展前景讨论会，你知道不？
3: 我知道，我已经收到通知了，而且这两天呢，我正在跟深圳集团总部
7: 紧锣密鼓的沟通，
3: 而且我们的投资意向书也整理好了，就等着跟大家一起讨论了。
4: 太好了，你们森龙集团在各个方面都深耕多年，而且你也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我还真想听一听你的精彩发言呢。
3: 哎呀，李总，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们大家共同的想办法，就是脚踏实地的把这个实业给干好。
4: 对，
3: 李总，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示一下。
0: 请示啥？你说，
3: 周五咱们这个会议，我想请几位外部人员参加，行不行？
0: 外部人员？
3: 哎，
0: 谁啊？
3: 日出服装公司的林总，您大概也听说过吧？
0: 我知道，
4: 沈书记啊跟我说过，红星和外商合作的时候都是这个林总在牵线搭桥呢。
3: 是，
4: 你不说我也得请他来呢。
3: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其实啊，林总过去也是红星厂的老职工，还有我刚才说的那几位我要邀请的也是咱们红星厂的老人了。
7: 这次达利贸易的投资跟他们都有关系，
3: 大家都心系着红星厂的命运
4: 呀。小童啊，你这一说真提醒了我，要不然我把这次讨论会扩大规模，欢迎所有关心红星厂的人员都来参加，群策群力。
3: 哎呦，那可就更好了呀。哎呦，李总，您早该来红星总厂主持工作了。
0: 哎呀，这啥呢，这凋零一下来我这心里真没底，但今天看到你这个合作伙伴，哎呀，我这信心倍增呢。
3: 哎呀，老领导，你看，咱们今天这儿也没有酒啊。哎，这样吧，咱们俩干个包子。
0: 对，干个包子。来，碰一个。
3: 老领导，魅力很，我敬你。
0: 聊咋的？

0: 林阿姨，您新买的这个房子也太好了，小区里面还有运动场地呢。
1: 嗯，
0: 真棒。哎，这一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真是认不出来了。
1: 你看看，你看看，这间是你的啊，这一间是给胜利的，这一间给俊杰。
2: 胜利的。
1: 嗯，
0: 林阿姨，其实我们家也快旧区改造了，您没必要在这儿还给我们留房间啊。
1: 陈丰收同志，你在说什么呀？我的家不是你们的家呀！啊，改造归改造，两边都是你们的家。你想想看，啊，你去部

0: 对了，啊，俊杰回学校上课了，你要胜利一个人在家里当光杆司令啊？
1: 胜利搬新家，搬新家。
0: 对，胜利跟姐姐说我们一起搬新家。
1: 姐，一起搬新家，搬新家，搬到妈妈的家。
2: 好，胜利，我们一起搬家。
0: 对，一起搬家啊！
3: 怎么开的车呀？
0: 唐美香，
2: 海燕，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还说呢，这两天想去看看你呢。哎呀，
2: 我是在找，原来这的群众理发店怎么全没了，全变了。
4: 是啊，这里都变了。
2: 丰收，你是丰收？
4: 唐阿姨，你好。
1: 水，
2: 这位是
0: 胜利。
4: 谢谢。嗯。
0: 凤少，你带着弟弟先回去吧，我跟唐美香再聊聊。
4: 好，嗯，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妈妈再见。
0: 再见。嗯，
4: 走，胜利。
0: 嗯。走吧。
2: 凤少那么有出息，胜利又长得那么好，你们怎么都那么好啊？
4: 是啊，这日子就是越过越好啊。
2: 海燕，如果当年我没有走的话，我和海宁应该也会过得很好吧？我们的孩子应该已经很大了，就算不是海宁，当初嫁给陶成根，我也应该会过得很好吧？
4: 为什么？为什么我全错过了？
5: 打过问你一句话，
6: 现在你愿意认同铁军吗？
7: 大姑，我说过我永远都是冯家的孩子。
5: 大姑知道你和你妈妈铁军
6: 你们都有这份真心。
8: 这段时间大姑啊想明白了，也都想敞亮了。大姑呢就是希望你妈妈铁军还有你，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呢都幸福。俊杰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是怎么想的？
7: 其实我问过我妈妈，她特意跟我说他们现在就是朋友。我猜她呀，也就是为了顾及我的情绪。大姑，我也希望我妈能幸福，我希望看到咱们家每一个人都幸福。
8: 这么说这就是咱俩共同的心愿了。那好，大姑的心愿要靠你去完成，怎么样？
7: 报告冯主任，保证完成任务。
8: 当年你爸呀要完成任务也是这个样子。
7: 走，大哥。
0: 铁军，你和红星厂的合作推进得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红星厂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肯定会有新的发展的。姐和姐夫兴奋得不得了。
9: 我想啊，湛良跟小雅他们在天上看到这样的局面也一定会欣慰的。
0: 会的，一定会的。

0: 下午啊，咱俩就去拍结婚照片，回去再把房子给规置规置。明天一早，咱俩就去领证。嗯，
1: 明天去领证。
2: 我记得那天是周二吧？
1: 是周二。哎呀，上午天气还好好的，一到了下午又下起了大雨。
2: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你，一路在大雨里头狂奔，都淋湿了。
1: 可以没觉得冷，就是笑着。

0: 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勇敢的海燕，不惧暴风雨的海燕。
0: 暴风雨都过去了，该走的路我们也走了，
2: 我们也老了。
1: 是，我们也老了。我现在能经常见着你，每天就像是这样温暖而平静，我就觉得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很满足了。
0: 我也是，我知道你就在我身边的不远处，真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安慰。

0: 你怎么跑过来了？不是送大姑回去了吗？
1: 妈，北军叔叔，我要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1: 暂时保密。
0: 哎呀，俊杰，你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啊？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1: 这个地方，铁军叔叔带我来过。铁军叔叔，您说过，我爸也经常来这儿，奔跑，大喊大叫。其实这些年，我也经常来这儿。这里啊，是我的秘密基地。
0: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这样的地方。
1: 我喜欢这儿，大喊大叫，就会有回声，就像爸爸在跟我对话一样。

0: 冯占良，我是冯俊杰，我是一名警察，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爸爸，童铁军是我另一个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冯占良、童铁军都是我的好爸爸，我的好爸爸。
1: 喊出来了，痛快！

0: 爸爸。
1: 啊，我先下山了，你呀照顾好妈妈。叫爸爸的，俊杰这孩子啊，今天终于管我叫爸爸了，这我高兴了。
2: 我们的俊杰长大了，
1: 是人长大了，长大了。
3: 刚才在厂里，我说我们都老了。
2: 可是突然一下觉得孩子是长大了，但我们还年轻，并不老。你看看这山下多美啊，这灯光真温暖。

0: 你看这条街还是这么安静，这么温暖，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他还和以前一样。
1: 这条街他什么都知道。

0: 这条街，它见证了岁月的变迁，见证了曾经的我们，也会见证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们永远在一起。
0: 嗯，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2: 妈，我祝你们百年好合，永远幸福。
3: 爸妈，祝你们永远幸福幸福。
4: 好，顺利关，主角关，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妈还差个孩子呢，我就祝爸妈新婚快乐，永结同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丰收也关啊，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2: 行了，坐坐坐，咱们都坐下说啊。
6: 你说咱们这陈大连长啊，刚才一下子把咱们的贺词全都说完了，哎，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发挥啊？
7: 海洋，海洋，人家丰收啊是总结性发言，这大家的祝福啊都在里边了。
4: 是啊，是啊。
0: 海燕、铁军，祝福的话呢我就不说了，我跟长顺啊有一份贺礼，长顺拿过来。这是这个呀，是童家房子的钥匙。我知道，虽然那个房子小，但是你们俩对那儿都有感情，意义不一样。这个贺礼啊，你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给我收下。
1: 姐，这是我们家的房子。
0: 是啊，
8: 铁军，当年你卖了童家的房子，说把这笔钱给俊杰做教育费，后来你姐把这笔钱入了日出厂的股份，这些年赚了不少钱，现在把这钥匙还给你们，这也叫物归原主了。
9: 姐啊，啊，都这么多年了，您怎么还有办法把这房子买回来呀？
10: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0: 这不全是春龙一手操办的。
11: 您还没那本事呢，一天给我打二十个电话。
1: 姐，嗯，姐夫，千言万语我都留在心底了，那这份心意我跟海燕我们就收下了。
9: 好，姐，

0: 夫，谢谢你们，这贺礼我们收下了。嗯，来来来，坐坐坐。哎，春龙啊，
1: 我看婚礼的场地，你还得找更大的。
2: 这婚礼啊，一定要办得更大气、更气派。
3: 咱得好好热闹热闹。
2: 行，
0: 姐，我和铁军都商量好了，你这婚礼婚宴你就不办了。
2: 啥？为啥呀？对，不办了。这件事啊，也没来得及跟大家说，我们打算呢，把用于婚礼的时间、精力跟金钱，都投放到重振红星厂的项目当中去。
0: 大家想想，这是多有意义的事儿啊！对振兴红星厂，是多少人的期盼和希望。红星厂能早日再次闪耀光芒，就是对我们最好的祝福。这想法是不错，可是铁军、海燕，你们两个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连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是不是太简单草率了？不草率，
2: 姐，那这些年我们风风雨雨，一直走到现在，这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依相靠，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在这里，为我们庆祝。
0: 这我最爱的人都在这儿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了，足够了。
2: 对，海燕说的对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0: 都是我跟海燕最爱的家人，只要有你们在，
2: 我们就无比的幸福。
0: 今天，这就是我和铁军最美满的婚宴了。来，为我最爱的家人干杯！
2: 干杯！为了我们热爱的生活，干杯！为了更灿烂的明天，干杯！

0: 铁证如山，立即逮捕。
1: 你能保证铁军不坐牢？
2: 只要你能答应我，
3: 你下次真要我。

0: 名其妙的生下一个孩子。
1: 良人当归既好，
0: 你跟海燕分开吧。
2: 血浓于水，
3: 那就是你跟家人真心浇灌出来的爱。
4: 家就是最温暖的那盏灯。

0: 我觉得可能从我的角色来出发的话，想传达的更多的是，所有的事情其实不要去向外所求，而是说要依靠自己。
1: 我想试一试，我想证明我能比何汉做得更好。
0: 这个人很孤独，他有一种很落寞，包括有一些自卑跟自负相矛盾的地方，像一个流浪很长时间的一只小流浪狗，然后他在不断成长过程中，他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他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我是跟朋友合开网吧的，每晚都要通宵值班，人一多的时候，新的机器就被占满了，我就只能用旧的机器看看网文，看多了，我就开始自己写。
0: 他是一个孤儿，他们三个孤儿一起开了一间网吧。顾烟对每一个戏里边的角色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跟三妹跟二舅来说的话，其实是相当于最真实的一个他。
1: 来，干一个。嗯，谢谢你们。哎
2: 呀，别整那事儿，还谢谢。
0: 没有任何的隐藏，也没有任何的自卑感，因为我们三个是一起出来的，我们三个是了解的，他们是我很依靠的伙伴。
1: 以前我们是靠打游戏赚钱的，我要是不干了，他们的收入会少很多。我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可以靠写网文赚钱，我就不管他们了。
3: 那你也不能为情为义，这样去耽误自己啊。
0: 林展翘对于顾烟来说就像是一束光一样，不光给他的生活上带来了改变，也给他的工作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职业，所以说才会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逐渐的对这个人产生了依赖，包括一些情感上的各种想法。
1: 从无到有，是林展翘帮我找到了价值。
0: 到后面相当于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中一起出现的两个小伙伴，我们三个也产生了一些分歧。
4: 哎呦，
5: 相声好的，
4: 没有用了，
6: 干嘛呢？
7: 咱们是，现在处境发生了改变，但是，你也要为这个改变做出点变化吧。
4: 我们都没变，就你变了，你现在是孤烟，不是王海了。
0: 所以当下他只有林展翘一个朋友，而且他不想把他当作朋友。所以说对林展翘的依赖的程度直接就飙升了。
3: 我是你的老板，但也可以是朋友啊。
1: 你已经是我在这儿的所有了。
0: 在那一刻的时候，可能孤烟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情感上包括人的一个转变，妒忌也好，包括一些名利心也好，导致了他后面可能想法有一些扭曲，包括做的事情有一些已经不是自己的本意了。
1: 我写的好是为了你，我登榜首是为了你，我赚很多钱我也是为了你。我只是希望你可以，你可以喜欢我。
0: 能演到一个转折比较极端的一个角色，然后也是一种挑战，然后包括在戏的创作上也给到很大的空间。它的黑化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完整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跟这个角色相似的地方可能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被大家看到，其实顾烟一直想得到的就是来源于林展翘的肯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我们当演员也希望得到身边家人朋友包括观众的一个认可是一样的一个出发点。
1: 是我们赢了，
3: 逆风翻盘，自有故人醉，占据榜首。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